0: 而且呢，现在年画它一种趋势啊，就是跟新的载体相结合，把年画从墙上、从门上啊，跟别的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新载体相结合，做大胆的尝试，啊，我认为你们做得非常不错。
1: 如今，随着新时代年画传承人的出现，许多设计者将传统诗、书、画、印和木板年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大胆突破了传统年画的风格，更好地推进年画融入现代生活。除了造型夸张的年画工艺品之外，书本旅行团还根据传统的年画形象，设计出了一组可爱的年画娃娃。
2: 现在您看到这个可爱的 3D 年画投影是由我们数字媒体系艺术制作的学生制作出来的，然后它有别的形象可以看。
0: 哎，那个形象可以变化。
2: 是的。嗯。然后是由我们动漫制作的学生把它转成一个三维的，您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打印出来。
3: 这只是我们初步打印出来的一个结果，后续我们需要依靠手绘来给它上色，完成最后的创作。
0: 这个呢，手绘呢，我给你提两个建议吧。
3: 好啊，
0: 一个呢是可以按照传统年画的那种色彩比较鲜艳，
3: 就是夸张一点
0: 啊，就是那三组对比色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效果。然后呢，就把那个色调，你可以把它降调处理，就那个红、黄、蓝不要那么太新鲜，我们可以降调啊，做一下处理，就是结合你们的审美啊，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3: 好啊。

鲁迅先生给富人写信所选择的信笺到底有何深意？国画水墨晕染的效果该如何复制还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木版水印。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冯骥才先生在《杨家埠》的画中写道：我对老人说，他们还这么爱年画吗？老人忽然变得挺激动，他说，没有年画，他们过不去年啊。杨家埠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此次杨家埠的旅行中，书本旅行团见识到了传统艺术的精彩和传统手艺人的钻研与坚守，也看到了传统手工艺与新时代的数字技术相结合的崭新前景。但是由木板印制的佳作可不只有杨家埠年画，还有一种由木板印刷而成的作品被叶圣陶先生称赞不是原作，酷似原作。下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探寻木板水印技艺的精妙之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调，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两
16: 位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曾经的发掘工地边缘又有了重大发现，西周最高等级诸侯的大批珍宝出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1集。

1992年4月，刚刚进行到第二届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对外公布，很多人立刻注意到了名单上的一个特别现象：第一届就已经入选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

竟然又一次榜上有名。作为一项严肃的国家级学术评比，一个项目为何能接连两次上榜？黄河岸边

0: 2017年6月，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终于在建成开放17年后，迎来了第一次升级改造。从6月初开始，原本陈列在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就已经被送回了库房。一段时间内，慕名而来的观众只能守在车马坑旁，一边聆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想象2800多年前同样接受周天子分封却凌驾于3000诸侯之上的国国历代国君那一座座威严奢华的大墓。
1: 现在这个博物馆这个位置，这个院子里边啊，包括陪葬坑，包括其他的，我还有500多座没动的呢，再有几代人也挖不完的，如果允许你挖的话也挖不完的。
0: 1990年，机缘巧合之下，风华正茂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江涛走进了上村岭墓地。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20多年。
1: 这个墓我90年挖的，到现在多少年了，等于我的大半辈子都搭到这上边了。你看现在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还没弄完。
0: 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江涛原本可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晚年，但就因为牵挂着那一件件亲手清理出的文物，他硬是在中风康复的过程中笔耕不辍，继续着未尽的事业。
1: 他一共出土了那种各种门类的东西啊，10几个门类，10000多件东西呢，你总得把它整出来啊。
0: 1991年第一次被评上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上村岭墓地的年代被认定为跨越了2周，但是等到第二次蝉联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时，又被修正为西周晚期。多年过去，学术界对此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 但是现在比方说啊，我挖掘的18座墓，我没有发现哪一个是可以明确认为它是春秋早期的，各种东西看来整个纹饰风格各方面都还是西周的样子，也可能是发掘的毕竟数量不多啊，第二次发掘的数量不多。
0: 作为考古领队，多年以来江涛始终都在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就在他的身边，得意弟子跟随他一起来到上村岭墓地的研究员王龙正就有着和他相反的观点。
2: 我的观点还是觉得国国墓地春秋早期的一个界标，它整个是年代从公元前775年到公元前655年，它的记载年代范围很明确。
0: 究竟是春秋早期还是更加久远的西周晚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国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它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国国墓地又为何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国家级学术评选中连续2次榜上有名。时间回到1990年春天，三门峡市公安机关无意中发现，在荒凉的黄河滩上，一些村民竟然在自家的宅基地里从事着盗墓活动。
3: 光那盗洞就20多个，他是有些是在群众的宅基地院子里头的，有些是盖在房子底下的，就在这个附近，大大小小的盗洞到处都是啊。
0: 由于有院墙做掩护，等到公安机关发现并制止时，盗墓活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看到这样的情景，宁景通连忙向上级单位汇报情况。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感到事态严重，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紧急叫停了其他工地，组织人员赶赴三门峡。
2: 单位领导通知说是三门峡国国墓地就是被盗，有一个案件牵涉好多人被抓，我们就得那个来到现场来勘查。

0: 们就和姜老师一块从那个平顶山英国墓地全体全部开拔过来。
1: 我印象中大概最少抓了有100多人呢。当时你要说是谁的责任也难说，他批的是在基地，合法手续什么都有。
2: 在现场，考古队员很快就意识到，眼前这片黄河滩上的荒地，应该就是著名的上村岭古古墓地的一部分。目睹了墓地被盗掘的惨状，队员们心急如焚。
1: 很多老百姓就，有的就盖了地下室，有的房子先不盖，弄个坑上圈上，完了就天天在里面挖。
0: 有几座墓已经被盗空了。我们发现的就是后来发掘的，那个2007号墓、2008号墓，基本上被盗空了。剩不了几件青铜器了。
2: 多数墓葬被盗，大量随葬器物流失。可令人奇怪的是，1956年上村岭国古墓地就已经有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64年更是在郭沫若的呼吁下建起了一座遗址博物馆。那么到了今天，却为什么又发生了被盗事件？在发掘现场建立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在今天是一种常用的文物展示和保护手段。20世纪60年代就建起了遗址博物馆，一方面说明了国古墓地的重要，一方面也证明三门峡对文物保护相当重视。可是这座直到今天依然在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对相邻的墓地起到保护作用呢？

0: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开始筹建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黄河大坝。为了支持这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带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整个库区展开了勘探和发掘工作。这就是国古墓地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缘起。
1: 1956年、1957年，北京就省国家考古所在这做过一次，那是黄河水利考古工作队。夏乃前所长夏乃、安志民两个人领队。
0: 江涛所说的国家考古所，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奈曾经长期担任研究所所长一职。1957年，为了从陇海铁路转运各种物资，大坝建设者们在三门峡市区边缘修建了一座货运车站。就在配合车站建设的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墓地。发掘期间，因为要负责整个库区的工作，领队夏奈指派另一位学者在现场负责。
1: 是一个叫林寿进的，跟我现在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呢。这个人现在后来调到香港中文大学了，他是当时这儿的发掘领队。
0: 经过近两年的持续发掘，国古墓地的收获堪称惊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闻讯亲临现场，并根据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及铭文，写出了被学术界视为钢鼎之作的出土文物二三式。
1: 第一次发掘的时候，一共挖了234座墓葬，两个车马坑。当时按这个林先生后来发的资料来看呢，一共出了10000多件东西，铜器啊，玉器啊，主要是陶器，当时也是相当比较有轰动。
0: 根据出土文物，众多国内顶尖学者得出结论：上孙岭墓地横跨西。

0: 西周和春秋，是距今2600多年前国国的一片邦牧区。等级最高的1052号墓葬，东西宽4.25米，南北长5.8米，墓主人是一位国国太子。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带领各路诸侯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周朝立国后，武王大肆分封宗室和勋贵，一度使天下诸侯的数量达到了3000多个。但如此多的诸侯国国君，得到最高等级爵位公爵的只有7个。这其中，除了黄帝、炎帝、尧、舜、夏禹、商汤这6位上古帝王的后裔外，只有国国的始祖周文王的弟弟国仲被封为公爵。
1: 就是国国从西周早期分封以来，一直他的国君就承担肩负着国国那个卿士的一个那个职位。什么是国国这个卿士呢？周王室有3公，就是太傅、太师、太保，这是周王室它里边的高层管理机构的一个设计的管理机构。
0: 国国最早被分封在今天的陕西宝鸡，由于处在京畿范围之内，又被称为畿内诸侯。在西周早中期，周天子对诸侯的影响力十分强大。例如第9代国王周夷王姬燮，就曾经因为听信谗言，用一口大鼎煮死了齐国国君齐哀公。在这段时间内，国国国君常常在周天子的命令下带兵四处征伐，国国的国力十分强盛。
2: 我国的历史啊，文献上虽有记载，但是记载不清而且不全。那么这个后来文献就越来越复杂，甚至于说成这个东国、西国、南国、北国，还有小国，还有陈国，这一来弄得复杂了。
0: 到了西晋时期，在从魏襄王墓葬中出土的战国文献《竹书纪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幽王7年，国人灭交。”由于周幽王是西周的末代国王，也就是说，在西周末年，国国灭掉了分封在今天三门峡一带的交国。如今国国太子的墓葬出现在这里，显然是西周灭亡前后，国国的一支迁徙到了这里。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葬就有了重大发现，打破了椁室面的盗洞，竟然奇迹般的没有破坏文物。但洞底距离国宝级青铜大鼎也只剩下了30厘米。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于是为了配合工期十分紧张的国家重大工程，1957年年底，考古工作者在没有发现新的墓葬后，结束了第一次发掘。当时人们都以为上村岭不会再有其他国椁遗存，可是这个判断却在30多年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1: 这个墓地是这次发现，也是就没有想象到，原来想到50年代就已经发掘完了，都想着不可能再有新的发现了。
2: 后来基本上我第二次发掘的时候，我挖的最南边的墓和当时林寿静挖的最北边的墓差了80米，就是我发掘的时候把它原来发掘过的原墓坑都清出来了。
0: 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两块墓地原本相连，只是因为等级性质存在差异，古人为了加以区分，才在不同区域间留下了一条80米宽的空白带。考虑到国椁在众多诸侯国中的特殊性，江涛和队员们心里都明白，眼前的墓地只要在等级上能够和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墓地接近，绝对又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可是这20多个盗洞究竟对墓地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有没有被盗？心急如焚的考古队员甚至都来不及对整个墓地进行系统的勘探，就匆忙选择了一座被盗墓葬展开清理。
2: 钻探是后来进行的，因为当时要急着抢救，那我们遍地都是这种盗洞嘛。
0: 因为是对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1990年4月，考古队着手清理的第一座被盗墓葬后来被编成了2001号墓。之所以优先发掘这座墓，是因为据公安民警介绍，当他们赶到现场制止犯罪时，盗墓贼还在这里活动。根据这个细节分析，2001号墓或许还没有被盗空。
2: 很小的墓，尺寸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就3-4米左右吧。墓葬的规格很小。
0: 在江涛的记忆中，2001号墓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所以非常小，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墓道。根据发掘现场的工作记录来看，东西宽3.55米、南北长5.3米的2001号墓，尽管要小于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国椁太子墓，但在西周晚期也已经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座大型墓葬了。只不过当时的贵族墓一般都有墓道，而诸侯国国君这时候甚至已经开始使用带有2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因此平面呈长方形的2001号墓等级应该不会太高。1990年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对第一目标的选择虽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令人意外的是，发掘刚刚开始，这座墓葬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遗迹现象。一般来说，清理墓坑填土是发掘工作中最轻松的环节，因为古人在回填墓坑时都会刻意选择干净的泥土。然而刚刚向下挖了半米左右，就有队员发现2001号墓坑的四壁

0: 感十分特别。
1: 他那个墓壁的四周啊都是处理过的，比方说啊跟现在的外粉刷一样，内粉刷一样，有涂料。
0: 粉刷装饰墓坑的情况在整个考古发掘史上都堪称罕见。看到原本以为等级不会太高的数学土坑墓竟然建造得如此考究，人们开始怀疑2001号墓主人的身份或许并不简单。有了这个发现，眼前幽深的盗洞自然更加让人揪心。他究竟挖到了2001号墓的哪个位置？有没有对他造成严重的破坏？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又能否找到答案？随后的发掘进度飞快，3米、5米、8米，眼看椁室越来越近，位于墓坑西南角的盗洞却依然深不见底。
2: 随着发掘过程的进行，另一个盗洞一直往下，就和那个发掘的平面一直同步向下延伸。人们都提心吊胆的，想了就这座墓葬是不是也被盗空了？
1: 矿泉水瓶子啊、火腿肠、袋子什么都有，在那个盗洞里边，都觉得哎，够呛了。
0: 终于，在距离地表11米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墓葬的二层台。这是古人在填充椁室四周的空隙时留下的。接下来，二层台的内侧以及盗洞洞壁接连出现盖板塌陷后留下的痕迹，盗洞显然已经进入了椁室，发掘很有可能徒劳无功。尽管已经过去了27年，但对参与上孙岭墓地发掘的每一位考古队员来说，1990年4月13日这一天的记忆都是那样的清晰。
1: 结果后来正发掘的时候，上午吧，他们喊我，哎，他说，哎，江队长，来来来，可能盗洞到底了。这我就赶紧跑完下去一看，确实到底了，
2: 盗洞到底了，墓葬还有没有到底？大家欢欣鼓舞，感觉到有戏。
0: 在深达11.5米的工作面上，江涛经过反复确认，发现盗洞确实没有再向下延伸，墓葬虽然被盗穿，但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继续向下清理，就在去盗洞不远处，2001号墓的第一件随葬器物就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2: 就是那个盗洞向下30公分的时候，出现了青铜体。
1: 如果当时他再有10分钟的作案时间的话，那这个墓就完了，两重天了。那就它下边正好就恰恰是一个大顶，一个的玉屏铁线就在这个位置。
0: 由于椁室盖板塌陷，内部空间早已被填土淤满，这时候考古队员开始改用竹签小心翼翼地剔除青铜鼎周边的泥土。随着泥土被一点点剔除，青铜鼎更多的细节展现在了大家眼前。看到这件体型硕大、纹饰精美的器物，在场队员无不感到后怕。30厘米，也就是再向下挖一铲的距离，在鲁莽的盗墓贼手中，这件器物很有可能会遭到无法弥补的破坏。规模不大的土坑墓里竟然安葬着一位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虢国国君，可是大批带有铭文的青铜重器却无法指明这位国君究竟是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随着青铜鼎的出现，考古队员很快就注意到，在2001号墓椁室的西南角，竟然有大量青铜礼器被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根据器物相互叠压，而且多数倾倒甚至倒置的情况来看，这里原本应该有一个专门用来摆放青铜器的木架，包括铜鼎、铜簋、铜立、铜眼、铜许在内的吹器、铜爵、铜壶、铜方仪、铜制、铜盒在内的酒器，以及铜盘、铜仪在内的水器，应有尽有。种类几乎涵盖了已知西周时期所有的青铜礼器。尽管此刻这些器物还不能马上提取，但粗略一数，考古队员就发现2001号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数量竟然远远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发掘国国墓地时等级最高的国国太子墓。一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为何随葬有这么多青铜器？是因为公爵等级的国国本身就如此富裕，还是说墓主人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在绘图拍照完成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一件件清理这些珍贵的青铜器。经过仔细辨认，大家突然发现这里竟然随葬有7件铜鼎和8件铜簋。关于西周时期的用鼎制度，多数人的认识都来源于东汉儒学大师何休。他在注释儒学典籍《公羊传》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礼记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氏三也。然而近代的考古发掘却证实，绝大多数的贵族墓葬中随葬青铜鼎的数量往往和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并不相符。例如在河南鹿邑，西周早期诸侯长子口的墓中，青铜鼎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20多件。但是在山西临汾，贯穿了整个西周时期，北赵墓地9代晋侯大墓里，部分晋侯随葬的青铜鼎数量却有不足7件。说起晋国，肯定比籍籍无名的长国富裕。晋侯本人又是周朝王室的宗亲，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所谓的西周用鼎制度更多应该是后人的推测。查阅资料，考古队员还注意到50年代国国墓地发掘的1052号墓，也就是当时等级最高的太子墓中，曾经出土了7鼎6簋。如果说国国太子的身份等同于普通诸侯，那么7鼎6簋确实与用鼎制度符合，但7鼎8簋的20

0: 01号墓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没有象征等级的墓道，规模又明显小于太子墓的2001号墓中长眠的竟然又是一位国国太子？随后考古队员仔细观察了包括七鼎在内的26件青铜礼器，但遗憾的是在铜器墓外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铭文，青铜礼器上没有，九枚编钟上也没有。直到清理青铜兵器时，才在一把不起眼的铜戈上发现了国太子原图戈这6个文字。同样拥有七鼎，同样是简单的数学土坑，难道说30多年后的第二次发掘，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竟然又是一座太子墓？对发现的第一件青铜鼎进行了简单的除锈处理后，考古队员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青铜鼎的内壁上被分作4行的18字铭文清晰可辨，国祭做宝鼎，祭祀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来不及分析国祭是谁，考古队员又观察起第二件青铜鼎，竟然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铭文。后来考古队员才知道，2001号墓中除了青铜圆壶和青铜盒上没有铭文，一件青铜方眼铭文为小子吉父外，其他青铜礼器上不仅都出现了铭文，而且明确说明是由叫国祭的人下令铸造。如此看来，国祭确切无疑就是墓主人，但他在国国又会拥有怎样的身份和地位呢？
1: 在西周初年呢，只有这个东国和西国，东国呢是国叔，西国呢是国仲。那么这个国仲呢，他封在现在的宝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后来啊，在这个宝鸡这个地方啊，尤其是到西周晚期，出土了一些国祭子白盘呐、和国祭的纸这个座鼎啊，是吧？这反正总之是纸白纸座这些呢，都属于国祭。那么国祭呢，可能是国仲这一支下面他的后代当中啊，因为氏族啊不断的繁衍嘛，他这个子女当中啊，也分了这个伯仲叔季。
0: 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规定有64件珍贵文物不允许离开国境，其中就有这件国祭紫白盘。这件晚清时期出土于陕西宝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称为镇馆之宝的青铜盘，底部有铭文111个字，彰显了国国国君国祭紫白奉周天子命令征战四方的功绩。难道说上村岭墓地的这位国祭就是当年国国国君国祭紫白吗？
2: 他叫国祭，他儿子也可能叫国祭，他就是当时的一种排序，这一支人可能都叫国祭，一些往下排。
0: 得知三门峡国国墓地在30多年后又有了重大发现，很多著名学者纷纷亲临发掘现场，人们已经可以确认国祭就是国国的某位国君，也就是说包括宝鸡的2位，三门峡上村岭墓地出现的是第3位国祭。遗憾的是，这位国君没有在礼器上留下名字，只注明了自己在家族中所处的序列。连续2年登上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国祭国仲2位神秘的中国国君，2700

0: 年后创造了考古学奇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2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后，沉浸在喜悦中的考古队员很快又在椁室内发现了一整套青铜乐器。在2001号墓西北角的椁室底板上，整齐排放着一套编钟、一套编磬，以及一件比较罕见的铜筝。铜筝是一种形似编钟的古代乐器，多用于军旅。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这种铜筝。在清理这套青铜乐器时，人们发现编钟共有八件，而且只能发出宫、爵、徵、羽四音，明显属于五音不全。要知道，西周时期的编钟往往九件一组。20世纪50年代，1052号虢国太子墓中出土的编钟就是这样。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编钟，更是有65件之多，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那么，虢国墓第2001号墓编钟缺失的情景，究竟是因为疏忽，还是刻意而为？五音不全的八件编钟又怎样演奏呢？为了弄清楚这个奇怪的遗迹现象，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考古队员竟然找到了一个和2001号墓极度吻合的细节。原来，在灭商前后，为了在政治上表现对商人的敌视，周人一度去掉了商这个音阶，将五声减为了四声。当然，没有了商音的乐器不利于演奏，因此这个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可是如此短暂的政令为何会出现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早期的虢国墓地中呢？接下来考古队员在编钟上又发现了大量铭文，这一次铭文内容终于不再只是器物的基本性。

0: 惜，但对于铭文的解读却让人们极度震惊。可以说正是它的出现，再加上后来出土的中华第一剑，为三门峡上村岭国古墓地登上第一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2: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3: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体内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4: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2: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

0: 看似与肺部无关的症状，却可能是肺癌的征兆。
1: 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这个中风。
0: 专家带您揭开肺癌伪装的面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它是一种非常狡猾、极其擅长伪装的疾病，突如其来的肢体障碍，反复发作的肩背酸痛，久治不愈的关节肿痛，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它的伪装面具。正是因为它会变脸，等到真正发现时，很多患者病情已经到了中晚期，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这种疾病仍然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我们该如何识破它的伪装，及时发现预警信号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薛琦主任医师，为大家揭开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教您识破它的伪装。
10: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其实就是肺癌，是目前从全世界范围内和我们国家自己的范围内，就是发病率和死亡率位于第一位的癌症。这个肺癌呢，主要分一部分呢是无症状的，一部分呢是有症状的。目前看呢，因为我们早期肺癌发现的越来越多，无症状的占绝大多数，有症状呢大概占1/3左右。这些有症状里面呢，还有1/3呢，其实跟肺听起来是没什么关系的，等于是肺外的症状，等于是其他部位的症状。这些症状呢很容易混淆，让我们忽视了其实它是肺癌引起的症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主要介绍这方面的，
11: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造成错诊、误诊，耽误治疗的时机。
10: 对，主要是就是误诊，等于当成其他的病来治疗，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使我们错失了很多，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癌的治疗是越早越好
11: 哦，所以你看一下弄得我们现场气氛很紧张啊。今天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一一揭穿这些肺癌的伪装的面具，一起来看看有哪些伪装的面具。当然我们也会来搜集一些线索，让大家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去揭穿它。咱们先来看第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12: 我看着像面瘫哦，
13: 我感觉应该是中风。
11: 哦，
13: 对，因为我曾经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有看到过那个反应，它确实会有这样，比如说眼部或者脸部的这个状态。
10: 其实我们看这张图啊，刚才这个尤其是梓潼说这个中风，其实我们体现的其实就是中风的一个表情，其实就像是一个面瘫。它其实中风的症状呢，

0: 言语不清，比如说肢体活动不利，甚至有的就是偏瘫，整个就是坐在轮椅上。
1: 所以肺癌的第一个伪装的面具就是中风。
0: 这个我们老百姓认为中风跟这个肺癌就是风马牛不及的这么一个病，这
1: 一个是呼吸系统，
0: 对，
1: 一个是心脑血管脑，
0: 对，其实呢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类似于中风的症状。也是前段时间吧，有一个60几岁的姓李的老大爷刚退休呢，他呢这一辈子呢有抽烟喝酒，反正这个熬夜等等吧，一系列稍微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老伴儿呢是几年前去世了，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心情也比较压抑。两个女儿在国外，她就是完全是一个独居的一个老人。就是这一年春节，两个女儿回来了，带着这个孙子辈儿的高兴，她去厨房切肉。这时候切着切着就感觉这个手脚不利落了，拿刀拿不住了。再一着急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了。这个呢就有点像中风的症状。那孩子呢就赶紧说给推到就是考虑是不是就中风啊，就是给推到家里附近的一个小的医院，照了一个普通的 CT， 按了症状呢，医生就认为就是中风，给他止血药啦，营养神经的药啦，脱水的药啦，
1: 就按中风这么治。
0: 哎，对，住了几天院，还真是好了，这个症状就回家了，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就回家以后一周左右，这症状又来了，而且加重了，这甚至于偏瘫了，走不了路了，等于就坐上轮椅了。这时候这家里人感觉不对了。这是不是不是这个病啊？就赶紧上北京的大医院三甲医院做系统的检查，结果先做了一个脑核磁，就发现脑多发的病灶，考虑是脑转移瘤。这哪儿来的呢？这个脑转移瘤得有原发的地儿啊。那就因为他有抽烟什么这些习惯，就重点查肺，发现肺右肺上叶有个特别大的病灶，已经4-5公分了，一穿刺是个低分化的腺癌。
1: 为什么肺癌会伪装成中风呢？
0: 第一个主要是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像肺癌这种高度恶性的肿瘤是容易转移的。大家知道转移是肿瘤的一个特点，又越到晚期越容易转移，它的癌细胞转到脑部了，脑部也是血管丰富的地方，转到脑部了，在脑部逐渐增长。一个就是支配的这个区域神经受损了，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说我们比如支配的感觉的啊，我们这个感觉障碍啊，运动障碍啊，还有就是说它越来越大，有的是多发，压迫了脑组织，引起那个脑功能的损害，引起了这些症状。其实肺癌脑转移啊，我们统计了，就研究证实了16%的人就肺癌脑转移是首发症状，就是一个类似于中风的症状。而且呢很多的这个肺癌脑转移的病人第一时间是看神经内科的，还不是看我们肿瘤科的，就是神经内科看病。第二呢，就是说任何肿瘤尤其是肺癌啊，病人啊是凝血因子比较多高，他所以任何的这个肺癌的病人他是高凝状态，就是血流啊比较黏，容易产生血栓。那产生了血栓以后流到大脑呢，就拴住那个血管，它就是脑血栓。还有一种呢，就是肿瘤呢脱落了，一些细胞脱落了，它形成一个瘤子，形成一个栓子，它流到那儿也可以，它症状是一样，它都是堵了血管。所以我们门诊经常看到，就是这个来了这个中风的病人，要想到他有这个肺癌的可能性，尤其这个老年男性跟这个岁数也有点关系，50、70岁50岁以上吧，还有就是长期抽烟的，要想到肺部的疾病。
1: 比如说这种由肿瘤引起的这个中风的一些症状，跟真正意义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血栓啊等其他原因导致中风，它会不会有些不一样呢？
0: 对，这个肺癌引起的症状，它除了这个中风以外，其实这个图呢，这个就代表着呼吸系统有症状，嘴里这咳嗽
1: 啊，
0: 这张是没有，所以呢它就不伴有呼吸系统症状。我们一般的脑血管栓这个脑血管的疾病中风是不伴有这个的，这个也是区别之一，从症状上来看是区别之一。
2: 肺癌的第一个伪装面具已经揭开，那就是中风。很多肺癌脑转移的患者因为肿瘤压迫了脑部的神经和血管，会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如果出现类似中风的表现，同时伴有咳嗽等呼吸系统症状。

0: 形状，一定要提高警惕。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肺癌的第二个伪装面具是什么呢？
1: 我们先提供一条线索，大家看看，这个是披肩，
2: 掏背的锤子。
3: 这个披风我太熟悉了，因为我到了冬天经常是这样披着的。为什么呢？肩膀疼
1: 啊，不能受凉。
3: 肩胛不能受凉，这个肩胛呢，就是说，岁数大点以后准得这个叫什么肩周炎或者是五十肩。我这俩肩膀都得过，尤其你别碰它。谁要不注意碰你一下，哎呦，我就疼的我简直不行。可是隔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你要说它跟这个肺癌有什么关系，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就身边就有过这样的，身体特别棒，平常什么病没有，而且长得很漂亮，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女性，当然人家已经走了好多年了啊。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大学任教，那个时候她就老跟我说，哎呀，我这肩膀疼。哎，我说肩膀疼小意思，这不就是肩周炎吗？你多活动活动。他说我怎么活动不活动都疼。我说到咱们这岁数就是得五十肩，因为我49时候得了。我说现在你这个症状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就是疼，疼得不得了。你呀，一定注意啊。我说平时要多拽一拽，人家说了，你要不拽的话，筋就蹙到一块儿去了，将来你这够背后背都够不着。他说好吧，说是这么说。一个月以后我就听说了，说他突然在家中晕倒了以后呢，送到医院半天都没醒过来，后来就给他做各种检查，查完了之后肺癌晚期。
1: 哎呦，
3: 什么病都没有啊，平常好极了，
1: 就这肩膀，
3: 就这个肩膀疼，还有一点，反正也是咳嗽，不是经常的。那时候跟我说肩膀疼的时候还没咳嗽呢。
4: 对，我分享一个听起来可能有一些幸运的事儿，就是以往看到这两张图片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应该都是肩膀疼嘛，或者肩周炎。但是看到这两张图，如果和今天的话题联系起来的话，让我想起来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父亲就一开始也是肩膀疼不舒服，就拿着小锤天天锤一锤，后来还是难受，就到我们那个门口的按摩和理疗的那个中医店，然后去做按摩和理疗。做完之后呢，当时觉得比较轻松，可是过一段时间又会疼，然后呢他就说那这老疼也不是个事儿啊，就刚好遇到，非常巧，他儿子非常坚持要给父亲每年做一次体检。那次体检的时候他就说，爸，我一来个全面的，就是特别，就上全套，我们 CT 呀、核磁全部，真的全套全都做了。做完之后真的检查出来肺癌。
1: 哎呦嘿，你看，
4: 但是发现的非常早，就是发现的非常早，就是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我们提到这样的话题，他都会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说一定要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你看我爸现在身体就好好的。
5: 我们其实这个准备这两个图呢，也就是说这个跟肩膀这个症状的关系的肺癌，一般我们是肩周炎经常会用这个披肩，它是为了保暖，那个呢是为了捶一捶减轻疼痛。
1: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肺癌的第二个隐藏的面具就是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与肺部无关的症状，却可能是肺癌的征兆。
5: 很多我们肺癌脑转移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就是这个中风。
6: 专家带您揭开肺癌伪装的面具，敬请收看。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肺癌的第二个伪装的面具就是肩周炎。为什么肺癌会引发类似像肩周炎一样的这种感受呢？
5: 一个这个肺癌啊，发生的两肺都可以，而且上下都可以，这个部位的关系第一个。

就是它长得很靠肩部，这个肺尖这个地方我们就叫肺尖部肿瘤，就等于我们说这个第一类圈，就是第一类骨的这个圈里啊，它很多的，第一就是神经血管，我们主要就是神经血管，有这个臂丛，就支配这个胳膊这个神经，它一旦被这个肿瘤，因为它挨着近嘛，肿瘤可以侵犯它，挨着近，它就可以。

0: 跟一般的监正言有什么不一样的？
1: 那就是有太阳的是晴天、阴天。你看这个晴天和阴天，患者这个表情都很疼。那个呢，就是肩周炎呢，就是阴天比较疼，晴天可能就是会好一些。哦，
0: 就说明什么？
1: 这个肿瘤呢，它因为它是等于是这个直接侵犯的神经，或者是骨转移引起的疼痛，它不会因为天气而改变，它一直就疼，
0: 一直疼。
1: 而肩周炎不一样，它会晴天好一点，阴天差一点。好多肩周炎的人阴天都不敢出去门，就是这样。
0: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来看看，
1: 这是白天和晚上，道理一样。这个左边是这个肺癌的病人，还是刚才的原理，就是一样，疼痛也不会因为白天和晚上不一样，因为它都是侵犯嘛，或者是转移。而这个肩周炎它是有变化的，它晚上疼的会更厉害一些。晚上呢，我们这个骨骼肌啊，这个肌肉都属于静息状态，晚上。反而呢，这些小的血管平滑肌呢收缩状态，它收缩状态呢血流就慢，它局部供氧就差。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炎性介质啊，它就炎性因子啊，它需要不断的随血液带走的，它晚上呢流动的差呢，它炎性介质就容易堆积，堆积在这儿刺激，所以它晚上反而这些炎性介质不能分解代谢转运，它所以堆积的会更多一些，所以它晚上疼。
0: 好，咱们来看第三个特点，这是什么意思呢？扎针儿，
1: 五十肩吧，经常会用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这个针灸，非常的有效。而这个肿瘤引起的，你怎么扎它也没效，它最多是肌肉缓解一些，它对疼痛应该是基本没效的。只有治肿瘤的方法才可以使它缓解。
0: 第四个特点来看一看，
1: 同样是左边是肿瘤，你看这个脸大了，面部浮肿了，脖子粗了。肿瘤这个长在这个部位，可以压迫这个血管，使得我们静脉不通，等于是回流不畅，这个血液回不到心脏去，或者回流的比较慢，他的脸就水肿了，脖子也大了。而这个肩周炎就没有这个问题。
2: 肺癌的第二个伪装面具是肩周炎，当肩膀疼痛出现下面四个特点时，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疼痛不受天气影响；第二，疼痛不随时间变化；第三，按摩、贴膏药都没有效果；第四，严重时脸部和颈部会出现肿胀，这时千万别以为只是肩周炎，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0: 我们下来看第三个伪装的面具，先来看看有什么线索。橡皮膏，哎呦喂，这是什么意思呢？薛医生，
1: 这个线索就是说，肺癌经常会表现出关节肿痛的现象，这个和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非常相像，有时会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混淆。
0: 所以肺癌的这个第三个伪装的面具是什么呢？关节肿痛。哎呀，这个听得我好害怕呀。
1: 其实大家也不用害怕，但是我们要警惕，确实有一部分人，我们这个肺癌的病人，他首发症状确实是关节肿痛，他就是近期了，一个内蒙的患者，67岁的一个，他也是退休的吧，以前确实有个这个，就肩膀疼啊、腿疼啊，也是经常贴膏药这种，这回呢就突然感觉这个右手腕啊，很疼，右手腕很疼呢，缓解不了，然后他就去看医生了，医生最后还是诊断，给他查了一下类风湿性的因子，还真是有点高，还是考虑呢，就还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是建议他呢按这个关节炎来治，就是这个贴贴膏药啊，中医这些这个理疗啊，这些方法。结果这回刚开始是有些缓解，那这回治了几个月以后发现不是很明显，他就再去看病，再到上一级的大医院看病，然后就做了一些的细致的检查，发觉他肺部有肿瘤，是个肺癌。
0: 哎呦，就相当于判决一样，就是这个确实让人觉得很揪心啊。为什么会，而且你刚才说还是首发会表现出来像关节炎一样，为什么呢？
1: 不光是肺癌，很多肺部疾病呢表现着骨关节的增生症状，骨关节增生症就肺源性的骨关节增生症，它的表现呢就是这个

0: 红肿、疼痛。肺癌的病人经常分泌一些活性的多肽的物质，当然还有分泌一些激素，就特殊的不正常的吧，我们叫异位激素。它作用于这个关节呢，经常会引起这个关节的红肿、疼痛。它表现是这个，其实它根源是肺癌。很多就是研究呢，很多这个还不少见，就是因为肺部没有症状，就出现关节症状了，甚至于在一年或者一年半以前就出现了关节症状。
1: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警醒啊！我们要赶快来看一看这种关节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左边还是这个肺癌，这个其实就表现出什么呢？就是癌的这个关节的肿痛啊，这个疼痛的症状、啊、相对来说固定，比如某一个位置或者两个位置它有转移，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而我们这个关节炎，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大家都知道有个特点，就是它游走性。这个可能这个看的大夫都说，
1: 对，
0: 治治今天这儿好了，
1: 对，
0: 明天又跑那儿去了。这个它经常在跑，那个原来那地儿还真不疼了。
2: 是这毛病，胳膊疼吧，你把这儿治好了，它跑这肩膀来了；是肩膀好了，它跑腿上去了。它就真是这种状况。
1: 那您就没问题了。就是反正他来回串就没事儿。看下一个特点啊，
0: 左侧你看这肺癌这个手指啊，就像个锤子一样，我们叫杵状指，
1: 那个对，就跟那个捣蒜的那个。
0: 对，手指也可以，脚趾也可以，就是我们叫杵状指。而且这个肺癌我们知道有一种叫鳞状细胞癌，鳞状细胞炎很多，就是这个杵状指的人还挺多的。这个有的时候还真是的，我们在门诊能看到，哎，他杵状指来了，哎呦，那还真要查查肺了。而这个还挺很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给他肿瘤切完了，这指头就下去了。
1: 就是怎么检查呢？
0: 他这个两个指尖能对上，不是杵状指，咱们都能对上，甚至于中间能留个缝儿。你看吧，两边你一弯还能留个缝儿。杵状指啊，这个特鼓啊，这个鼓包鼓在这儿，你这俩尖就对不上了，这俩指甲。
1: 所以大家没事低头看看手指头，这一看要是大了，哎，这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当关节肿痛找上门，很多人会认为是年纪大了关节退化，或者是受凉劳损，贴贴膏药，吃点止痛药就应付过去了，根本不会往癌症上想。但通过专家分析，我们了解到这其实是肺癌的另一副伪装面具。如果关节疼痛的位置相对固定，手指或者脚趾莫名其妙变粗变鼓，像个小锤子一样，这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赶紧就医排查肺癌，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1: 我们来看下一个，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四个可能的这个伪装的面具。这个线索说明什么呢？
0: 这瓶盖片其实我们想表现的就是肺癌经常会引起腰腿疼。很多老年人会认为自己的腰腿疼是因为缺钙引起的，经常是补钙，其实呢，因为补钙是没有用的。
1: 它的这个隐藏的面具，来，咱们来看看。腰腿疼，
0: 这个腰腿疼也是经常能见到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再说一个，也是一位岁数比较大的，接近60岁的一个男性，这个他是常年坐办公室工作的，4-5个月前他感觉就是腰腿总疼，那总疼嘛，大家不就补钙嘛，他就去自己补钙去了。我补钙觉得怎么没什么效啊，人不说补钙不补也行了吗？而他这腰腿疼啊还有点反复加重，这一个月是感觉重的话，去这个咨询了一个医生，医生哎，这基本上就是椎间盘突出也可能
1: 哦，
0: 你就腰椎间盘突出还真串着疼，就是放射性疼痛。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它串的一侧嘛，他这个走道也有点不敢走，他就一直还是按这个治，然后注意休息，基本上也没什么用。这时候就引起警惕，去大医院。大医院基本上像这种的都要全面的检查。全面的检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了，考虑呢它是个肺癌的这个腰椎这个骨头的这个部分骨头的转移引起的疼痛，而且还不是一个腰椎，还两三节都有问题，还挺大的。
1: 其实都是因为它的转移造成的。
0: 对，一个情况呢就是说。骨转移有时转移到这个长骨，比如说这个类似于这个大的骨头附近。我们刚才讲了肺癌骨转移很多种，但其中有一半的人往容易发生在腰椎，包括颈腰吧，椎体是最容易这个发生骨转移的地方，因为它血液可能是最丰富的地方。所以呢

0: 啊，就是说，骨转移有一半，我们大家有个概念是发生在椎体。
1: 咱们来看看这种腰腿疼和平时大家说的腰腿疼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什么特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正值伏天，湿热之气交织盛行，
3: 湿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
2: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咱们来看看这种腰腿疼和平时大家说的腰腿疼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什么特点？晚上睡不着，
1: 哎，你看那个就能睡着，这个呢我们表现的它就是晚越安静的时候，你白天还分散点，可能还不感觉这么疼，你还有别的事儿，越安静的时候越关注这个疼痛点。而这个椎间盘突出或者是别的病的腰肌劳损，这种疼往往呢你白天啊，往往像咱们比如说长期站立，
0: 对
1: 对，长期坐着一个姿势，可是晚上呢你往往愿意找一舒服的姿势，
0: 对，
1: 这个又困了，
0: 哎，
1: 你就姿势或者放松，把这儿抻，
0: 对，
1: 找一个蜷着或者怎么那姿势特舒服，你看这个
0: 对
1: 小伙子就是他舒服姿势，哎，他反而比白天轻。
0: 哦，就是到晚上反正就他能轻点，他不是一直疼。大姐您是怎么，您有这个腰腿疼吗？
2: 有，其实我腰间盘是做过手术的，但是一般的来说还是只要躺下了
0: 就好，
2: 舒服了就不疼了。
3: 因为我老伴儿就是肺癌，在他确诊肺癌之前腰疼腿疼，特别是腰疼背疼，都开始的时候啊，到医院我们就这医生，我们腰疼后背疼啊，开点膏药吧，那个开点膏药回来哪儿疼贴哪儿，贴了很长时间不管用，后来别人说您买个电子治疗仪吧，那个电磁波能治疗，那电子治疗仪有一小垫儿，那垫上充上电以后它会产生电磁波震动，还有产生一些温暖，躺在上很舒服。哎，我爱人就经常用这个电子的治疗仪来治疗，躺在上。后来干脆，因为他治疗啊，他黑着白着他都疼，干脆就晚上就躺在上面睡觉。哎，躺了半天，治了大概有半年多，
0: 哎呦，
3: 一点效果不见。最后啊，在2014年9月份，到医院检查肝功能的时候，他顺便跟医生把这种情况说了说，医生说那照个片子看看吧，啊，结果照了片子以后这么一看，医生说不太好，你呀回去赶紧上肿瘤医院再去做检查，别耽误一天，别耽误，您赶紧去肿瘤医院做了检查。

0: 医生就说：“你怎么找不来啊？都耽误了，这到什么情况还得不行，还得做一叫超强 CT 吧？来，
1: 你做 CT， 哎，
0: 做检查，全身从头到脚做了一次检查。等这检查以后一看，肺癌是确诊了，而且已经转移了，转移到隔膜、脊椎、髂骨、腰椎，全有了。”凡是以前疼的地方，腰啊背疼的地方，它全是转移的病灶了，全是这种状况。到这个时候确诊肺癌的时候，已经到了癌症的晚期了。哎呀，我花尽了我所有的积蓄想法挽救他，但是也没挽救过来，最后人财两空。
2: 其实张叔说的这个确实让我们也很心疼啊。我们再回过来讲，真的是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对于这个病的了解没有那么多，真的是白白，你说你这大半年的时间白白耽误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警示吧。来，再来看下一个，还有什么特点呢？
1: 这张图呢，就左侧是个骨折，右侧呢只是个疼痛，它没有骨折。骨转移、腰椎转移，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肺癌的骨转移，就是它分那个溶骨性的和成骨性的。溶就是溶解的溶，就是等于破坏了，等于癌细胞到了这个骨头、腰椎以后，它把这个我们就叫这个把原来的骨头破坏了以后，它就空了，这个坏死了，或者是肿瘤细胞占据了。我们在 CT 片就看这个地方明显的密度减低了，就等于正常知道骨头很硬，这个地方就很脆很松了，
2: 就跟小时候在农村那白蚂蚁把那房梁檩子都给吃了，
1: 比骨质疏松那个还要松，有的时候轻轻一推它，骨头就折了。我们这叫病理性的骨折，它完全跟那咱生理上的不一样了。而这个正常的咱这个比如椎间盘突出，这个不会的，这个就是只是椎间盘的事儿，它只不过错位了，它不会一下子骨折的，这是它的最大的区别。
3: 肺癌伪装成腰腿疼非常具有迷惑性，它和普通腰腿疼一样，可能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让人误以为是腰肌劳损或腰椎间盘突出。但肺癌引起的腰腿疼在夜晚会更加明显，并且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出现病理性骨折。所以腰腿疼不是小事，千万不要大意。
2: 咱们看最后一个线索，金银花润喉糖，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我常吃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嘛，然后疲劳的时候就总会觉得嗓子痛，然后我就经常吃，但我不觉得它跟肺癌有任何的关系。
5: 就是嗓子不好的时候吧，就想吃这些就能够让它哑的时候就不哑了，舒服一些。
2: 那我这样，我问一下那个张叔，麻烦您回忆一下，就是老伴儿当时有没有吃润喉糖？
0: 有，也有，他
2: 真的有
0: 咳嗽干咳。
5: 我说一个例子，
2: 有关系啊，
5: 有关系。因为什么呢？那是我也说过了，大学任教的同事都是讲课的，是吧？讲课呢嗓子就经常哑，这好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一次呢，我正好有一个录音，就是要录一本教科书，这里头是两个男的同事要用两个女生来录，然后第一先找了我，找了我以后就让我再去找个人，我呢就找了他，找了他，到他录那天呢，他就说：“哎，梁老师，我这个嗓子哑了。”我说：“怎么了？为什么哑呀？”他说：“那个，就这几天感冒了。但是我想了，你不是跟我说让读男生吗？”我说：“那嗓子哑点没关系。”我说：“啊，没关系，没关系，真的。”男生哑点就哑点，再说咱俩都是男生，有点区别也好啊，我是这么说的。然后当时就给拿个喉片给他吃了，然后他也吃了，整个也录下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怎么觉得你老瘦呢，你越来越瘦啊。他说：“嗨，我就是吃什么都不长肉，我这人呢就是一辈子没有生过病，吃啥都不长肉。所以这次这感冒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般不感冒的，所以两天就没事了。”这么说呢，我说：“哦，我们俩就都没当回事儿，再也想不到是肺有毛病啊。”各种检查之后发现是肺癌晚期。
2: 所以其实刚才我就想问您，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位同事，不是肩胛骨疼啊？
5: 对，就是他肩胛骨疼。
2: 所以他这个咽喉部位

0: 也会有不适的感觉。
1: 他肩胛骨疼的时候嗓子都没哑，这个时候嗓子哑了。
0: 那么这个线索指向的是什么？这个伪装的面具是什么？会伪装成声音嘶哑。
2: 对，刚才几位老师都说了，这个声音嘶哑确实，那个肺癌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声音嘶哑。就是我们这个说话都是用声带，大家知道这个声带呢是左右，它一关一合，它通过撞击来声纹，这个撞击然后发出的声音。这个声带呢是由两个神经支配的，一个左一个右，左边呢叫左喉返神经，右边呢叫右喉返神经。这个肺癌一旦侵犯了这个神经，或者这个肺癌的转移的淋巴侵犯了这个神经，它都可以使这个神经功能没有了，造成我们这个声带麻痹了，不动了，跑气了，其实就是说话就有那个沙沙的声音，就是这个说话哑了。这个呢，喉返神经的损伤是肺癌声音嘶哑的最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左侧这个肺癌，因为左侧喉返神经位置比较低，左侧的肺癌，尤其长在中间的肺癌，或者是转移到中间有淋巴的肺癌，特别容易引起。但第二个呢是少见的一种，就是肿瘤比较大了，它长在这个离气管比较附近的，或者是气管旁的，它压迫了这个气管，它这个呼出的气体啊，到这个声带啊，它这个不畅，它也可以引起这个声音的嘶哑。当然，这个声音嘶哑是中晚期的一个表现。前段时间有个非常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病例，东北的一个不到60岁的一个大姐，她是个中学老师，性格非常开朗的这么一个爱大声说话、喜欢唱歌这么一个老师。她突然就有一次上课，可能就是这个声音大了一点，这个教育学生，然后呢就突然就哑了。然后她老师的习惯呢，就是老师以前也经常哑，多喝水嘛，他们就一下课就喝水。然后这个吃也是润喉，这个润喉糖啊，什么这喉宝啊之类的。那这回就不怎么管事儿，所以他就是有两三天都不行，这个讲课也讲不了了，就是声音还是特别累，他就主动要求休息了，唱歌更甭提了。他就是对他心情打击还挺大，就一周还没好，就是到一周的时候还喝水还有点呛了，这个喝水一呛嘛，就不爱吃饭了，所以他就还有点变瘦了。就家里人呢，就劝他去看病了。这种呢，一般嗓子哑，我们首先去的都是耳鼻喉科。
0: 对，
2: 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首先就拿那个小镜子，那个喉镜给你看，一看就左侧让你一，左侧那就不动了，左侧那个声带就不动了。不动就很多的原因啊，你声带息肉啊，什么声带，比如说现在有炎症啊，当然也要查胸部。这个一般的耳鼻喉科医生都是有经验的，就给他做检查，就发现左肺中心型有一个阴影，就考虑是中心型肺癌影响的这个喉返神经引起的，来我们这儿我们就赶紧给他治疗。
0: 那这一类的疾病还会有一些跟正常的咱们就说声音嘶哑、嗓子不舒服，它也会表现出来一些独有的特点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跟说的一个，就是正常的用嗓过度，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多喝水，或者感冒引起的，或者抽烟多了引起的，我们就吃润喉糖、润喉片，或者等个几天基本上都能好。这个声音嘶哑是好不了的，甚至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沙，甚至说不出话来的。这个肿瘤引起的，它是神经受损了，你没有从根源去治它是不行的，只有治肿瘤，肿瘤缩小了可能会有改善。
0: 还有什么特点？这是什么意思？
2: 我们这个声带啊还有一个功能，刚才说的发声，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时候它这个声就是喘气的，跟我们吃饭的都要从这儿过，喘气的在前面我们叫气管，后面叫食管，这是挨着的，气管呢是有声带，就是正常可以关着的，我们吃饭的时候它是要关上的，麻痹了就关不了，它就总是有个缝。这种干的还好，你努力往下咽，这种流是水状的，很容易呛到气管里，而正常的情况下是很少呛的，这个是每天呛好几回，你要注意，这不应该这样。
0: 反正要是这两个一块儿出现，就是又是嗓子嘶哑，又是老容易呛，
2: 那就要格外注意了，基本上就是声带麻痹了，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基本上那就要查一查了。
0: 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肺部肿瘤的一些伪装的面具，其实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薛医生今天讲

0: 讲到的其实是说，它会提供一些重要的警示的信号，也就是说，如果已经出现了这些信号，就说明其实病程已经有一个进展了。
1: 即使是稍微晚一点的病，我们尽早的发现，因为我们现在肺癌越来越多的手段能够治疗，最起码可以延缓你的生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就说我们还是要早发现。这个肺癌目前的体检手段就是 CT。CT 呢，我们建议呢用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低剂量什么意思呢？就比正常的辐射剂量要四分之一啊五分之一这么个大小，因为大家都怕辐射嘛，辐射本来也是得病的一个原因。这个要 CT 来体检，哪些人要注意？要每年要体检的，第一，大于50岁。第二就是烟龄大于20年，就是每天你要抽一盒，超过了20年。还有呢，就是你老伴抽烟，你跟他生活了20年，天天几乎全闻，职业暴露。我们有些特殊的职业的，比如说我们接触石棉的，比如那些网啊，石棉网，还有一些比如说冬器，就是装修最容易的石材里，大理石，什么还有好多石材，我们那个什么铺地的那种石材，经常有冬。冬是除了烟以外，这个金属那个冬，它第二致癌物。所以呢，这种工人呢，他接触最多。时间又长，所以要就我们叫职业暴露式。
0: 对，像什么水泥啊、石灰啊，
1: 矿工都容易。第四个呢，就说这个遗传，家里三代之内有血亲的、有肿瘤病史的，我们一定要重点来查。还有就是这个肺部的慢性疾病，这个呢指的就说这个岁数大的人很多呢会有老年的慢性支气管炎，或者以前因为特殊的职业或者接触空气或者抽烟等等，造成一些间质性的肺炎，等于陈旧性的肺炎造成的，还有矽肺啊、工厂等等。我们刚才讲的那几条，如果有，尤其又有这种年龄啊、这种不良的嗜好，要格外的注意。不光是提醒我们患者，有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不是肿瘤科的医生也要注意这方面，给患者提早想到去做检查。
0: 非常感谢您。但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讲到的揭穿了肺癌的这些伪装的面具，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警示。也谢谢各位收看，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大家带来实际的帮助。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要想嗓子好，复方东陵草
3: 含片
2: 济世药业。

0: 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

0: 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金双旗三十年金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名山峻岭间，掩映着扇形古村，缤纷彩色中描述着奇特风俗。怎样的自然因素绘就出五彩画卷？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江西省的婺源县啊，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古村古镇，这里呢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早已经沉浸在那些鳞次栉比的徽派建筑当中和纵横交错的青石板路上。在婺源县的古村当中啊，有一个村落显得有些与众不同。首先呢，这个村子的选址与当地其他村落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村落的总体布局呢也很有意思，远看上去啊，它就如同一把展开的折扇一样。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村落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因素造就了它的选址特殊性和扇子一样的总体布局呢？

对于生活在江西省婺源县黄岭村的人们来说，竹制品的加工和编织是他们从小便要掌握的一项手艺。小到竹杯竹筷，大到一人多高的竹笼，都离不开编织者的一双巧手。这众多的竹制品中，最与众不同的无疑就是硕大的竹匾。这种直径一米多的竹匾，其他地方很少用到，但在黄岭却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用具。每到秋季，黄岭村便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美的时光。晒秋是黄岭村人至今仍在传承的风俗，以木杆为晒架，以竹匾做晒盘，收获的各种作物铺展在房前屋后，为白墙黛瓦的山间村落点缀出斑斓。

0: 的颜色。黄岭村人就在缤纷的色彩中晾晒着自己丰收的喜悦。这座始建于明朝的村落中，一道天街似玉带般将那些古朴典雅的徽派建筑串联在一起，黑白相间的房屋装点着精致的砖雕木雕，在周边千棵古树万亩梯田的环抱下，这个村落显得那么安静恬然。从空中俯瞰，整座黄岭古村错落有致地排布在山岭之上，远远望去就如同一把展开的折扇一般，掩映在绿树丛中。婺源县以古村古镇而闻名，这些徽派古建聚落的选址大都依从背山面水的原则，将村落建在山前的平坦开阔之处，而黄岭这种建在山坡上且周边没有河水环绕的村落，在婺源的古村中显得尤为特殊。而独特的晒秋风俗又让这个山间村落成为了婺源白墙黛瓦的徽派村落中色彩最为鲜艳的一个。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因素造就了黄岭古村的与众不同呢？
1: 婺源这些古建筑的风格，比较统一，清一色的徽派建筑，所以人们印象当中，属于婺源的画面应该是这样的：白墙黛瓦，青石板路，再加上山间淡淡的晨雾，村外清澈的河水，如果把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幅黑白相间、浓墨淡彩的水墨画。但是到了黄岭村开始晒秋的时候，那些摆放在屋前屋后的五色作物又在黄岭村这把水墨折扇上点缀出斑斓的色彩，让这个村落和它所在的山岭变得尤为鲜活。婺源县的很多古村呢，都建在山前的开阔地带或者是山间的洼地里，可为什么黄岭村却是在一面山坡上选址营建呢？这里的晒秋风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0: 为了解答围绕在黄岭古村的疑问，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相关专家来到婺源，展开科学考察。弯弯曲曲的河流以三面围河之势环绕着这座县城，它串联起了始建于南宋的彩虹桥，连接着灵秀宁静的鸳鸯湖，滋养着散落在沿岸的古村古镇。在古人眼中，山环水抱的婺源是一处星云配雨、万物育焉的宝地。数百年前，他们来到这里，以西北有山、东南开阔为选址原则，以靠近水源又高于洪水位为建村宗旨，在这里营建起一座座古村。作为明清时期徽州所辖的一府六县之一，婺源县至今仍保留有很多完整的古村。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与苍翠的山峦、清澈的河水相映成趣。
2: 不以善小而不为，
3: 不以善小而不为，
2: 不以恶小而为之。
0: 在婺源，忠义孝悌等儒家思想贯穿着每一个婺源人的成长，这也为婺源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全盛于明清时期的徽商文化则促成了婺源的进一步兴盛。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送到外地经营，致富之后又回到故乡兴建村落，带动了古时婺源的进一步发展。随着

0: 村落的不断扩建，房屋建筑工艺也越发精良。这也使得一些传统建筑中需要用到的手艺，在婺源不断成熟和发展起来。木雕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婺源县的江湾镇，考察组遇到了两位木雕工匠。
1: 从布局来讲，应该讲这个祠堂的布局是相当好的。
0: 于有贵父子俩是婺源地区远近闻名的木雕师傅，他们正在为江湾镇萧江宗祠复建工程的冲刺阶段而忙碌着。江湾镇仿佛婺源的一座雕刻艺术博物馆，这是婺源有徽州文化底蕴的古村落之一。每一个来到江湾镇的人都无法忽视这里无处不在的雕饰，这些做工细致、题材丰富、寓意极庆的雕刻，不仅仅是建筑的艺术，更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遗产。
2: 位于婺源县江湾镇的这座祠堂，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当地用材精良上乘、技艺高超的建筑之一。在这座祠堂的建造过程当中啊，曾经运用了大量的石雕、砖雕和木雕工艺，它也被视为江湾镇的地理和精神地标。石雕、砖雕以及木雕啊，被称为三雕，它们被大量的运用在徽派建筑里。而婺源的三雕技艺啊，可以算得上是古徽州三雕当中的翘楚。早在明嘉靖年间呢，这个徽派宅邸建造便有这个时人有客必求婺工的说法。专家在经过充分的了解之后发现，在那些精美繁复、寓意极庆的雕刻当中呢，不仅代表着这些古村落往日的兴盛，还印刻着每个村落各自不同的过往和发展脉络。
3: 怎样的地理因素造就了扇形村落布局？黄岭村中又有着怎样的文化传承？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萧江宗祠的雕刻中，记述着先祖迁徙历史和家族传统。然而数度损毁与重修，让这座宗祠早已改变了最初的模样。于有贵父子的任务就是凭借自己精湛的木雕技艺，让后人重拾先祖的记忆。
1: 每一幅图都不一样，总共有两千

0: 2000多个故事，2000多幅图纸。
1: 萧江宗祠复建完成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在其中粗大的梁柱、奇巧的斗拱、八字墙与门楼的砖雕中，感受徽商鼎盛之际的辉煌与富庶。而这座被当地人视为江湾镇地理与精神双重地标的建筑，只是婺源诸多典型古村古建筑中的一个代表。通过更大范围的走访，考察队发现，在婺源县，几乎每个古村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精髓。在紫阳镇，以朱熹的名字命名的西园，曾经是朱氏一族有史可考的祖居，它承载着婺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让朱熹穷理以治其知，反躬以见其实的理学思想得以体现和传承。而在被誉为儒商第一村的思溪岩村，最能体现这里文化气息的，则是村中的婚俗。在思溪岩村的婚礼上，徽剧表演必不可少。徽剧是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众长形成的唱、念、作、打并重的剧种。

0: 除徽剧表演之外，思西岩村婚宴上的重头戏就是这道寓意吉庆的荷包红鲤鱼。这道婺源传统婚宴上必不可少的菜品，属于徽菜中的一道佳肴。而正是徽商的兴起，让徽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徽剧表演到婚宴菜品，思西岩村的婚礼上处处体现着徽商文化带来的影响。潇湘宗祠是江湾镇精神坐标，尊师重教、崇尚治学是紫阳镇的文化积淀，传统婚俗是思西岩村的历史传承。那么掩映在群山之中的黄岭村又有着怎样的风貌呢？初到黄岭古村，呈现在摄制组眼前的是典型的徽派古民居建筑，一排排民居呈阶梯状，沿山体布局，错落有致。向导告诉我们，黄岭村至今依然保存着很多古徽州文化的遗迹。很快，摄制组发现了两位正在制作刺绣的绣娘。
1: 大姐你好，您现在是做的这个是刺绣是吗？
2: 对的。
1: 哦，看您这个很像是苏绣的工艺。
2: 是，我们这个苏绣和这个雾绣都有一定的关联的。苏绣和雾绣的区别就是苏绣要细腻一点，我们雾绣呢要绣那个以前绣大衫嘛，所以要粗犷一点。
0: 雾绣是传承于黄岭的一门传统技艺。绣就是融合了苏绣和徽绣的特点，在传统的江南刺绣风格上形成的一种原生刺绣工艺。如今黄岭本地的绣娘喜欢用这种指尖上的手艺展示出自己美丽的家乡。
3: 在黄岭村考察的时候啊，村里的向导告诉考察队员们说，在这个村子里啊，也有一个特殊的婚俗。在黄岭村啊，每到婚嫁的时候呢，这个女方家里啊，要在嫁妆上贴上一张封条，这封条上呢，还必须写这样一行字，什么字呢？你看，山东祖乔国俊，上蔡世家

0: 五桂堂，这听上去啊比较难以理解。其实这十几个字里啊，涵盖的是黄岭村先民的一段历史。来，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哈。这个山东、乔国巨、上蔡这些呢都是地名。从这些地名当中啊，可以得出一个信息：黄岭村的先民啊，祖籍应该是在北方的山东、河南一带。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迁居到了地处南方的江西呢？在他们到达婺源之后，又为什么选择石耳山下的这片区域定居呢？
1: 通过走访村中的长者，考察队员了解到，黄岭村的先祖从唐末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开始了整个家族的南迁之旅。经过不断辗转迁徙，最终定居在婺源东部的这片山岭间。那么，黄岭村的先民为什么没有像婺源的其他村一样选择在山前的开阔地定居，而是把村落沿着山势如扇形一般铺展开来呢？考察组的专家认为，在黄岭村选址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自然地理因素。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一行人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黄岭村南部约4000米处的石耳山。站在山顶，半山腰处的黄岭村清晰可见。专家通过观察周边的地形地貌发现，在黄岭村正北方和正东方的山脉当中，是一片山间盆地结构。而黄岭村东西高、中间低的地势，又形成了盆地中的小盆地。那么，这种大盆地中套着小盆地的地形结构，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此时，山崖下的一个细节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2: 你看，在这里有个土洞，这个就是强风化的深闪长岩。它是这个黄岭这个村子的主要的岩石类型，它这个质地非常松软。
1: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从这处土洞的岩石结构中，可以看出黄岭村所处山间盆地的形成原因。黄岭所处的山体，原本是大的山间盆地中的一个丘陵，随着漫长的地质运动影响，山顶最外层的角岩先被风化掉，内部的石英闪长岩露出了地表。石英闪长岩比周边的角岩抗风化能力弱，受风力和流水侵蚀而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小盆地结构。同时，专家告诉队员们，这样的小盆地成为了附近山体水源汇聚的地方，在这里营建村落有着取水的便利性。回到村中，考察队发现，村中最显著的位置是一处水塘，村民们称之为水口。古徽州文化中，水口被誉为地之门户。每一个古村落都遵从水源的位置设计布局，而整个黄岭村正是以水口为中心向外辐射，并依山势呈梯状错落排布，最终塑造出这个古村的扇形布局。而黄岭村四周的山岭作为天然的屏障，无形中对这个山间村落起到了防御作用。这种地形特点也符合因躲避战乱而南迁至此的黄岭村先民对于安全保障的诉求。然而，在考察中，队员发现了一个疑问：既然黄岭村所在的山岭都是强风化后的石英闪长岩，地质条件相对脆弱，那么黄岭村的先民们又是如何保证村落地基的稳固性呢？专家推测，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村落周边的植被群落中。原来，专家经过考察后发现，

0: 黄岭村附近的植被类型多是主根系不发达、侧根系发达的植物类型。黄字意为竹林，黄岭正因其修黄遍地而得名。竹根在地下横向生长，具有覆盖性的保护作用，其庞大的地下根网成为了稳固土层的第一道防线。同时，在黄岭村周边还生长高大的乔木，这些树木的根系同样对稳定黄岭村所在山岭的地层起到重要的作用。
1: 你看它这个根系啊是非常发达，你看，所以它就对着这个蜂王鞘还有这个土层啊就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它加固了这个土层的强度。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树林将它们庞大的树根牢牢插入地下，从深处稳固了土壤，根系发达的竹子在地下呈网状铺开，特别有利于坡地的土层保护，保证了地表土壤不会流失。繁茂的地下根系组织如同一张牢牢的铁网，将村庄与大地编织在了一起，而茂密的竹林、树林又为村民们制作晾晒作物的竹匾、木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专家认为，黄岭村周边的茂密植被也为这个村落独特晒秋风俗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千里平原，奇特古村，
2: 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缩形，
0: 精密设计，巧布机关，古寨为何修建成特殊形状？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晾晒是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它象征着丰收。收获上来的作物通过晾晒呢，去除了水分，减少了霉变的几率，延长了存储的时间。在黄岭村啊，晾晒作物的时间呢，不只是集中在秋天，每个季节黄岭村人呢都会晾晒不同的作物。可以说，点缀在黄岭村这把水墨折扇上的颜色是随着季节不断变化的。那么黄岭村人这种通过木杆和竹匾

0: 作物晾晒在屋顶的方法，又与这个村落所处的地理环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1: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

0: 作物装点的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的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都比较小。
0: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专家认为，这是黄岭村人在集约型土地上，通过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累积，摸索出的一套因地制宜的作物晾晒方式。而这种晾晒方式，恰恰给这座山岭间的扇形村落平添了缤纷的色彩，让黄岭村成为了婺源古村中最具特色的山间村落。如今，晒秋已经成为了黄岭村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美术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前来写生创作，而这缤纷多彩的黄岭晒秋场景也通过绣娘的巧手呈现给八方来客。黄岭村人秉承祖训，不砍一棵树，不毁一处水，在他们心中，山水树是这个村落得以延续的核心，他们自发地呵护着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而这种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条件的理念，也成为专属于黄岭村人的文化内涵。
2: 晒秋时节的色彩斑斓，让黄岭村越来越多的为世人所关注。这个彩色的村落呢，也与其他各具特色的古村古镇一同，成为了婺源的名片。如今啊，有着浓厚历史气息的婺源成为了人们的旅游胜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传承着三雕、油纸伞等手工技艺，以及这里独特的文化风俗，同时呢，时刻呵护着这片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让生态与文化在这里珠联璧合。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快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于小事麻烦你重点。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怎
0: 么样？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点
7: 吧。
8: 两
7: 两吧，
8: 两个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内陆海攀蛇拥有致命的毒液，却不是棕衣傲蛇的对手。骆驼蜘蛛捕杀蛾子，却败给了金蝎的毒液。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竞争无比激烈，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如同战场，拥有化学武器就有可能先发制人，面对敌人就拥有一击制胜的力量。剧毒利刺，致命毒针，死亡之吻，要小心那些有毒的猎物。澳大利亚是一片两极分化的大陆，既有辽阔的海岸线，也有干燥的沙漠腹地。在这片大陆上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的动物，它们中有许多都栖身于这片气候严酷的红色内陆。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里，稍有不慎便会丧命。

在岩石裂缝的深处，一群内陆太攀蛇正破壳而出，一只又一只小蛇冒出头来，用忽隐忽现的舌头品尝着新鲜的空气。它们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能置人于死地。它们一次性输出的毒液足以杀死100个人。出生后的一小时是它们生命中唯一的群居时刻。从现在开始，小蛇们将孑然一身，它们必须开始猎食和自卫的旅程。乍一看，这里显得贫瘠荒芜，但是这片土地实际上孕育着丰饶的生命。每当大雨降下，河流决堤，河水在平原上泛滥，为贫瘠的土地带来生机。雨水为沙漠上种类繁多的灌木带来补给，为饥饿的小型哺乳动物带来营养丰富的种子和精。这些小动物就是幼年的内陆太攀蛇的美味大餐。但不是所有的内陆太攀蛇都有如此口福，看似凶猛的蛇在幼年时期也有天敌。棕衣澳蛇是蚕食同类的杀手，它们捕食爬行动物。年幼的太攀蛇毫无抵抗力，它的毒液只能对付哺乳动物而非蛇类。而且棕衣澳蛇进化出了针对大多数蛇毒的特殊免疫力。作为凶残的掠食动物，这条幼年太攀蛇的一生甚至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再长大一点，太攀蛇就无所畏惧了。成年太攀蛇的体长可达2.5米，是绝对的庞然大物。它又被称作凶猛的蛇，但这个称号掩盖了它的真实天性。它在大多数时候比较胆小，极少被人发现，除非你成为它的猎物。太攀蛇在白天捕猎，能够感知小型沙漠哺乳动物的活动区域，通过感受地面上的轻微震动以及体察空气中的气味，它朝着猎物逼近。

这里是南尾鼠的家。这些当地的鼠类在自己幽深凉爽的洞穴里躲避炎炎烈日。啮齿动物是太攀蛇的主要食物之一，

在发起攻击时，它可能会咬不止一口，在猎物身体上留下一连串穿刺伤口。蛇如果被啮齿动物咬伤，伤口感染就有可能死去，但快速起效的毒液使猎物很难反击。蛇通过两颗短小的毒牙，像注射针头一样，将头部腺体中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整个过程堪称高效。神经毒素作用于神经末梢，能够阻止神经信号的传输，并导致神经麻痹。与此同时，肌肉毒素作用于肌肉。造成呼吸肌衰弱，呼吸衰竭之后，老鼠就会窒息。血毒素作用于血液，产生大的血块，会堵塞动脉，使心跳停止。很快，老鼠就死了。太攀蛇无法撕碎猎物，只能将它一口吞下。它从老鼠的头部开始吞咽，这样的进食过程不会被老鼠的皮毛阻碍。颌部异常灵活的肌肉使它的嘴巴能张得极大，而充满弹性的皮肤使它拥有惊人的扩展能力。最终，老鼠消失了。它的整个身体都已经被蛇吞噬殆尽，消化过程也已经开始。内陆太攀蛇是专业的哺乳动物杀手，也就是说，它的毒液也能对人类的身体造成毁灭性影响。人被它咬伤后，大约20分钟就会出现中毒症状，包括恶心、头痛和头晕。最严重的早期影响是造成血液凝固，它能以惊人的速度杀死一个人，仅用短短的30分钟。在地球的另一端，阳光照射在另一片截然不同的沙漠景观上。在这里，在北美西部巨大的仙人掌下面，许多不同寻常的生物之间展开了生死之战。残酷的冲突甚至也存在于小型世界。一只骆驼蜘蛛正在沙砾之间捕猎，它并不是真正的蜘蛛，长得很像蝎子。它也被称为风蝎，这主要是因为它那令人惊叹的行动速度。它在泥土中挖到了一只蛾子。相对于自身的体量，骆驼蜘蛛长着巨大有力的颚部，长度可达它体长的1/3。他用锯齿般的嘴巴碾压着蛾子，将它撕碎。但是这顿美餐也成了骆驼蜘蛛的厄运，他愉悦的咀嚼过程吸引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毒性很强的掠食动物，亚利桑那沙漠金蝎。蝎子的视力很差，于是他用遍布全身的超敏感毛发来弥补这一缺陷。这些毛发能接收到微小的震动，使它能准确地探测到猎物。骆驼蜘蛛进食蛾子时的咀嚼声把蝎子从它的藏身之处吸引过来。这两种掠食动物的外表惊人的相似，但攻击能力却有着天壤之别。双方互不相让，但是蝎子用尾节从上方发起攻击，并且向骆驼蜘蛛注入了致命的毒液。蝎子的毒素能阻止促进肌肉放松的化学物质进入肌肉细胞，造成猎物周身肌肉痉挛，进而瘫痪。骆驼蜘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它被长着更小颚部的对手撕成了碎片。
幕降临，猎手变成了猎物，饥饿的啮齿动物外出觅食了。这是一种肉食性动物，食蝗鼠，它对任何活着的生物都有兴趣，包括蝎子。虽然它们有抵抗毒液的特殊能力，但脸上被猛蛰一下也不是那么好受。蝎子幸运地活了下来。

蝎子在恐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进化出了各式各样的毒液，用以对付猎物和天敌。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蝎子，尽管它们听起来都很可怕，但只有几十种蝎子拥有足以杀死人类的强大毒液。这片区域最毒的蝎子是雕纹刺猬蝎，它是极有耐心的伏击式猎手，能持续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但是当猎物靠近的时候，它的反应是极其敏捷的。蝎子抓住昆虫，用它的尾节猛击，连续多次刺击，在昆虫外骨骼上找到空隙，刺穿它柔软的身体。蜇伤可引起麻木、剧痛、吞咽困难，有时还可能引起肌肉痉挛和抽搐。这些症状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长达3天。在少数情况下，蜇伤可能是致命的，死因通常是心脏或呼吸衰竭。但是昆虫在被蜇后几分钟内就会丧命，毒液会软化猎物的身体，供蝎子更好的消化。即便是最小的动物，也可能携带能够引发剧痛的毒液，比如西方收获蚁，它们就是阿帕奇族传说中的可怕蚂蚁，它们是极具攻击性和力量的昆虫。据说阿帕奇部落会将敌人留在西方收获蚁穴上，使他们经历痛苦的死亡。这种蚂蚁会用钳子抓紧猎物，不断刺伤猎物。它们的毒液作用在脊椎动物身上，比作用在昆虫身上更有效。老鼠被刺伤几次之后就有可能毙命。人类被它们蜇伤之后的主要症状是疼痛，这是由它们毒液中的毒素混合物引发的。这种疼痛比被蜜蜂蜇伤的疼痛严重20倍。在交配季节，长着翅膀的蚂蚁聚集成群，数量可达数千只。雄性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成群的雌性，雌性最终被体格最大、最执着的雄性征服。这个交配的季节也为厚皮的角蜥提供了繁殖的机会。西方收获蚁并不是容易下咽的食物，但这种蜥蜴几乎只以这些凶恶的昆虫为食。它将每只蚂蚁包裹在粘液球中，并将其整个吞下，以躲避它们的毒刺。一旦进入消化系统，毒素就可以迅速被胃酸分解。当蚂蚁发现致命的入侵者时，它们会释放一种报警信息素，吸引来更多的同伴。这样的策略可能对驱赶阿帕奇的敌人很有效，但对糙皮的爬行动物来说，它们只不过是它自助餐中的第二道菜。

0: 吉拉毒蜥的毒液更多用于防御，蓝环章鱼会用毒液完成攻击，石头鱼则善于伪装自己发动突袭。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

0: 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索诺拉沙漠中的蜥蜴不容小觑，它们有些自身就带有毒液。例如可怕的吉拉毒蜥，它们是完美适应环境、行动迟缓的杀手。吉拉毒蜥的舌头呈叉子状，这在蜥蜴中十分另类。它像蛇一样使用自己的舌头，从空气中提取化学线索，判断猎物的位置。蜥蜴就靠着这个方法，朝着鸟类的气味前进。这是一个专业的鸟巢扒手，它能够爬上巨大的仙人掌和树木来突袭无人看守的蛋。吉拉毒蜥对活物也有兴趣，这一窝小林鼠的生命刚刚开始就宣告终结了。这种爬行动物一年中仅外出觅食数次，但是一次可以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成年动物也可能落入巨蜥的魔爪，虽然被它咬住会中毒，但吉拉毒蜥的毒液更多用于防御。它在下颚的唾液腺中产生毒液，当它抓住猎物时就会咀嚼，使神经毒素通过牙齿的凹槽直接进入猎物开放的伤口。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毒液并不致命，却十分痛苦，据说是所有作用于脊椎动物的毒液中最痛苦的一种，如同热熔岩在血管中流淌。而且由于它们的颌部非常强壮，被咬住的人可能需要将蜥蜴进入水中才能挣脱。幸运的是，吉拉毒蜥对彼此的毒液免疫，因此当求偶在即，雄性为奖品而战时，最大的危险是身体上的伤害。

他有一个短而坚固的头骨，有助于他持续而用力地咬对方，这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双方都如此强壮狠毒，志在必得，这场壮观的战斗可能会持续

个小时。其中一只蜥蜴的腿部被另一只死死咬住，他们滚来滚去，直到失败者落荒而逃。

在美洲所有的爬行动物杀手中，没有一种像这种巨大的响尾蛇那样臭名昭著。响尾蛇分为13个不同的种类，但东部林背响尾蛇是其中最令人生畏的，其体长可达2.5米。这是一个带有剧毒的杀手，所以最好留意它的两个主要的警示信号：嘶嘶声和咯咯声。它发出响声的秘密在于其尾巴尖端内部松散分布的角蛋白环，它们在摇晃时会发出著名的咯咯声。这个警告的意义十分简单，在你还来得及的时候退后。响尾蛇发起进攻时十分可怕，它们能在相当于自身体长1/3的距离上攻击猎物。它利用一种独特的感官跟踪猎物，它可以通过脸上的颊窝有效地探测到温血生物。颊窝位于蛇的鼻孔与眼睛之间，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膜，可以探测到红外线，并在它的脑海中形成猎物的热图像。这些不同寻常的热眼可以感知到不到1/1摄氏度的微小温度变化。通过长而弯曲的尖牙，它将毒液注入猎物的皮下。这些毒素可以破坏组织细胞，包括攻击受害者的红细胞，使外部和内部的出血都难以停止。在更严重的状态下，在伤口周围会出现局部肿胀和组织坏死。当毒素扩展至全身，低血压和肌肉无力会是主要症状，眼睑下垂、口渴、恶心、腹泻和剧痛也是毒液生效的迹象。如果没有抗蛇毒血清，被响尾蛇咬伤的人会在24小时内死亡。虽然极端的沙漠条件可能是产生具有高度适应力的可怕杀手的原因，但海洋居民也可能成为令人惊叹的恐怖杀手，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珊瑚礁上的生物。在这里，一群非同寻常的生物必须占据有限的空间，并想办法在不断的对抗中生存下去。它可能是海洋动物进化出复杂而精致的毒素的驱动力，而最吸引人的生物往往是最致命的。这种微型的装饰鲜艳的头足类动物，其毒液比氰化物还要厉害1000倍。蓝环章鱼，它的名字阐释了它最危险的状态。当这种动物受到干扰时，皮肤上会显现出闪耀的蓝环，这些警告信号可以以每秒3次的速度闪烁，它通过收缩和伸展自己的皮肤来控制它们。反射明亮的蓝光和绿光的是红细胞，周围是深色的色素。章鱼通过伸展皮肤提供明暗对比，以此突出明亮的圆环。这是一种

0: 根据所跟踪的猎物，章鱼会改变其狩猎策略。他们喜欢从后方伏击小螃蟹。但是这种甲壳类动物已经觉察到了跟踪者。它在海藻间窜来窜去，避开了章鱼。它冲到岩石下，使章鱼无法出击。但章鱼很聪明，也很有耐心。当螃蟹出现时，蓝环章鱼又开始追捕。这一次，它发动了突然袭击。章鱼的头部下方有一个类似鹦鹉嘴的喙，可以用来敲开螃蟹的保护壳。在它咬猎物时，毒液从唾液腺中注入猎物的身体。毒液会阻断神经传导，让猎物全身麻痹。当章鱼把螃蟹的身体一块一块地撕碎时，螃蟹仍然是清醒的。值得庆幸的是，章鱼大多在夜间活动，白天大部分时间它都躲在岩石的缝隙中休息。世界上有毒的脊椎动物当中，鱼类占了很大比例，而其中毒性最强的是一种善于伪装的鱼类。事实上，你可能根本看不到它，这就是石头鱼。它通常潜伏在澳大利亚海岸的海床上，顾名思义，它看起来就像一块石头，就像在珊瑚礁上躺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完全被藻类覆盖。在棕色或灰色的基调上，它的身体表面还点缀着鲜艳的颜色，看上去与附近的珊瑚融为一体。有了这样出色的伪装，它几乎不可能被发现，即便是鱼类也难以发现它。但这一切都是华丽的骗局，因为一旦发现合适的猎物，石头鱼会瞬间动起来，攻击在几分之一秒内就结束了。它长着巨大的下颚和嘴巴，可以在一瞬间将小鱼吸入腹中。它的毒液也同样可怕。石头鱼的毒液完全用于防御，毒液腺位于它的13根背鳍刺上。当受到威胁时，它就会竖起背鳍，保护它不被上方潜在的捕食者伤害。如果你不小心踩到了它，这种经历将让你永生难忘。当棘刺刺入肉体时，毒液被注入，它会带来灼热的疼痛和肿胀。在严重的情况下，毒液还可以引发血管扩张，导致低血压、虚弱、恶心、呕吐和心脏病发作。它可以在不到一小时内杀死一个人。但将肢体浸泡在4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中，可以使毒液失去活性。携带毒液的动物通常被认为是有毒的动物，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种动物都含有毒素，区别在于毒素传递的方式不同。毒液需要被注入肉体，通过组织或血液来达到效果，而毒药需要被触碰、吸收或摄取。随着携带毒液的动物不断进化和适应，它们的化学武器库已经根据其目标的弱点进行了微调，数百甚至数千种成分共同作用，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自然界的毒药也在同样的竞争压力下不断改进。 通过体表分泌或储存在身体中，这些化学防御措施可以造成同样毁灭性的伤害。它们其实都带有警示信号，你只需要学会辨别。河豚就是这样一种有毒的海洋居民。它通常颜色鲜艳，外表华丽，其醒目的图案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使人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移动缓慢的鱼远不是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它大部分时间都在珊瑚礁上方游来游去，啃食海藻或寻找小型无脊椎动物，如蛤蜊和蚌，它可以用坚硬的喙将它们撬开。但是一旦遇到麻烦，它就会通过往肚子里灌水，使身体膨胀到平常大小的几倍。突然间，它变得像一个足球，要吃掉它几乎不可能不被噎住。执意坚持下去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因为河豚体内充满了与蓝环章鱼一样的河豚毒素。它们获得的产生毒素的细菌来源于摄取的其他海洋动物的组织。人们认为这些细菌在鱼的肠子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新家，它们在那里继续制造致命的毒素。这些毒素随后被吸收到鱼的组织中。一旦食用了有毒的河豚，最初的症状可能在大约20分钟后开始出现。首先感到嘴巴刺痛，然后是头晕，四肢刺痛，说话困难，接下来发展到肌肉无力和麻痹，呕吐和腹泻。不幸的食用者此时仍有意识。在严重的情况下，食用者可能会因呼吸道麻痹而死亡。由于没有解毒剂，最好的办法是清空胃部并辅以药物治疗，直到毒素消退。比特虫拥有可怕的攻击力，织锦玉螺会猎杀其他螺类，帝纹玉螺则用有毒的鱼叉来捕鱼。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尽管拥有如此强大的防御系统，河豚在海洋环境中也不能免遭攻击。有时看起来最安全的环境才是最致命的。在海底潜伏着一个奇怪的捕食者，他正为闪电般的伏击做准备。他什么都看不见，也没有大脑，但残忍至极。他就是博比特虫，是隐藏在海洋沉积物中的最可怕的生物之一。他的体长可达3米，但他常常将自己的身体埋在海底的沙子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也被称为海底刺客。当他捕食时，只有一小部分身体是可见的。他那奇特的头部有

根微小的触角从沙子里伸出来，感受水中的波动。比如游来游去的河豚产生的微弱水流，河豚对下方的捕食者毫无察觉。巨大的博比特虫发起攻击，用锋利的牙齿把猎物拖进洞穴中。它的力量如此之大，能把一条鱼切成两半。即使是有毒的河豚也无法抵御博比特虫的猛烈攻击。由于鱼在被捕获后几分钟内就停止了挣扎，科学家们推测虫子的口气可能与毒液腺相连，毒液帮助它们麻痹并消化猎物。陆地上的蜗牛对其他动物威胁很小，但海洋中的蜗牛则凶残而可怕，而且有可能致命。就像他们的陆生亲戚一样，织锦玉螺移动缓慢，但它正在迅速接近猎物。它猎杀其他螺类，用鼻管找出它们。管的下方有一个更小但更可怕的器官，一个你绝不想让它指向你的东西，舌管。里面有锋利的鱼叉，可以穿透橡胶潜水衣。探测到脆弱点，然后攻击。被注入毒液后，螺肉会慢慢地从壳中被吸走，然后被吃掉。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寄居蟹也不得不应对这样一个正在靠近的捕食者。寄居蟹拼命地跳开，它速度快，还长着腿。尽管移动速度很慢，有些螺类还是具备捕鱼的能力，比如帝纹玉螺。它可以使用类似鱼钩和鱼线捕鱼的方法，工具是它那有毒的鱼叉，或者用它那巨大的嘴来捕鱼。舌管甚至可以当作诱饵，吸引鱼儿靠近。一旦被击中，猎物会挣扎几秒钟，然后一种特殊的鱼类专用毒素就会发挥作用，使其镇静下来，动弹不得。这样帝纹玉螺就可以慢慢地将它整个吞下。玉螺选择在夜间鱼类休息时捕猎，胜算更大。这条鱼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成了一个活靶子。牙齿发起攻击，勾住猎物并将其卷进体内。这种鱼叉是通过强大的肌肉收缩力量发射的，它附着在玉螺的齿舌上。齿舌是一种类似舌头的结构，鱼叉被储存在一个特殊的袋子里，里面装有毒液。当牙齿击中猎物时，它释放的毒液含有数百甚至数千种不同的毒素。它如此复杂，人类还没有研发出解毒剂来应对毒液的破坏性影响。在捕猎和免于被捕食这两种不同状态下，玉螺会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毒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似乎可以在锁定目标后临时合成需要的毒液。它就像一个移动的化学实验室，还可以向水中释放一种胰岛素，使猎物眩晕。一旦这种物质进入鱼鳃，

来，猎物就会进入低血糖休克状态，在被慢慢吞噬的过程中无法做出反应。当鱼醒过来时，为时已晚。几个小时后，鱼骨会被反刍出来。以鱼为目标的毒液对人类没有影响，但玉螺可以迅速将其转换为防御毒液，这对人类来说可能是致命的。疼痛的程度从轻微到严重，伤口部位会变得麻木，身体会出现虚弱、出汗、瘫痪、心脏和呼吸衰竭，甚至有可能死亡。这些都发生在短短5个小时内。在珊瑚礁的另一个地方，一种小型肉食性软体动物在海底晃动。在不同外形和颜色的有毒动物中，裸鳃动物也许是最令人惊叹的。它们被描述为迷幻小偷，它们自己不产生任何毒素，而是从别人那里偷。这些张扬的强盗捕食刺胞动物，如软珊瑚、水母和海葵，并在此过程中以最迷人的方式使用它们的刺。刺胞动物通常用微小的类似鱼叉的结构来威慑各种捕食者，这些鱼叉被称为刺丝囊，从它们的触手中发射。但是这些防御措施面对色彩斑斓的海阔鱼几乎失去了作用，它在压倒它们时用粘液覆盖它们，这似乎阻止了许多刺丝囊的发射。裸鳃动物的嘴和喉咙里有一种坚韧的组织，由甲壳质构成，这有助于它们在吃掉猎物时不受伤害。这些内置甲壳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消化过程中未发射的刺丝囊都被储存在特殊的小袋子中，小袋子延伸到它们色彩艳丽的外部附属部位。这些装饰性的扇形结构实际上是鳃，也被称为鹿鳃，这就是偷来的刺丝囊要被发射的地方。它们就像小手榴弹一样被发射出去进行防御，在攻击者体内释放毒液。但裸鳃动物能做的不仅仅是偷取毒刺，有些家伙甚至能从海绵中吸收毒素，让自己变得浑身都有毒。使刺丝囊失去作用并避开它的刺蛰，这种能力即使不令人羡慕，也是一种非凡的特征。因为一些刺丝囊可能是非常强大的。到了夏天，你如果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海洋里游泳，可要当心，因为香水母也喜欢这片清澈温暖的热带水域。水母拥有最古老的有毒血统，可以追溯到将近7亿年前。而这种没有大脑和心脏的生物是世界上最毒的动物之一。在过去的70年里，有超过5000人死于它的毒素。香水母的名字来自其奇怪的立方形身体。即使没有神经系统，它们也能做到许多其他水母做不到的事情。它们可以游泳，而不是随波逐流。它们能以大约每小时7000米的速度，有目的、有方向地移动。它们有多只眼睛，尽管不确定它们如何处理视觉信息。但它们的触须才是最令人着迷和恐惧的。香水母身体的4个角上都长有15根触须，总共60根，在它们身后拖动，最长可达3米。
这些触须

0: 上的囊状物可以像胶带一样缠住猎物。它们装满了毒液，并随时准备发射。香水母的刺细胞上有毛发状的触发器，当接触到猎物或捕食者时，它们会释放出微小的致命的鱼叉，以大约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发射。每个鱼叉都包含一个微小的管子，当鱼叉刺入肉体时，管子会由内向外翻出，注入毒液。挣扎得越厉害，纠缠得越久，毒液就注入越多。鱼儿被慢慢地、痛苦地卷入水母体内，被多条触须缠绕着。水母身体的中心有一张嘴，通向一个单一的腔体，食物在那里被慢慢消化。香水母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为它可以同时发射数十万枚这种微型导弹，释放出强大的有毒潮水。它可以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令人的心脏停止跳动。最初的感觉可以比作几十根针刺入皮肤或被烙铁烫伤，接着是迅速丧失运动技能和呼吸停止。毒液中含有的蛋白质可以刺穿红血球，使其渗出大量的钾，这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有的伤者可能会因此死于心脏骤停。
1: 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烈的生存史诗。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世界各地的热带水域，另一种体型更小的有毒水母给游泳者带来同样的恐惧。

伊鲁坎奇水母几乎无法用肉眼看见，它们小巧玲珑，全身透明，只有糖块大小的伞状体上长有四根触须。然而在澳大利亚，因为它们每年被送进医院的人比蛇、鲨鱼和鳄鱼加起来伤害的人还要多。它们体型如此之小，可以很

0: 伊鲁坎奇水母弹动和抽动它们的触须，吸引小鱼的注意。对小鱼来说，这些小点看起来很像食物粒。他们前去一探究竟时，就被注入毒液，大多数是嘴部中毒。与香水母不同，伊鲁坎奇水母最初引起的刺痛可能是温和的，这意味着它可能被忽视，直到出现可怕的综合症状反应，这就是伊鲁坎奇综合征。刺细胞发射后约20分钟，剧烈的疼痛开始出现，有时甚至贯穿全身，呼吸困难、持续呕吐和强烈的痉挛可能也会随之袭来。但最糟糕的影响可能是心理上的，包括烦躁和厄运缠身的感受。严重的高血压可能导致心脏衰竭或脑出血。由于没有解毒剂，医生只能进行对症治疗。而伊鲁坎奇水母的威胁仍在持续。由于喜欢温暖的水域，它们的理想栖息地正在慢慢扩大。在世界各地，有超过10万种动物能够制造毒素。从无脑的动物到狡猾的动物，毒液已经在蜜蜂和蜥蜴、水母和蜘蛛等各种动物体内进行了完美调制。通过重新利用存在于身体各处的分子，包括血液、大脑或消化道中的分子，这些维持生命的系统可以成为大自然中最大的杀手。它们是如此复杂和完美，是科学家们开发各种药物的灵感之源，包括抗凝血药、降血压药、止痛剂和心脏药物等等。其结果就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动物所携带的毒素有可能伤害你，但更有可能拯救你的生命。
1: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5000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2: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3: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4: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2: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小米面如何助力对家做出千层的效果？
1: 我们要赤峰的汉堡包。
0: 白发夫妇的馄饨摊藏着多少人的味觉记忆？
2: 南京人土生土长都爱吃这个。
0: 制作温汤羊肉为何需要冰？
3: 吃起来有点像这个皮冻的感觉，
4: 很滑嫩的一个口感。
0: 味道即刻带您探寻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各地的美食江湖中，有一种风味，看似普通平凡，却隐藏着令人依恋的味觉密码，任时光飞逝，仍萦绕心底。究竟是怎样的特别滋味，让人们对家乡的味道难以忘怀呢？
2: 你不吃一家，你就相当于没来吃饭一样。
1: 先卤后熏的猪肉，小米还能为它增添怎样的滋味？
3: 肉片要炸一下马步，羊角。

0: 与肩同宽，
1: 两脚与肩同宽，
2: 左一下，
0: 右一下。
3: 哎，馄饨好了，哎呀，辣雨了。
4: 看似不起眼的一碗馄饨，能在街巷深处经营近四十年的奥秘是什么？
5: 我们学校食堂都有，就吃不到这个味道。
4: 莆田人喜爱的线面，竟能用来当跳绳。
6: 怎么的，不会断了啊？
7: 那这是真的呀？
8: 他是蒙眼切的。
9: 老板，老板，
10: 真的技术很好。
9: 咱这么大年纪，没有看过这么切这么好的人了。
4: 领略各地的家乡菜，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气息。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11: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不仅有着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有着独具特色的饮食风格。什么样的美食在赤峰人眼中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家乡滋味？
12: 早晨要是不吃对家的话，浑身没有力气。
13: 喝早茶少不了的就要吃对家。
14: 你不吃对家，你就相当于没来赤峰一样。
15: 对家是赤峰的一种特色早餐，内加熏肉，外焦里嫩，肉香充盈，包裹各种咸菜的对家，鲜香酥脆，爽口解腻。每天早晨，无论是大街小巷的早餐店，乃至身价不菲的大酒楼，都会参与到对家生意的角逐当中。而每张餐桌上，食客们必点的就是对家。
16: 我就专门来找这赤峰人，人人都吃的这美味
17: 啊，对家。哎，您在找对地方了，您坐这稍等，
16: 请
17: 马上给您上，
16: 那就交给您了哈，谢谢啊。
15: 90后车丹，身为赤峰对家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对每个对家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连饼皮的层数都必须经过精确计算。
17: 对家来了，
16: 太过瘾了！
17: 我们要赤峰的汉堡包。
16: 这对家在赤峰真那么有名吗？
17: 赤峰对家走向全世界，一会儿我带你去。
16: 行，你带我看看这走向全世界的对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7: 好。
15: 一个小小的对家究竟能有多大的市场潜力？车丹说：“随他一探究竟，便知。”
16: 哦，这一锅里全是肉啊！一次性就煮1000多斤的肉。
17: 对，哇，
18: 销往全国各地。
15: 熏香浓厚的熏肉对家是肉食老饕的最爱，狗宝对家也是赤峰人的心头好。而这狗宝究竟是什么呢？
16: 我一直在听这个狗宝，狗宝，
17: 其实它的学名应该叫桔梗，我们赤峰当地就管它叫狗宝。
16: 哦，它的小名叫狗宝，这好像一个巨型的叉子呀！
17: 往下蹬，
16: 往下蹬是吗？
17: 对。哎，
19: 对。
17: 对。
16: 用劲吗？助力！哎呦！
17: 对。
16: 哎，这土比我想象中的要软哈。
15: 赤峰是全国桔梗的主产地之一。当地人更是对鲜桔梗酱菜有一份特别的偏爱。桔梗去皮切断，加入蒜汁、芝麻、辣椒酱、辣椒面，搅拌均匀，腌制3小时后，咸辣适口的桔梗酱菜即可完成。赤峰人更喜欢将其加在对家中食用。车丹特地要制作一桌对家宴，宴请师傅与师兄弟们。
16: 丹丹姐，现在万事俱备，就看您大展身手了哈。
17: 好，咱们第一步先处理猪肉。
16: 这一块猪肉是猪身上的哪个部位？
17: 前槽。
15: 前槽肉，也称前腿肉，肉质紧实且肥瘦分明，最适合用来制作熏肉。猪肉分割前，首先用火退毛。
17: 改刀呢也有讲究，肥瘦相间的，咱们就片的小块，它利于成熟，利于进味儿。
15: 分割好的猪肉需要在水中浸泡30分钟，能够去除猪肉中残留的血水。 趁这个时间，车丹准备调制卤汤，

0: 而这卤汤可大有讲究。
1: 本身是2年以上的老汤了，但是每一次煮新肉的时候还得加新料包。
0: 为了保证卤肉的风味始终如一，车丹要根据炖肉的比例再加入十多种香料，这可是他用10年练就的本领。
1: 先放肉，
2: 然后就往里扔了，瘦的也来点，还有我们的料包。
1: 对，料包必须放进去，
2: 这灵魂所在哈。
1: 对，
0: 猪肉需要卤制2小时，此时车丹却摆出比武的架势。
1: 揉面要扎一下马步，两脚与肩同宽，
2: 两脚与肩同宽，
1: 对。然后这个使手腕的劲儿，哈，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
0: 扎马步不仅省力，而且可以均匀发力，提高面团的延展性。接下来，车丹拿出了2盘食材，他说：“这可是饼皮酥脆的核心秘密。”
2: 这是什么呀？黄黄的
1: 小米面。
2: 哦，这是磨好了的小米面，
1: 对，这个是猪油，对吧？
2: 对，
1: 就你吃的它一层一层的，起酥特别好。其实它就是猪油会有一定作用啊。
0: 车丹炼制猪油有妙招，他采用先蒸后熬的方式制作，如此提炼出来的猪油不带一丝焦味，清澈透亮，凝固后洁白如玉。与赤峰当地盛产的小米面充分混合后，这样制作的油酥更容易让面饼分层。
2: 瞧瞧，这个油酥，
1: 对，
2: 是有颗粒感的油酥哈。
0: 将醒发好的面团擀成2-3毫米厚的面皮。
1: 现在呢，客人抹油酥，抹油酥非常讲究动作要领，刮板一定是倒着放，对，它是往上刮，你看它是一直是这样，一直挥。
2: 哦，往上挥起来，
1: 挥起来，对。
0: 均匀涂抹上与小米面混合的油酥，再从面皮边缘开始卷层，经过不断拉薄，内层需要达到40层以上才算合格。随后将酥皮分成相同大小的剂子。车丹说他还有一样绝招，能让酥皮的层数翻倍。
1: 咱们下一步是起酥的关键，就是大剂子包小剂子，
2: 直接翻倍。
1: 对，层多就来源于它。
0: 小米与猪油将每一层面皮分隔开，经过烙制后达到酥脆的千层效果。同时小米面在热量的作用下散发出独特香味，令面饼香松酥脆。此时卤肉在老汤与新料的相互渗透中散发出馥郁的香气，不仅有着老汤的醇厚，更有新料的复合咸香。接下来车丹却拿出了白糖、小米和木片，这又是什么特殊操作呢？
2: 这个木头我能理解哈，这个白糖和小米我感觉好像跟这个熏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白糖熏上色，这个呢出香味的。
0: 锡纸打底，白糖铺平，小米混在其中，再撒上百木片，随后点火加热，热量快速传导，白糖迅速焦化，伴随烟雾的升腾，木香、米香与甜香让卤肉颜色越发鲜亮，香味更加醇厚。这也是车丹制作熏肉对家最富特色的传统工艺。
2: 加了熏香味之后，它这个肉香更有层次感了，
1: 是不是啊？
0: 众人眼中的小精灵车丹不仅准备了传统的熏肉和赤峰人偏爱的桔梗与咸菜，更有火腿、牛肉、羊肉、芝士、奶豆腐，甚至是冰激凌和麻辣脑花。
3: 师傅，对家好啦！
2: 一下子放出了12种味道哈，
1: 这主要是给师傅准备的。
2: 师傅见过吗？
4: 这不
2: 这没见过。从这儿就能看出来，丹姐是一个特别喜欢创新的人哈。
0: 他希望用一桌混搭创新大串烧，感恩遇见，记住美好。
5: 好吃，
3: 冰淇淋脑花对家。
6: 冰淇淋够凉够甜，
7: 色鹅黄皮酥脆，层分明，啥都加。
0: 正是这不失传统又有创新的做法，让赤峰对家走向世界。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8: 赤峰对家不算大，一个小饼加天下，耶、yeah!！
0: 南京，六朝古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隐藏于金陵古城的老味道始终没变。在秦淮区三条巷的街角处，有一家经营了近40年的小店，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南京人心心念念的美味小吃呢？
4: 几点开啊？
5: 还要等过把小时，周边再看看啊，对不起啊。
0: 这位年过七旬的白胡子老爷爷名叫尹正根，卖馄饨近40年。
4: 下海大潮兴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正好也是年轻，考虑一个做馄饨的成本小，不设备是吧，小本生意呢，赚的少但是保险，所以呢一混混了这么多年。
0: 和尹爷爷一起忙活的是他的老伴儿王春兰，小小的店里就全靠老两口忙前忙后。听当地人说，像这样的传统小馄饨店已经不多见了。
9: 里面就是包了一点小肉嘛，南京话叫厚馄饨。
10: 南京人土生土长都爱吃这个。
11: 老南京人来说，肯定吃的就更多的是一种回忆吧，就是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4: 小心小心，你们有一碗是吧？两碗。
0: 一碗小馄饨，唤起多少南京人的味觉记忆？尹爷爷做的南京小馄饨到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能获得食客的交口称赞呢？
12: 哎，爷爷，
4: 哎，你好，下午来了。哎，我给你煮馄饨。
12: 不用不用，您先忙，您先忙。
4: 你要吃的时候我带你做啊。
12: 好嘞，好嘞，好嘞，不着急，我看看啊。
4: 好好好。
0: 小馄饨的烹制手法非常简单，盐、榨菜末、虾皮、咸菜末、葱花。一勺大骨高汤打底，鲜味已经扑鼻。小馄饨放入沸水2分钟捞起，最后再往汤中放上一小勺猪油，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馄饨就可以上桌了。
13: 哎，馄饨好了。哎呀，蓝雨啊。
12: 啊，什么意思？
13: 馄饨好了啊，看他们来端呀。哎呀，辣油自己放啊。
12: 哦，要不要辣油？
13: 对了。
12: 哦，哎呀，辣油啊。
0: 本以为江南饮食口味清淡，没想到南京人吃小馄饨却一定还要浇上一勺辣油才成。
14: 比较喜欢吃重口的，它口味会重一点。
15: 好像没有辣油就没那个感觉。现在我妈年轻的时候也会放，年龄大了嘛，要保护一下胃，但是有的时候她会吃到最后还是会放一点。
0: 除了用辣油提味的点睛之笔外，这馄饨馅里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让小馄饨美味好吃的奥秘呢？
4: 要买那个前腿肉，肥瘦比例啊要掌握恰当，太肥狠了不行啊，对吧？瘦肉多了也不行，有点柴，所以三比七的比例啊是接近黄金比例。
0: 肥瘦3:7比例的猪前腿肉制成馅，只加入盐和清水，手工反复搅拌上劲儿。
4: 葱蒜都抿了，为什么呢？因为馄饨肉馅少，如果加的东西多了，反而把肉的味道盖住了。
0: 小馄饨必须现吃现包，讲究的都是一个鲜字。经常是奶奶那边已无馄饨下锅，食客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爷爷包。
4: 一个小时10斤皮子，一天一般的1-2千个，多的是个3-4千也有。
13: 有人累的话，像西亚来一天，他认为好像，哎呦，人家客人来到这地方找到我们没得吃，你看怎么办？
0: 平时店里就只有尹爷爷和王奶奶2个人忙活。近年来，尹爷爷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外地人来到店里吃馄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哎，谢谢谢谢。哦，这本子。
0: 原来很多食客发现尹爷爷白发白须与日本知名动画师宫崎骏颇有几分相似。
4: 跟他比起来比不上，但是我们也不能输。我画漫画画不过你，下我累你下不过我。
0: 老两口忙不过来时，食客也不把自己当外人，自己找地儿坐，自己端馄饨，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味道调查员也很快融入其中，给爷爷奶奶打下手。
4: 把那个脚啊，粘起来，一张皮子就起来了。一 一个脚就解决了，

0: 这两个手啊，放在前面，一架棍子一戳，我最后一个脚啊，
1: 最后一个脚戳进去，
0: 棍子一戳进去，啊，就行了。要总结起来就是，一卷一捏一戳。
2: 哎，我发现你的速度好快啊！
0: 我这个熟能生巧，搞习惯了以后就这样的。
3: 等到稍空闲的时候，奶奶赶快煮了一碗馄饨，犒劳味道调查员。
4: 来，辛苦忙活了，真的半天了。这会儿来尝尝自己包的。这馄饨啊，就是吸溜一下就进去了，特别嫩滑。而且呢，南京人都说哈，咱们这个吃馄饨不叫吃馄饨，叫喝馄饨。我看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
3: 一口小馄饨入嘴，面皮爽滑，肉馅弹牙，伴着鲜香四溢的馄饨下肚，刚才的劳累一扫而空。到了下午，食客少了，王奶奶开始准备她的拿手小吃。
5: 关键是萝卜要紧，白皮萝卜做不起来，必须要红皮萝卜。
3: 新鲜的红皮腌制萝卜，洗净擦丝，放入面粉搅拌均匀，再放入香葱和小河虾，盛进特制的容器，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油锅里金黄飘香的美食叫做萝卜丝饼，南京人也称之为金饼。在南京人的记忆中，过去每当萝卜丝饼下锅香飘整条巷子的时候，就会围满嘴馋的食客们排着队抢购。从早到晚，食客络绎不绝，尹爷爷和王奶奶也几乎没有休息。
5: 他很喜欢唱歌，到晚上一闲下来他就喜欢唱。
0: 到老的时候呢，尽量的再做一点能够留得住的记忆，或者对大家一提起来一个老爷子下的馄饨好吃，有这种感觉就很好了。
6: 老爷子抱个鸡啊，好不好？明天来，我负责都给你一点，好不好？
3: 好。街角不起眼的馄饨店，能吸引这么多人纷至沓来，不仅是尹爷爷用自己近40年的手艺，守住了这一份南京人记忆中的老味道，更是用自己对生活的认真和热爱，守住了一段属于这座城市的美好时光。福建省莆田市，依山面海，这里的美食江湖卧虎藏龙。有一位当地家喻户晓的刀客，味道调查就从他开始。林建，人称阿文，15岁切肉，祖父三代制作莆田独有的冷盘民窑温汤羊肉。
7: 搞这个盐，按目前来讲，数量我们肯定是最大，100个里面起码80个人知道。
3: 在阿文的店里，温汤羊肉与线面组成最强搭档。莆田有大暑吃羊肉的风俗，夏季正是店里最忙碌的时候。
8: 味道特别鲜美，
9: 有点黏黏的，冰冰的，
10: 上瘾的，一点不吃这个浑身都觉得难受。
11: 这个皮非常的 Q 弹，而且它没有带什么羊膻味，两个搭配起来真的太好吃了。就是你看，我从130斤吃到了150斤。
1: 嗯，吃起来有点像这个皮冻的感觉，
10: 很滑嫩的一个口感。
1: 对，
10: 大概在锅里要煮多久？
7: 不是要热水煮的，是要泡。
3: 没想到温汤羊肉好吃的秘诀竟然是泡出来的。
1: 对，哇，这么大的一口锅啊，咱们这锅有多大呀？这个锅直径连米，滚滚的热气一直从这个锅里往外冒出来。
7: 这个盐毛准正餐，这个是20多斤的盐，
12: 想想的是1岁以下的8斤个月的盐。
1: 哎，哇，真的还挺沉的啊。慢点啊，
7: 你收小心一点。
1: 我来。
3: 水沸腾后关火，羊肉在热水中浸泡2个小时，大锅的保温性能极佳，热力缓慢软化肌肉纤维。这是温汤羊肉水润柔嫩且皮肉完整的诀窍。
1: 哦，手感来说是

0: 软弹了许多，
1: 这个稍微用一点力就会破掉。
2: 貂皮的蜕变之旅马上开始，羊肉出锅后挂晾两个小时，使其自然降温，貂皮由出锅时的软嫩易裂变得紧致干爽，
0: 那有点弹性了，更紧致了一些。
1: 对，
2: 但阿文说这只是为下一步做准备。冰镇羊肉才是蜕变的关键，在整只羊上撒上冰茶。
0: 咱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缸来冰镇这个羊，这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缸啊，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这个冰环进去也起码保证七八个小时不容易化掉。
3: 七八个小时啊。
2: 冰镇使羊的表皮加剧收缩，变得脆弹爽滑，皮下胶质进一步凝固，形成晶莹的皮冻，这是温汤羊肉的最佳状态。
4: 焖眼切羊肉，焖眼切羊肉马上开始了啊！
2: 接下来是阿文展示绝学的时候，揭秘刀客绰号的由来。但在此之前，他的徒弟要先接受蒙眼切肉的重要考验。
0: 好
5: 棒好棒，一颗一颗切的一样大一样厚，非常棒。
6: 我做不到，我都切了这么老了都做不到，
5: 真的切不来。
2: 然而阿文的标准非常严格，哪怕有一片薄厚不均、切面不平，都无法通过考验。
1: 还是不是很好？
6: 对呀，成功的，好的。
1: 对你们简直好，对我们这个还是毕不留也。
0: 标准这么严格呀？
1: 大小不均匀啊，这个也露一些口感。
2: 温汤羊肉的美味严格到每一刀是否精准均匀，但味道调查员蒙上双眼，不仅刀失去了方向，似乎连肉也没了头绪，也更加体会到这份精益求精的不易。
1: 切肉是很难，更难的是蒙眼剔骨头，
0: 这个还要蒙眼剔骨啊。
1: 对对对，这个目前只有我会。陈志远，蒙眼八分钟，来，你帮我记一下时间，
0: 三二一，开始。
1: 第一步要把羊脖子砍下来。
2: 剔骨的开端，阿文大刀阔斧，卸羊脖，劈龙骨，拆前后腿，一气呵成。
1: 后面就是这个最难的剔排骨。
2: 十三个肋骨需精准划开筋膜，煮熟的羊肉软嫩，极易被划破。阿文谨慎地把控着刀的走向和力道。
1: 两边的肉打开才能把骨头洗出来，
0: 非常的工整，而且每一根取得特别的干净。
2: 扇子骨隐藏在肉里，形如三角，刀法需灵活刁钻。阿文20年磨一刀，成就了温汤羊肉独步江湖的美味秘籍。
0: 可以了吗？完成了吗？
1: 可以了，多紧？
0: 5分59，6分钟，这个比预计的时间还快了整整2分钟啊！大家说厉不厉害？
7: 厉害！
0: 哦，
8: 真的是非常厉害。
2: 皮脆肉嫩的羊肉还需线面搭档，阿文店里的线面可是专攻的。他提醒味道调查员，找线面要赶早。
9: 赵新晃师傅做手工线面30多年。
2: 味道调查员凌晨4点到达，似乎还是晚了一步。
0: 赵师傅，你这已经开始忙活上了，已经。
10: 对呀、啊，平常要做10几个小时，
0: 咱们这个线面得做10几个小时啊。
10: 因为这个线面要时间长才会柔韧，这可以跳绳的。
2: 线面竟如此柔韧，经受住了挥、甩、打、转、摩擦的连环考验。
10: 怎么的？不会断吗？
0: 哎，这个面这个韧性还真的挺足的哈。
10: 对呀、啊。
0: 哎，我想试一试，好不好？
2: 哇！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柔韧的线面需经历15个小时，近10道工序，不断强化面的筋性和延展性，以最佳的柔韧度迎接最后的华丽变身。
10: 开始抻面，一步一回。哎，你看，我这就力度，哎，这样有个力度。
0: 哦，哎，真的，哎，越拉越细。 咱们这不会拉断吗？
10: 不会，绝对不会断。哦、它有一种韧性，拉高一点，这个有力度不会断，你放心。
0: 不会断吗？啊，
10: 不会断，你大胆的拉。
2: 拉面讲究进退合宜，轻重有序，最终形成细如弦、白如雪的莆田线面。一根线面从头串到尾，且中间不断，它到底有多长呢？
0: 哇，你看这足足的有6米啊！咱们这个线面能够拉到6米之长，那咱们那个线面有多少根呢？
10: 一般是180根。嗯，
0: 180根，
10: 嗯，
0: 每一根是这个将近6米长哈。
10: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一挂线面呢，大概就是有上千米了。
10: 啊，没错没错。
2: 在莆田，长长的线面叫长寿面，也叫妈祖面。妈祖与大海有关，过去渔民出海前要吃一碗妈祖平安面，寓意平安、吉祥、健康、长寿。妈祖面也叫迎客面，阿文说要做一碗创新的温汤羊肉线面。
1: 每一个食材都有每一个食材的意义，鸡蛋代表平安，这个花生米是多子多福，紫菜
0: 紫气东来，
1: 红菇了就是那个红红火。
2: 配菜的烹饪并不复杂，但细节处彰显地道的莆田味。松软的鸡蛋饼切条，花生米低温慢炸，紫菜撕碎，小火过油，松脆可口，清香鲜甜的红菇增添天然喜庆的红。
1: 这个面如果没有清拿清完都会碎掉，这样子放下去它不会坨，捞个2-3分钟。
2: 主食配菜齐亮相，色彩浓烈而寓意深远的温汤羊肉线面即成。
0: 尝这味道，嗯，不仅有特别软滑的一种口感，还有非常多层次丰富的这种味道，特别满足啊。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历久弥新的家乡味，其实不过是一群质朴的人秉承对生活的热爱，对诚信的坚守，对手艺的传承，甘于守拙，苦练技艺，才有了这一方人舌尖上的骄傲，让各地的美食在城市的街巷市井里飘香，汇聚人间烟火滋味。
1: 好，谢谢。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3: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步入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天地间会呈现出怎样的自然物候？那些浓艳诗词与历史典故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生存智慧与历史真相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大暑。

0: 在古代农耕社会，大暑不仅意味着气温的巅峰，更是一场决定天下兴衰的生存考验。若烈日多炙烤几日，便是赤地千里流民四起；若暴雨多倾泻几寸，便是江河决堤生灵涂炭。大暑将人与自然的博弈推向了极限。然而正所谓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坚，若没有这近乎残酷的高温淬炼，便换不来金秋时节的五谷丰收。这种煎熬与希望交织，毁灭与新生共存的自然法则，赋予了大暑截然不同的厚重底色。于是在古人深邃的目光里，无论是湿润闷热的泥土，狂暴肆虐的骤雨，还是从潮湿腐朽的败叶间化身而出的微弱荧光，都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物候。当它们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便自然而然化作一种隐喻，投射出数千年来中国人对天地设计、生民苦难乃至世道人心的深刻省思。那么面对这场烈日与暴雨的双重考验，我们的祖先究竟爆发出了怎样的生存智慧？那流传了千百年的夏夜典故中又掩藏着多少历史真相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大暑》，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在大暑节气里，阳光最猛，气温最高，雷雨最多，万物疯长。大暑三候分别为：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那所谓腐草为萤，它指的是由于气温偏高，有雨水，细菌容易滋生，许多枯死的植物呢潮湿腐化，到了夜晚经常可以看到萤火虫在腐草败叶间飞来飞去寻找食物。在科学还不发达的时代呢，人们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的，所以叫腐草为萤。所谓土润入暑，指的是大暑节气土壤湿润，空气闷热，这个交织的天气现象。那么大雨时行，它指的是大暑节气啊，常常出现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的暴风骤雨现象，雨热同季，片云致雨，天空随时都会形成雨水落下。围绕着大暑的三候，有三大元素，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一是萤火虫，二呢是土地，三是大雨。为此呢，我想从土地的罪与罚、大雨的湿与思和流萤的梦与幻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大暑这个节气的独特的韵味。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土地的罪与罚。大暑节气啊，湿热闷热燥热，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一首家喻户晓的著名的古诗：赤炎炎似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查考他的作者，发现是宋代的无名氏，应该是一首人人都可以传唱的没有著作权的民歌。

因为呢被石南安写进了《水浒传》而声名远播，家喻户晓。诗的含义非常浅显，一二句呢是从天空写到大地，烈日当头，骄阳如火，稻禾枯焦，土地干裂，即写天气的酷热，旱情的酷烈。三四句从农夫写到王孙，旱情如虎，收成无望，心如开锅的是农夫，轻摇折扇不知架色之难的是工农王孙。强烈的对比手法，分明的爱憎心理，凸显出歌咏者的悲悯情怀。这诗道太不公平，一二句呢是三四句的背景，一句又是二句的背景。总的来说，这首诗呢写到了天地人，天的酷热，地的干旱，人的不公，从自然到社会28个字，阶级仇，天地恨，尽在笔端。这样的解令，这样的诗句，让我们思考土地，思考农耕，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的故事呢源远流长，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是农业大国深入人心的土地观念。古老的中国是农业立国，古老的农业呢是以大地为神，因此呢从神话时代开始，土地变成了图腾，成了原型，成了母亲，视为地母原型。除了皇天就是后土，社神、社稷、女娲、神农，那么土地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宗教象征。至今中华大地仍然有土地庙烟火缭绕，土地爷安详供奉，女娲团土造人是中国土地叙事的最早的雏形，表现的是原始先民对人类自身来源的这样一个好奇追索，以及在当时这个社会生活条件下做出的极富想象力的一个解释，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神把玩土，土可造人，人是弄土，土地与人与神的这种多重造就的关系。过魏，魏文公不理焉，出旅无路，栖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快，公能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其手受而宰之。”那么《左传》记载的晋公的重耳流亡途中所发生的关于天赐土地的这个故事啊，堪称是关于土地的经典叙事。农夫捧起一把泥土献给重耳，在饥肠辘辘的重耳看来呢，这是一种羞辱。可是在重耳的舅舅首席谋士虎烟看来，却是一种祥瑞，是好兆头，拜而受之。也就是说，在春秋时期，土地已经不仅仅是土地，而是一种神圣的财富、权力、国家的象征。因此呢，财富、权力、国家的争夺便转换成了一种无休无止的土地的争夺，跑马圈地，开疆拓土。2000多年来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是为了得到一块土地。的确如此，2000多年的王朝兴替，归根结底也都是土地的归属权的问题，支配权的争夺。所谓铺天之下，莫非王土，围绕着土地，曾经爆发过无数次的流血敲锣的战争，也诞生过不可胜数的豪迈的诗章，其实都是关于土地，关于家园的爱恨情仇。从最初的诗意田园，到后来的财富权力、阶级斗争、异化劳动等等，那围绕着土地叙事，已经诞生、正在诞生或必将诞生更多的荡气回肠的名篇佳作。围绕着土地叙事，诗人、作家们所呈现出的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复杂难言又泾渭分明，爱他爱得惊天动地，诗意田园，伟大母亲，乡愁之根，因此呢，赞美土地，歌颂劳动，颂扬土地上劳作的农人，土地呢成了一种家园意象，精神皈依。那么恨他恨得痛不欲生，土地贫瘠，挣扎困顿，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天灾人祸

0: 于是呢便辗转迁徙，逃离土地，背井离乡。除了爱恨之外，还有一种基于爱恨之间的怜悯，悯他悯得荡气回肠。
1: 纵观中华几千年的农耕史，古人对脚下的土地始终伴随着复杂的情感，在爱与恨交织的缝隙中，还孕育出一种更为深沉的怜悯，而这种怜悯在大暑这个节气里被放大到了极致。对于王孙贵族而言，大暑是摇扇纳凉的悠闲时光，但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大暑却是一年中最辛劳也最关键的农忙时节。在古代农耕社会，为了保住秋天的收成，农民们别无选择，他们不能躲在阴凉处，反而必须在阳光最毒辣、气温最高的正午走进田地耕作。按理说，熬过了大暑，理应换来秋后的丰衣足食，可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为何那些顶着烈日亲手种出粮食维系着天下苍廪的农民们，却往往连自己的温饱都无法左右？千百年来，无数在大暑烈日下劳作的农夫默默无言，直到唐代的一位诗人将这历史的悲愤化作了两首绝句。那么这两首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童年时背诵过的启蒙诗，究竟向那个时代发出了怎样振聋发聩的灵魂拷问呢？
0: 从《诗经》当中的七月、硕暑、伐檀，一直到唐代蔚为大观，形成悯农的高峰，并且一般来说，悯农必然伴随着怨政。传统的悯农情怀，也就是悯与怨。对农业、农村、农人的怜悯，怜悯他们生的艰难，死的挣扎；对宫廷、官府、暴政、苛政的怨恨，怨恨他们苛政猛于虎。那么，唐代李绅的《悯农二首》堪称是典范。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忧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可以说司空见惯；秋收万颗子，稀松平常；四海无闲田，理所应当；农夫忧饿死，则是触目惊心。在司空见惯、稀松平常、理所应当当中发现触目惊心，是整首诗的奥妙所在，也是这首诗的奇绝所在，那么更是这首诗的魅力价值所在。显然呢，前三句是叙事，后一句是代发，的确像利剑直射整个社会的靶心。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春种秋收、四海无闲田的这个时空里，竟然有饿殍的浮现？诗人是怜悯，更是追问和拷问，更是痛斥和控诉。春种一粒粟，是谁在劳作？秋收万颗子，都入了谁家的粮仓？四海无闲田，那么本应该是耕者有其田，人人能温饱，可是为什么却是另一番景象？农夫忧饿死。锄禾日当午，这是劳动的真实场景，为什么非得要日当午呢？凉快的时候再锄不行吗？正确的答案是不行。因为锄禾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除草和松土，也只有在气温最高、天气最热的时候，除掉的这个杂草呢才能被晒死，否则的话很容易复活。也只有在炎热的当午，这个松动的土壤呢才会像城市里楼房顶层的那个隔热层一样，保住松土下面的伤情，不至于干得太快。因此呢，要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毫无疑问，这是劳动艰辛窘状的表现。俗话说得好，一粒汗珠子摔八瓣，他说的就是劳作者的艰辛异常。在这个农业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农夫们别无选择，只能是出大力流大汗。谁知盘中餐，是一种宏大的设问。问句入诗，是古往今来诗歌创作走向深刻的不二法门。粒粒皆辛苦，就是对土地之上、烈日之下劳作者的艰辛

窘状的感同身受，无限同情，试图唤醒所有的吃粮者的良心良知，那就是吃粮不忘种粮人，请尊重他们的劳动，体谅他们的辛苦，珍惜每一粒粮食，爱与恨，民与怨，思与变等等。那么中国人呢，对于土地如此复杂的这种情感就

0: 靠天的脸色，靠天吃饭，那么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逃不出悯农的这个死循环。一旦走出农业社会，走向工业文明，走向信息化、智能化相联系的高端工业化，我们的农业、农耕、农民、农村才真正走向田园牧歌，我们的农民才真正得到完全彻底的解放，那么我们的农业才真的只剩下了诗意的审美的田园风光。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大暑时节，狂暴肆虐的大雨为何对农耕至关重要？
0: 但正是这种极致状态推动万物走向了成熟。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层面，大禹的诗与思。大禹诗行这一物候，它指的是大暑节气期间啊，封面雨、台风雨和对流雨频繁出现，雨水量大而且具有普遍性。那么这个时候的降雨不仅是缓解暑热，还为农作物生长呢提供关键的养分。大禹诗行首先意味着的是什么呢？首先意味着是疾风暴雨，大暑节气，大禹是勤快的不得了，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不但勤快，而且磅礴。雨呢，不是一般的雨，而是大雨，是大暴雨，是雷暴雨。时行呢，就是运行、流行，意味着呢一种常见性、普遍性，疏忽而来，疏忽而去，变幻莫测，阴晴不定，但就是勤快。下大雨的频率特别高。其次呢，意味着是正当其时，大暑时节气温最高，天气酷热，如果适时能来一场大雨，那应该就是喜雨。所谓的好雨知时节，不只是春雨，夏雨如果知时节同样是好雨，既能缓解如蒸的暑热酷热，又能缓解土地上庄稼的旱情，为即将成熟的生命、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提供充足的积蓄的水分、养分，该是非常得人心的。所以呢，很多农业极其准确、深刻的那么揭示了大禹诗行这样一个四个字的包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伏前雨风，凉风绵风，最怕大暑一日晴，三天不下一小旱，五天不下一大旱，十天不下雨愁死庄稼旱，再次证明大禹诗行的重要，直接关系到秋后的收成。那大禹诗行呢，还应该有第三个层面的意思，那就是暑退热消。大暑之前的大雨呢，使得热气逐步的增加，可谓是一场大雨一场热，大暑之中的大雨则走向了反面，使得热气逐步的减弱，可谓是一场大雨一场爽。随着大雨的一场场的降落，酷暑的感受啊将慢慢的变弱，气温也由此降低，渐次向秋天的凉爽过渡，天气不再闷热难挨了，可谓是暑退热消。那么大禹诗行四个字简洁有力，干脆利落，节奏感十足，给人一种宏阔的充满力量的感觉。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种对大暑物候的表述既充满诗意又富含哲理，既是对大自然现象的这个生动的描绘，又蕴含着深层次的这样一个思想内涵，能引发我们对自然规律的思考。我们知道啊，夏季是阳气最旺盛的季节，夏天的最后时刻阳气已达到极点，

0: 再没有更高的位置可以攀升了。过犹不及，盛极而衰，这是天地之道，阴阳之气的变化同处一理。一场场滂沱大雨之后，是大暑将过，立秋在望，阳气由盛转衰，阴气渐次生长，酷热将转向清凉。其次呢，是顺势而为的智慧。大暑虽然带来湿热之苦，但呢，大雨却为农作物提供了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大雨能够改变大地的面貌，它可以冲刷掉一切脆弱的东西，也可以湿润那些干涸的土地。那么这一现象呢，启示人们在困境当中往往蕴含着生机，需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迎接变革。这就像在社会发展当中，有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剧烈的变革，就像大雨时行一样，这些变革呢可能会破坏一些旧的东西，但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些新的生机，它让世界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大雨过后，天地的焕然一新，再次呢是否极泰来的辩证。大暑的酷热与暴雨共同构成蒸煮烤的极端环境，但正是这种极致状态推动万物走向了成熟。类似于人生当中的低谷期，往往孕育着新的生机和活力，它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生命的进程。人生啊，就像场旅程，有时候呢会遇到像大雨时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突然的降临，毫无预兆的拜访，猝不及防的落在我们头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能逃避，而是迎难而上，相信雨过天晴，相信否极泰来，相信人不可能一辈子都被命运牵着，而不是牵着命运。最后呢，大雨时行让我想起三个旅行者的故事，很有意思，那么很值得和大家分享。说的是呢，三个旅行者同时呢住了一家酒店，早上出门，一个旅行者呢带了一把伞，另一个呢带了一根拐杖，第三个什么也没有带。晚上回来，拿伞的浑身是水，拄拐的遍体鳞伤，第三个什么都没有拿的却安然无恙。前两个旅行者很纳闷，他怎么会没事呢？第三个旅行者也很纳闷，就问拿伞的旅行者，你拿着伞怎么还淋湿了呢，却没有被摔伤呢？拿伞的旅行者说，在大雨倾盆的时候，我因为有伞的保护，便放心的在雨中漫步，却没有料到伞是没有办法抵挡雨水的侵袭的，特别是滂沱大雨导致我失身了。而在泥泞曲折的小路上行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拐杖的支撑，我特别的格外的小心，专挑平稳之地走，因此呢免于摔倒。第三个旅行者又问拿拐杖的旅行者，你拄着拐杖怎么还摔伤了呢，却没有被淋湿呢？拿拐杖的说，当大雨来临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带雨伞，就专挑能躲雨的地方走，所以呢没有淋湿。当我走在泥泞坎坷的路上的时候呢，我自恃有拐杖在手，便放松了警惕，所以摔伤了。第三个旅行者听了笑了笑说，这就是我安然无恙的原因。当大雨来临的时候，我避开走，当道路坎坷泥泞的时候呢，我小心走，所以我既没有被淋湿，又没有被摔伤。你们的失误就在于你们自恃有凭借的优势，有了优势便少了谨慎和忧患。那么这么看来呀，大雨时行竟然有着如此的净化的意味。在自然界当中，大雨可以清洗掉空气当中的灰尘，净化环境。在精神层面，当我们经历一场像大雨时行这样的磨难之后，我们的内心那么同样也会因为我们懂得反思生活的辩证法而得到净化和升华。那么就像大雨冲刷掉大地上的污垢一样，我们在各种人生的困境当中也就去除自己内心的这种杂质，这不就是一场心灵的洗礼了吗？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萤火虫为何会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
1: 萤火虫啊，几乎是自然界当中少有的光华。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个层面，刘墉的梦游幻。我们先来简单的认识一下萤火虫这一世间的小精灵。萤火虫又名夜光、景天、枭主、枭形、火金菇、亮火虫等等等等，是一种萤科昆虫的统称，常常栖息于什么地方呢？湿暖潮湿多水的杂草丛、沟河边、芦苇地。那么萤光呢也有多种颜色，黄、橙、红、绿、黄绿等等。早在这个《礼记·月令》当中就有关于萤火虫的记载，稷下之月，腐草为萤。那古人认为啊，草根腐烂之后，那么受到夏天的潮热之气就会化为萤。若这显然呢是一种迷信的说法。萤火虫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光，它的蛹一般不会发光，只有在遭到人为的干扰或者天敌的侵犯的时候才会发光，是一种警戒和抵御的反应。幼虫的闪烁行为呢更是一种抵御捕食者的警示。成虫的发光除了警戒作用之外，那更是一种求偶信息的交流、吸引和诱导。萤火虫的生存对环境是非常敏感，要求非常高，那必须是生态环境好、光污染少的地方才有可能遇到萤火虫。正是由于暗夜当中的发光这一独特的本领，萤火虫才招致人类的喜欢青睐。在还没有人工照明的这个年代啊，萤火虫啊几乎是自然界当中少有的光华，唯一的能和星星、月亮这些暗夜当中发光的天体相呼应的人间的这样一个精灵。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文化史上，更是招来很多的文人墨客的歌咏和抒情。作为一种昆虫，萤火虫飞入古诗词当中的这个频率啊，大概可以和蝴蝶相媲美。对萤火虫的注视和欣赏已成雅习。书写萤火虫最古老的一首诗啊，应该是诗经当中的冰封。整首诗呢是以周公东征为背景，从一位普通战士的视角来叙述东征之后归家之前的这个内心复杂的感受。诗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对萤火虫的书写，如梦如幻，

0: 因为远征在外的私家心切的老兵昼夜兼程，瀑布奔驰，星夜还乡，没想到的是竟然由漫山遍野的萤火虫来照亮他归乡的旅程。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还乡路了吧。萤火虫本身五光十色已经足够美了，如果再飞翔成流萤，那就是更加灵动，那种忽明忽暗，隐隐约约，稍纵即逝，一真一幻的飘逸感、玲珑感、梦幻感，那真的让人感觉是置身于童话般的仙境。且萤火虫的诗多，且萤火虫的故事也不少。《三国演义》第三回就书写了一段萤火虫救主的故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兄弟俩被张让劫持着外逃，眼看追兵赶到，这个张让投河而死，留下了一帝一王这个趴在乱草丛当中躲避被追捕。等到兵马散去啊，两人抬头四顾，竟然是一片漆黑，不见行路，穷途末路之际啊，忽然有千百成群的流萤光芒四射在兄弟俩面前飞转。陈留王高兴坏了，感叹说，此天助我兄弟也。于是呢，两人便跟着萤火虫走出了茫茫黑夜，找到了出路。那么这一段流萤指路的这个故事呢，很是传奇，那么似乎预示着汉室不灭。可是呢，亲人毛宗刚却认为天子应该像日月那样大放光彩，如今却沦落到需要萤火虫来引路，说明汉室啊已经是穷途末路，势力将崩。其实真正把萤火虫的如梦似幻的这样一个浪漫发挥的极致的，还得属隋炀帝。隋书炀帝纪曾有这样的记载，十二年壬午，上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壶，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周幽王魏博美人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隋炀帝魏博美人一笑，漫山遍野放萤火。那比起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荒唐，隋炀帝要浪漫的多。这也算是为残暴的隋炀帝啊，他那个脸谱啊，涂抹了一层温柔。那隋炀帝呢，后来又在扬州建立专门的放萤院，是专人收集放飞萤火虫，供隋炀帝来取乐之用。那么即便如此，仍然没有逃脱李商隐的所谓，紫萱宫殿锁烟霞，玉器无成作帝家，玉玺不圆归之角，锦凡应试到天涯。于今浮草无萤火，钟鼓垂杨有木鸦，地下若逢陈后竹，岂宜重问后庭花。那么李商隐的这首风雨诗呢，借古风今，站在了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角度，向晚唐的那些沉迷于享乐腐朽堕落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劝诫他们不要重蹈隋炀帝的覆辙。于今浮草无萤火，钟鼓垂杨有木鸦，亦无亦有，对比强烈，历史的感怀啊淋漓尽致，又含蓄深沉，余味悠长。
1: 在古人如梦似幻的想象中，漫山飞舞的流萤照亮过出征老兵浪漫的归乡路，化作过乱世帝王穷途末路的指路灯。它是隋炀帝骄奢取乐的玩物，也是诗人笔下抒发对时代变迁的深沉感慨。这些故事里的萤火虫，无论是凄美还是灿烂，终究都只是一道被人远观的风景。常言道，夏虫不可语冰，在古人眼里，这些循着大暑湿热之气从腐草间化生的飞虫，生命疏忽即逝，光影飘渺如梦，是文人寄情、诗人赏观的夏夜风物，天然蒙着一层梦幻的诗意滤镜。然而在接下来这个故事里，大暑夏夜里的萤火虫将迎来它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功利的一次登场。谁也不曾想到，这束只以远观的微弱荧光，会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姿态走进一段流传千古的劝学典故。这段故事经过历代典籍摘录，

0: 百姓口耳相传，慢慢沉淀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成语。但是当后人跳出文本，结合现实条件细细思索，便会发现其中有不少违背常理之处。那么这段记载背后藏着怎样完整的故事？后世人的质疑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1: 那么使得萤火虫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呢，不得不说车胤囊萤的故事。根据《晋书·车胤传》记载，这个车胤呢，虽然家境贫寒，但却酷爱读书，买不起灯油，他便在夏日的夜晚捕捉数十只萤火虫，装入殓囊，借着微光苦读。那这种精神呢，感动了当时的时任太守王胡之，他鼓励车胤的父亲说：“次儿当大兴其门，可使专学。”车胤囊萤的故事呢，还被南宋的大学者王应麟编进了《三字经》，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使得车胤囊萤的苦读的这个故事传播得更加久远、更加深远，以至于呢，将囊萤的车胤和映雪的孙康合并为一个成语，叫囊萤映雪，使得这种励志的故事呢，传播得更加深远。从晋朝到明朝，就这样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终于开始有人怀疑这两个故事的真实性了。明朝末年，一个叫福白主人的，在他编写的《孝林》里，对囊萤映雪的故事呢，开始了细说和解构。车胤和孙康同朝不同代，而孝林却让他们成为一对好朋友。有一年夏天，那么正当萤火虫四处乱飞的季节，这个孙康呢，去看望车胤，却不见车胤在家里读书。孙康就问车胤的家人：“车兄哪去了？”家人回答说：“去捉萤火虫了。”到了冬天，车胤回访孙康，刚到孙康的村口，远远就看见孙康干什么呢，站在门外久久地仰望着天空。这个车胤呢不解，走近问他：“这么好的时光，孙兄为什么没有用来读书呢？”孙康回答说：“我观察了好久，这个天气不像要下雪的样子，今天恐怕读不成了。”到了清朝，囊萤映雪的故事呢，遇到了更加权威的质疑。据说康熙皇帝曾经以实验证明囊萤读书的不可信。康熙小时候呢，跟着师父读书，师父呢跟他讲过这个故事，他一直心存疑惑。那有一天，康熙派人在热河逮了几百个萤火虫，放在一个口袋里，想用萤火虫发出的光来看书。哪知道呢，萤火虫微弱的光线根本照不清书上的字儿。不用说，康熙觉得自己受了愚弄，于是呢动了真格。他在位的最后一年，竟为此呢下了一道圣旨，告诉学子们，书上的东西不可以全信，比如囊萤读书就荒唐得很。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中国的这四大发明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远播海外的呢？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三集《四大发明秉千秋》。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2: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0: 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陈毅、孙康都是历史名人，并且都有正史列传。按理说，这种事儿呢，不应该堂而皇之的写进正史。即便写进了正史，那么多年下来，竟然很少有人怀疑，甚至很多大学者，包括一代名相房玄龄、一代大学者王幼林等，都不去怀疑，甚至还把他们写进书当中，大力宣传。那么这就让人有点诧异了。其实啊，这个现代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也都证明了囊萤映雪的不可信，而且千年以来竟然再也没有一例成功的这个复制者，也反证着囊萤映雪的这样一个离谱故事的不可信。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依然有人执着的相信和传播它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魏晋时代啊，入仕为官靠的是察举制，那就是要通过考察推荐制，考察推荐呢就必须先有名声，于是呢为了名声，读书人便开始了作假。再说就迟疑的出身来说呢，他也并非是一般的贫寒不能自己的家庭，而是一种标准的官宦之家。他缺的不是灯油，而是名声。人们之所以不去怀疑，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什么呢？太励志了，太感人了，就像那个头悬梁锥刺股一样，人们太渴望有个榜样，有个精神的高标了。这个囊萤映雪的这个故事就像一座精神的灯塔，穿越千年的时光，照亮读书人前行的道路，给予他们无尽的启示和力量。一个大暑解气，让我们从浮草为营当中发现了刘英的梦与幻，从土润入暑当中发现了土地的罪与罚，从大禹失行当中发现了大禹的诗与思。关于大暑，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吃。

0: 子之新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曾经的发掘工地边缘又有了重大发现，西周最高等级诸侯的大批珍宝出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1集。

0: 1992年4月，刚刚进行到第二届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对外公布，很多人立刻注意到了名单上的一个特别现象：第一届就已经入选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国国墓地，竟然又一次榜上有名。作为一项严肃的国家级学术评比，一个项目为何能接连两次上榜？黄河岸边三门峡城市近旁的这片古代墓地，当年究竟出土了怎样惊人的古宝奇珍？直到今天，当年惊险曲折的考古历程依然让人感叹不已。2017年6月，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终于在建成开放17年后，迎来了第一次升级改造。从6月初开始，原本陈列在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就已经被送回了库房。一段时间内，慕名而来的观众只能守在车马坑旁，一边聆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想象2800多年前同样接受周天子分封却凌驾于3000诸侯之上的国国历代国君那一座座威严奢华的大墓。
1: 现在这个博物馆这个位置，这个院子里边啊，包括陪葬坑，包括其他的，我还有500多座没动的呢，再有几代人也挖不完的，就是我允许你挖的话也挖不完的。
0: 1990年，机缘巧合之下，风华正茂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江涛走进了上村岭墓地。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20多年。
1: 这个墓我90年挖的，到现在多少年了，等于我的大半辈子都搭到这上边了。你看现在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还没弄完。
0: 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江涛原本可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晚年，但就因为牵挂着那一件件亲手清理出的文物，他硬是在中风康复的过程中笔耕不辍，继续着未尽的事业。
1: 他一共出土了那种各种门类的东西啊，10几个门类，10000多件东西呢，你总得把它整出来啊。
0: 1991年第一次被评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上村岭墓地的年代被认定为跨越了2周，但是等到第二次蝉联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又被修正为西周晚期。多年过去，学术界对此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 但是现在，比方说啊，我挖掘的18座墓，我没有发现哪一个是可以明确认为它是春秋早期的。各种东西看来，整个纹饰风格各方面，都还是西周的样子，也可能是发掘的毕竟数量不多啊。第二次发掘的数量不多。
0: 作为考古领队，多年以来，江涛始终都在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就在他的身边，得意弟子跟随他一起来到上村岭墓地的研究员王龙正，就有着和他相反的观点。
2: 我的观点还是觉得，国国墓地春秋早期的一个界标，它整个是年代从公元。

0: 1775年到公元前655年，它的记载年代范围很明确。
1: 究竟是春秋早期，还是更加久远的西周晚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虢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它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虢国墓地又为何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国家级学术评选中连续两次榜上有名？时间回到1990年春天，三门峡市公安机关无意中发现，在荒凉的黄河滩上，一些村民竟然在自家的宅基地里从事着盗墓活动。
2: 光那盗洞就20多个，他是有些是在群众的宅基地院子里头的，有些是盖在房子底下的，就在这个附近，大大小小的盗洞到处都是。
1: 由于有院墙做掩护，等到公安机关发现并制止时，盗墓活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看到这样的情景，宁景通连忙向上级单位汇报情况。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感到事态严重，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紧急叫停了其他工地，组织人员赶赴三门峡。
0: 单位领导通知说是三门峡虢国墓地就是被盗，有一个案件牵涉好多人被抓，我们就得这个来到现场来勘查。我们就和姜老师一块从那个平顶山英国墓地全体全部开拔过来。
3: 我印象中大概最少抓了有100多人呢。当时你要说是谁的责任也难说，他批的是宅基地，合法所有什么都有。
1: 在现场，考古队员很快就意识到，眼前这片黄河滩上的荒地，应该就是著名的上村岭虢国墓地的一部分。目睹了墓地被盗掘的惨状，队员们心急如焚。
3: 很多老百姓就，有的就盖了地下室，有的房子先不盖，弄个客栈圈上，完了就天天在里面挖。
0: 有几座墓已经被盗空了。我们发现的就是后来发掘的，那个2007号墓、2008号墓，基本上被盗空了，剩不了几件青铜器了。
1: 多数墓葬被盗，大量随葬器物流失。可令人奇怪的是，1956年上村岭虢国墓地就已经有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64年更是在郭沫若的呼吁下建起了一座遗址博物馆。那么到了今天，却为什么又发生了被盗事件？在发掘现场建立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在今天是一种常用的文物展示和保护手段。20世纪60年代就建起了遗址博物馆，一方面说明了虢国墓地的重要，一方面也证明三门峡对文物保护相当重视。可是这座直到今天依然在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对相邻的墓地起到保护作用呢？

0: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开始筹建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黄河大坝。为了支持这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带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整个库区展开了勘探和发掘工作。这就是国古墓地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缘起。
1: 1956年、1957年，北京就省国家考古所在这做过一次，那是黄河水利考古工作队。夏乃前所长夏乃、安子民两个人领队。
0: 江涛所说的国家考古所，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0: 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奈曾经长期担任研究所所长一职。1957年，为了从陇海铁路转运各种物资，大坝建设者们在三门峡市区边缘修建了一座货运车站。就在配合车站建设的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墓地。发掘期间，因为要负责整个库区的工作，领队夏奈指派另一位学者在现场负责。
1: 是一个叫林寿进的，跟我现在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呢。这个人现在后来调到香港中文大学了，他是当时这儿的发掘领队。
0: 经过近两年的持续发掘，国国墓地的收获堪称惊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闻讯亲临现场，并根据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及铭文，写出了被学术界视为钢鼎之作的出土文物二三式。
1: 第一次发掘的时候，一共挖了234座墓葬，两个车马坑。当时按这个林先生后来发的资料来看呢，一共出了10000多件东西，铜器啊，玉器啊，主要是陶器，当时也是相当比较有轰动。
0: 根据出土文物，众多国内顶尖学者得出结论：上孙陵墓地横跨西周和春秋，是距今2600多年前国国的一片邦墓区。等级最高的1052号墓葬，东西宽4.25米，南北长5.8米，墓主人是一位国国太子。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带领各路诸侯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周朝立国后，武王大肆分封宗室和勋贵，一度使天下诸侯的数量达到了3000多个。但如此多的诸侯国国君，得到最高等级爵位公爵的只有7个。这其中除了黄帝、炎帝、尧、舜、夏禹、商汤这6位上古帝王的后裔外，只有国国的始祖周文王的弟弟国仲被封为公爵。
2: 就是国国从西周早期分封以来，一直他的国君就承担肩负着国国那个卿士的一个职位。什么是国国这个卿士呢？周王室有三公，就是太傅、太师、太保，这是周王室它里边的高层管理机构的一个设计的管理机构。
0: 国国最早被分封在今天的陕西宝鸡，由于处在京畿范围之内，又被称为畿内诸侯。在西周早中期，周天子对诸侯的影响力十分强大。例如第9代国王周夷王姬燮，就曾经因为听信谗言，用一口大鼎煮死了齐国国君齐哀公。在这段时间内，国国国君常常在周天子的命令下带兵四处征伐，国国的国力十分强盛。
3: 国国的历史啊，文献上虽有记载，但是记载不清而且不全。那么这个后来文献就越来越复杂，甚至于说成这个东国、西国、南国、北国，还有小国，还有陈国，这一来弄得复杂了。
0: 到了西晋时期，在从魏襄王墓葬中出土的战国文献《竹书纪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幽王7年，国人灭交。由于周幽王是西周的末代国。

0: 也就是说，在西周末年，虢国灭掉了分封在今天三门峡一带的江国。如今虢国太子的墓葬出现在这里，显然是西周灭亡前后虢国的一支迁徙到了这里。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葬就有了重大发现，打破了椁室面的盗洞，竟然奇迹般的没有破坏文物，但洞底距离国宝级青铜大鼎也只剩下了30厘米。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于是为了配合工期十分紧张的国家重大工程，1957年年底，考古工作者在没有发现新的墓葬后，结束了第一次发掘。当时人们都以为上村岭不会再有其他古国遗存，可是这个判断却在30多年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1: 这个墓地是这次发现，也是总没有想象到，原来想到50年代就已经发掘完了，都想着不可能再有新的发现了。
2: 后来基本上我第二次发掘的时候，我挖的最南边的墓和当时林寿静挖的最北边的墓差了80米，就是我发掘的时候把他原来发掘过的原墓坑都清出来了。
0: 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两块墓地原本相连，只是因为等级性质存在差异，古人为了加以区分，才在不同区域间留下了一条80米宽的空白带。考虑到国在众多诸侯国中的特殊性，江涛和队员们心里都明白，眼前的墓地只要在等级上能够和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墓地接近，绝对又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可是这20多个盗洞究竟对墓地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有没有被盗？心急如焚的考古队员甚至都来不及对整个墓地进行系统的勘探，就匆忙选择了一座被盗墓葬展开清理。
2: 钻探是后来进行的，因为当时要急着抢，那种遍地都是这种盗洞嘛。
0: 因为是对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1990年4月，考古队着手清理的第一座被盗墓葬后来被编成了2001号墓。之所以优先发掘这座墓，是因为据公安民警介绍，当他们赶到现场制止犯罪时，盗墓贼还在这里

0: 度。根据这个细节分析，2001航母或许还没有被盗空。
1: 很小的墓，尺寸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就3-4米左右吧。墓葬的规格很小。
0: 在江涛的记忆中，2001航母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所以非常小，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墓道。根据发掘现场的工作记录来看，东西宽3.5米、南北长5.3米的2001航母，尽管要小于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国国太子墓，但在西周晚期也已经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座大型墓葬了。只不过当时的贵族墓一般都有墓道，而诸侯国国君这时候甚至已经开始使用带有2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因此平面呈长方形的2001号墓等级应该不会太高。1990年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对第一目标的选择虽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令人意外的是，发掘刚刚开始，这座墓葬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遗迹现象。一般来说，清理墓坑填土是发掘工作中最轻松的环节，因为古人在回填墓坑时都会刻意选择干净的泥土。然而刚刚向下挖了1.5米左右，就有队员发现2001号墓坑的四壁竟然十分特别。
1: 它那个墓壁的四周啊都是处理过的，比方说啊跟现在的外粉刷一样，内粉刷一样，有涂料。
0: 粉刷装饰墓坑的情况在整个考古发掘史上都堪称罕见。看到原本以为等级不会太高的数学土坑墓竟然建造得如此考究，人们开始怀疑2001号墓主人的身份或许并不简单。有了这个发现，眼前幽深的盗洞自然更加让人揪心。他究竟挖到了2001号墓的哪个位置？有没有对他造成严重的破坏？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又能否找到答案？随后的发掘进度飞快，3米、5米、8米，眼看椁室越来越近，位于墓坑西南角的盗洞却依然深不见底。
2: 随着发掘过程的进行，另一个盗洞一直往下，就和那个发掘的平面一直同步向下延伸。人们都提心吊胆的想了，就这座墓葬是不是也被盗空了。
1: 矿泉水瓶子啊，火腿肠袋子什么都有，叠那个盗洞里边，都觉得够呛了。
0: 终于在距离地表11米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墓葬的二层台，这是古人在填充椁室四周的空隙时留下的。接下来二层台的内侧以及盗洞洞壁接连出现盖板塌陷后留下的痕迹，盗洞显然已经进入了椁室，发掘很有可能徒劳无功。尽管已经过去了27年，但对参与上村岭墓地发掘的每一位考古队员来说，1990年4月13日这一天的记忆都是那样的清晰。
1: 结果后来正发掘的时候，上午吧，他们喊我，哎，他说，哎，江队长，来来来，可能盗洞到底了。这我就赶紧跑完下去一看，确实到底了，
2: 盗洞到底了，墓葬还有没有到底？大家欢欣鼓舞，感觉到有戏。
0: 在深达11.5米的工作面上，江涛经过反复确认，发现盗洞确实没有再向下延伸，墓葬虽然被盗穿，但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继续向下清理，就在距盗洞不远处，2001号墓的第一件随葬器物就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2: 就是那个盗洞向下30公分的时候，出现了青铜体。
1: 如果当时他再有10分钟的作案时间的话， 那这个墓就完了，两重天了，那就它下边正好就恰恰是一个大鼎，一个的玉屏铁剑就在这个位置。
0: 由于椁室盖板塌陷，内部空间

0: 这件体型硕大、纹饰精美的器物，在场队员无不感到后怕。30厘米，也就是再向下挖一铲的距离，在鲁莽的盗墓贼手中，这件器物很有可能会遭到无法弥补的破坏。规模不大的土坑墓里竟然安葬着一位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虢国国君，可是大批带有铭文的青铜重器却无法指明这位国君究竟是谁。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随着青铜鼎的出现，考古队员很快就注意到，在2001号墓椁室的西南角，竟然有大量青铜礼器被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根据器物相互叠压，而且多数倾倒甚至倒置的情况来看，这里原本应该有一个专门用来摆放青铜器的木架，包括铜鼎、铜簋、铜笠、铜眼、铜许在内的吹器、铜爵、铜壶、铜方仪、铜制、铜盒在内的酒器，以及铜盘、铜仪在内的水器，应有尽有。种类几乎涵盖了已知西周时期所有的青铜礼器。尽管此刻这些器物还不能马上提取，但粗略一数，考古队员就发现2001号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数量竟然远远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发掘虢国墓地时等级最高的虢国太子墓。一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为何随葬有这么多青铜器？是因为公爵等级的虢国本身就如此富裕，还是说墓主人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在绘图拍照完成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一件件清理这些珍贵的青铜器。经过仔细辨认，大家突然发现这里竟然随葬有7件铜鼎和8件铜簋。关于西周时期的用鼎制度，多数人的认识都来源于东汉儒学大师何休。他在注释儒学典籍《公羊传》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礼记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氏三也。然而近代的考古发掘却证实，绝大多数的贵族墓葬中随葬青铜鼎的

0: 数量往往和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并不相符。例如在河南鹿邑，西周早期诸侯长子口的墓中，青铜鼎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20多件。但是在山西临汾，贯穿了整个西周时期，北赵墓地9代晋侯大墓里，部分晋侯随葬的青铜鼎数量却有不足7件。说起晋国，肯定比籍籍无名的长国富裕。晋侯本人又是周朝王室的宗亲，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所谓的西周用鼎制度，更多应该是后人的推测。查阅资料，考古队员还注意到，50年代国国墓地发掘的1052号墓，也就是当时等级最高的太子墓中，曾经出土了7鼎6簋。如果说国国太子的身份等同于普通诸侯，那么7鼎6簋确实与用鼎制度符合。但7鼎8簋的2001号墓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没有象征等级的墓道，规模又明显小于太子墓的2001号墓中，长眠的竟然又是一位国国太子？随后，考古队员仔细观察了包括7鼎在内的26件青铜礼器，但遗憾的是，在铜器墓外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铭文。青铜礼器上没有，9枚编钟上也没有。直到清理青铜兵器时，才在一把不起眼的铜戈上发现了"国太子元图戈"这6个文字。同样拥有7鼎，同样是简单的数学土坑，难道说30多年后的第二次发掘，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竟然又是一座太子墓？对发现的第一件青铜鼎进行了简单的除锈处理后，考古队员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青铜鼎的内壁上被分作4行的18字铭文清晰可辨，国祭做宝鼎，祭祀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来不及分析国祭是谁，考古队员又观察起第二件青铜鼎，竟然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铭文。后来考古队员才知道，2001号墓中除了青铜圆壶和青铜和尚没有铭文，一件青铜方眼铭文为小子吉父外，其他青铜礼器上不仅都出现了铭文，而且明确说明是由叫国祭的人下令铸造。如此看来，国祭确切无疑就是墓主人，但他在国国又会拥有怎样的身份和地位呢？
1: 在西周初年呢，只有这个东国和西国，东国呢是国叔，西国呢是国仲。那么这个国仲呢，它封在现在的宝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后来啊，在这个宝鸡这个地方啊，尤其是到西周晚期，出土了一些国祭子白盘呐、和国祭的纸这个做鼎啊，是吧？这反正总是纸白纸做这些呢，都属于国祭。那么国祭呢，可能是郭纵这一支下面他的后代当中啊，因为氏族啊不断的繁衍嘛，他这个子女当中啊，也分了这个伯仲叔季。
0: 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规定有64件珍贵文物不允许离开国境，其中就有这件国祭紫白盘。这件晚清时期出土于陕西宝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称为镇馆之宝的青铜盘，底部有铭文111个字，彰显了

0: 五谷鼓军，国际紫白，奉周天子命令征战四方的功绩。难道说上村岭墓地的这位国际，就是当年五谷鼓军国际紫白吗？
1: 他叫国际，他儿子也可能叫国际，他就是当时的一种排序，这一支人可能都叫国际，一些往下排。
0: 得知三门峡五谷墓地在三十多年后又有了重大发现，很多著名学者纷纷亲临发掘现场。人们已经可以确认，国际就是国国的某位国君，也就是说，包括宝鸡的两位，三门峡上村岭墓地出现的是第三位国际。遗憾的是，这位国君没有在礼器上留下名字，只注明了自己在家族中所处的序列。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国际国柱两位神秘的中国国国君，2700多年后创造了考古学奇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2集。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后，沉浸在喜悦中的考古队员很快又在椁室内发现了一整套青铜乐器。在2001号墓西北角的椁室底板上，整齐排放着一套编钟、一套编磬，以及一件比较罕见的铜筝。铜筝是一种形似编钟的古代乐器，多用于军旅。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这种铜筝。在清理这套青铜乐器时，人们发现编钟共有八件，而且只能发出宫、爵、徵、羽四音，明显属于五音不全。要知道，西周时期的编钟往往九件一组。20世纪50年代，1052号虢国太子墓中出土的编钟就是这样。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编钟，更是有65件之多，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那么，虢国墓第2001号墓编钟缺失的情景，究竟是因为疏忽，还是刻意而为？五音不全的八件编钟又怎样演奏呢？为了弄清楚这个奇怪的遗迹现象，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考古队员竟然找到了一个和2001号墓极度吻合的细节。原来，在灭商前后，为了在政治上表现对商人的敌视，周人一度去掉了商这个音阶，将五声减为了四声。当然，没有了商音的乐器不利于演奏，因此这个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可是如此短暂的政令，为何会出现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早期的虢国墓地中呢？接下来，考古队员在编钟上又发现了大量铭文，这一次铭文内容终于不再只是器物的基本信息，但对于铭文的解读却让人们极度震惊。可以说，正是它的出现，再加上后来出土的中华第一件，为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登上第一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冯骥才笔下的杨家埠在哪？杨家埠年画有哪些奇妙之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观中华，心碎年画。

杨家埠年画是如何制作的，如何将传统年画注入新的生命力，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心碎年画，马上回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中国民间传统中，年画是春节的必需品。一张门神画或者灶神画，不仅能为家中增添节日的喜庆氛围，更承载了人们祈求驱邪避害、迎接吉祥和福祉的深切愿望。冯骥才曾在散文《杨家埠的画》中写道，杨家埠的年画很有个性，颜色浓艳抢眼，画面满满腾腾，人物壮壮实实，胖娃娃个个都得有20斤重，圆头圆脑，带着憨气，傻里傻气地看着你。文章生动地记录了杨家埠独特的年。

0: 画艺术。那么杨家埠的年画是如何制作出来的？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传统手工艺兴趣小组的几名同学组成了书本旅行团，与杨志斌老师约好在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见面，一起去探寻杨家埠年画的魅力。
1: 欢迎大家来到杨家埠。冯先生呢，曾经来我们杨家埠啊做过田野调查，回去之后啊就写了杨家埠的年画。哎，走，我们到后面去看看我们的杨家埠。
0: 杨家埠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韩亭区，自古因生产年画而闻名于天下。杨家埠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地是中国木板年画的集中产地。走进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高大耸立的福禄寿三星雕塑，这是杨家埠年画中的经典形象。
1: 这三个雕像呢，是我们年画中啊最有名的三个神仙啊。中间的那一位呢是福星，旁边两位呢是禄星跟寿星。这个年画中啊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什么？就是象征寓意啊，它是集合了我们各种美好的祝愿。
0: 福禄寿三星作为杨家埠年画中的经典形象，是吉祥如意的代表。书本旅行团沿着街道一路向前，便是杨家埠风格独特的年画收藏馆文润阁。
1: 文润阁呢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建设的，在一楼啊是杨家埠木板年画的一些历史啊，包括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啊，还有那上下5000年的一个我们年画的一个新创作。
0: 文润阁共5层，高30余米，雕梁画栋，十分精美，是杨家埠村中的最高建筑。在这里保存着杨家埠村的历史与村中许多传统的年画作品。
1: 这个是少康中兴啊，这个是大禹治水。这个年画的创作呢首先是构图饱满，造型夸张。你看这个大禹的形象是显得非常粗壮有力啊，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啊与水抗争、与洪水抗争的一种精神。作为杨家埠的年画艺人，这个新创作我们就用年画的这种语言来反映我们韩亭区的一些历史啊，一些文化。
0: 潍坊杨家埠年画种类繁多，按照张贴位置可以分为门神类、炕头画类、窗帘画类等。按题材分类，有祈福迎祥年画、驱邪保安的神像、生产劳动题材年画、神话传说年画、百戏娱乐的年画等等。不论是哪一种题材，都寄托了年画艺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祝愿。书本旅行团一路向上，来到文润阁的楼顶，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杨家埠村落。
1: 我们杨家埠啊，可以说家家户户印年画啊，户户善丹青。杨家埠的年画技艺啊，都是我们从小啊，都是跟父母啊，跟爷爷奶奶啊，就是我们是属于祖传的、家传的一种技艺。当然，这个杨家埠木板年画呢，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这种技艺啊，都是我们作为杨家埠人，都是深入骨髓的。
0: 杨家埠木板年画的历史可追溯至600多年前，早在明代，杨家的祖先携带其独特的年画技艺，从四川来到山东潍坊的杨家埠，杨家埠年画在这里发展起来。冯细才在杨家埠的画中写道：“杨家埠人最爱说的话是，俺村1000号人，500人印年画，500人扎风筝。”可见杨家埠人对于年画的热爱。经历几百年的发展与变迁，如今杨家埠年画因其种类繁多、生产规模大、销售范围广，成为中国木板年画的集中产地之一，名声远扬。
1: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从四川省迁民到杨家埠之后，这个年画的这种特征啊，就是跟我们齐鲁地区啊这个人的这种性格是息息相关的，造型夸张， 啊，构图饱满，色彩鲜艳，啊，你像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呢，它就受这个宫廷绘画的影响比较大，它的特点呢是富丽堂皇，制作精细，啊，苏州桃画坞呢，因为它是市民喜欢的年画，它跟唐伯虎的人物画有着息息相关的一个关系。我们杨家坞的木板年画呢是相对比较粗犷豪放，但是也是粗中有细的。
0: 杨家坞木板年画创作工艺复杂，一幅杨家坞木板年画的完成一般经过刻板、印刷、手工加工等工序。想要完成一幅年画作品，第一步便是要选取合适的木板原材料。那么杨家坞年画所选用的木板原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现在我们看的是棠梨木。什么是棠梨木呢？就是那种野生的梨树啊。这个我们木板年画它的材质就是用棠梨木来做的，它这种木质啊它比较细腻，而且呢木质啊相对比较硬，比较适合雕刻。另外那边还有一个梨树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后期啊，这个梨木啊它是后期了啊，就是在这个清代，这个那个棠梨木啊它那个材质它少了，然后就换成了这个梨木。梨木呢它的特征啊基本上跟棠梨木是一样的，它唯一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就是它那个木质比这个棠梨木啊要稍微的软一点。
1: 选择制作年画的材料有着极高的要求，年画艺人们会精心挑选木质坚硬、纹理稀少且密度高的棠梨木或梨木来作为年画木板的原材料。这种木材不仅易于雕刻和拓印，还便于储存。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木板，它是个灶王板，是阳阳部木板年画比较有代表性的啊，也是属于神像类的。这块板就是用刚才那个棠梨木雕刻的，它的年代啊基本上就是属于清代的中晚期。它的图案呢，图案的形成啊应该就是在这个明代初年啊，神像类是比较早的，就是清代中晚期我们把这个老图案又重新雕刻的，但是相对于现在也已经很古老的。等一会儿我就领你们到作坊去体验一下。
1: 梨木经过分割打磨后便可以进行刻板了。书本旅行团来到杨家埠年画雕刻作坊，深入了解年画刻板的技艺。
0: 这一位呢就是我们杨家埠著名的雕版艺人严克辰老师，今天呢就由严老师教你们这个怎么刻板。
1: 严克辰从事年画雕版已有40余年，和杨家埠所有手艺人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坚守着杨家埠木板年画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这精致的年画雕版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严克辰给了书本旅行团几块未完成的年画雕版，让大家一起动手学习。一只手紧握刻刀，另一只手反复敲打，稍有不注意，一幅年画作品便会前功尽弃。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年画雕版手艺人，不仅要有精湛的技术，还需要有十足的耐心。雕刻没一会儿，大家便感到手腕酸痛，有些使不上力了。
2: 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伤到过手呢？
3: 你看看我这个手。
2: 为什么会感觉伸不直了呀？
3: 40多年了，天天这样，能坚持这40多年真不容易。
2: 换我，我肯定坚持不下来。
1: 与冯骥才文章中的杨家埠手工艺人一样，严克辰的五个手指中有3个手指已经无法伸直，手指长时间保持握刀姿态，骨节奇大，还有些变形。但正是这一系列周而复始的动作，雕刻出了一块块栩栩如生的年画雕版。那么这些精致的年画雕版又是怎样最终转化为我们所见的年画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年画印刷工作室，继续探寻年画的制作流程。
0: 我们现在的看到的是杨家埠木板年画的水色套印。首先什么叫水色？这个颜料分2种，一种是矿物质颜料，一种是植物性颜料。我们木板

0: 年画呢，使用的颜料就是水色，它就是植物性颜料。你包括我们在杨家埠有很多老槐树，它那个槐米啊，经过制作就可以做那个黄颜色。我们年画中所有的颜料都是用植物性颜料。这个水色还有套印，你像是这个年年有余的这个版啊，它是分线版啊，这个是线条版，还有它的蓝颜色，还有它的黄颜色、红颜色，当然这个是四种颜色。
1: 年画所需要的颜料是颜色是固定的吗？
0: 它是相对固定的。杨家埠的木板年画呢，它是一般是5到6种颜色，甚至7种颜色，它还有紫颜色，或者是这个血青色，就是粉红色，还有这个金黄色，我们叫金铜紫，这个叫靶子，这个呢是用南方的棕榈树，那个树皮棕榈皮做的。
1: 那别的树皮可以做成这样的靶子吗？
0: 别的树皮肯定不行，它首先有很多这种粗的一种纤维哈，而且呢它起什么作用哈？它是蘸颜色的作用啊，蘸颜色的作用，然后把这个在板上刷。
2: 拿起靶子，蘸上调制好的颜料，在雕刻好的木板上均匀涂抹，接着将已经固定妥当的纸张小心翼翼地铺展在木板之上，并确保纸张与木板紧密贴合。当纸张再次被揭开时，不同形状的色块已然留在纸上。如此往复数次，每一次都要做到精准无误，才可以将色块与线条融合起来。
0: 我们刷这个板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板尽量不要让它动，刷板一定要提着靶子刷，既要刷上墨，还不能把这个板动了。这个板你如果是一动了的话，将来你对色板非常难对，根本就对不上。水色套印啊，这个印线稿是最重要的，纸一定要删平啊。
1: 好，这个纸就宣纸是吗？
0: 当然它这个纸呢，它是一种特殊的纸，它是一种皮纸啊，就是和宣纸有点相近啊。这种纸呢，它比较适合印年画。我们打这个汤子啊，也不要跟那个什么似的，要就这样，合理的用力啊，对，好的，把它平着出来，汤子一些平着出来。你像这种民间艺术啊，它都有一些技术的一些小细节啊。
2: 随着一次次小心翼翼的拓印，一张张年画诞生了。这些人物形象夸张、色彩鲜艳的年画，带着创作者心底最美好的祝愿，被张贴在大门、窗口或墙壁上，成为幸福与团圆的见证。学习了杨家埠传统木板年画的制作过程，书本旅行团提出，在他们传统手工艺兴趣小组的实验室中，还有一批特殊的年画。
3: 您带我们看了传统年画的工艺，我们学校的同学呢也在创新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进，现在想邀请您来看一下。
4: 这是我们学校同学根据传统年画形象捏造出来的立体泥人，
0: 做得很夸张啊，而且很可爱。它这个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4: 用那种胶泥，橡皮。
0: 胶泥，
4: 对，
0: 其实不错。我感觉你们这个就是在传统年画的那个基础上，然后呢又加了你们的一些，跟卡通年画一种结合啊，非常好啊。其实传统年画发展传承到今天，我们就需要你们这种年轻人的这种创作思维啊。首先我们要适应什么哈？适应我们年轻人的审美。而且呢，现在年画它一种趋势啊，就是跟新的载体相结合，把年画从墙上、从门上啊，跟别的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新载体相结合，做大胆的尝试，我认为你们做得非常不错。
2: 如今，随着新时代年画传承人的出现，许多设计者将传统诗、书、画、印和木板年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大胆突破了传统年画的风格，更好地推进年画融入现代生活。除了造型夸张的年画工艺品之外， 书本里

0: 行团还根据传统的年画形象，设计出了一组可爱的年画娃娃。
1: 现在您看到这个可爱的 3D 年画投影，是由我们数字媒体系艺术处的学生制作出来的。然后它有别的形象可以看。
2: 哎，那个形象可以变化。
1: 是的。然后是由我们动漫制作的学生把它转成一个三维的，您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打印出来。
3: 这只是我们初步打印出来的一个结果，后续我们需要依靠手绘来给它上色，完成最后的创作。
2: 这个呢，手绘呢，我给你提两个建议吧。
3: 好。
2: 一个呢是可以按照传统年画的那种色彩，比较鲜艳，
3: 就是夸张一点。
2: 就是那三组对比色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效果。然后呢，就把那个色调，你可以把它降调处理，就那个红、黄、蓝，不要那么太新鲜，我们可以降调，做一下处理，就是结合你们的审美，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3: 好。

0: 鲁迅先生给富人写信所选择的信笺到底有何深意？国画水墨晕染的效果该如何复制还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木版水印。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冯骥才先生在《杨家埠》的画中写道：我对老人说，他们还这么爱年画吗？老人忽然变得挺激动，他说，没有年画，他们过不去年啊。杨家埠木版年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此次杨家埠的旅行中，书本旅行团见识到了传统艺术的精彩和传统手艺人的钻研与坚守，也看到了传统手工艺与新时代的数字技术相结合的崭新前景。但是由木板印制的佳作可不只有杨家埠年画，还有一种由木板印刷而成的作品被叶圣陶先生称赞不是原作，酷似原作。下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探寻木板水印技艺的精妙之处。
4: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5: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体内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6: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4: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7: 制作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8: 嗯，真跟细果冻一样的。
7: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8: 吃的满嘴都是药。
7: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就快点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0: 步斩浪。遇涨爬坡，
1: 这也太厉害了！
0: 身形庞大的特种运输车能否凭借核心技术和创新设计成功通过这场极限大考？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大力金刚闯关记》。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眼前这台钢铁巨兽重达50吨，宽和高分别达到了3米左右，就连轮胎直径都有 1.5 米。它就是今天的主角，一台即将迎来终极考核的重型运输车。今天这个大家伙要面对的是一场关乎上岗资格的严苛考试，只有通过试验场的全面检验，它才能拿到市场的通行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这样的巨无霸，能扛起363吨矿石的渣土车，运送60多米长风车叶片的长龙车，托举千吨巨轮的平板车，这些专门为极端任务而生的车辆，在正式上路前都必须通过这些极限考核。这座为重型车辆量身打造的试验场设置了15种极限路况的挑战，不论是2米深的积水坑、2.5 米宽的壕沟，还是近乎垂直的陡坡，每一种设计都是为了逼出车辆的极限性能，确保它在未来实战中的每一程都安全可靠。眼下这台重型运输车已成功闯过涉水、越壕、扭曲路与搓板路等多重关卡，表现稳健。但接下来的挑战有些特别，甚至很难称之为路，因为检测车辆要上台阶。
2: 这是这个是吧？
3: 对，
2: 我看看，这就差不多跟我小腿一般高了，都
3: 是的，
2: 是吧？都到了我的这个膝盖的位置了。
3: 对
2: 对，那这就相当于是个台阶了。
3: 对，
2: 这是40厘米哈。
3: 40、50、60。
2: 50就到我膝盖这儿了，那60就更高了哈。
3: 那个是60。
2: 60，哟，60都都到我这大腿这个位置了。
3: 是的，是的，
2: 感觉是有点高。
3: 对，
2: 这个。我觉得对于咱平常的车来讲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停车上个马路牙子之类的，可能有的车还能做得到。
3: 对，
2: 但是您说像这种，
3: 这个一般的车做不到。
2: 一般车是真的做不到哈。
1: 测试车辆轮胎大、底盘高，看上去应该能轻松跨越障碍，但仔细观察，台阶的边缘是锐利的直角，还包裹着铁皮，这对轮胎来说很不友好，因为轮胎多为橡胶制品，特别害怕尖锐的物体。很多人有过车胎被扎或者停车剐蹭马路牙子、轮胎磨损等情况，所以这一路段也是对轮胎的极致考验。那么测试车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2: 您好，
3: 您好，
2: 这个等一会儿，我看咱们这块是越野路段，有40厘米、有50厘米和60厘米的路哈。这60厘米那个高度，您能挑战吗？
4: 今天因为这个车有这个登车爬梯的缘故，因为这个爬梯低于那个60厘米的高度，但是我们平时都要去做的。
1: 近50吨的测试车辆，真的能轻松挑战40厘米的高度吗？说话间，这辆大家伙已经朝台阶驶去。第一组轮胎已经紧挨着台阶，在总重量接近50吨的情况下，车辆丝毫没有停顿。第一组轮胎成功跨上台阶，

0: 后三组轮胎依次通过。
1: 这我刚才看了看哈，我们一开始以为可能他得加个油踩一脚哈，使劲往上上，然后但是我看他整个上去的这个过程非常平顺，每一组轮子过上去的时候都很平，
2: 对，
1: 是吧？
3: 实际上在爬这个土台的时候，第一桥就是一桥的轮子，那个阻力是最大的。
1: 我想去看看第一个轮胎。
3: 可以啊，
1: 第一个轮胎，因为第一个轮胎刚才所长也说了，它承受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咱们看看它有没有因为过那个硬路被压出来一些凹槽什么的。
3: 那不会，我看看，那不会，
1: 好像没找着哈。
3: 啊，那不会，
1: 这看上去好像周身都很完整。
2: 是的，
1: 我好像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到，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它被损坏或者是受到一点肉损伤的痕迹哈。
0: 考虑到测试车辆未来面对的野外运输任务，设计团队给这款车型配置了非常规的轮胎，以便它能应付各种复杂恶劣的路况。这辆大家伙的轮胎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因为我们那个胎是一个球面胎，它的这个断面很宽，很宽，宽度是500，宽度是500，所以说它这个变形量很大，
1: 就是又软又硬，我能这么说吧。
0: 普通家用轮胎大部分是平面胎，只在边缘处有些许弧度，而球面胎整个车胎外形更圆润。这样的设计让车胎在受挤压时变形的空间更大，以柔克刚。
3: 因为你看我们那个这个人字形的花纹，就是在那些无路的地带，或者是这个它可以自行的压出一条路来。
1: 哦，就是它相当于是这个尖角给你开了一条路。
3: 对，
1: 是这意思哈。
3: 压出一条路来，所以它的延展性特别强。
1: 就是我们之前在看这个车的轮胎的时候，看到了它是有一些这种鼓起的这种部分，但是都没注意啊。刚才经所长一介绍，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就特明显，它每一个轮胎的这个花纹都是带，相当于是带着一个尖角的啊，逢山开路，
3: 对，
1: 遇水搭桥。
0: 虽然测试车辆顺利爬上了台阶，但接下来的挑战可没那么容易。三条最陡处几乎垂直于地面的斜坡将充分检验车辆的动力性能。动力性能是衡量车辆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直接影响车辆的作业能力、效率和安全性。
1: 虽然我看现在好像咱们面前是有好几条路，对吧？
3: 对，有三条路，但是有四个坡度，最左边的这个是60%，大概在31度，
1: 就那个才31度吗？
3: 对，
1: 我怎么感觉从这个地方看，我觉得都这快有45度以上的那种感觉啊。
3: 对，
1: 那中间这个呢？
3: 中间是40%，就是21.7度，
1: 然后最右边这个相对平缓，
3: 相对前面两条更平缓一点，但这边是两条结合路段，上面是20%，底下是30%，20%大概在11.3度，这个底下30%大概16.7度，16.7。
0: 坡度百分比是用来表示地面上两点之间垂直上升与水平距离之间的比率，数值越大坡度越陡。一般来说，排量在2.0升的普通家用轿车也就能应付个15%到20%的坡度，而眼前最陡峭的坡道为60%，用肉眼看过去几乎是直上直下。测试车辆的表现会如何呢？我们一同上车，首先感受30%坡度的爬坡体验。
1: 我们就要爬坡了，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坡其实还挺陡的。我觉得我好像都已经几乎是半躺在这个地方再往前看了，整个人现在是躺在车里往前走。
0: 对排量20升的检测车辆来说，它的动力是普通小轿车的10倍，可以轻松完成30%的坡度爬行。那么，面对60%几乎垂直于地面的坡道呢？这是动力吨重完全一样的另一辆重型越野运输车，它将要挑战这条60%的坡道。重型越野运输车开始出发，可当爬坡过半的时候，车速却慢了下来。60%的坡道陡峭程度甚至超过了很多山地，这台重型越野运输车能否经受住考验？伴随着强劲的马达声，重型越野运输车终于顺利爬上了山顶。这次测试车辆已经完成了爬坡、涉水、越障、过沟等测试，接下来他还将继续接受挑战，完成一系列关于机械系统、电子系统以及环境适应性等的测试，为新车型上市做最后的准备。在武汉，有一支特种车设计团队也在面临挑战，他们要将1000吨巨轮整体运输到港池下水，什么样的运输车辆能做到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六辆承重千吨的平板车，挑战两人三足。如何才能让他们步伐一致，默契前行？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位于长江边的造船厂，正在尝试平地造船，也就是直接在一块空地上完成从分段制造到船体整体焊接的全部制造工艺，然后再将巨大的船体直接运输到港池下水。这就对运输车辆的承重能力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因为重达数千吨的船舶已经超过所有运输车辆的载重极限。怎么才能将千吨巨轮整体运输到港池下水呢？这里正在进行超级平板车的性能测试。这是一台面积达到230平方米的超级平板车，可以承重千吨。但是运输巨大的船体，不仅要有足够的承载能力，还得解决转向难题。因为这种陆上巨无霸上路，无论是转弯还是转向，都将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为了尽量减小超级平板车的转弯半径，研发团队做出了可以180度转向的轮胎，每个轮胎都能独立控制转向角度，前进、倒退、原地转向，甚至水平移动。但是因为要运输千吨巨轮，设计团队需要让六台平板车分开排列，协同作战，这也再次带来挑战。挑战的核心环节是如何让所有的车轮听从统一指挥。这好比进行两人三足的游戏，发号施令的指挥必须让每个参加游戏的人都明白自己的步伐速度应该是多少。但六辆平板车在协同前进时，却总有车辆掉队。
2: 姐姐，
3: 你这样他们是我断电吗？
0: 瑜伽电气工程师，他试图通过修改控制程序解决问题。
3: 大家觉得改程序肯定比写程序简单，但实际上改的工作量可能会更庞大一些。就像手机的操作系统一样，它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就是你写好一个程序，到它能够

0: 这个过程一般需要30分钟。而更耗费时间的是，在试验新程序之前，排查一遍设备的连接是否正常。几十个控制器，几百个转接点，很多隐藏在车辆底部，很多时候需要几乎趴在地上才能完成检查工作。
1: 好了，可以起车了。
0: 车辆再次启动，虽然还是不太同步，但是跟上一次测试相比，掉队的距离好像缩短了一些。情况突然出现，一辆车在行进过程中偏离了轨迹，这是比单纯掉队更严重的问题，说明之前的程序需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这让在烈日下工作了一天的瑜伽非常沮丧。
2: 这车有问题，
1: 对了，先关，然后熄火。有个角度好像有点问题，要检查一下。就是订车的时候有一台车换了个模式，要把这个模式再检查一下。
0: 瑜伽是特种车研发团队中为数不多的女工程师，此时平地上的大船即将建造完成，距离需要转运的日期越来越近。瑜伽和整个团队依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炎热的天气让他的体力严重透支，再加上上百次失败的试验带来的心理打击，此时的瑜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3: 你有时候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在很苦的条件下，可能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坚持，一些付出你看到了，然后就会给你一些力量，就不断的激励你，就是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吧。
0: 团队协作，彼此打气，计算、修改、上传、测试，一遍遍调整，他们的挑战能否成功？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国产第二艘邮轮的内部是什么样的？
4: 哇，这个船好大呀！
0: 它的设计制造有多难？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海上移动城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历时数月的精心研发与反复调试，上百次的挫折与尝试，终于铸就了最后的成功。瑜伽团队为车队设置了一个特别的智慧大脑，还给每台车设计了独特的行走指令。在智慧大脑的统一调度下，六台平板车如同一个整体，实现了行进、转弯的精准同步，步伐整齐划一。如今，千吨级的庞然巨轮已在平地上平稳起运，而这支超级运输军团的身影也正出现于更多关键领域，完成一项项艰巨的运输使命。这不仅是特种车辆工程师团队在创新之路上的坚实步履，更是中国从传统制造迈向制造新时代的生动缩影。

名山峻岭间，掩映着扇形古村，缤纷彩色中描述着奇特风俗。怎样的自然因素绘就出五彩画卷？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江西省的婺源县啊，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古村古镇，这里呢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早已经沉浸在那些鳞次栉比的徽派建筑当中和纵横交错的青石板路上。在婺源县的古村当中啊，有一个村落显得有些与众不同。首先呢，这个村子的选址与当地其他村落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村落的总体布局呢也很有意思，远看上去啊，它就如同一把展开的折扇一样。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村落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因素造就了它的选址特殊性和扇子一样的总体布局呢？

0: 于生活在江西省婺源县黄岭村的人们来说，竹制品的加工和编织是他们从小便要掌握的一项手艺。小到竹杯竹筷，大到一人多高的竹笼，都离不开编织者的一双巧手。这众多的竹制品中，最与众不同的无疑就是硕大的竹匾。这种直径一米多的竹匾，其他地方很少用到，但在黄岭却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用具。每到秋季，黄岭村便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美的时光。晒秋是黄岭村人至今仍在传承的风俗，以木杆为晒架，以竹匾做晒盘，收获的各种作物铺展在房前屋后，为白墙黛瓦的山间村落点缀出斑斓的颜色。黄岭村人就在缤纷的色彩中晾晒着自己丰收的喜悦。这座始建于明朝的村落中，一道天街似玉带般将那些古朴典雅的徽派建筑串联在一起，黑白相间的房屋装点着精致的砖雕木雕，在周边千棵古树万亩梯田的环抱下，这个村落显得那么安静恬然。从空中俯瞰，整座黄岭古村错落有致地排布在山岭之上，远远望去就如同一把展开的折扇一般，掩映在绿树丛中。婺源县以古村古镇而闻名，这些徽派古建聚落的选址大都依从背山面水的原则，将村落建在山前的平坦开阔之处，而黄岭这种建在山坡上且周边没有河水环绕的村落，在婺源的古村中显得尤为特殊。而独特的晒秋风俗又让这个山间村落成为了婺源白墙黛瓦的徽派村落中色彩最为鲜艳的一个。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因素造就了黄岭古村的与众不同呢？
1: 婺源这些古建筑的风格啊比较统一，清一色的徽派建筑，所以人们印象当中啊属于婺源的画面应该是这样的：白墙黛瓦，青石板路，再加上山间淡淡的晨雾，村外清澈的河水，如果把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幅黑白相间浓墨淡彩的水墨画。但是到了黄岭村开始晒秋的时候，那些摆放在屋前屋后的五色作物又在黄岭村这把水墨折扇上点缀出斑斓的色彩，让这个村落和它所在的山岭变得尤为鲜活。婺源县的很多古村呢都建在山前的开阔地带或者是山间的洼地里，可为什么黄岭村却是在一面山坡上选址营建呢？这里的晒秋风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0: 为了解答围绕在黄岭古村的疑问，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相关专家来到婺源，展开科学考察。弯弯曲曲的河流以三面围河之势环绕着这座县城，它串联起了始建于南宋的彩虹桥，连接着灵秀宁静的鸳鸯湖，滋养着散落在沿岸的古村古镇。在古人眼中，山环水抱的婺源是一处星云配雨、万物育焉的宝地。数百年前，他们来到这里，以西北有山、东南开阔为选址原则，以靠近水源又高于洪水位为建村宗旨，在这里营建起一座座古村， 作为明清时期徽州所辖的一府六县之一，婺源县至今仍保留有很多完整的古村。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与苍翠的山峦、清澈的河水相映成趣。
2: 勿以善小而不为，
3: 勿以善小而不为，
2: 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在婺源，忠义孝悌等儒家思想贯穿着每一个婺源人的成长，这也为婺源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全盛于明清时期的徽商文化，则促成了婺源的进一步兴盛。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送到外地经营，致富之后又回到故乡兴建村落，带动了古时婺源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村落的不断扩建，房屋建筑工艺也越发精良，这也使得一些传统建筑中需要用到的手艺在婺源不断成熟和发展起来。木雕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婺源县的江湾镇，考察组遇到了两位木雕工匠。
4: 从布局来讲啊，应该讲这个祠堂的布局是相当好的。
0: 于有贵父子俩是婺源地区远近闻名的木雕师

0: 他们正在为江湾镇萧江总祠复建工程的冲刺阶段而忙碌着。江湾镇仿佛婺源的一座雕刻艺术博物馆，这是婺源有徽州文化底蕴的古村落之一。每一个来到江湾镇的人都无法忽视这里无处不在的雕饰，这些做工细致、题材丰富、寓意极庆的雕刻，不仅仅是建筑的艺术，更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遗产。
1: 位于婺源县江湾镇的这座祠堂，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当地用材精良上乘、技艺高超的建筑之一。在这座祠堂的建造过程当中啊，曾经运用了大量的石雕、砖雕和木雕工艺，它也被视为江湾镇的地理和精神地标。石雕、砖雕以及木雕啊，被称为三雕，它们被大量的运用在徽派建筑里。而婺源的三雕技艺啊，可以算得上是古徽州三雕当中的翘楚。早在明嘉靖年间呢，这个徽派宅邸建造便有这个时人有客必求婺工的说法。专家在经过充分的了解之后发现，在那些精美繁复、寓意极庆的雕刻当中呢，不仅代表着这些古村落往日的兴盛，还印刻着每个村落各自不同的过往和发展脉络。
2: 怎样的地理因素造就了扇形村落布局？黄岭村中又有着怎样的文化传承？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萧江宗祠的雕刻中，记述着先祖迁徙历史和家族传统。然而，数度损毁与重修，让这座宗祠早已改变了最初的模样。于有贵父子的任务，就是凭借自己精湛的木雕技艺，让后人重拾先祖的记忆。
4: 每一幅图都不一样，总共有2000多个故事，2000多幅图纸。
0: 萧江宗祠复建完成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在其中粗大的梁、柱、奇巧的斗拱、八字墙与门楼的砖雕中，感受徽商鼎盛之际的辉煌与富庶。而这座被当地人视为江湾镇地理与精神双重地标的建筑，只是婺源诸多典型古村古建筑中的一个代表。通过更大范围的走访考察队发现，在婺源县几乎每个古村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精髓。在紫阳镇，以朱熹的名字命名的西园，曾经是朱氏一族有史可考的祖居，它承载着婺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让朱熹穷理以治其知，反躬以见其实的理学思想得以体现和传承。而在被誉为儒商第一村的思溪岩村，最能体现这里文化气息的，则是村中的婚俗。
5: 他
0: 思溪岩村的婚礼上，徽剧表演必不可少。徽剧是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重长形成的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

0: 除徽剧表演之外，思西延存婚宴上的重头戏就是这道寓意吉庆的荷包红鲤鱼。这道婺源传统婚宴上必不可少的菜品，属于徽菜中的一道佳肴。而正是徽商的兴起，让徽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徽剧表演到婚宴菜品，思西延存的婚礼上处处体现着徽商文化带来的影响。萧江宗祠是江湾镇精神坐标，尊师重教、崇尚治学是紫阳镇的文化积淀，传统婚俗是思西延存的历史传承。那么掩映在群山之中的黄岭村又有着怎样的风貌呢？初到黄岭古村，呈现在摄制组眼前的是典型的徽派古民居建筑。一排排民居呈阶梯状，沿山体布局，错落有致。向导告诉我们，黄岭村至今依然保存着很多古徽州文化的遗迹。很快，摄制组发现了两位正在制作刺绣的绣娘。
1: 大姐你好，您现在是做的这个是刺绣是吗？
2: 对的。
1: 哦，看您这个很像是苏绣的工艺。
2: 是，我们这个苏绣和这个雾绣都有一定的关联的。苏绣和雾绣的区别就是苏绣要细腻一点，我们雾绣呢要绣那个以前绣大衫嘛，所以要粗犷一点。
0: 雾绣是传承于黄岭的一门传统技艺。绣就是融合了苏绣和徽绣的特点，在传统的江南刺绣风格上形成的一种原生刺绣工艺。如今黄岭本地的绣娘喜欢用这种指尖上的手艺展示出自己美丽的家乡。
3: 在黄岭村考察的时候村里的向导告诉考察队员们说，在这个村子里也有一个特殊的婚俗。在黄岭村每到婚嫁的时候呢，这个女方家里要在嫁妆上贴上一张封条，这封条上呢还必须写这样一行字。什么字呢？你看，山东祖乔国俊上蔡世家五桂堂。这听上去比较难以理解，其实这十几个字里涵盖的是黄岭村先民的一段历史。来，我来给您解释一下这个山东乔国俊上蔡这些呢都是地名。从这些地名当中可以得出一个信息，黄岭村的先民祖籍应该是在北方的山东河南一带。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迁居到了地处南方的江西呢？在他们到达婺源之后又为什么选择石耳山下的这片区域定居呢？
0: 通过走访村中的长者，考察队员了解到，黄岭村的先祖从唐末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开始了整个家族的南迁之旅，经过不断辗转迁徙，最终定居在婺源东部的这片山岭间。那么黄岭村的先民为什么没有像婺源的其他村一样选择在山前的开阔地定居，而是把村落沿着山势如扇形一般铺展开来呢？考察组的专家认为，在黄岭村选址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自然地理因素。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一行人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黄岭村南部约4000米处的石耳山。站在山顶，半山腰处的黄岭村清晰可见。专家通过观察周边的地形地貌发现，在黄岭村正北方和正东方的山脉当中是一片山间盆地结构，而黄岭村东西高中间低的地势又形成了盆地中的小盆地。那么这种大盆地中套着小盆地的地形结构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此时，山崖下的一个细节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4: 你看，这里有个土洞，这个就是强风化的石英闪藏岩，它是这个黄岭这个村子的主要的岩石类型，它这个质地非常松软。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从这处土洞的岩石结构中，可以看出黄岭村所处山间盆地的形成原因。黄岭所处的山体，原本是大的山间盆地中的一个丘陵。随着漫长的地质运动影响，山顶最外层的角岩先被风化掉，内部的石英闪长岩露出了地表。石英闪长岩比周边的角岩抗风化能力弱，受风力和流水侵蚀而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小盆地结构。同时，专家告诉队员们，这样的小盆地成为了附近山体水源汇聚的地方，在这里营建村落有着取水的便利性。回到村中，考察队发现村中最显著的位置是一处水塘，村民们称之为水口。古徽州文化中，水口被誉为地之门户，每一个古村落都遵从水源的位置设计布局，而整个黄岭村正是以水口为中心向外辐射，并依山势呈梯状错落排布，最终塑造出这个古村的扇形布局。而黄岭村四周的山岭作为天然的屏障，无形中对这个山间村落起到了防御作用。这种地形特点也符合因躲避战乱而南迁至此的黄岭村先民对于安全保障的诉求。然而在考察中，队员发现了一个疑问，既然黄岭村所在的山岭都是强风化后的石英闪长岩，地质条件相对脆弱，那么黄岭村的先民们又是如何保证村落地基的稳固性呢？专家推测，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村落周边的植被群落中。原来，专家经过考察后发现，黄岭村附近的植被类型多是主根系不发达、侧根系发达的植物类型。黄字意为竹林，黄岭正因其修黄遍地而得名。竹根在地下横向生长，具有覆盖性的保护作用，其庞大的地下根网成为了稳固土层的第一道防线。时在黄岭村周边还生长高大的乔木，这些树木的根系同样对稳定黄岭村所在山岭的地层起到重要的作用。
4: 你看它这个根系啊是非常发达，你看，所以它就对着这个风化壳还有这个土层啊就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也就是它加固了这个土层的强度。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树林将它们庞大的树根牢牢插入地下，从深处稳固了土壤，根系发达的竹子在地下呈网状铺开，

0: 特别有利于坡底的土层保护，保证了地表土壤不会流失。繁茂的地下根系组织如同一张牢牢的铁网，将村庄与大地编织在了一起，而茂密的竹林树林又为村民们制作晾晒作物的竹匾木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专家认为，黄岭村周边的茂密植被也为这个村落独特晒秋风俗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千里平原，奇特古村，
1: 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缩形，
0: 精密设计，巧布机关，古寨为何修建成特殊形状？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2: 晾晒是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它象征着丰收。收获上来的作物通过晾晒呢，去除了水分，减少了霉变的几率，延长了存储的时间。在黄岭村啊，晾晒作物的时间呢，不只是集中在秋天，每个季节黄岭村人呢都会晾晒不同的作物。可以说，点缀在黄岭村这把水墨折扇上的颜色是随着季节不断变化的。那么黄岭村人这种通过木杆和竹匾把作物晾晒在屋顶的方法，又与这个村落所处的地理环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13: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

0: 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 这黄岭这个村子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的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都比较小。
0: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专家认为，这是黄岭村人在集约型土地上通过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累积摸索出的一套因地制宜的作物晾晒方式。而这种晾晒方式恰恰给这座山岭间的扇形村落平添了缤纷的色彩，让黄岭村成为了婺源古村中最具特色的山间村落。如今晒秋已经成为了黄岭村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美术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前来写生创作。而这缤纷多彩的黄岭晒秋场景也通过绣娘的巧手呈现给八方来客。黄岭村人秉承祖训，不砍一棵树，不毁一处水，在他们心中，山、水、树是这个村落得以延续的核心。他们自发地呵护着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而这种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条件的理念，也成为专属于黄岭村人的文化内涵。
2: 晒秋时节的色彩斑斓，让黄岭村越来越多的为世人所关注。这个彩色的村落呢，也与其他各具特色的古村古镇一同，成为了婺源的名片。如今啊，有着浓厚历史气息的婺源，成为了人们的旅游胜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传承着三雕、油纸伞等手工技艺，以及这里独特的文化风俗。同时呢，时刻呵护着这片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让生态与文化在这里珠联璧合。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4: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5: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3: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6: 制作牛肋排，为什么先腌再烤再熏？
7: 细果冻一样的，
6: 具有异味的卤水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美食？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不膻而鲜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7: 吃的满嘴都是药。
6: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浙江乌镇。 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小米面如何助力对家，做出千层的效果。
1: 我们要赤峰的汉堡包。
0: 白发夫妇的馄饨摊藏着多少人的味觉记忆。
2: 南京人土生土长都爱吃这个。
0: 制作温汤羊肉为何需要冰？
3: 吃起来有点像这个皮冻的感觉，
4: 很滑嫩的一个口感。
0: 味道即刻带您探寻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各地的美食江湖中，有一种风味，看似普通平凡，却隐藏着令人依恋的味觉密码，任时光飞逝，仍萦绕心底。究竟是怎样的特别滋味，让人们对家乡的味道难以忘怀呢？
2: 你不吃对家，你就相当于没来吃饭一样。
1: 先卤后熏的猪肉，小米还能为它增添怎样的滋味？
3: 揉面要炸一下马步，两脚与肩同宽，
4: 两脚与肩同宽，
3: 左一下，右一下。
1: 看似不起眼的一碗馄饨，能在街巷深处经营近40年的奥秘是什么？
5: 我们学校食堂都有，就吃不到这个味道。
1: 莆田人喜爱的线面，竟能用来当跳绳？
6: 怎么的，不会断了啊？
7: 这是真的呀！
8: 他是蒙眼切的。
9: 好棒好棒
10: 的技术很好，
9: 咱这么大年纪没有看过这么切这么好的人了。
1: 领略各地的家乡菜，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气息，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不仅有着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有着独具特色的饮食风格。什么样的美食在赤峰人眼中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家乡滋味？
1: 早晨要是不吃对家的话，浑身没有力气。
2: 喝早茶少不了的就要吃对家，
3: 你不吃对家你就相当于没来赤峰一样。
4: 对家是赤峰的一种特色早餐，内加熏肉，外焦里嫩，肉香充盈，包裹各种咸菜的对家鲜香酥脆，爽口解腻。每天早晨，无论是大街小巷的早餐店，乃至身价不菲的大酒楼，都会参与到对家生意的角逐当中。而每张餐桌上，食客们必点的就是对家。
5: 我就专门来找这赤峰人，人人都吃的这美味
6: 啊，对家。哎，您算找对地方了，您坐这稍等，
5: 行，
6: 马上就给您上，
5: 那就交给您了哈，谢谢哈。
4: 90后车丹，身为赤峰对家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对每个对家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连饼皮的层数都必须经过精确计算。
6: 对家来了，
5: 太贵了，
6: 我们要赤峰的汉堡包。
5: 这对家在赤峰真那么有名吗？
6: 赤峰对家走向全世界，一会儿我带你去。
5: 行，你带我看看这走向全世界的对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6: 好。
4: 一个小小的对家究竟能有多大的市场潜力？车丹说，随他一探究竟便知。
7: 哦，这一锅里全是肉啊，一次性就煮1000多斤的肉。
6: 对，
7: 哇，
8: 销往全国各地。
4: 熏香浓厚的熏肉对家是肉食老饕的最爱，狗宝对家也是赤峰人的心头好。而这狗宝究竟是什么呢？
5: 我一直在听这个狗宝，狗宝，
6: 其实它的学名应该叫桔梗，我们赤峰当地就管它叫狗宝。
5: 哦，它的小名叫狗宝，这好像一个剧情的套子呀。
6: 往下蹬，
5: 往下蹬是吗？
6: 对。
9: 对。
6: 对。
5: 用劲儿。助理，哎呦。哎，这土比我想中的要软哈。
4: 赤峰是全国桔梗的主产地之一。当地人更是对鲜桔梗酱菜有一份特别的偏爱。桔梗去皮切断，加入蒜汁、芝麻、辣椒酱、辣椒面，搅拌均匀，腌制3小时后，咸辣适口的桔梗酱菜即可完成。赤峰人更喜欢将其加在对家中食用。车丹特地要制作一桌对家宴，宴请师傅与师兄弟们。
5: 丹丹姐，现在万事俱备，就看您大展身手了哈。
6: 好，咱们第一步先处理猪肉。
5: 这一块猪肉是猪身上的哪个部位？
6: 前槽。
4: 前槽肉也称前腿肉，肉质紧实且肥瘦分明，最适合用来制作熏肉。猪肉分割前首先用火褪毛。
6: 改刀呢也有讲究，肥瘦相间的咱们就片的小块，它利于成熟，利于进味儿。
4: 分割好的猪肉需要在水中浸泡30分钟，能够去除猪肉中残留的血水。趁这个时间，车丹准备调制卤汤，而这卤汤可大有讲究。
6: 本身是2年以上的老汤了，但是每一次煮新肉的时候还得加新料包。
4: 为了保证卤肉的风味始终如一，车丹要根据炖肉的比例再加入10多种香料，这可是他用10年练就的本领。
6: 先放肉，
5: 然后就往里扔了。瘦的也来点，还有我们的料包。
6: 对，料包必须放进去，
5: 这灵魂所在哈。
6: 对，
4: 猪肉需要卤制2小时，此时车丹却摆出比武的架势。
6: 揉面要扎一下马步，两脚与肩同宽，
5: 两脚与肩同宽。
6: 对，然后这个使手腕的劲儿哈，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
4: 扎马步不仅省力，而且可以均匀发力，提高面团的延展性。接下来车丹拿出了2盘食材，他说这可是饼皮酥脆的核心秘密。
5: 这是什么呀？黄黄
6: 小米面。
5: 哦，这是磨好了的小米面。
6: 对，
5: 这个是猪油，对吧？
6: 对，就你吃的它一层一层的起酥特别好，其实它就是猪油会有一定作用。
5: 啊，
4: 车丹炼制猪油有妙招，他 它采用先蒸后熬的方式制作，如此提炼出来的猪油不带一丝焦味，清澈

0: 和兔粮，凝固后洁白如玉。与赤峰当地盛产的小米面充分混合后，这样制作的油酥更容易让面饼分层。
1: 瞧瞧，这个油酥，
2: 对，
1: 是有颗粒感的油酥哈。
0: 将醒发好的面团擀成两三毫米厚的面皮。
2: 现在呢，客人抹油酥，抹油酥非常讲究动作要领，
3: 刮板一定是倒着放，
2: 对，它是往上刮，你看它是一直是这样，一直挥。
3: 哦，往上挥起来，
2: 挥起来，对。
0: 均匀涂抹上与小米面混合的油酥，再从面皮边缘开始卷层，经过不断拉薄，内层需要达到40层以上才算合格。随后将酥皮分成相同大小的剂子。车丹说他还有一样绝招，能让酥皮的层数翻倍。
2: 咱们下一步是起酥的关键，就是大剂子包小剂子，
3: 直接翻倍。
2: 对，层多就来源于它。
0: 小米与猪油将每一层面皮分隔开，经过烙制后达到酥脆的千层效果，同时小米面在热量的作用下散发出独特香味，令面饼香松酥脆。此时卤肉在老汤与新料的相互渗透中散发出馥郁的香气，不仅有着老汤的醇厚，更有新料的复合咸香。接下来车丹却拿出了白糖、小米和木片，这又是什么特殊操作呢？
3: 这个木头我能理解哈，这个白糖和小米我感觉好像跟这个熏肉没有什么关系啊。
2: 白糖熏上色，这个呢出香味的。
0: 锡纸打底，白糖铺平，小米混在其中，再撒上百木片，随后点火加热，热量快速传导，白糖迅速焦化，伴随烟雾的升腾，木香、米香与甜香让卤肉颜色越发鲜亮，香味更加醇厚。这也是车丹制作熏肉对家最富特色的传统工艺。
1: 加了熏香味之后，它这个肉香更有层次感了，
2: 是不是啊？
0: 众人眼中的小精灵车丹不仅准备了传统的熏肉和赤峰人偏爱的桔梗与咸菜，更有火腿、牛肉、羊肉、芝士、奶豆腐，甚至是冰激凌和麻辣脑花。
2: 师傅对家好啦，
3: 一下子放出了12种味道哈。
2: 这主要是给师傅准备的。
3: 师傅见过吗？
4: 这
3: 没见过。从这儿就能看出来丹姐是一个特别喜欢创新的人哈。
0: 他希望用一桌混搭创新大串烧，感恩遇见，记住美好。
5: 好吃，
3: 冰淇淋脑花对家，
6: 冰淇淋又凉又甜，
7: 色鹅黄皮酥脆，层分明，啥都加。
0: 正是这不失传统又有创新的做法，让赤峰对家走向世界，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8: 赤峰对家不算大，一个小饼加天下，耶！
0: 南京，六朝古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隐藏于金陵古城的老味道始终没变。在秦淮区三条巷的街角处，有一家经营了近40年的小店，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南京人心心念念的美味小吃呢？
9: 几点开啊？
10: 还要等过把小时。周边再看看啊，对不起啊。
0: 这位年过七旬的白胡子老爷爷，名叫尹正根，卖馄饨近40年。
11: 下海大潮兴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正好也是年轻。考虑一个做馄饨的成本小，不失败，是吧？小本生意呢，赚的少，但是保险，做了一混混了这么多年。
0: 和尹爷爷一起忙活的是他的老伴王春兰，小小的店里，就全靠老两口忙前忙后。听当地人说，像这样的传统小馄饨店，已经不多见了。
12: 里面就是包了一点小肉嘛，南京话叫厚馄饨。
13: 南京人土生土长都爱吃这个。
14: 老南京人来说，肯定吃的就更多的是一种回忆吧，就是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1: 小心小心，你们有一碗是吧？两碗。
0: 一碗小馄饨，唤起多少南京人的味觉记忆？ 尹爷爷做的南京小馄饨到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能获得食客的交口称赞呢？
4: 哎，爷爷，
11: 哎，你好，下午来了。哎，我给你煮馄饨。
4: 不用不用，您先忙您。

0: 两分钟捞起，最后再往汤中放上一小勺猪油，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馄饨就可以上桌了。
1: 哎，馄饨好了。哎呀，腊月啊。
2: 啊，什么意思？
1: 馄饨好了呀。
2: 啊，
1: 看他们来端呀。哎呀，腊油自己放啊。
2: 哦，要不要腊油？
1: 对了。
2: 哦，哎呀，腊油啊。
0: 本以为江南饮食口味清淡，没想到南京人吃小馄饨却一定还要浇上一勺辣油才成。
3: 比较喜欢吃重口的，它口味会重一点。
4: 好像没有辣油就没那个感觉。现在我妈年轻的时候也会放，年龄大了嘛，要保护一下胃，但是有的时候她会吃到最后还是会放一点。
0: 除了用辣油提味的点睛之笔外，这馄饨馅里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让小馄饨美味好吃的奥秘呢？
5: 要买那个前腿肉，肥瘦比例啊要掌握恰当，太肥狠了不行啊，对吧？瘦肉多了也不行，有点柴，所以三比七的比例啊是接近黄金比例。
0: 肥瘦三七比例的猪前腿肉制成馅，只加入盐和清水，手工反复搅拌上劲儿。
5: 葱蒜都抿了，为什么呢？因为馄饨肉馅少，如果加的东西多了，反而把肉的味道盖住了。
0: 小馄饨必须现吃现包，讲究的都是一个鲜字。经常是奶奶那边已无馄饨下锅，食客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爷爷包。
5: 一个小时十斤皮子，一天一般的一两千个，多这个三四千也有。
1: 有人累的话，想歇下来一天，他认为好像，哎呦，人家客人来到这地方找到我们没得吃，你看怎么办？
0: 平时店里就只有尹爷爷和王奶奶两个人忙活。近年来，尹爷爷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外地人来到店里吃馄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哎，谢谢。哦，这本事。
0: 原来很多食客发现，尹爷爷白发白须，与日本知名动画师宫崎骏颇有几分相似。
5: 跟他比起来比不上，但是我们也不能输。我画漫画画不过你，下我累你下不过我。
0: 老两口忙不过来时，食客也不把自己当外人，自己找地儿坐，自己端馄饨，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味道调查员也很快融入其中，给爷爷奶奶打下手。
5: 把那个脚啊，粘起来，一张皮子就起来了。一个脚就解决了，这两个手啊，把它前面一夹，棍子一戳，把最后一个脚啊，
3: 最后一个脚戳进去，
5: 棍子一戳进去，哎，就行了。要总结起来就是，一卷一捏一戳。
6: 爷，我发现你的速度好快啊！
5: 我这个熟能生巧，搞习惯了以后就这样的。
0: 等到稍空闲的时候，奶奶赶快煮了一碗馄饨，犒劳味道调查员。
7: 来，辛苦忙活了，真的半天了。这会儿来尝尝自己包的。
8: 这馄饨啊，就是吸溜一下就进去了，特别嫩滑。而且呢，南京人都说哈，咱们这个吃馄饨不叫吃馄饨，叫喝馄饨。我看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
0: 一口小馄饨入嘴，面皮爽滑，肉馅弹牙，伴着鲜香四溢的馄饨下肚，刚才的劳累一扫而空。到了下午，食客少了，王奶奶开始准备她的拿手小吃。
1: 关键是萝卜要紧，白皮萝卜做不起来，必须要红皮萝卜。
0: 新鲜的红皮腌制萝卜洗净擦丝，放入面粉搅拌均匀，再放入香葱和小河虾，盛进特制的容器，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油锅里金黄飘香的美食叫做萝卜丝饼，南京人也称之为金饼。在南京人的记忆中，过去每当萝卜丝饼下锅香飘整条巷子的时候，就会围满嘴馋的食客们排着队抢购。从早到晚，

0: 时刻络绎不绝，尹爷爷和王奶奶也几乎没有休息。
1: 他很喜欢唱歌，到晚上一闲下来他就喜欢唱。
2: 到老的时候呢，尽量呢再做一点能够留得住的记忆，或者对大家一提起来一个老爷子下的馄饨好吃，有这种感觉就很好了。
3: 老爷子抱不起啊，好不好，明天来我负责都给你一点，好不好？
0: 街角不起眼的馄饨店能吸引这么多人纷至沓来，不仅是尹爷爷用自己近40年的手艺守住了这一份南京人记忆中的老味道，更是用自己对生活的认真和热爱守住了一段属于这座城市的美好时光。
4: 老板，老板。
0: 福建省莆田市，依山面海，这里的美食江湖卧虎藏龙。有一位当地家喻户晓的刀客，味道调查就从他开始。林健，人称阿文，15岁切肉，祖父三代制作莆田独有的冷盘民窑温汤羊肉。
5: 搞这个盐，按目前来讲，数量我们肯定是最大的，100个里面起码80个人知道。
0: 在阿文的店里，温汤羊肉与线面组成最强搭档。莆田有大暑吃羊肉的风俗，夏季正是店里最忙碌的时候。
6: 味道特别鲜美，
7: 有点黏黏的，冰冰的，
8: 上瘾的，一点不吃这个浑身都觉得难受。
9: 这个皮非常的 Q 弹，而且它没有带什么羊膻味，两个搭配起来真的太好吃了。就是你看，我从130斤吃到了150斤，
10: 吃起来有点像这个皮冻的感觉，
11: 很滑嫩的一个口感。
5: 对，
11: 大概在锅里要煮多久？
5: 不是要热水煮的，是要泡。
0: 没想到温汤羊肉好吃的秘诀，竟然是泡出来的。
10: 对，哇。这么大的一口锅啊，咱们这锅有多大呀？
5: 这个锅直径连米，
10: 滚滚的热气一直从这个锅里往外冒出来。
5: 这个盐保证正餐，这个是20多斤的盐，想养的是一岁以下的8、9个月的羊。
10: 哎哇，真的还挺沉的啊。慢点啊，
5: 你手小心一点。
10: 我来。
0: 水沸腾后关火，羊肉在热水中浸泡2个小时，大锅的保温性能极佳，热力缓慢软化肌肉纤维。这是温汤羊肉水润柔嫩且皮肉完整的诀窍。
10: 哦，手感来说是软弹了许多，
5: 这个稍微用一点力就会破掉。
0: 表皮的蜕变之旅马上开始，羊肉出锅后挂晾2个小时，使其自然降温，表皮由出锅时的软嫩易裂变得紧致干爽，
10: 变有点弹性了，更紧致了一些。
5: 对。
0: 但阿文说，这只是为下一步做准备。冰镇羊肉才是蜕变的关键，在整只羊上撒上冰茶。
10: 咱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缸来冰镇这个羊？这有什么讲究吗？
5: 这个缸啊，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这个冰环进去也起码保证7、8个小时不容易化掉。
10: 7、8个小时啊！
0: 冰镇使羊的表皮加剧收缩，变得脆弹爽滑，皮下胶质进一步凝固，形成晶莹的皮冻，这是温汤羊肉的最佳状态。
12: 焖眼切羊肉，焖眼切羊肉马上开始了啊！
0: 接下来是阿文展示绝学的时候，揭秘刀客绰号的由来，但在此之前，他的徒弟要先接受蒙眼切肉的重要考验。
10: 厉害的啊！
4: 老板，老板，
1: 一颗一颗切的，一样大，一样厚，非常棒。
12: 我做不到，我都切了这么老了，都做不到，
1: 真的切不来。
0: 然而阿文的标准非常严格，哪怕有一片薄厚不均、切面不平，都无法通过考验。
5: 还是不是很好？
12: 对呀，对呀，真不能。

0: 对你们简史好，对我们这个还是必不留也。
1: 标准这么严格呀？
0: 大学不经营啊，这个人肉影响口感。
2: 温汤羊肉的美味，严格到每一刀是否精准均匀，但味道调查员蒙上双眼，不仅刀失去了方向，似乎连肉也没了头绪，也更加体会到这份精益求精的不易。
0: 切肉是很难，更难的是蒙眼剔骨头。
1: 这个还要蒙眼剔骨啊？
0: 对对对，这个目前只有我会。陈志远，蒙眼八分钟，来，你帮我记一下时间。
1: 三二一，开始。
0: 第一步要把羊脖子砍下来。
2: 剔骨的开端，阿文大刀阔斧，卸羊脖，劈龙骨，拆前后腿，一气呵成。
0: 后面就是这个最难的剔排骨。
2: 13根肋骨需精准划开筋膜，煮熟的羊肉软嫩，极易被划破。阿文谨慎地把控着刀的走向和力道。
0: 人边的肉打开，才能把骨头洗出来。
1: 非常的工整，而且每一根取得特别的干净。
2: 扇子骨隐藏在肉里，形如三角，刀法需灵活刁钻。阿文20年磨一刀，成就了温汤羊肉独步江湖的美味秘籍。
1: 可以了吗？完成了吗？
0: 可以了，多紧？
1: 5分59，6分钟，这个比预计的时间还快了整整2分钟啊！大家说厉不厉害？
3: 厉害！真的是非常厉害。
2: 皮脆肉嫩的羊肉还需线面搭档，阿文店里的线面可是专攻的。他提醒味道调查员，找线面要赶早。
4: 赵新晃师傅做手工线面30多年，
2: 味道调查员凌晨4点到达，似乎还是晚了一步。
1: 赵师傅，你这已经开始忙活上了，已经。
5: 对呀、啊，平常要做10几个小时，
1: 咱们这个线面得做10几个小时啊。
5: 因为这个线面要时间长才会柔韧，这可以跳绳的。
2: 线面竟如此柔韧，经受住了挥、甩、打、转、摩擦的连环考验。
5: 这么嫩，不会断了、
1: 啊、这个面这个韧性还真的挺足的哈。
5: 对呀、
1: 啊，我想试一试好不好？
2: 哇！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柔韧的线面需经历15个小时，近10道工序，不断强化面的筋性和延展性，以最佳的柔韧度迎接最后的华丽变身。
5: 开始抻面，一步一回。哎，你看，我这就力度，哎，这样有一个力度。哦，
1: 哎，真的哎，越拉越细。咱们这不会拉断吗？
5: 不会，绝对不会断。它有一种韧性。拉高一点，这个有力度，不会断，你放心。
1: 不会断吗？啊，
5: 不会断，你大胆的拉。
2: 拉面讲究进退合宜，轻重有序，最终形成细如弦、白如雪的莆田线面。一根线面从头串到尾，且中间不断，它到底有多长呢？
1: 哇，你看这足足的有6米啊！咱们这个线面能够拉到6米之长，那咱们那个线面有多少根呢？
5: 一般是180根，
1: 180根，每一根是这个将近6米长哈、啊。
5: 对，
1: 所以说咱们这一挂线面呢，大概就是有上1000米了。
5: 啊，没错没错。
2: 在莆田，长长的线面叫长寿面，也叫妈祖面。妈祖与大海有关，过去渔民出海前要吃一碗妈祖平安面，寓意平安、吉祥、健康、长寿。妈祖面也叫迎客面，阿文说要做一碗创新的温汤羊肉线面。
0: 每一个食材都有每一个食材的意义，鸡蛋代表平安，这个花生米是多子多福，紫菜
6: 紫气东来，
0: 红菇了就是那个红红火。
2: 配菜的烹饪并不复杂，但细节处彰显地道的莆田味。松软的鸡蛋饼切条，花生米低温慢炸，紫菜撕碎，小火过油，松脆可口，清香鲜甜的红菇增添天然喜庆的红。
0: 这个面如果没有清淡

0: 阿信官都会睡掉，这样子换下戏，他不会拖，捞个两三分钟。
1: 主食配菜齐亮相，色彩浓烈而寓意深远的温汤羊肉线面即成。
2: 杭州味道，
3: 不仅有特别软滑的一种口感，还有非常多层次丰富的这种味道，特别满足啊！
4: 加码。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历久弥新的家乡味，其实不过是一群质朴的人秉承对生活的热爱，对诚信的坚守，对手艺的传承，甘于守拙，苦练技艺，才有了这一方人舌尖上的骄傲，让各地的美食在城市的街巷市井里飘香，汇聚人间烟火滋味。
1: 好好，谢谢您。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

0: 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曾经的发掘工地边缘又有了重大发现，西周最高等级诸侯的大批珍宝出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墓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1集。

0: 1992年4月，刚刚进行到第二届的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对外公布，很多人立刻注意到了名单上的一个特别现象：第一届就已经入选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松岭国国墓地，竟然又一次榜上有名。作为一项严肃的国家级学术评比，一个项目为何能接连两次上榜？黄河岸边三门峡城市近旁的这片古代墓地，当年究竟出土了怎样惊人的古宝奇珍？直到今天，当年惊险曲折的考古历程依然让人感叹不已。2017年6月，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终于在建成开放17年后，迎来了第一次升级改造。从6月初开始，原本陈列在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就已经被送回了库房。一段时间内，慕名而来的观众只能守在车马坑旁，一边聆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想象2800多年前同样接受周天子分封却凌驾于3000诸侯之上的国国历代国君那一座座威严奢华的大墓。
1: 现在这个博物馆这个位置，这个院子里边啊，包括陪葬坑，包括其他的，我还有500多座没动的呢，你再有几代人也挖不完的，如果允许你挖的话也挖不完的。
0: 1990年，机缘巧合之下，风华正茂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江涛走进了上松岭墓地。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20多年。
1: 这个墓我90年挖的，到现在多少年了，等于我的大半辈子都搭到这上边了。你看现在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还没弄完。
0: 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江涛原本可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晚年，但就因为牵挂着那一件件亲手清理出的文物，他硬是在中风康复的过程中笔耕不辍，继续着未尽的事业。
1: 他一共出土了那种各种门类的东西啊，十几个门类，10000多件东西呢，你总得把它整出来啊。
0: 1991年第一次被评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上松岭墓地的年代被认定为跨越了2周，但是等到第二次蝉联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又被修正为西周晚期。多年过去，学术界对此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 但是现在比方说啊，我挖掘的18座墓，我没有发现哪一个是可以明确认为它是春秋早期的，各种东西看来整个纹饰风格各方面都还是西周的样子，也可能是发觉它毕竟数量不多啊，第二次发觉的数量不多。
0: 作为考古领队，多年以来江涛始终都在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就在他的身边，得意弟子跟随他一起来到上松岭墓地的研究员王龙正就有着和他相反的观点。
2: 我的观点还是觉得国国墓地春秋早期的一个界标，它整个是年代从公元前775年到公元前655年，它的记载年代范围很明确。
0: 究竟是春秋早期还是更加久远的西周晚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国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它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国国墓地又为何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国家级学术评选中连续2次榜上有名。时间回到1990年春天，三门峡市公安机关无意中发现，在荒凉的黄河滩上，一些村民竟然在自家的宅基地里从事着盗墓活动。
3: 光那盗洞就20多个，他是有些是在群众的宅基地院子里头，有些是盖在 放在地下了，就在这个附近，大大小小的盗洞到处都是啊。
0: 由于有院墙做掩护，等到公安机关发现并制止时，盗墓活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看到这样的情景，宁景通连忙向上级单位汇报情况。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感到事态严重，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紧急叫停了其他工地，组织人员赶赴三门峡。
2: 单位领导通知说是三门峡国国墓地就是被盗，有一个案件牵涉好多人被抓，我们就在这个来到现场来勘查。我们就和姜老师一块从那个平顶山英国墓地全体全部开拔过来。
1: 我印象中大概最少抓了有100多人呢。当时你要说是谁的责任也难说，他批的是宅基地，合法所有什么都有。
0: 在现场，考古队员很快就意识到，眼前这片黄河滩上的荒地，应该就是著名的上村岭国国墓地的一部分。目睹了墓地被盗掘的惨状，队员们心急如焚。
1: 很多老百姓就，有的就盖了地下室，有的房子先不盖，弄个客栈圈上，完了就天天在里面挖。
2: 有几座墓已经被盗空了。我们发现的就是后来发掘的，那个2007号墓、2008号墓，基本上被盗空了。剩不了几件青铜器了。
0: 多数墓葬被盗，大量随葬器物流失。可令人奇怪的是，1956年上村岭国国墓地就已经有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64年更是在郭沫若的呼吁下建起了一座遗址博物馆。那么到了今天，却为什么又发生了被盗事件？在发掘现场建立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在今天是一种常用的文物展示和保护手段。20世纪60年代就建起了遗址博物馆，一方面说明了国国墓地的重要，一方面也证明三门峡对文物保护相当重视。可是这座直到今天依然在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对相邻的墓地起到保护作用呢？

0: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开始筹建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黄河大坝。为了支持这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带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整个库区展开了勘探和发掘工作。这就是古古墓地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缘起。
1: 1956年、1957年，北京就省国家考古所在这做过一次，那是黄河水利考古工作队。夏乃前所长夏乃、安子民两个人领队。
0: 江涛所说的国家考古所，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奈曾经长期担任研究所所长一职。1957年，为了从陇海铁路转运各种物资，大坝建设者们在三门峡市区边缘修建了一座货运车站。就在配合车站建设的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墓地。发掘期间，因为要负责整个库区的工作，领队夏奈指派另一位学者在现场负责。
1: 是一个叫林寿进的，跟我现在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呢。这个人现在后来调到香港中文大学了，他是当时这儿的发掘领队。
0: 经过近两年的持续发掘，国古墓地的收获堪称惊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闻讯亲临现场，并根据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及铭文，写出了被学术界视为钢鼎之作的出土文物二三式。
1: 第一次发掘的时候，一共挖了234座墓葬，两个车马坑。当时按这个林先生后来发的资料来看呢，一共出了10000多件东西，铜器啊，玉器啊，主要是陶器，当时也是相当于比较有轰动。
0: 根据。

0: 出土文物，众多国内顶尖学者得出结论，上孙陵墓地横跨西周和春秋，是距今2600多年前虢国的一片方墓区。等级最高的1052号墓葬，东西宽4.25米，南北长5.8米，墓主人是一位虢国太子。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带领各路诸侯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周朝立国后，武王大肆分封宗室和勋贵，一度使天下诸侯的数量达到了3000多个。但如此多的诸侯国国君，得到最高等级爵位公爵的只有7个。这其中，除了黄帝、炎帝、尧、舜、夏禹、商汤这6位上古帝王的后裔外，只有虢国的始祖周文王的弟弟虢仲被封为公爵。
1: 就是虢国从西周早期分封以来，一直他的国君就承担肩负着虢国那个卿士的一个那个职位。什么是虢国这个卿士呢？周王室有3公，就是太傅、太师、太保，这是周王室它里边的高层管理机构的一个设计的管理机构。
0: 虢国最早被分封在今天的陕西宝鸡，由于处在京畿范围之内，又被称为畿内诸侯。在西周早中期，周天子对诸侯的影响力十分强大。例如第9代国王周夷王姬燮就曾经因为听信谗言，用一口大鼎煮死了齐国国君齐哀公。在这段时间内，虢国国君常常在周天子的命令下带兵四处征伐，虢国的国力十分强盛。
2: 虢国的历史啊，文献上虽有记载，但是记载不清而且不全。那么这个后来文献就越来越复杂，甚至于说成这个东国、西国、南国、北国，还有小国，还有陈国，这一来弄得复杂了。
0: 到了西晋时期，在从魏襄王墓葬中出土的战国文献《竹书纪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幽王7年，国人灭交。”由于周幽王是西周的末代国王，也就是说，在西周末年，虢国灭掉了分封在今天三门峡一带的交国。如今虢国太子的墓葬出现在这里，显然是西周灭亡前后虢国的一支迁徙到了这里。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葬就有了重大发现，打破了椁室面的盗洞，竟然奇迹般的没有破坏文物。但洞底距离国宝级青铜大鼎也只剩下了30厘米。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为了配合工期十分紧张的国家重大工程，1957年年底，考古工作者在没有发现新的墓葬后，结束了第一次发掘。当时人们都以为上村岭不会再有其他古国遗存，可是这个判断却在30多年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1: 这个墓地是这次发现，也是总没有想象到，原来想着50年代就已经发掘完了，都想着不可能再有新的发现了。
2: 后来基本上我第二次发掘的时候，我挖的最南边的墓和当时林寿静挖的最北边的墓差了80米，就是我发掘的时候把他原来发掘过的原墓坑都清出来了。
0: 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两块墓地原本相连，只是因为等级性质存在差异，古人为了加以区分，才在不同区域间留下了一条80米宽的空白带。考虑到虢国在众多诸侯国中的特殊性，江涛和队员们心里都明白，眼前的墓地只要在等级上能够和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墓地接近，绝对又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可是这20多个盗洞究竟对墓地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有没有被盗？心急如焚的考古队员甚至都来不及对整个墓地进行系统的勘探，就匆忙选择了一座被盗墓葬展开清理。
2: 钻探是后来进行的，因为当时要急着抢救，那种遍地都是这种盗洞嘛。
0: 因为是对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1990年4月，考古队着手清理的第一座被盗墓葬后来被编成了2001号墓。之所以优先发掘这座墓，是因为据公安民警介绍，当他们赶到现场制止犯罪时，盗墓贼还在这里活动。根据这个细节分析，2001号墓或许还没有被盗空。
2: 很小的墓，尺寸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就3-4米左右吧。墓葬的规格很小。
0: 在江涛的记忆中，2001号墓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所以非常小，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墓道。根据发掘现场的工作记录来看，东西宽3.55米、南北长5.3米的2001号墓，尽管要小于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虢国太子墓，但在西周晚期也已经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座大型墓葬了。只不过当时的贵族墓一般都有墓道，而诸侯国国君这时候甚至已经开始使用带有2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因此平面呈长方形的2001号墓等级应该不会太高。1990年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对第一目标的选择虽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令人意外的是，发掘刚刚开始，这座墓葬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遗迹现象。一般来说，清理墓坑填土是发掘工作中最轻松的环节，因为古人在回填墓坑时都会刻意选择干净的泥土。然而刚刚向下挖了半米左右，就有队员发现2001号墓坑的四壁竟然十分特别。
2: 它那个墓壁的四周啊都是处理过的，比方说啊跟现在的外粉刷一样，内粉刷一样，有涂料。
0: 粉刷装饰墓坑的情况在整个考古发掘史上都堪称罕见。看到原本以为等级不会太高的数学土坑墓竟然建造得如此考究，人们开始怀疑2001号墓主人的身份或许并不简单。有了这个发现，眼前幽深的盗洞自然更加让人揪心。他究竟挖到了2001号墓的哪个位置？ 有没有对它造成严重的破坏？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又能否找到答案？随后的发掘进度飞快，3米、5米、8米，眼看椁室越来越近，位于墓坑西南角的盗洞却依然深不见底。
3: 随着发掘过程的进行，另一个盗洞一直往下，就和那个发掘的平面一直同步向下延伸，人们都提心吊胆的想了，就这座墓葬是不是也被盗空了。
2: 矿泉水瓶子啊，矿泉水长的袋子什么都有，跌那个盗洞里边，都觉得哎，够呛了。
0: 终于，在距离地表11米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墓葬的二层台，这是古人在填充椁室四周的空隙时留下的。接下来，二层台的内侧以及盗洞洞壁接连出现盖板塌陷后留下的痕迹。盗洞显然已经进入了椁室，发掘很有可能徒劳无功。尽管已经过去了27年，但对参与上孙岭墓地发掘的每一位考古队员来说，1990年4月13日这一天的记忆都是那样的清晰。
2: 结果后来正发掘的时候，上午吧，他们喊我，哎，他说，哎，江队长，来来来，可能盗洞到底了。这我就赶紧跑完下去一看，确实到底了，
3: 盗洞到底了，墓葬还有没有到底，大家欢欣鼓舞，感觉到有戏。
0: 在深达11.5米的工作面上，江涛经过反复确认，发现盗洞确实没有再向下延伸，墓葬虽然被盗穿，但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继续向下清理，就在去盗洞不远处，2001号墓的第一件随葬器物就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3: 就是那个盗洞向下30公分的时候，出现了青铜器。
2: 如果当时他再有10分钟的作案时间的话，那这个墓就完了，两重天了。那就它下边正好就恰恰是一个大鼎，一个的玉屏铁剑就在这个位置。
0: 由于椁室盖板塌陷，内部空间早已被填土淤满，这时候考古队员开始改用竹签小心翼翼地剔除青铜鼎周边的泥土。随着泥土被一点点剔除，青铜鼎更多的细节展现在了大家眼前。看到这件体型硕大、纹饰精美的器物，在场队员无不感到后怕。30厘米，也就是再向下挖一铲的距离，在鲁莽的盗墓贼手中，这件器物很有可能会遭到无法弥补的破坏。没有墓道、规模不大的土坑墓里，竟然安葬着一位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古国国君。可是大批带有铭文的青铜重器却无法指明这位国君究竟是谁。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可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4: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随着青铜鼎的出现，考古队员很快就注意到，在2001号墓椁室的西南角，竟然有大量青铜礼器被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根据器物相互叠压，而且多数倾倒甚至倒置的情况来看，这里原本应该有一个专门用来摆放青铜器的木架，包括铜鼎、铜簋、铜立、铜眼、铜许在内的吹器、铜爵、铜壶、铜方仪、铜制、铜盒在内的酒器，以及铜盘、铜仪在内的水器，应有尽有。种类几乎涵盖了已知西周时期所有的青铜礼器。尽管此刻这些器物还不能马上提取，但粗略一数，考古队员就发现2001号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数量竟然远远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发掘虢国墓地时等级最高的虢国太子墓。一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为何随葬有这么多青铜器？是因为公爵等级的虢国本身就如此富裕，还是说墓主人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在绘图拍照完成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一件件清理这些珍贵的青铜器。经过仔细辨认，大家突然发现这里竟然随葬有7件铜鼎和8件铜簋。关于西周时期的用鼎制度，多数人的认识都来源于东汉儒学大师何休。他在注释儒学典籍《公羊传》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礼记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氏三也。然而近代的考古发掘却证实，绝大多数的贵族墓葬中

0: 埋葬青铜鼎的数量往往和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并不相符。例如在河南鹿邑，西周早期诸侯长子口的墓中，青铜鼎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20多件。但是在山西临汾，贯穿了整个西周时期，北赵墓地9代晋侯大墓里，部分晋侯随葬的青铜鼎数量却有不足7件。说起晋国，肯定比籍籍无名的长国富裕。晋侯本人又是周朝王室的宗亲，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所谓的西周用鼎制度，更多应该是后人的推测。查阅资料，考古队员还注意到，50年代国国墓地发掘的1052号墓，也就是当时等级最高的太子墓中，曾经出土了7鼎6簋。如果说国国太子的身份等同于普通诸侯，那么7鼎6簋确实与用鼎制度符合。但7鼎8簋的2001号墓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没有象征等级的墓道，规模又明显小于太子墓的2001号墓中，长眠的竟然又是一位国国太子？随后，考古队员仔细观察了包括7鼎在内的26件青铜礼器，但遗憾的是，在铜器内外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铭文。青铜礼器上没有，9枚编钟上也没有。直到清理青铜兵器时，才在一把不起眼的铜戈上发现了"国太子元图戈"这6个文字。同样拥有7鼎，同样是简单的数学土坑，难道说30多年后的第二次发掘，随机选择的第一座墓竟然又是一座太子墓？对发现的第一件青铜鼎进行了简单的除锈处理后，考古队员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青铜鼎的内壁上被分作4行的18字铭文清晰可辨，国祭作宝鼎，祭祀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来不及分析国祭是谁，考古队员又观察起第二件青铜鼎，竟然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铭文。后来考古队员才知道，2001号墓中除了青铜圆壶和青铜和尚没有铭文，一件青铜方眼铭文为小子吉父外，其他青铜礼器上不仅都出现了铭文，而且明确说明是由叫国祭的人下令铸造。如此看来，国祭确切无疑就是墓主人，但他在国国又会拥有怎样的身份和地位呢？
1: 在西周初年呢，只有这个东国和西国，东国呢是国叔，西国呢是国仲。那么这个国仲呢，它封在现在的宝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后来啊，在这个宝鸡这个地方，尤其是到西周晚期，出土了一些国祭紫白盘呐、和国祭的紫这个座鼎啊，是吧？这反正总然是紫白紫座这些呢，都属于国祭。那么国祭呢，可能是国仲这一支下面他的后代当中啊，因为氏族啊不断的繁衍嘛，他这个子女当中啊，也分了这个伯仲叔季。
0: 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规定有64件珍贵文物不允许离开国境，其中就有这件国祭紫白盘。这件晚清时期出土于陕西宝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称为镇馆之宝的青铜盘，底部有铭文111个字， 彰显了国国国君国际自白，奉周天子命令征战四方的功绩。难道说上村岭墓地的这位国际就是当年国国国君国际自白吗？
2: 他叫国际，他儿子也可能叫国际，他就是当时的一种排序，这一支人可能都叫国际。

0: 确认，国际就是国国的某位国君，也就是说，包括宝鸡的两位，三门峡上松岭墓地出现的是第三位国际。遗憾的是，这位国君没有在礼器上留下名字，只注明了自己在家族中所处的序列。连续两年登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国际国筑两位神秘的中国国国君，2700多年后创造了考古学奇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2集。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现了大量青铜器后，沉浸在喜悦中的考古队员很快又在椁室内发现了一整套青铜乐器。在2001号墓西北角的椁室底板上，整齐排放着一套编钟、一套编磬，以及一件比较罕见的铜筝。铜筝是一种形似编钟的古代乐器，多用于军旅。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这种铜筝。在清理这套青铜乐器时，人们发现编钟共有8件，而且只能发出宫、爵、徵、羽四音，明显属于五音不全。要知道，西周时期的编钟往往9件一组。20世纪50年代，1052号虢国太子墓中出土的编钟就是这样。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编钟，更是有65件之多，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那么，虢国墓第2001号墓编钟缺失的情景，究竟是因为疏忽，还是刻意而为？五音不全的8件编钟又怎样演奏呢？为了弄清楚这个奇怪的遗迹现象，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考古队员竟然找到了一个和2001号墓极度吻合的细节。原来，在灭商前后，为了在政治上表现对商人的敌视，周人一度去掉了商这个音阶，将5声减为了4声。当然，没有了商音的乐器不利于演奏，因此

0: 这个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可是如此短暂的政令为何会出现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早期的古国墓地中呢？接下来考古队员在编钟上又发现了大量铭文，这一次铭文内容终于不再只是器物的基本信息，但对于铭文的解读却让人们极度震惊。可以说正是它的出现，再加上后来出土的中华第一剑，为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登上第一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内陆太攀蛇拥有致命的毒液，却不是棕衣傲蛇的对手。骆驼蜘蛛捕杀蛾子，却败给了金蝎的毒液。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竞争无比激烈，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如同战场，拥有化学武器就有可能先发制人，面对敌人就拥有一击制胜的力量。剧毒利刺，致命毒针，死亡之吻，要小心那些有毒的猎物。澳大利亚是一片两极分化的大陆，既有辽阔的海岸线，也有干燥的沙漠腹地。在这片大陆上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的动物，它们中有许多都栖身于这片气候严酷的红色内陆。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里，稍有不慎便会丧命。在岩石裂缝的深处，一群内陆太攀蛇正破壳而出，一只又一只小蛇冒出头来，用忽隐忽现的舌头品尝着新鲜的空气。它们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能置人于死地。它们一次性输出的毒液足以杀死100个人。出生后的一小时是它们生命中唯一的群居时刻。从现在开始，小蛇们将孑然一身，它们必须开始猎食和自卫的旅程。乍一看，这里显得贫瘠荒芜，但是这片土地实际上孕育着丰饶的生命。每当大雨降下，河流决堤，河水在平原上泛滥，为贫瘠的土地带来生机。雨水为沙漠上种类繁多的灌木带来补给，为饥饿的小型哺乳动物带来营养丰富的种子和精。这些小动物就是幼年的内陆太攀蛇的美味大餐。但不是所有的内陆太攀蛇都有如此口福，看似凶猛的蛇在幼年时期也有天敌。棕衣澳蛇是蚕食同类的杀手，它们捕食爬行动物。年幼的太攀蛇毫无抵抗力，它的毒液只能对付哺乳动物而非蛇类。而且棕衣澳蛇进化出了针对大多数蛇毒的特殊免疫力。作为凶残的掠食动物，这条幼年太攀蛇的一生甚至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再长大一点，太攀蛇就无所畏惧了。成年太攀蛇的体长可达2.5米，是绝对的庞然大物。它又被称作凶猛的蛇，但这个称号掩盖了它的真实天性。它在大多数时候比较胆小，极少被人发现，除非你成为它的猎物。太攀蛇在白天捕猎，能够感知小型沙漠哺乳动物的活动区域，通过感受地面上的轻微震动以及体察空气中的气味，它朝着猎物逼近。

是难为鼠的家。这些当地的鼠类在自己幽深凉爽的洞穴里躲避炎炎烈日。啮齿动物是泰攀蛇的主要食物之一，

在发起攻击时，它可能会咬不止一口，在猎物身体上留下一连串穿刺伤口。

蛇如果被啮齿动咬伤，伤口感染就有可能死去，但快速起效的毒液使猎物很难反击。蛇通过两颗短小的毒牙，像注射针头一样，将头部腺体中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整个过程堪称高效。神经毒素作用于神经末梢，能够阻止神经信号的传输，并导致神经麻痹。与此同时，肌肉毒素作用于肌肉。造成呼吸肌衰弱，呼吸衰竭之后，老鼠就会窒息。血毒素作用于血液，产生大的血块，会堵塞动脉，使心跳停止。很快，老鼠就死了。太攀蛇无法撕碎猎物，只能将它一口吞下。它从老鼠的头部开始吞咽，这样的进食过程不会被老鼠的皮毛阻碍。颌部异常灵活的肌肉使它的嘴巴能张得极大，而充满弹性的皮肤使它拥有惊人的扩展能力。最终，老鼠消失了。它的整个身体都已经被蛇吞噬殆尽，消化过程也已经开始。内陆太攀蛇是专业的哺乳动物杀手，也就是说，它的毒液也能对人类的身体造成毁灭性影响。人被它咬伤后，大约20分钟就会出现中毒症状，包括恶心、头痛和头晕。最严重的早期影响是造成血液凝固，它能以惊人的速度杀死一个人，仅用短短的30分钟。在地球的另一端，阳光照射在另一片截然不同的沙漠景观上。在这里，在北美西部巨大的仙人掌下面，许多不同寻常的生物之间展开了生死之战。残酷的冲突甚至也存在于小型世界。一只骆驼蜘蛛正在沙砾之间捕猎，它并不是真正的蜘蛛，长得很像蝎子，它也被称为蜂蝎，这主要是因为它那令人惊叹的行动速度。它在泥土中挖到了一只蛾子。相对于自身的体量，骆驼蜘蛛长着巨大有力的颚部，长度可达它体长的1/3。他用锯齿般的嘴巴碾压着蛾子，将它撕碎。但是这顿美餐也成了骆驼蜘蛛的厄运，他愉悦的咀嚼过程吸引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毒性很强的掠食动物，亚利桑那沙漠金蝎。蝎子的视力很差，于是他用遍布全身的超敏感毛发来弥补这一缺陷。这些毛发能接收到微小的震动，使它能准确地探测到猎物。骆驼蜘蛛进食蛾子时的咀嚼声把蝎子从它的藏身之处吸引过来。这两种掠食动物的外表惊人的相似，但攻击能力却有着天壤之别，双方互不相让。但是蝎子用尾节从上方发起攻击，并且向骆驼蜘蛛注入了致命的毒液。蝎子的毒素能阻止促进肌肉放松的化学物质进入肌肉细胞，造成猎物周身肌肉痉挛，进而瘫痪。骆驼蜘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它被长着更小颚部的对手撕成了碎片。夜幕降临，猎手便

变成了猎物，饥饿的啮齿动物外出觅食了。这是一种肉食性动物食蝗鼠，它对任何活着的生物都有兴趣，包括蝎子。虽然它们有抵抗毒液的特殊能力，但脸上被猛蛰一下也不是那么好受。蝎子幸运地活了下来。蝎子在恐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进化出了各式各样的毒液，用以对付猎物和天敌。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蝎子，尽管它们听起来都很可怕，但只有几十种蝎子拥有足以杀死人类的强大毒液。这片区域最毒的蝎子是雕纹刺猬蝎，它是极有耐心的伏击式猎手，能持续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但是当猎物靠近的时候，它的反应是极其敏捷的。蝎子抓住昆虫，用它的尾节猛击，连续多次刺击，在昆虫外骨骼上找到空隙，刺穿它柔软的身体。蛰伤可引起麻木、剧痛、吞咽困难，有时还可能引起肌肉痉挛和抽搐，这些症状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长达3天。在少数情况下，蛰伤可能是致命的，死因通常是心脏或呼吸衰竭。但是昆虫在被蛰后几分钟内就会丧命，毒液会软化猎物的身体，供蝎子更好的消化。即便是最小的动物，也可能携带能够引发剧痛的毒液，比如西方收获蚁，它们就是阿帕奇族传说中的可怕蚂蚁，它们是极具攻击性和力量的昆虫。据说阿帕奇部落会将敌人留在西方收获蚁穴上，使他们经历痛苦的死亡。这种蚂蚁会用钳子抓紧猎物，不断刺伤猎物。它们的毒液作用在脊椎动物身上，比作用在昆虫身上更有效。老鼠被刺伤几次之后就有可能毙命。人类被它们蛰伤之后的主要症状是疼痛，这是由它们毒液中的毒素混合物引发的。这种疼痛比被蜜蜂蛰伤的疼痛严重20倍。在交配季节，长着翅膀的蚂蚁聚集成群，数量可达数千只。雄性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成群的雌性，雌性最终被体格最大、最执着的雄性征服。这个交配的季节也为厚皮的角蜥提供了繁殖的机会。西方收获蚁并不是容易下咽的食物，但这种蜥蜴几乎只以这些凶恶的昆虫为食。它将每只蚂蚁包裹在粘液球中，并将其整个吞下，以躲避它们的毒刺。一旦进入消化系统，毒素就可以迅速被胃酸分解。蚂蚁发现致命的入侵者时，他们会释放一种报警信息素，吸引来更多的同伴。这样的策略可能对驱赶阿帕奇的敌人很有效，但对糙皮的爬行动物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他自助餐中的第二道菜。

奇拉毒蜥的毒液更多用于防御，蓝环章鱼会用毒液完成攻击，石头鱼则善于伪装自己发动突袭。自然传奇正在

0: 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索诺拉沙漠中的蜥蜴不容小觑，它们有些自身就带有毒液。例如可怕的吉拉毒蜥，它们是完美适应环境、行动迟缓的杀手。吉拉毒蜥的舌头呈叉子状，这在蜥蜴中十分另类。它像蛇一样使用自己的舌头，从空气中提取化学线索，判断猎物的位置。蜥蜴就靠着这个方法朝着鸟类的气味前进。这是一个专业的鸟巢扒手，它能够爬上巨大的仙人掌和树木来突袭无人看守的蛋。吉拉毒蜥对活物也有兴趣，这一窝小林鼠的生命刚刚开始就宣告终结了。这种爬行动物一年中仅外出觅食数次，但是一次可以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成年动物也可能落入巨蜥的魔爪，虽然被它咬住会中毒，但吉拉毒蜥的毒液更多用于防御。它在下颚的唾液腺中产生毒液，当它抓住猎物时就会咀嚼，使神经毒素通过牙齿的凹槽直接进入猎物开放的伤口。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毒液并不致命，却十分痛苦，据说是所有作用于脊椎动物的毒液中最痛苦的一种，如同热熔岩在血管中流淌。而且由于它们的颌部非常强壮，被咬住的人可能需要将蜥蜴浸入水中才能挣脱。幸运的是，吉拉毒蜥对彼此的毒液免疫，因此当求偶在即，雄性为奖品而战时，最大的危险是身体上的伤害。

他有一个短而坚固的头骨，有助于他持续而用力地咬对方，这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双方都如此强壮狠毒，志在必得，这场壮观的战斗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其中一只蜥蜴的腿部被另一只死死咬住，他们滚来滚去，直到失败者落荒而逃。

在美洲所有的爬行动物杀手中，没有一种像这种巨大的响尾蛇那样臭名昭著。响尾蛇分为13个不同的种类，但东部灵背响尾蛇是其中最令人生畏的，其体长可达2.5米。这是一个带有剧毒的杀手，

所以最好留意它的两个主要的警示信号，嘶嘶声和咯咯声。它发出响声的秘密在于其尾巴尖端内部松散分布的角蛋白环，它们在摇晃时会发出著名的咯咯声。这个警告的意义十分简单，在你还来得及的时候退后。响尾蛇发起进攻时十分可怕，它们能在相当于自身体长三分之一的距离上攻击猎物。它利用一种独特的感官跟踪猎物，它可以通过脸上的颊窝有效地探测到温血生物。颊窝位于蛇的鼻孔与眼睛之间，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膜，可以探测到红外线，并在它的脑海中形成猎物的热图像。这些不同寻常的热眼可以感知到不到1%摄氏度的微小温度变化。通过长而弯曲的尖牙，它将毒液注入猎物的皮下。这些毒素可以破坏组织细胞，包括攻击受害者的红细胞，使外部和内部的出血都难以停止。在更严重的状态下，在伤口周围会出现局部肿胀和组织坏死。当毒素扩展至全身，低血压和肌肉无力会是主要症状，眼睑下垂、口渴、恶心、腹泻和剧痛也是毒液生效的迹象。如果没有抗蛇毒血清，被响尾蛇咬伤的人会在24小时内死亡。虽然极端的沙漠条件可能是产生具有高度适应力的可怕杀手的原因，但海洋居民也可能成为令人惊叹的恐怖杀手，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珊瑚礁上的生物。在这里，一群非同寻常的生物必须占据有限的空间，并想办法在不断的对抗中生存下去。它可能是海洋动物进化出复杂而精致的毒素的驱动力，而最吸引人的生物往往是最致命的。这种微型的装饰鲜艳的头足类动物，其毒液比氰化物还要厉害1000倍。蓝环章鱼，它的名字阐释了它最危险的状态。当这种动物受到干扰时，皮肤上会显现出闪耀的蓝环，这些警告信号可以以每秒3次的速度闪烁，它通过收缩和伸展自己的皮肤来控制它们。反射明亮的蓝光和绿光的是红细胞，周围是深色的色素。章鱼通过伸展皮肤提供明暗对比，以此突出明亮的圆环。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刻意的警示表演。它通常趴在温暖的浅滩上，这是很可能遇到猎物的地方。

根据所跟踪的猎物，章鱼会改变其狩猎策略。他们喜欢从后方伏击小螃蟹。但是这种甲壳类动物已经觉察到了跟踪者。它在海藻间窜来窜去，避开了章鱼。它冲到岩石下，使章鱼无法触及。

但章鱼很聪明，也很有耐心。当螃蟹出现时，蓝环章鱼又开始追捕。这一次，它发动了突然袭击。章鱼的头部下方有一个类似鹦鹉嘴的喙，可以用来敲开螃蟹的保护壳。在它咬猎物时，毒液从唾液腺中注入猎物的身体，毒液会阻断神经传导，让猎物全身麻痹。当章鱼把螃蟹的身体一块一块地撕碎时，螃蟹仍然是清醒的。值得庆幸的是，章鱼大多在夜间活动，白天大部分时间它都躲在岩石的缝隙中休息。世界上有毒的脊椎动物当中，鱼类占了很大比例，而其中毒性最强的是一种善于伪装的鱼类。事实上，你可能根本看不到它，这就是石头鱼。它通常潜伏在澳大利亚海岸的海床上，顾名思义，它看起来就像一块石头，就像在珊瑚礁上躺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完全被藻类覆盖。在棕色或灰色的基调上，它的身体表面还点缀着鲜艳的颜色，看上去与附近的珊瑚融为一体。有了这样出色的伪装，它几乎不可能被发现，即便是鱼类也难以发现它。但这一切都是华丽的骗局，因为一旦发现合适的猎物，石头鱼会瞬间动起来，攻击在几分之一秒内就结束了。它长着巨大的下颚和嘴巴，可以在一瞬间将小鱼吸入腹中。它的毒液也同样可怕。石头鱼的毒液完全用于防御，毒液腺位于它的13根背鳍刺上。当受到威胁时，它就会竖起背鳍，保护它不被上方潜在的捕食者伤害。如果你不小心踩到了它，这种经历将让你永生难忘。当棘刺刺入肉体时，毒液被注入，它会带来灼热的疼痛和肿胀。在严重的情况下，毒液还可以引发血管扩张，导致低血压、虚弱、恶心、呕吐和心脏病发作。它可以在不到一小时内杀死一个人。但将肢体浸泡在4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中，可以使毒液失去活性。携带毒液的动物通常被认为是有毒的动物，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种动物都含有毒素，区别在于毒素传递的方式不同。毒液需要被注入肉体，通过组织或血液来达到效果，而毒药需要被触碰、吸收或摄取。随着携带毒液的动物不断进化和适应，它们的化学武器库已经根据其目标的弱点进行了微调，数百甚至数千种成分共同作用，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自然界的毒药也在同样的竞争压力下不断改进。通过体表分泌或储存在身体中，这些化学防御措施可以造成同样毁灭性的伤害。它们其实都带有警示信号，你只需要学会辨别。河豚就是这样一种有毒的海洋居民。它通常颜色鲜艳，外表华丽，其醒目的图案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使人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移动缓慢的鱼远不是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

0: 它大部分时间都在珊瑚礁上方游来游去，啃食海藻或寻找小型无脊椎动物，如蛤蜊和蚌。它可以用坚硬的喙将它们撬开。但是一旦遇到麻烦，它就会通过往肚子里灌水，使身体膨胀到平常大小的几倍。突然间，它变得像一个足球，要吃掉它几乎不可能不被噎住。执意坚持下去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因为河豚体内充满了与蓝环章鱼一样的河豚毒素。它们获得的产生毒素的细菌来源于摄取的其他海洋动物的组织。人们认为这些细菌在鱼的肠子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新家，它们在那里继续制造致命的毒素。这些毒素随后被吸收到鱼的组织中。一旦食用了有毒的河豚，最初的症状可能在大约20分钟后开始出现。首先感到嘴巴刺痛，然后是头晕，四肢刺痛，说话困难，接下来发展到肌肉无力和麻痹，呕吐和腹泻。不幸的食用者此时仍有意识。在严重的情况下，食用者可能会因呼吸道麻痹而死亡。由于没有解毒剂，最好的办法是清空胃部并辅以药物治疗，直到毒素消退。特虫拥有可怕的攻击力，织锦玉螺会猎杀其他螺类，帝纹玉螺则用有毒的鱼叉来捕鱼。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尽管拥有如此强大的防御系统，河豚在海洋环境中也不能免遭攻击。有时看起来最安全的环境才是最致命的。在海底潜伏着一个奇怪的捕食者，他正为闪电般的伏击做准备。 什么都看不见，也没有大脑，但残忍至极。它就是博比特虫，是隐藏在海洋沉积物中的最可怕的生物之一。它的体长可达3米，但它常常将自己的身体埋在海底的沙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它也被称为海底刺客。当它捕食时，只有一小部分身体是可见的。它那奇特的头部有5根微小的触角，从沙子里伸出来，感受水中的波动。比如游来游去的河豚产生的微弱水流，河豚对下方的捕食者毫无察觉。巨大的博比特虫发起攻击，用锋利的牙齿把猎物拖进洞穴中。它的力量如此之大，能把一条鱼切成两半。即使是有毒的河豚也无法抵御博比特虫的猛烈攻击。由于鱼在被捕获后几分钟内就停止了挣扎，科学家们推测虫子的口气可能与毒液腺相连，毒液帮助它们麻痹并消化猎物。陆地上的蜗牛对其他动物威胁很小，但海洋中的蜗牛则凶残而可怕，而且有可能致命。就像他们的陆生亲戚一样，织锦玉螺移动缓慢，但它正在迅速接近猎物。它猎杀其他螺类，用鼻管找出它们。鼻管的下方有一个更小但更可怕的器官，一个你绝不想让它指向你的东西，舌管。里面有锋利的鱼叉，可以穿透橡胶潜水衣。探测到脆弱点，然后攻击。被注入毒液后，螺肉会慢慢地从壳中被吸走，然后被吃掉。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寄居蟹也不得不应对这样一个正在靠近的捕食者。寄居蟹拼命地跳开，它速度快，还长着腿。尽管移动速度很慢，有些螺类还是具备捕鱼的能力，比如帝纹玉螺。它可以使用类似鱼钩和鱼线捕鱼的方法，工具是它那有毒的鱼叉，或者用它那巨大的嘴来捕鱼。舌管甚至可以当作诱饵，吸引鱼儿靠近。一旦被击中，猎物会挣扎几秒钟，然后一种特殊的鱼类专用毒素就会发挥作用，使其镇静下来，动弹不得。这样帝纹玉螺就可以慢慢地将它整个吞下。玉螺选择在夜间鱼类休息时捕猎，胜算更大。这条鱼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成了一个活靶子。牙齿发起攻击，勾住猎物并将其卷进体内。这种鱼叉是通过强大的肌肉收缩力量发射的，它附着在玉螺的齿舌上。齿舌是一种类似舌头的结构，鱼叉被储存在一个特殊的袋子里，里面装有毒液。当牙齿击中猎物时，它释放的毒液含有数百甚至数千种不同的毒素。 它如此复杂，人类还没有研发出解毒剂来应对毒液的破坏性影响。在捕猎和免于被捕食这两种不同状态下，玉螺会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毒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似乎可以在锁定目标后临时合成需要的毒液。它就像一个移动的化学实验室，还可以向水中释放一种胰岛素，使猎物眩晕。一旦这种物质进入鱼鳃，猎物就会进入低血糖休克状态，在被慢慢吞噬的过程中无法做出反应。当鱼醒过来时，为时已晚。几个小时后，鱼骨会被反刍出来。以鱼为目标的毒液对人类没有影响，但玉螺可以迅速将其转换为防御毒液，这对人类来说可能是致命的。疼痛的程度从轻微到严重，伤口部位会变得麻木，身体会出现虚弱、出汗、瘫痪、心脏和呼吸衰竭，甚至有可能死亡。这些都发生在短短5个小时内。在珊瑚礁的另一个地方，一种小型肉食性软体动物在海底晃动。在不同外形和颜色的有毒动物中，裸鳃动物也许是最令人惊叹的。它们被描述为迷幻小偷，它们自己不产生任何毒素，而是从别人那里偷。这些张扬的强盗捕食刺胞动物，如软珊瑚、水母和海葵，并在此过程中以最迷人的方式使用它们的刺。刺胞动物通常用微小的类似鱼叉的结构来威慑各种捕食者，这些鱼叉被称为刺丝囊，从它们的触手中发射。但是这些防御措施面对色彩斑斓的海阔鱼几乎失去了作用，它在压倒它们时用粘液覆盖它们，这似乎阻止了许多刺丝囊的发射。裸鳃动物的嘴和喉咙里有一种坚韧的组织，由甲壳质构成，这有助于它们在吃掉猎物时不受伤害。这些内置甲壳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消化过程中未发射的刺丝囊都被储存在特殊的小袋子中，小袋子延伸到它们色彩艳丽的外部附属部位。这些装饰性的扇形结构实际上是鳃，也被称为鹿鳃，这就是偷来的刺丝囊要被发射的地方。它们就像小手榴弹一样被发射出去进行防御，在攻击者体内释放毒液。但裸鳃动物能做的不仅仅是偷取毒刺，有些家伙甚至能从海绵中吸收毒素，让自己变得浑身都有毒。使刺丝囊失去作用并避开它的刺蛰，这种能力即使不令人羡慕，也是一种非凡的特征。因为一些刺丝囊可能是非常强大的。到了夏天，你如果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海洋里游泳，可要当心，因为香水母也喜欢这片清澈温暖的热带水域。水母拥有最古老的有毒血统，可以追溯到将近7亿年前。而这种没有大脑和心脏的生物是世界上最毒的动物之一。在过去的70年里，有超过5000人死于它的毒素。香水母的名字来自其奇怪的立方形身体。即使没有神经系统，它们也能做到许多其他水母做不到的事情。它们可以游泳， 而不是随波逐流。它们能以大约每小时7000米的速度，有目的、有方向地移动。它们有多只眼睛，尽管不确定它们如何处理视觉信息，但它们的触须才是最令人着迷和恐惧的。香水母身体的4个脚上都长有15根触须，总共60根，在它们身后拖动，最长可达3米。这些触须上的囊状物可以像胶带一样缠住猎物。它们装满了毒液，并随时准备发射。香水母的刺细胞上有毛发状的触发器，当接触到猎物或捕食者时，它们会释放出微小的致命的鱼叉，以大约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发射。每个鱼叉都包含一个微小的管子，当鱼叉刺入肉体时，管子会由内向外翻出，注入毒液。挣扎得越厉害，纠缠得越久，毒液就注入越多。鱼儿被慢慢地、痛苦地卷入水母体内，被多条触须缠绕着。水母身体的中心有一张嘴，通向一个单一的腔体，食物在那里被慢慢消化。香水母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为它可以同时发射数10万枚这种微型导弹，释放出强大的有毒潮水。它可以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令人的心脏停止跳动。最初的感觉可以比作几10根针刺入皮肤或被烙铁烫伤，接着是迅速丧失运动技能和呼吸停止。毒液中含有的蛋白质可以刺穿红血球，使其渗出大量的钾，这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有的伤者可能会因此死于心脏骤停。
6: 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丽的生存史诗。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

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它们小巧玲珑，全身透明，只有糖块大小的伞状体上长有四根触须。然而在澳大利亚，因为它们每年被送进医院的人比蛇、鲨鱼和鳄鱼加起来伤害的人还要多。它们体型如此之小，可以很容易地穿过用于过滤箱型水母的海网。它们的触须上有微小的刺细胞集群，其作用不仅仅是发射毒液，还可以作为猎物的诱饵。伊鲁坎奇水母弹动和抽动它们的触须，吸引小鱼的注意。对小鱼来说，这些小点看起来很像食物粒。它们前去一探究竟时，就被注入毒液，大多数是嘴部中毒。与香水母不同，伊鲁坎奇水母最初引起的刺痛可能是温和的，这意味着它可能被忽视，直到出现可怕的综合症状反应，这就是伊鲁坎奇综合征。刺细胞发射后约20分钟，剧烈的疼痛开始出现，有时甚至贯穿全身，呼吸困难、持续呕吐和强烈的痉挛可能也会随之袭来。但最糟糕的影响可能是心理上的，包括烦躁和厄运缠身的感受。严重的高血压可能导致心脏衰竭或脑出血。由于没有解毒剂，医生只能进行对症治疗。而伊鲁坎奇水母的威胁仍在持续。由于喜欢温暖的水域，它们的理想栖息地正在慢慢扩大。在世界各地，有超过10万种动物能够制造毒素。从无脑的动物到狡猾的动物，毒液已经在蜜蜂和蜥蜴、水母和蜘蛛等各种动物体内进行了完美调制。通过重新利用存在于身体各处的分子，包括血液、大脑或消化道中的分子，这些维持生命的系统可以成为大自然中最大的杀手。它们是如此复杂和完美，是科学家们开发各种药物的灵感之源，包括抗凝血药、降血压药、止痛剂和心脏药物等等。其结果就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动物所携带的毒素有可能伤害你，但更有可能拯救你的生命。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

0: 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千里平原，奇特古村，
1: 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缩形，
0: 精密设计，巧布机关，古寨为何修建成特殊形状？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古代的城池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规模大小，一般的这个城池啊，都会建成四四方方的形状。尤其在平坦开阔的平原地区，城门的位置呢，也大多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朝向。而位于黄淮平原的河南省夹县，有一个叫林峰寨的小村寨，却一反常态。你看看啊，这村子竟然是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梭形。这个寨门的位置呢也很特殊，只有三个，分别呢在西北、西南、东南这三个位置。如此特殊的城寨布局，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谜团呢？
1: 这是一个修建于晚清时期的古村寨，林峰寨。从高空俯瞰，村子的西南和东北方向较为狭长，而中间位置较为宽大，犹如一条鱼平躺在千里沃野之上。

城寨里砖木青瓦错落有致的古宅院保存得十分完好，一幢幢雕梁画栋的古建筑接连排列，精致高雅，无不彰显着这个村庄悠久的历史

0: 建筑规模和精美程度来看，当时在临风寨里居住的应该是非常有钱的大户人家。临风寨位于河南省夹县境内，距县城约13千米。为了了解这座鱼形古寨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临风寨进行考察。令人没想到的是，刚一到地方，摄制组就遇到了难题。这里岔路众多，树木遮蔽，来回寻找了好几次，队员们都无法确定临风寨的具体位置。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摄制组穿过弯弯曲曲的小道，终于在一片树林的背后发现了这座极具隐蔽性的村寨。摄制组通过走访了解到，村中居住的大多为朱姓人家，朱家祖先是由山西迁徙之子。现在城外的那片密林原来是上千亩的芦苇荡，周围河网纵横，沼泽遍布。朱家人利用这些自然条件靠贩卖芦苇编织物为生。
1: 老乡的话令队员们感到有些疑惑，仅仅依靠编织苇席就能够积累下如此大笔的财富，修建这样一座颇具规模的村寨吗？这个答案啊，肯定是不可能的。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修建临风寨的是一位晚清时期的言官，叫朱子峰。这个朱子峰啊，当时掌握着整个河南省的官盐，依靠盐业赚下了巨额的财富。有人怀疑了，这个临风寨之所以建成鱼形，完全是从风水的角度考虑的，寓意生意兴隆，年年有余。还有人猜测，这村子修建的之所以如此特殊，是为了加强防御功能。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富庶的大宅，平坦的地势，在上百年前很容易引起山中匪盗的觊觎。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朱子峰耗费巨资，举全族之力在此修建了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寨。队员们看到，如今围绕村寨的城墙依然完好，全部用红色的条石建造而成，绕城一周犹如铜墙铁壁。那么城寨的大门也是否藏有玄机呢？
2: 站在城门口看不到城内的街道。
3: 哦，只能看见建筑。
2: 只能看到建筑。
3: 哦，
2: 只有慢慢的转过来，慢慢的转过来，
3: 哦，
2: 才能看到，
3: 这才能看见街道了。
2: 对对对对对。
3: 为什么就建成这种歪的呢？
2: 避免敌人窥视。
0: 工作人员介绍说，临风寨不仅大门的角度别具一格，城寨内部的道路更是

0: 如同迷宫一般。临风寨的正中心就是盐官朱子峰的官邸朱振福。从大门到后院，处处设防，巧布机关，随时都能给敌人造成致命一击。
1: 每个关口就一个空间，躲上几个家丁伏击打进来的敌人。这个院落机关重重，门板上有个眼儿，枪眼，这是枪眼
2: 哦，射击孔，这个
1: 射击孔，这个地方也一个。
0: 朱家大院从外面来看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里面却是曲折迂回，如同迷宫一般。

穿行在庭院之间，寨子里时而宽敞时而狭窄的道路，大多为丁字形的断头路。

0: 行走期间错综复杂的街道几乎让队员们分辨不出方向。
1: 它路很复杂，不要随便走，然后就迷路。
2: 啊，就容易迷路。
0: 老乡告诉队员，临风寨中的道路如同迷宫一般，外人进来很容易困在其中。在古代，当遭遇侵扰时，周围的百姓都会躲进临风寨避难，这个坚固的城寨也从来没被外敌攻破过。继续考察，队员们还发现村寨里的门板上设有多处方便射击用的孔洞，窗棂也是用铁板制作而成。原本用来居住的民居仿佛变成了一座座防御工事。在这座古寨中到底藏有多少财富？
3: 这个井原来里边种了一棵树，后来把树拔掉以后才发现这是个井，这个朱家大院应该有藏宝洞。
0: 工作人员介绍说，村中类似这样的藏宝洞还有多处，一般人很难找到。据当地方志记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古代乱世武装势力也都想要占据这里，但都未曾将古堡攻破。
4: 朱府大院防卫如此森严，说明啊，曾经院子的主人时刻准备着要应对外敌。寨子内大量的金银财宝也是古寨主人想要守护的。曾经居住在临风寨的朱姓家族究竟有多富有，咱们不去猜想。而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啊，古人即便是为了保家护院，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村子修建成如此特殊的形状。难道这其中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就在这个时候啊，队员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0: 2000年的一个夏天，持续的暴雨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水位暴涨，引发洪水，一些大树被连根拔起。但是建在洼地当中的临风寨却依旧安然无恙。
5: 这村里那几百年了，发洪水一次也没淹过。
6: 别的村子都淹了，我们村子没淹，
7: 是洪水保底。
0: 经过走访打听，考察组了解到，在古代每次洪水都会给附近村庄造成不小的损失。然而对于临风寨来说，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
6: 这就是张大长水的

0: 留下的痕迹
1: 啊，当时水就淹到这儿了，
0: 都淹到这里。
2: 每次洪水袭来，临风寨仅仅只是一些房屋的墙体受到轻度损坏，每到这时，这个古寨就显示出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对于附近的村民来说，滚滚洪水之中，这个古寨仿佛一条大鱼一般漂浮在水面之上。百年古寨因何建于沼泽洼地，水网环绕，高大城墙，特殊的古寨形状是否与河流分布有关？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一番考察下来啊，队员们发现这座巧布机关防御设施齐全的古寨之所以修建成鱼形，跟这个防御作用关系啊并不大，而更多的应该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来看看临风寨周围啊，存在多条河流，上与丰溪相连，下与北汝河相通。这个古寨四周呢，还有几条小河环绕。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受河流走向所限，所以呢，寨子才建成如此特殊的形状呢？
2: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对临风寨周围的河流进行了详细考察。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围绕临风寨的河流竟然是人工开挖的护城河。如此看来，临风寨特殊的形状并不是因地形所限，而是有意建成鱼形模样。继续考察，队员们还发现，古寨城外除了人工开挖的护城河以外，在不远处还有一条叫做丰溪的外护城河。这条天然河流与内护城河一起将临风寨围绕在中心。专家推测，古人开凿并串联起这样的水网结构，一定有着特殊的用途。为了找到其中的答案，考察组来到了内外护城河交汇的位置。只见丰溪水一分为二，一道沿着寨西北方向流淌，最终与内护城河的水交汇；一道将水引进内护城河。临风寨这种类似鱼形的设计，很可能是用来减缓洪水带来的巨大撞击力。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其中的原理，专家决定现场做个试验。
1: 从这对往前，这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小模型吧。大致就是这一段，就相当于是上游水流是从上那边过来。
8: 啊，这是河道。
1: 对，这就是河道。然后呢，到这里以后，这地方变成了护城河，分成两股，然后呢，这个就是临风寨的护城墙。
8: 哦，
1: 这个护城墙在这地方就修成了一个这样的形状。
8: 嗯，
1: 就是我们做试验目的主要是验证这地方的稳定性。
2: 果然，用水管顺着模拟河道冲击三角形的泡沫板时，沙盘中的模型

0: 琴依旧直立，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移动或者倒塌的现象。而当考察组将三角形的模型换成平板时，在同样的流速下，没过多久便倒塌了。专家解释说，临风寨西南方向是风西南分流来水，洪水爆发时，风西水的直接冲击河北汝河的道灌，使得这两个方向成为冲击力量最强的迎水面。从力学的角度分析，寨墙在这两个方向修成三角形，可以将洪水的冲击力有效地缓解，避免了寨墙发生倒塌。较高水位的大水冲来时，古寨外相互连通的水网会立即分流掉部分洪水，使得洪水水位下降，不至于直接越过城墙倒灌入城中。结合河流走向，专家继续分析说，这样的建造理念也决定了寨门的方位。为了避开洪水的最强冲击点，临风寨在西北、西南、东南这三个方向留成侧门，有效地减轻了洪水对寨门的直接冲击。
1: 这个寨墙整个都是用这种使用之沙呀砌起来的，由白灰、糯米加工，坚固耐用粘合力强。
0: 仔细观察了城墙的建筑特点后，专家发现，临风寨城墙内部为挖护城河时留下的土壤，层层夯实，外部的坚固砂岩以交错排列的形式垒砌，接缝处用古人常用的糯米加石灰这种特殊的粘合剂将条石粘合。这种梯形结构的城墙十分牢固，可以有效地抵挡洪水的冲击和渗流。
1: 它这个排呢，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水的排，然后呢是寨子里边的这个水的内排。
0: 回到古寨，仔细观察了房屋的建筑特点后，专家发现，这里每个房屋的墙体都用树根条石贯穿在一起，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墙体的牢固性，还能抵抗洪水的冲击。此外，每个院落的台阶逐一递减排列，经过测量，每层台阶高约20厘米，从古寨的中心到城墙一共有10级台阶，这就相当于中心位置要比四周高出将近2米。如此看来，临风寨建在一个中间凸起，类似于龟背的山岗之上，这样的地形有利于雨水在很短的时间内分散到四周，始终保持城中心的地方不会因积水成涝。那么流向村寨四周的雨水又会排向哪里呢？继续考察，大家发现城中的墙角处几乎都有用砖石修建的排水明渠，这些表面光滑的渠道如同水网一般相互连接，直至城墙外与护城河相连，这为雨水的排出提供了顺畅的通道。
1: 咱们可以做一个排水试验，可以看它这地方，从这地方放水，看可以测算一下大概多长时间可以能排出去。
0: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考察组找来水管，从临风寨最中心的朱镇府开始往排水渠中注水。

0: 哎，
1: 哦，来了，
0: 出来
1: 了，
0: 出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0: 10分30秒，
2: 排水系统非常完善，
3: 积水外排的问题解决得很是巧妙。那么，如果城外河中的洪水水势迅猛，河水倒灌进来，又该如何处置呢？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堵，所有的大门在门口，这个都拦挡洪水的一些设置。
3: 此外，专家还注意到，每个城门外都专门修建了凹槽，这些凹槽会起到什么作用呢？在村民的帮助下，专家找来木板和沙袋，向队员们讲起了其中的原理。
4: 加一层木板要夯实一层土，然后外边这地方是压沙袋，起个挡的作用，而里边这个夹心层是储水的作用。用这个办法是很有效的一个办法。
3: 原来每个设计有凹槽的地方都会搁置木板，防止洪水的倒灌。林峰寨在建造之初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防洪设施的修建，由于特殊的地形地势加上修建者精巧的设计，当洪水冲到这里时，水势消减，水位下降，在外人看来，整个林峰寨就如同浮在水面上的一条大鱼，十分神奇。
5: 陕北腹地，沟壑纵横，一座防御完备、适宜居住的城堡式窑洞庄园，为何建在茫茫黄土高原之上？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对周围的地势做了一番详细考察之后啊，考察组还发现这林峰寨所处的位置呢，竟然是四周的最低点，这就让大家感到更加疑惑了。当时的修建者在选址的时候完全可以将村子建在高处，那这样呢就能够免遭洪水侵扰，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建在一个河网交错、地势低洼的地方呢？
3: 继续考察，专家发现林峰寨所处的位置较为平缓，河流的随意摆动使得周围河网遍布，朱子峰偏偏选择在此处修建城寨，主要是为了方便水运。专家解释说，很早以前从山西运城制作出来的食盐通过陆运至河南境内，再转送到各乡镇村寨，那时候这片村子的规模并不大，周围是大片的芦苇荡，村里的百姓靠编苇席赚取微薄收入。后来进入河南的食盐改为水运，林峰寨通过内外两道护城河，上与丰溪相连，下与北汝河相通，这就意味着从长江等地运来的官盐通过水网可以抵达林峰寨，之后再沿着丰溪、支河、石河、运粮河等周围众多河网运往河南省各地。林峰寨地处溪流、小河道等众多支流流经的中心区，由淮河来的大船到达林峰寨时便无法继续航行，只能换小船再运往河南省各地。林峰寨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连接淮河水网系统的港口，朱子峰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耗费心思选中这片区域建造林峰寨。这样一来，他坐在家中便可指挥盐船的进出。如今的红石台阶就是当年的码头，可以想象 当时几百条运盐船连成长龙，在临风寨护城河卸货的情景。繁忙的水运使得这个寨子成为了河南境内与两淮之间重要的盐运枢纽之地。正是通过盐业，朱氏家族积累下来了巨额的财富。有了丰厚的财力，一座高大坚固的临风寨才得以建成。古寨的修建者通过各种巧妙的建筑设计，使得临风寨虽地处容易被淹的低洼地带，却能屹立百年而不毁。从高空俯瞰，临风寨的鱼形结构一览无余。东北部区域是北路河道灌时影响最多的区域，随着河水的反复冲刷，土壤逐渐增厚，变得愈加肥沃。人们在那里开垦出大片农田，成为古寨的粮仓，同时也构成鱼尾的形状。而西南区域有高大城墙围绕，屋舍院落有序排列，直通的大路相互交错，形成井字格局，将鱼腹和鱼头的形状展现得栩栩如生。百余年前，古人在修寨布局时，或许并没有完全按照鱼形的模样来设计，但是正是这种朴素的地理认知和生存智慧，让一座古寨不仅成为当年繁盛一时的商贸流转之地，更体现出了传统古民居独特的人文魅力。
2: 临风寨啊，作为古代淮河水系当中一个重要的盐运转

0: 园地，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其独特的美学设计和建筑形式还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如今啊，临风寨已经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经过科学合理的开发，古寨的古风古貌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旅游爱好者前来参观游览，感受这座中原古村落所散发出来的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0: 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大暑时节正值伏天，湿热之气交织盛行，
1: 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
0: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大暑是一年暑气蒸腾的极致节点，正值三伏时期，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最盛的时节。大暑节气物候有核心变化，我们不妨从经典古诗《大暑》中品读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大暑节气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10: 第一句炽日，它不是一般的太阳，它是火红的太阳啊，如火烧的太阳啊，这和其他时候的太阳都不太一样。几时过呀？太热了，你早点过去吧，一丝丝凉风都没有。那么第二句话呢，它也谈到了天气炎热的表现，热到了什么程度上？热的瓜里都沉下了脑袋啊！如果我们到田野间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什么西红柿啊，什么黄瓜呀，什么树。

0: 上的果子啊都耷拉着脑袋了，
1: 蔫儿
0: 晒得蔫儿了。但是我又是个读书人，再热怎么办？也困呢，也累呢，实在困得不行了，那怎么办呀？把书本放在了脑勺后边，稍微枕一枕，稍微休息一下。哦，这首诗关键的重点不仅仅是告诉了我们天气如何炎热，它也是个励志的诗。我们看它后边的几句话是怎么说的啊？兰若惊复静，茅茨深又深。这里边的兰若，兰就是兰草，若呢是都若，这是两种香草。这两种香草过去常常挂在文人的腰间，香包。也可以放到旁边的香炉里边来熏，它既可以驱蚊虫，又可以沁人心脾嘛。芳香的东西可以沁人心脾，其实这就是提神的一种表现，让大家脑子清醒一点。读书人嘛，你脑袋清醒一点，好好的读书吧。对吧？再看看第四句话说什么啊？炎蒸乃如许，哪更细分阴呢？尽管自然界很热，天气很热，但是我们作为读书人、小学童，一定要明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还是要抓住时间，不要让时间白白的浪费掉。要认真读书，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啊。
1: 没错，刚刚呢我们张老师已经帮我们分析了大暑这个节气呢有什么样的天地自然的一些特点。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了解了哈，要想更多的了解二十四节气呢，就要从天象、地象和人象上来看。张老师，到了大暑这个节气哈，北斗七星呢又开始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了，是不是？
0: 对，我们说二十四个节气呢，最早用的是斗转星移的方法。我们今天所说的二十四个节气，用的是太阳黄经多少度的一种算法。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小暑，那么再往前边走十五度，那就是120度，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暑这个节气，季节进入到了三伏天当中。
1: 好，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古人特别讲究天地相合相应啊。那我们看一看北斗七星转了十五度之后，到了大暑节气，地候上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暑的三候如何。大暑当中的一候叫腐草为萤。在自然界当中啊，有些草呢它属阴的啊，这种属阴的草到了大暑这个季节，天气和阳气还是比较足，所以这种阴性的草它就死亡掉了，就干枯了。干枯的草这个时候它就会腐烂，就会腐烂掉。所以你比如说在农村里边呢，常常有在大暑这个季节沤粪的一种习惯。把这个杂草和土和在一块儿，下点雨，最后就沤成了肥。这个肥料呢，那么就是我们后边种麦子呀，种其他庄稼的一个肥料，所以它叫做腐草，腐烂的草。草一腐烂了，可能现在的小学童啊，没有见到过这么一种现象。我们小时候在天黑了以后啊，常常就可以看到草丛里边有着萤火虫，萤火虫在那个地方飞来飞去。其实萤火虫啊，在那个地方它是在进行繁殖，但是呢古人认为它在那个腐草丛里边在跑，还以为是由腐草化为的萤火虫。
1: 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0: 所以它把这个画面给美化了。所以第一候把它叫做腐草为萤，二候呢叫土润入暑，这个入就是湿的意思，它告诉的我们是在这个节气当中，土壤当中的温度高，湿度也大，特别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农作物也好，庄稼也好啊，包括自然界的一些其他的植物也好，生长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三候呢，大 雨时行，他说来就来了，连点招呼都不带给你打的，我想来呼呼就来了啊。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哎，这会儿看见天上是晴朗的，过了没有几分钟它可能就会下雨。我们的气候特点，它受到的是东南季风的影响，所以一进入到大暑时节呢，自然界真正的成了一个雨热交加的时候了。
1: 那我们一直在说呢，天人相应啊，那人呢作为天地之间的一个生物呢，应该更好的去顺应天地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身体。到了大暑这个节气的时候，又闷又热又湿啊，特别的难受。的确如此，你看现在已经入伏了，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一到下午大家就有点打不起精神来了，是不是？我们的张老师呢特别的贴心，为了帮助大家消除大暑时候的这种没精打采的状态，提振一下精神，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备好了一款茶哦。哎，给大家先斟上。
2: 真好，
1: 这个真的是张老师特意为我们的小学童和大朋友准备的，喝完之后你就立马神清气爽，倍儿精神。李然，味道如何？
3: 非常的甘甜，就是很清新。
1: 嗯，连续喝完之后觉得精神了吗？
4: 哎，我精神了好多。
5: 它那种小清新的，有一种青草的味道啊啊，我是这种感觉，然后让人家提神醒脑。
1: 你都快喝完了，
5: 好喝呀，
1: 没够喝是不是？那大家其实都非常喜欢这款茶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张老师今天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喝完呢，就让大家在这个大暑节气啊，特别的清爽有精神。那现在张老师可以给大家揭秘了，为什么带来这款茶呢？
0: 进入了大暑的季节，我们也把它说进入了伏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饮，我们也把它叫伏茶。
1: 哦，是伏天的茶啊。
0: 这个伏茶呀，比较流行在浙江的温州一带，温州人有着喝伏茶的习惯。相传伏茶它起源于南宋时期，流行于清朝时代，一直绵延至今。如果我们到温州去游玩，你就会发现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着免费的伏茶摊儿，嗯，您可以去免费的品尝它。那么伏茶呢，它的确具有着清热解暑、提神醒脑的作用。
1: 那有没有喝出来这个伏茶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熟悉的小药材在里边？
3: 我这其实暴露了，
4: 枣，
3: 我这里面有一根金银花。
1: 哪有？
3: 真的。所以我可能我这个100%肯定有金银花了
1: 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小药材？
5: 我喝着有点，是不是有甘蔗呀？
1: 怎么呢？
4: 甜，
5: 因为甜呀，清甜，而且有股清香味嘛。啊，
0: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我给它进行的一个改良哦，我保留了金银花，然后我在里边给它加了芦根和厚朴花，尤其是在芦根在这个地方，它的作用可不是一般。到夏天了，天气很热，一热就要出汗，出汗就伤了我们人体的津液了。嗯，所以芦根本身可以生津，汗一出你就会感觉到口渴呀，所以芦根它又具有着止渴的作用。嗯，同时呢，它协同了金银花来清热。在暑天这个季节，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就会出现心烦呀、急躁啊这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芦根本身它还可以利尿，就把我们人体体内的热邪从尿液排泄出了人体的体外，让热邪有了一个出路。所以金银花和芦根放在一块儿，协同性增加了它清热解毒的作用，然后再加上里边有个厚朴花，它具有着理气宽中、芳香化湿的作用，对我们的脾胃又是一个保护性。所以这一款茶它首先起到的是防湿热的作用，当然它还具有着呢固护脾胃之气的作用。
1: 嗯，好多观众肯定特别羡慕我们场上的小学童和大朋友哈。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来做茯茶的话，每样药材大概用多少呢？
0: 这些中药饮片呢，我们在中药店当中就可以买到。这款茯茶你可以用金银花3克，

0: 呀，您得给我们支支招。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食品，既能够固脾气，还能满足你的口腹之感，还能达到营养的需求。
0: 哎呀，大家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又有好吃的了。
0: 嗯，这是用什么食材制作的大暑药膳呢？
3: 哇，好鲜啊！
2: 对，
3: 好像是不是有海鲜这里边？啊，有鱼，我发现了鱼皮啊。
0: 你然发现了什么？
3: 我这儿有豆子。
0: 这什么豆子？
3: 我觉着应该就是白芸豆吧。
0: 芸豆，
3: 我猜啊。
4: 芸豆比这大，这就有点像那白豆角，那个豆角里包出来的豆。
0: 张老师，您用到的是什么食材啊？这么有诱惑力，这么吸引人啊？
1: 这款大餐呢，其实很简单，它的主要的材料是鲫鱼加白扁豆。哦，
0: 这是鲫鱼扁豆汤。
1: 对，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在大暑这个节气当中呢，我们要固脾胃啊。那么固脾胃，从饮食上来讲，大家都说我不想吃饭，所以饮食要清淡，但是你还必须保持足够的营养啊。所以既要保持清淡，又要吃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东西，所以就给大家选择了鲫鱼啊。因为鲫鱼它本身可以健脾益气，同时呢，大家都清楚啊，在我们中国民间，比如说产妇奶水不够，也经常去炖的喝个鲫鱼汤。鲫鱼汤还有着通络下乳的作用嘛。这个里边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的豆子，而选择了白扁豆？这个我必须多说两句了。白扁豆可以说浑身是宝，在这个季节当中，在它的藤蔓子上边，绿油油的藤蔓子上边，既有着紫色的白扁豆花，
0: 对，
1: 又有着绿色的白扁豆角。当然了，豆角老了以后剥出来的籽儿就是白扁豆。白扁豆它本身具有着健脾化湿、消暑和中的作用。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志，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可能也经常去吃扁豆角。
0: 对，
1: 扁豆角切成丝儿，去炒一炒很好吃。如果这个时候你把那个扁豆花拿回来熬个粥啊，或者说熬个汤啊，放点扁豆花，紫色的扁豆花非常好。所以扁豆花、扁豆角包括白扁豆，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健脾化湿。
0: 所以把这两道食材组合在一起炖汤，就有双重的健护脾胃的作用了。
1: 对，这个汤啊，主要的就是针对于固护脾胃而设的。
0: 这做起来也不难吧？
1: 不难，很简单啊。鲫鱼一条，放上50克扁豆，但是大家注意，扁豆啊，把它提前清洗干净了，要泡上一晚上。这个豆子比较难煮一些，泡上一晚上，把水去掉，然后和鲫鱼放到一块儿，加点水，切上一点姜丝儿，放上3克陈皮，再往里边放点料酒，加点食盐，按照你的口味去调味儿。大火煮开了，小火慢炖，一般30分钟到40分钟，开锅就可以食用。为什么里边要用点陈皮呀？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里边讲脾气主升，胃气主降，一升一降，中焦的气机才能和调嘛，我们才能有了食欲。在里边少放一点陈皮啊，起到了一个理气的作用，让它该升的升起来，让它该降的降下去。对我们的脾胃还是非常好的。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正值伏天，湿热之气交织盛行，
1: 湿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
5: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

0: 您好，吉林敖东。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老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伏天高温闷热，湿热交织，暑湿之气极易侵袭人体，影响气血运行与脏腑调和，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大暑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伏天养生的奥秘。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大暑的说文解字环节。首先第一个字就是大字，甲骨文，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大人。
4: 对，这个很形象的，这个大字就是一个人正面站的人，两只手然后脚岔开。那么这个大呢，后来的演变啊，这个字形都能看出来像个人。那如果侧面站着的这个人呢，那就现在写的人这个字，后来楷书就是上面一横然后一个人。这个大字啊，我们看说文解字怎么解释的，他说大，天大地大人以大，故大象人形，这个大就像人的形状。古文大也，皱纹是戒，皱纹是什么文字呢？是小篆之前的一种文字，当然皱纹也说是大篆。这个文字呢，写的呢要稍微复杂一些，它呢也像大那个样子，也差不多，也像这个戒指。到了古文呢，也像这个人的形状。那么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啊，什么大人，那大夫，大夫也叫大夫，这大也练个带。比如说有一个中药叫大黄，原来就叫代黄，它读音呢又可以读个太，跟太也相近，叫太子啊、太君啊，这个呢都表示一种尊重，这个意思。
2: 了解完了这个大字，接下来我们还要温习一下我们上回书说到的暑。
4: 这个暑字小篆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那上一个日下一个日，再加中间又是那么一些火爆出来，说明这个时候啊特别的炎热了。
2: 上蒸下煮。
4: 对，说文解字上说，暑热也，从日者生。我上一次也讲过，这个者就念个煮。那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注意这个煮上面就是一个者，下面是四点。四点是啥意思？
5: 蒸腾的水汽。
4: 四点就是火
5: 啊，是火。
4: 四点记住是火，不是水。
2: 哦，三点水嘛。
4: 哎，三点是水，
2: 成功的把我们带跑偏了。
4: 对，
2: 四点在下就是火。就是蒸腾。
4: 对，
2: 就是火上这种煎烤的感觉。
4: 那个上蒸下煮，那个蒸和煮都有四点，就代表火。就这个时候的气候啊，可以是到了最炎热最潮湿的时候。
2: 明白了，大暑时节养生的关键字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字。
6: 不认识。
5: 懂，
2: 笑叔懂。
5: 你看看这个画面嘛，我们老说我爸是雨神，你知道吗？就是他只要出门，特别在这种多雨的季节，准下雨。然后他总不带伞，准下雨，淋个落汤鸡回来。然后他就跟我学，他有一次就是去公园散步的时候，就是

0: 突然倾盆大雨，他就在那个房檐底下跟着一群人躲雨，所以你看右边多像啊，就是人头攒动，两三个人在一个房檐底下在躲雨的状态。
1: 这个字啊，就是一个诗。
2: 嗯，哦，这么简单吗？诗。
1: 但是这个诗字的演变啊，它很有意思。你看，在甲骨文里面，我们来看它像个什么。你们刚才说那个旁边那是什么？是几个人头是吧？
0: 几个人头在躲雨。嗯，
1: 其实那是丝，丝绸，
0: 丝绸，
1: 丝布。然后呢，它上面一横，中间还有一横，那是指那些挂的那些杆子。那现在问题是，左边它是什么？这弯曲一下，
0: 是不是水汽啊？
1: 哎，对了，这就是水。那就啥意思呢？就是指本意啊，是挂着的那个丝布，然后呢
0: 滴水
1: 晾在那个地方，滴下来的水滴就湿了。到经文时候呢就多了，下面啊那个丝挂的两串丝，那个下面多了一个什么？那是个土字。哎，就是这个水啊滴在大地上，大地也湿了。然后呢到篆文，你看它基本上也没变，是经文那里过来的，
2: 是更明确了，
1: 哎，更加清晰了。可是我们今天写的这个诗字，其实最早是两个字，后来啊两个就合并了，合并之后就变成我们简体字这个诗字了。
2: 嗯，还挺容易理解的。
1: 对，
2: 大暑时节我们的养生的关键字是湿，这个我们又怎么理解呢？卢老师，
3: 既然大暑时节我们说湿热非常的显著，那我们在大暑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清湿热。大暑时候呢，其实它充斥在天地之间的外邪，从我们外感六淫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暑邪。风寒暑湿燥火，暑邪是其中一个，它兼具有热邪和湿邪两个特点。那么它的热邪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容易耗气伤阴啊，损伤精液，热扰心神，所以呢它会让我们心烦口渴啊，口干会乏力。那么这个湿邪特点是什么呢？湿邪它容易困脾，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脘腹胀满，不思饮食啊，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便黏腻啊。另外呢，湿邪还可以困表，会造成我们这个肌肤如裹啊，头重如裹，就脑袋老昏昏沉沉的，觉得肢体非常的困重啊，甚至呢会感冒以后呢身热不扬，觉得这个热发不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大暑时候养生啊，要清暑邪的时候，其实呢就要兼顾湿邪和热邪这两个特点。我们要注意分辨，你是偏热邪重呢，还是偏湿邪重呢，还是二者都比较严重。哎，针对这种不同的特点，我们有治疗或者说养生的倾向性。
2: 您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样的除湿热的方法？
3: 就针对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暑邪呢，其实它有偏向热邪伤阴的这个特点，也有湿邪困脾和困表的这个特点，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呢它相隔600年，但却拥有同一个名字。都叫清暑益气汤，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相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清暑益气汤呢，是金元时期的补土派的大家李东垣他所记载的一个方子，我们通常呢把它叫做李氏清暑益气汤。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共是有12味药，它里面如果分类的话，它有一大部分的药物是健脾的，你像黄芪啊、苍术啊、白术啊、人参、神曲、陈皮啊，这些全是什么药啊？
2: 健脾，
3: 全是健脾药。所以它是补土派嘛，认为脾胃是人参的根本，所以它好多的治疗的理念呢都是从脾胃而来，以健脾为主啊。包括这个地方它也是用了大量的健脾药。那它为什么健脾呢？它健脾为什么又要叫清暑益气汤呢？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认为它针对的特点就是湿邪困脾的这个为主的这类症状。对于这种湿困脾的这种身热不扬啊，四肢困重啊，还有这个尤其是脘腹满闷，不思饮食，消化不好，大便还溏薄的，哎，李东垣用的这个清暑益气汤就用了大量的健脾药，配伍了一些燥湿的。那他用的燥湿的药也是健脾燥湿药，苍术啦、神曲啦，还有这个陈皮啦这一类的药物啊。那

0: 反过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方子呢，时隔600年之后，清代的温病学家王孟英，他呢也创立了一个这个清暑益气汤，我们后世呢习惯的称为王氏清暑益气汤。他的方子一共有10味药，那么整个这个方子从它组成上来看，大家有很熟悉的像西洋参啊、石斛呀、麦冬啊，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药呢？
1: 滋阴的。
0: 对，它是益气养阴的药。哎，而剩下的一些药好多都是什么清热利尿的，你像竹叶呀，是吧，还有这个西瓜翠衣呀、啊、和梗啊，都有清热利尿的作用。王孟英因为他是温病学派，他用这个清暑益气汤呢，主要针对的是热邪伤了气阴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会有乏力、口干口渴、不思饮食啊，然后呢这个大便可能也会有轻微的干燥啊，身体呢夜热早凉等等这些症状，所以他们两个药都叫清暑益气汤，都可以针对暑湿之邪来的啊，但是一个偏于湿重，一个偏于热重伤阴。
2: 哇，所以这两个还要搞搞清楚啊。哎，连续你会不会有刚才卢老师所说的这些症状呢？
1: 我有。
2: 你判断自己处于哪个状态？
1: 我喝那李氏的，我是属于湿气重啊。
2: 对，因为中医当中说到胖人多湿。
1: 对。
2: 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1: 我就比如说大便溏稀啊、溏薄啊会有，然后老觉得浑身有点困倦，就跟裹个沙袋似的，有点沉，尤其到这种热天的时候，就是我老说热懵了似的，跟。头重啊，然后蒙蒙
2: 感觉脑袋不太清醒。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对照了一下嘛，我觉得我还属于那李氏的那清暑汤。
2: 小叔呢，
3: 我觉得我应该给我儿子来点这个王氏的，因为他有很明显的，比如说夏天到这个时候不想吃饭，然后还有这个夜热早凉，刚我一下就觉得对上了。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盖被子也是一头汗，那是开了空调的房子，然后不管是盗汗也好，还是没睡着之前的那个热啊，然后早上起来就刚起床那会儿，他还会打两个喷嚏，他觉得有点冷，就这个就很明显。还有他那个舌头，因为我婆婆不是中医嘛，就经常有时候说你把那个糖豆的舌头拍给我看一下，他舌尖总是有点红红的，就是少苔无苔的状态。
2: 所以他们二位对于自己的这个诊断您觉得准确吗？
0: 还是比较准确的。连续的舌苔我也见过，就是偏这个湿邪的典型的特点，偏白腻。而这个校书说的那些孩子的症状呢，也确实符合这个气阴不足的这个现象。
2: 这两组药方啊都是比较大的药方，那鲁教授呢也特别的贴心啊，用非常简单的方法给二位呢熬制了两种茶饮，我们来尝一尝。
3: 西瓜皮您看，
1: 罗尔有点稍微有点偏心眼，我这那么简简单单清汤寡水，
3: 你看我的多漂亮。
1: 对，他这跟煲汤似的。
2: 哎呦，这里边这是西瓜翠衣吗？
3: 对呀，
1: 这就是都肉眼可见的，就是橘子皮熬的薏米粥，就两种
2: 哦。
3: 这个糖豆能爱喝，它带一点清甜，如果我把它在冰箱里面稍微震一下，它会不会更爱喝呀？因为它里面有清甜的这种味道嘛。
0: 对，你要再加点冰糖它肯定更爱喝，
3: 就更爱了。
2: 所以鲁教授给大家分别带来这两种饮品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0: 给连续带的这款饮品呢，我们说主要针对它这个湿邪偏重啊，那我们用的药物呢也自然是以清热利湿为主的。那我们用了两个药啊，一个是薏仁，一个是陈皮。那薏米也叫薏仁，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是一个清热淡渗利湿的这么一个药，可以健脾，它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如果你把这个米吃进去以后，它本身还有一定的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啊，有促进排便的作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湿邪呢从大小便而出。那么另一个药呢是这个陈皮，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的这么一个药。那我们把这两个药搭配在一起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式啊，让你的这个脾呢能更好的发挥运化水湿的功能啊，从而呢起到一个清理湿热的作用，
2: 把脾叫醒。
0: 对，所以呢这个祛湿饮啊，这两个药搭配在一起呢，适合湿邪偏重、舌苔偏腻的人群去喝啊。那么另一个呢，自然就是针对热邪伤阴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了啊。我们用的药物呢，自然就是以养阴清热为主的。大家看到有石斛、有芦根，还有西瓜翠衣。那石斛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2: 滋阴，
0: 哎，这就属于九大仙草之一，也包括石斛。它是一个 特别善于益胃阴的药啊，它入肺胃之经啊，所以它养胃益胃还生津，所以对于经常的这种胃阴不足，哎，又不想吃饭，但是呢又经常觉得胃里边叫嘈杂不适啊，就是说不出来的难受，就是胃阴不足，而且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反酸呐、啊，或者是甚至是咽喉也觉得干燥啊不适啊啊，我们特别适合吃这个石斛啊，它非常的平和。那么另外一个药呢是芦根，芦根呢就是我们这个芦苇的根呐、啊，它呢有清热生津泻火止渴的作用，我们经常把这个芦根呢和茅根一起煮来治疗小孩的这个发烧啊，它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它可以这个清胃热养胃阴啊，如果你热病后期发烧之后口渴不想吃东西啊，还有点余热，比如说一到晚上就热了啊，到早晨呢稍又退了，这些时候我们都可以考虑啊搭配着芦根来用、嗯、那么第三个呢是西瓜翠衣，新鲜的西瓜翠衣就可以去掉瓜瓤红色的那部分，那么它本身呢也有清热解暑利尿除湿啊除烦的这么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如果说光用石斛和芦根在一起也可以搭配西瓜翠衣呢，它就增加一个利尿的效果。
2: 嗯，好、哦、那么接下来这个大暑有关的民俗咱们一起来探究一下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5: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6: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4: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哎呦，这个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提醒大家一下，冬吃萝卜夏吃
3: 姜，我还以为是鱿鱼丝，
1: 我以为是鸡肉脯呢。姜就光闻出姜味来了吗？你尝尝，哎，有点咸，
3: 好辣呀，超级辣。
10: 这个姜啊叫伏姜，
2: 叫伏姜，
10: 晒伏姜。哎，三伏天的时候就要晒这个姜了。
2: 晒姜。
10: 哎，晒姜的时候，你看是把这个姜，这是切成片了。
2: 嗯。
10: 切成片了，有的是拌的那个红糖，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
2: 罐
10: 子里，罐子里，上面蒙了一层纱布。然后到这个大太阳底下给它晒，当然也有的呢，就是简单切片就直接放在大太阳下晒，
2: 嗯，
10: 也可以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太阳是最热的、最晒的，这个姜的力道很足。你看我连续已经吃了跳起来，
1: 特别辣，劲儿特别大，
10: 是是是，所以有这种习俗。
2: 那罗老师赶紧给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个节气啊吃生姜是最好的？
0: 其实我们夏天吃这个生姜呢，正应了我们一个养生顺时养生的一个提法啊，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这个三伏天是热气呢把这个阴

0: 气呢，或者说湿气呢，给它压在了地下啊，地表的这个湿气是非常重的，那我们需要散开它，对不对？那么如何把这种阴性的湿邪给它散开呢？那需要一些辛温的东西。那我们说这个生姜呢，就是属于辛温的一个物品，在表呢可以解表散寒，在中呢可以健脾和胃止呕，那么在肺呢它还可以止咳化痰。所以呢我们在夏天这么热的时候，我们人们难免是要怎么贪凉，不管是吃东西这个适时生冷，还是说贪这个空气中的凉啊，比如说睡这个阴湿之地，或者是久吹空调，不管你是怎么样让身体降温，都有可能呢感受这种寒凉之邪啊，所以的话呢会造成我们有里寒有表寒，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我们生姜这种辛温的东西呢来固护我们的里阳，来帮助我们解表散寒，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正好能够契合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的一种状态。
1: 好，张老师把姜已经给您晒好了，卢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吃呢？
0: 晒好的伏姜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吃法啊，最简单的就是来加这个红枣和红糖一起煮啊，煮出一个非常辛辣而又非常甘甜的一碗姜汤。这种汤呢，我们说对于这种脾胃虚寒的，或者说这个女性啊经常有痛经的啊，血虚有寒的，是非常适合的啊，直接煮汤喝，这是一种。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有些呢可以就是尤其是拌糖吃的，我们也可以直接吃，比如说含服也可以啊。
1: 据说这个吃姜还是很有讲究的，上床萝卜下床姜，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吃姜的这种时间的讲究呢？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习惯于在白天吃姜，不会在晚上吃姜，因为生姜呢它是有这个发散的作用啊，它有把这个阳气容易散发出去，而晚上我们阳气是要内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少吃姜，不吃姜啊。那其实生姜在夏天呢，我们也不单单的说只能吃伏姜这一种吃法，生姜其实在夏天是一个很适合夏天养生的一个食物。所以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款，看看大家是否喜欢。
1: 这是怎么这个颜色呀？
2: 这就是泡的姜啊。
3: 对，醋泡的。
1: 哎呦，
2: 这
3: 是陈醋味道，真的太浓了。
2: 好吧，祝你幸福，
3: 祝你健康。
2: 来，干杯。
3: 干杯。
2: 这道比那好吃，为什么我爱吃呢？
3: 嗯，
2: 尤其他吃螃蟹的时候，
3: 嗯，
2: 我特别爱把那个醋里切点姜末姜米。
3: 嗯，
2: 我爱吃那姜，这跟那味儿一样。
1: 我吃小笼包的时候也要醋泡姜，
3: 我觉得泡蒜我能接受，泡姜还是太辣了。
1: 但是我们正需要这个辣，你才能把夏天的这种邪气给逼走。
0: 对，那么醋泡姜呢，其实我们兼具了一个生姜它的特点，还兼具了一个陈醋的特点。那生姜的作用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用陈醋呢？其实陈醋也是一个中药啊，它呢也是性温而且酸涩的。那我们吃这个醋呢有助于敛阴，同时呢它还可以这个，从现代研究的角度来看呢，它还可以软化血管，可以调节血脂啊，可以调节免疫。我们在夏天这么容易出汗，而且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吃含醋的东西呢往往还会促进我们胃液的分泌啊，给我们有开胃的这个功效。所以醋泡姜呢就是可以兼具了这个姜的在夏天的这个好处，又具备了醋的这个优点，所以呢推荐大家在喝粥啊，或者是作为一个小菜佐制的时候，哎，不妨可以吃一些
1: 醋泡姜。我很感兴趣，您教教我们怎么做的。
0: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就是把生姜切片呢泡在陈醋里面啊，那我呢一般喜欢在里边搁点糖，有时候我也会搁一点蒜，顺便一起腌了啊，然后泡几天，泡个三五天，哎，其实就可以吃，放冰箱里边。
1: 好，所以真的是生姜的 N 种打开方式啊，希望大家能够收藏起来。
0: 嗯，
1: 那节目最后还是要请二位老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送上我们的祝福语。
0: 大暑呢是我们夏季最后一个季节了啊，祝朋友们呢在大暑时节眼中有风景，心中有清凉。
4: 大暑送福，祝大家身体健康，五福临门。
2: 好，
1: 好，感谢两位的祝福，也谢谢我们嘉宾们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
5: 文明遗址，古墓秘藏，

0: 揭开层层黄土，发掘深埋地下的历史真相。青铜重器，丝缕华章，拼接文明脉络与考古之中领略历史的磅礴伟力。敬请关注《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试飞为何瞄准极端天气？起落架整流罩被海浪击穿，研发团队有何解决方案？四架试验机两年内要通关近千场考试，能否顺利拿到试航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讲究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在浙江三门的滩涂上能寻觅到哪些奇特的小海鲜？
1: 找洞是吗？
2: 对对对。
0: 在山东文登，什么海中珍鲜被人们称为海黄金？
3: 什么手感？
1: 有点凉粉的感觉。
0: 深海养殖的超大生蚝怎么做才能锁住鲜味？清凉的海风吹走燥热，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奇特的鲜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是？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如果有人问你最不能错过的美食有哪些，那海鲜一定是大多数人的必选美味之一。历经漫长岁月，在一代代人的智慧与巧手下，这些来自大海的珍馐焕发出经久不衰的鲜味魅力。而在浩瀚的海洋中，还有哪些奇特的鲜味在等着我呢？在浙江三门，艰难的滩涂采集会收获哪些惊喜？
1: 这是吗？这是
2: 对。
0: 滩涂之下究竟还隐藏着哪种凶猛的奇特海味？
1: 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
0: 在山东文登，被当地人奉为海中黄金的食材究竟长什么样子？
1: 就这东西能吃？
3: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3: 很高很高。
0: 生蚝在大厨手中又会变换出怎样的独特吃法？逐风踏浪，出海寻鲜，本期味道带您探寻海中奇特的鲜味。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让我寻找一个地方捕获海味，那我觉得浙江三门是个不错的选择。三门湾濒临东海，鱼类资源极其丰富，各种海鲜应有尽有。三门的滩涂可是我印象深刻的食材获取地之一，这种让外地人寸

0: 寸步难行的泥泞之地，却是当地人捕获鲜美食材的乐园。这一次，我来到了海湾中宁静的小渔村——木勺村。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滩涂的印象。偌大的滩涂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呢？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这是当地人进入滩涂必备的交通工具。我曾在滩涂上感受过它的实力，所以对滑泥马这件事儿虽算不上娴熟，但也算略有小成。哦
1: 哎、呀，
2: 这都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了。那出发呗，
2: 上车。
1: 高速公路。
2: 上什么？
1: 高速公路。
2: 高速公路。
1: 对啊，
2: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
1: 哦，这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的。
2: 啊，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1: 对啊。
0: 滩涂上本没有路，滑泥马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还成了高速公路。木勺村村民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滩涂上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沿着滑过的痕迹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的责任田。潮涨潮落给滩涂带来了丰富的养料，为小海鲜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老一辈的村民也曾在这片滩涂上讨小海，但收成好不好经常还要看运气。现在人们变滩涂为海田，各家承包一块或几块滩涂，下苗培育收获，靠自己的智慧丰衣足食。那么在程江勇大哥承包的这块滩涂上，我们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呢？
2: 这个泥要比上次稠啊，这更不好前进。我这就开始想念那个木泥马了，
1: 妹妹，人就习惯了，我们基本上都是从这样经过过来的。
2: 歇会儿。那您家的这个田里都放了什么苗啊？
1: 那你问问看，这里面还有什么？
2: 我找找。大哥呀，您家这田里啊，不是我说呀，就是看着太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1: 啥也没有，基本上都长在下面。
2: 哎。等会儿，这个是吗？这个、
1: 对，
2: 这个是吗？这个是
1: 泥螺，对。
2: 啊，这个是泥螺呀。
1: 对啊。
0: 众里寻他千百度，默默低头，那胖胖的泥螺竟然就在伸手可及处。惊喜来得有点突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泥螺，它们可谓是肉包着壳，在滩涂上如同蠕动的小肉球。身上包裹着泥沙，就像披上了一层伪装，和滩涂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2: 大哥，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么长时间，就挖点泥螺，还不够塞牙缝呢，有别的吗？
1: 我们那去扎个更凶猛的东西去。
2: 更凶猛的东西，能多凶猛啊？
1: 哦，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经常追到洞里面去，经常去吃那个虾嘞，或螃蟹去。
2: 螃蟹和虾都吃？
1: 对。
2: 吃人吗？
1: 不吃人。
2: 不吃人就行，走你。
1: 好，走。
2: 你说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这些都是草了。
1: 一般的话都在洞里面。
2: 洞里边？
1: 对。
2: 找洞是吗？
1: 对对对。
2: 哪个是洞啊？我看看。啊。在哪儿呢？哦，
1: 就在这里。
2: 哦，这就是那个洞是吗？嗯，
1: 对。
2: 但是这个洞口可不小啊。
1: 它基本上它是合在一起的。
2: 合在一起的。
1: 对，我们给它挖开。
2: 挖开，开挖吧。
1: 嗯，好。
0: 虽说洞是找到了，可是里面有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在我的印象中，滩涂上的海味大多体型较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程大哥却说这洞里有凶猛的家伙，实在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坑是越挖越深，我的好奇心也是越来越重，在这泥泞的滩涂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厉害角色？
2: 那我怎么着，我现在是接着挖。
1: 不用挖了，快到底了，然后你再挖的话，你会把鱼给弄伤了。
2: 鱼？你刚才说了啊，露馅了，是鱼是吗？
1: 对对对。
2: 鱼怎么会在这样深的地方打洞呢？
1: 因为这个大蜜巢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个蟹嘞、虾嘞，基本上都
2: 哦，他们的食物在这儿，是吧？
1: 对对对。
2: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洞口应该就在我脚下。那是怎么着？
1: 伸手去摸，
2: 伸手去摸是吗？
0: 坑已经挖到了半米深，接下来就要靠双手在泥浆里慢慢摸索。 我还在担心会不会被那凶猛的鱼咬到手，一旁的程江勇大哥却提

0: 提醒我要抓紧时间，潮水一旦涨上来，这坑可就白挖了。
1: 摸到了没有？
2: 我摸到了。但是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至少这么粗吧。
3: 哎，差不多。
2: 哦，已经有这个心理建设了，应该。
1: 等他。
2: 这么大？
1: 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2: 这个鱼长得还挺漂亮的，把这泥去掉之后，表皮应该是青绿色的，肚皮金黄的。这个叫什么鱼啊？
3: 图鳗。
2: 图鳗？滩涂的图。
3: 对对对。
2: 滩涂里边的鳗鱼。
3: 哎，对。
2: 哦，怪不得你说凶，鳗鱼肯定很凶啊。
0: 冒着被鱼咬到的风险，我终于有所斩获。程江勇大哥告诉我，图鳗的学名叫中华乌塘鲤，全身黑褐相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尾部有一个眼睛状的圆斑。图鳗性情凶猛，鱼虾蟹贝和水生昆虫都在它们的捕食范围内，是滩涂上的头号猎手。它们的力气很大，等潮水退去，可以自如地穿梭于泥潭深处，并扎堆藏身于滩涂中休息，这便是捕获它们的最佳时机。听程江勇大哥说，想要吃到图鳗的美味，就要趁着新鲜尽快处理。程江勇和他的妻子林春华大姐在附近开了个渔家乐餐厅，平时来尝鲜的客人络绎不绝，今天夫妻俩忙里偷闲，打算用刚刚捕获的海味做几道好菜，给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而最需要尽快处理的食材就是我们刚刚挖到的图鳗。
2: 怎么处理啊？
4: 它是从这样子的，这样拉起来，不能拉太深，拉太深了那鱼就断掉了整条，要手要抓紧了，来往前面挤一下，然后这样子，这个速度要快一点，一杀好马上这样挤上来拉出来就可以了。
2: 速度要快，
4: 对，要不然你手没抓住，一不小心它就跑出去了。
0: 春华大姐告诉我，处理图鳗和处理传统的鱼类不同，需要在鱼脖子上拉开一个小口，用巧劲儿迅速将内脏挤出，这样可以保持鱼身的完整，防止图鳗在烹饪的过程中碎掉，让整道菜品相更好。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听春华大姐说，图鳗是一种珍贵的滋补食材，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地位极高，甚至还有人说它是水中人参。红烧图鳗，鱼肉鲜美细嫩，浓油赤酱的做法令人食欲大振。而在三门人对家乡味道的记忆中，图鳗最地道的吃法却是白烧，汤底是用葱姜等辅料在猪油中爆香后加水熬煮出来的，将处理好的图鳗放入高压锅中炖煮，大火上气，整个厨房里立刻飘满香味。
2: 哇，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4: 对，原汁原味，先尝一口汤。
2: 精华全在汤里是吧？
4: 对。味道怎么样？
2: 鲜甜来形容最恰当了，而且有的鲜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鲜甜，这个不是。鲜甜之后是很浓郁的那个鱼的香味儿。哦，这个肉很有韧性。
4: 对对对。
2: 嗯，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尝鱼肉的时候没有尝出这个鱼有太特殊的味道，甚至是味道很淡。但是尝汤是完全尝得出来，
4: 高压锅里面烧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汤比较有特色，
2: 所以说在这道菜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尝一口这个汤。
4: 对对对，
2: 这汤真的很棒。
0: 春华大姐经验丰富，她说制作白烧图鳗看似简单，但对时间和火候的要求很高，时间一长，火候过了，鱼肉就会变烂，汤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每一锅白烧图鳗的烹制都是对春华大姐厨艺的一次考验，一点儿都不能马虎。而洗干净的泥螺，大姐又会有怎样的特殊做法呢？
2: 终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干净的泥螺。
4: 它这个口是小的，那个螺是包在口外面的。
2: 哦，对对对对。
4: 你洗干净了，用血水给它那个泥巴给它吐干净之后，它就整个现状就出来了。
2: 今天
4: 很有味道。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葱油泥螺吧。
0: 葱油如何跟泥螺产生互动，这让我有点疑惑。在我的印象里，醉泥螺是江浙地区最常见的经典小菜，糟香酸爽，可以化解油腻。而春华大姐则是先把泥螺放入开水中汆烫，锅里很快

0: 就冒出一串串气泡，等气泡充分吐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只是这泥螺的体积缩水也太严重了吧？
1: 这是煮好的是吗？
2: 对，这煮好的泥螺。
1: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这个是泥螺？
2: 对，就刚才拿手上那大泥螺。
1: 这俩是一个东西？
2: 对。
1: 之前的期待满满的，这个这么一大块肉，然后壳还这么小，肯定特别饱满，吃起来特别过瘾。结果过完水之后就这样了。
0: 不知道泥螺的口感会不会也随着体型一起打折扣呢？春华大姐把焯好的泥螺放到盘底，撒上大蒜、小葱、辣椒，又倒进去几勺酱油。热油淋过，发出清脆的刺啦声。葱油泥螺大功告成。
1: 我觉得葱油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百搭，浇在什么菜上都特香。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要重点说一下这个泥螺，大赞一下。其实这种做法，它还原的是泥螺那个本味，很弹牙。
2: 对对对。
1: 有嚼劲儿。然后再说味道，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像那个螺丝，我夸它的就是它吃起来太方便了。虽然肉小，但是壳和肉放到嘴里那一瞬间是可以用舌头完全给剥离开的。
0: 这些在外地人看来长相奇特的泥螺，在三门几乎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开胃小菜。一勺热油让泥螺的肉香与蒜香、葱香、油香以及辣椒的刺激味道融为一体，香味扑鼻，嚼劲十足，让人瞬间就沉迷在这火辣的味道里。夜幕降临，几个可口的小菜相继出锅后，一家人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坐在一起享受晚餐。
1: 三门小海鲜不能说全部啊，至少一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这桌子上。
2: 对对。
1: 冻块开吃吧，都准备好了是吧？
2: 对。
1: 这是怎么就想着嫁给任大哥的？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什么开饭店的肯定以后伙食好，有这个考虑吗？
2: 我贪吃。
0: 一顿可口的饭菜让艰辛与劳累烟消云散，一家人团聚在餐桌旁，享用着质朴美味的家常菜，这就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家的味道。三门的小海鲜是东海的馈赠，是三门人奉若珍宝的家乡味。同样，渤海也馈赠了文登人一种奇特的珍宝，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海黄金。这海黄金究竟是什么？要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首先要找到当地养殖海参的王少斌大哥。
1: 所以这个海黄金和海参是有关系的，对吧？
3: 对。
1: 那海黄金到底是什么？
3: 一会儿咱捞上几个海参，咱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哦，从这儿直接捞就行了，是吧？
3: 这捞。
0: 王少斌大哥不是本地人，他从老家黑龙江大庆来到山东文登养海参已有多年。他告诉我，之所以在这安家，是因为文登的这片海域面积大，水深水冷，而且微生物资源丰富，适合海参的生长。海参每年要历经休眠，休眠后会在适宜的水温下倾巢而出觅食。在这期间，捕捞员需要下潜到离海面七八米深的地方，一次就能装满一网兜。新捕上来的海参又多又肥，但王少斌大哥却告诉我，想找到传说中的海黄金还要看运气。
1: 哎呦，这直接抛啊。
3: 对。
1: 那合着您说的那个海黄金是在海参肚子里是吗？
3: 对对对。哎呦，再重拍啊，够呛。
1: 对，但是海参的肚子里我是知道的，里边肠子什么的那东西可能都一般都不会吃吧。
3: 实际上海参这个肠和卵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作为我们养海参来讲，每年都要收集一些这个海参的肠和卵。
4: 这个真没有。
3: 对，没有。
1: 这没有啊？
3: 没有。再重来啊。重来了。
0: 一个两个 三个，这一个连一个的开，开的我都有点心疼。

0: 要是把这一网都全切开，也没发现海黄金，那岂不是赔大了？
1: 哎呀，来来来！
2: 啊，这就是海黄金。
1: 对对对对。
2: 哦，所以说它是海黄金，是指海参肚子里的那海参卵是吧？
1: 对，成熟的卵。
2: 哦，像鱼子酱似的，是吧？我看看。哦，我看这个什么手感，有点凉粉的感觉。就这东西能吃？
1: 能吃。
2: 而且营养价值
1: 很高。
0: 王少斌大哥告诉我，海黄金在当地又叫海参花，只有4年以上成熟的雌海参肚子里才有可能出现，还需要恰好在它排卵前的20天内。海参卵之所以被文登人称为海黄金，不仅是因为它颜色金黄，还因为它的来之不易。通常大约120千克海参仅能采集到1000克海参卵，
1: 包括这个海参肠，我给你。
0: 哎，王少斌大哥，这是在做什么呢？刚才剖开海参取出来的肠子，难道也能吃吗？海参肚子里这两样奇特的食材，我也是第一次见。我现在特别好奇，这难得一见的珍贵食材要怎么烹制呢？这个时候，王少斌大哥突然拿出一个秘密武器。
1: 不超过80度，因为这个鸡汤要浇到这个海参花上，要保留这个海参花原有的一个营养成分。
2: 哦，好，现在这个温度是 OK 的，是吧？
1: 哎，可以。
2: 哦，合着这个海参花是不入锅里煮的。
1: 对对对。
2: 哦，怪不得叫这海参花嘛，它这一坨放下去之后，拿汤汁一浇，像开花了一样。
1: 对对对，
2: 是吧？来试试。嚯！这我要是没有看到您这整个的制作过程，我绝对会说一句话，您这肯定放味精了。
1: 没放，原有的很那个参花这个味道就是有味精的，
2: 它比味精还要鲜。
1: 对。
0: 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黑乎乎的海参肚子中还藏着这样绚烂的色彩，如同一朵在水中绽放的菊花。海参卵富含微量元素，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参卵的鲜味还在口中萦绕，这海参肠王少斌大哥又会怎么做呢？
2: 焯一下水就行了。
1: 哎，对对，焯好了，这就稍微晾一下啊。
2: 这就好了，是吧？其实好几百只海参到这里边看出来也没那么多，是吧？
1: 非常珍贵。
2: 啊，那这东西平时我要想吃的话，我怎么买啊？
1: 我们都不卖，都自己属于珍藏的，自己内部用使用。
2: 所以说，我要想吃的话，我还得专门。
1: 你得专门再上这儿来。
2: 哈，我明白了，我尝尝。我这一大口怎么着得
1: 10多个海参下去了。
2: 10多条。
1: 对。怎么样？
2: 口感介于海蜇和木耳之间，
1: 嗯，
2: 很筋道。然后是吃完之后，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口感的东西，你不会把它跟海参的味道联系在一起。
0: 拌好的海参肠色泽黄亮，口感脆嫩，味道咸中带甜。王少斌大哥告诉我，对于海参肠、海参卵这类食材，以前从没有人重视，自己慢慢摸索，才有了今天这两道小菜的出现。平时也就给亲戚朋友尝尝。近些年来，海参的营养价值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销量也越来越好，这让背井离乡在这里打拼的王少斌大哥非常欣慰。
1: 原来在大连这一带发展，现在逐渐的到山东这边。
2: 那刚来那会儿什么样？环境像现在这么好吗？
1: 嗯，跟着差呀，这隔着往前是一片海滩荒滩。海滩经过我这几年建设，不管从这边的环境啊，然后设施都现在
2: 一点点的，整个这一大片全是你自己来做的。
0: 海参从吐卵发育再到长大，需要历经4年才能成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用在这方海上田地也一样合适。王少斌大哥带着东北人的豪迈热情来到文登，以海为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也给这个地方的人们留下了餐桌上独特的味道。 海参花的鲜美滋味把我这次的寻鲜大戏推向了高潮，而接下来要出场的食材着实是重量级的存在。跟我聊天的大哥名叫谢

0: 是文登几条淡水河流的入海口，汇入的淡水带来了丰富的藻类和微生物，也让这里的海水盐度维持在1/6到1/30之间，这是适宜生蚝成长的最佳盐度。
1: 我的天啊，那也是生蚝吗？
2: 对呀、啊，打开看看吧。
1: 打开看看，
2: 来来来，这个吧。
1: 就这也是牡蛎？
2: 对，
1: 好，这么大个吗？
2: 这就是我们的蚝王，顶级蚝王。
1: 你再对比一下，
2: 没有可比性。
1: 我的天，能打开看里边肉到底有多大啊？
2: 可以。
1: 我的天哪！
2: 吃这一个，你都可以3天就不用再吃饭了，营养挺够的，
1: 营养太足了是吧？这个怎么吃啊？
2: 我们烤，和蒸。
0: 谢兰成大哥说，这种大蚝的品种是太平洋牡蛎，以前在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通过反复的实验，谢兰成大哥才确定了这种大蚝的生长周期。在文登的冷水海域放养3年，生蚝的肉质变得更加紧致。当地人会把它们放在锅中，加入少量清水，用蒸汽慢慢蒸熟，吃的就是大蚝的原汁原味。
1: 哇、哦，行，看，这个大的，说实话不太敢吃。哎，这太夸张了吧！
2: 安静。
1: 哇，绝了！太好吃了，
2: 是这样吗？
1: 我忍不住要叫出来了，真的，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真的，里边什么都没放，对不对？
2: 对，就是原汁原味，
1: 盐都没有放，
2: 清香四溢，有没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啊？
1: 吃美了，
2: 是吧？
1: 真的是吃美。
0: 早在几百年前，胶东一带的人们就开始研究生蚝的吃法。对于这样好品质的生蚝，在传统的胶东菜里，又会有些什么经典吃法呢？谢兰成大哥帮我约到了当地的鲁菜大厨蔡新春，他要给我制作一道胶东传统渔家菜炸蛎黄。做这道菜的重点是要通过挂糊的方式锁住生蚝的水分，但蔡大厨给生蚝挂糊的方式有点奇怪。
3: 咱们不用鸡蛋，用油跟那个面粉淀粉。
1: 为什么不用鸡蛋呢？
3: 油啊，过糊以后最大限度能封住里边的那个汁水。
1: 哦，还会影响口感。
3: 对对。
1: 哦。
0: 炸蛎黄的原料极其简单，只有盐和面糊，但蔡大厨说没有几年烹饪经验很难做好。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将挂好糊的生蚝先后2次放入不同温度的油中炸制。先要在1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油中炸到定型，然后放在滚油中炸出脆壳，这样才能达到外皮金黄焦脆、蚝肉鲜嫩多汁的效果。
1: 本来想等它晾凉了再吃，但是好像忍不住了。
3: 怎么样？
1: 外酥里嫩，外边是极其酥。怎么叫嫩？这个嫩就感觉就是你咬开那个酥脆的皮儿以后，汁水直接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
0: 有人说，食在中国，火在山东。鲁菜师傅对火候的运用的确是出神入化。蔡大厨告诉我，文登是著名的生蚝之乡，但以前本地的生蚝个头较小，吃起来远没有现在这么过瘾。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引进更好的外来品种，并不断地钻研养殖技术，培育出更大、更鲜、更有风味的生蚝。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中国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哪种食材能像海鲜这样变化出各种各样的美妙滋味，而在这些食材化身美味的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的辛苦付出。若不是改良养殖方式，怎会有今天的超大生蚝？如果不是细心钻研、大胆试吃，谁知道这金灿灿的海参花会是海中至鲜？如果没有三门人的精心烹饪，怎会有今天这些小海鲜的家常味道？这些自然的馈赠，活跃在善于发现的眼睛里，跳跃在善于创造的巧手中，凝聚成幸福时光。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狮子、角马、熊、蛇与各类生灵为生存、为后代各展本能，以反抗、守护、对峙书写生命传奇。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丽的生存史诗。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自然界处处充满生存竞争，为了保护自己，争夺生存资源，动物们每天都要进行搏斗。每一场搏斗都是体力消耗、受伤风险和获胜收益的权衡。在打斗中，不同的动物拥有各自的防御结构与行为策略。动物本能由三种驱动力支配：求生、觅食与繁衍。捕食者狩猎时，食物链底层的动物必须殊死一搏，只为逃离死亡威胁。被捕食的动物只有三个选择：死亡、逃跑或者战斗。战斗结果往往决定着生死存亡。由于胜负的意义重大，动物们都各显神通，奋力求生。

生命轮回在捕食者与猎物的日常较量中不断上演，激战过后，双方都开始感到疲倦。人们总认为自然界自有秩序，比如非洲草原上，狮子处于优势地位，角马处于食物链底层。角马群终日活在被袭击的恐惧中，每一头都时刻面临着被捕食的风险。这些强壮的角马绝非任由宰割的食物。和所有动物一样，它们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这种欲望会驱使它们反抗。狮子以群体狩猎著称，它们并非一拥而上，而是分散包抄，合围角马群，目的是将受惊的角马赶向埋伏好的狮子。狮子悄悄靠近，挑选容易对付的目标，主要是幼崽、老弱和受伤个体。狮子只选择最易得手的猎物，因为捕猎充满风险。角马体重大约200到300千克，几乎相当于两头成年母狮的重量。角马的犄角和蹄子都足以致命。一头胆大的母狮锁定目标，随即发动攻击。对这头角马的反抗能力判断失误，角马拼死求生，竭力保持犄角向前，护住脆弱的侧腹。

狮子和角马都开始感到疲倦。母狮必须快速调整行为，

如果母狮取得胜利，狮群都能饱餐一顿。如果失手，他可能会受重伤，再难捕猎。狮犹豫了一会儿，战事瞬间逆转。角马试图逼退母狮，获得逃回角马群的机会。角马通过激烈反抗赶走了狮子，成功逃过一劫。

为了不被吃掉，大多数动物都会反击捕食者，无论体型大小。观世圆轴蟹栖息在红树林边。

天的洞穴中，每天都要外出觅食。他们身披铠甲般的硬壳，能抵御体型相仿的敌人。对于他来说，皇冠夜鹭身形巨大，螃蟹尽量待在洞穴附近，以便及时获得掩护。皇冠夜鹭是潜行高手，皇冠夜鹭的尖喙抢先一步，在螃蟹逃回洞穴深处前将其叼住。螃蟹高举双钳，展示出防御姿态，全力进行反抗。区区一对蟹钳根本挡不住皇冠夜鹭的攻击，它猛啄几下，螃蟹的钳子就脱落了。失去武器，这只螃蟹再无反抗之力。动物的生存战斗不只是为了免遭捕猎，动物幼崽往往最容易受到攻击。幸运的是，多数幼崽都会得到亲代抚育。

懒熊幼崽会跟随母熊生活数年之久，他们要用数年时间向母熊学习觅食、找水、避险，直到足够强壮，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懒熊幼崽的生命面临许多威胁，周围有很多强大的捕食者，比如豹子和老虎，

但对熊类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成年公熊。熊类习惯独居，当公熊偶遇母熊时，它会抓住机会尝试交配。如果母熊已育有幼崽，便会拒绝公熊。公熊有时会杀死幼崽，这往往会让母熊重新进入繁殖期，除非母熊全力阻拦。为了保护幼崽，母熊会主动驱赶任何威胁幼崽的动物。公熊体型庞大，母熊为保护幼崽全力反抗，母熊绝不会退缩，

在动物王国中，为保护幼崽，母兽会表现出极强的防御行为。绒鸭幼雏是最脆弱的动物宝宝之一，毫无防御能力，简直是活靶子。为提高存活率，雌性绒鸭会把幼雏聚集在一起共同抚育。在饥饿的海鸥眼中，绒鸭幼雏像是飘在水面的自助餐。要想捕食绒鸭幼雏，海鸥得准备好与雌性绒鸭对抗。

聋鸦幼雏数量虽多，守护他们的雌性聋鸦也不少。护雏的聋鸦妈妈们非常愤怒。

这只狼狈的海鸥勉强捡回一条命。这一局，护雏的雌鸭获胜。海鸥是捕食者，却并非总能占上风。海鸥的巢很简单，只是地上的浅坑，可巢里有珍贵的蛋。海鸥的蛋将传承它们的基因，前提是蛋能成功孵化。为了守护还没出生的后代，海鸥随时准备战斗。关小嘴乌鸦很

难免会有一两枚海鸥蛋遭殃。海鸥群协力御敌，能保住大多数蛋，

了保护后代而奋力反击捕食者的，也不总是母亲。部分品种的雌性牛蛙产完卵便会离开，由雄性牛蛙守护蛙卵。蝌蚪孵化后，雄性牛蛙继续看护。在逐渐干涸的池塘里，蝌蚪很容易遭到捕食。这只体重约1.5千克的雄性牛蛙会坚定地保护后代。

当另一只硕大的雄性牛蛙出现时，麻烦就来了。入侵的雄性牛蛙可能想吃掉或抢走蝌蚪，为了使后代免受伤害，牛蛙爸爸将奋力出击。

接下来大约一个月，熊蛙会继续守护这些多达几千只的蝌蚪。为保护后代，雄性动物会以各种方式抵抗捕食者。在波罗的海浅滩，同样有尽职的动物父亲。这些鱼卵未来将孵化出长相奇特的圆鳍鱼。雄性圆鳍鱼时刻守在鱼卵旁，用吸盘状的腹鳍牢牢吸附在岩石上，尽心守护。它其貌不扬，可在保护后代方面非常勇敢。固卵的雄性圆鳍鱼用鳍扇动鱼卵周围的水，确保鱼卵获得新鲜的氧气。

雄鱼用嘴轻触卵块，清除并吃掉威胁鱼卵的藻类和寄生虫。守护鱼卵非常辛苦，它会一直承担护卵职责。只要一有其他动物接近，雄鱼就会驱逐它们。

还是体型远大于他的家伙。雄鱼绝不会轻易放弃防御，

为了不让自己和后代变成盘中餐，动物们有多种御敌方式。在这片沙漠中，激烈的决斗每天都在上演。

一只角蜥从沙土里钻出来，在地面大步前行。另一种动物正悄悄逼近。

蛇爬行速度太快，脚膝逃不掉。于是，他将靠近鞭蛇的一侧身体贴近地面，护住柔软的腹部。鞭蛇不肯轻易放弃，铁了心要饱餐一顿。脚膝也绝不投降。他拱起身体，将布满硬鳞的背部当作盾牌抵御鞭蛇。这更像是一场耐力与体力的较量。最终，鞭蛇放弃了。

0: 从蟾蜍遭遇剧毒涉毒眼镜蛇，竟然膨胀身体绝境逃生，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南非，另一位逃生高手的策略与角犀有些相似。一只非洲红蟾蜍正在找地方躲避正午的烈日，人类的房屋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可这里早已被另一位不速之客占据。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令人闻风丧胆、性情凶猛的剧毒蛇类。

蟾蜍不断膨胀，直到蛇嘴无法容纳。蟾蜍成功脱险，遇到危险，动物们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保全性命。打斗会有受伤的风险，有时避战才是更明智的选择。这只穿山甲看上去悠然自得，

对这种小型哺乳动物来说，茂密的灌木丛危机四伏。这里生活着各类大型捕食者。穿山甲被称作鳞甲食蚁兽，绝非徒有虚名。它们的鳞片由特化的毛发构成，主要成分与人类指甲的相似。遇到猎豹时，穿山甲会蜷缩成团，只露出坚硬的鳞片，让对方无从下口。

同于独居的穿山甲，许多动物通过群居提高生存率。巴布亚企鹅结成小型群落筑巢，每个

巢穴相对独立，与邻居保持一定的距离。企鹅亲鸟轮流孵蛋和觅食。直到贼鸥出现，打破了平静。贼鸥是一类体型较大的掠食性海鸟，常偷袭劫掠企鹅蛋。一对一还算公平，可这次来了两只贼鸥。幸好企鹅的配偶就在附近，

王企鹅的群落规模更大。王企鹅不筑巢，而是把蛋放在脚上孵化。王企鹅亲鸟轮流孵蛋，交接蛋时非常危险，极易被贼鸥袭击。没有企鹅喜欢偷蛋的贼鸥。王企鹅亲鸟对贼鸥十分警惕，用尖喙合力驱赶贼鸥。可是弊端也随之而来，企鹅一心驱赶贼鸥，便顾不上脚下的蛋了。翘嘴鸥总是在企鹅群附近徘徊，伺机偷食企鹅蛋。

0: 狮子悍然突袭，水牛群誓死对峙，这千钧一发的危局，谁能全身而退？请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

0: 他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在开阔地带，抱团互助格外重要。动物们需要靠互相帮助躲避危险，这里无处藏身，无险可守，唯一的屏障就是同伴们筑起的防线。非洲水牛依靠群体协同防御，面对威胁绝不退缩。夜幕降临后，抱团更加重要。黑暗中，捕食者更容易悄悄接近。

凭借团结，水牛群能够降低被狮子攻击的风险。至少这一次是这样。

这一次，非洲水牛战胜了狮子。下一次，狮子有可能打败非洲水牛。

自然界的搏斗很难预判胜负，有时甚至没有赢家。狮子和水牛的激烈决斗引人注目，非洲草原上还有许多小型对抗。叟猫是顶级捕食者，事实上它的捕猎成功率甚至比狮子的还要高。

这只走猫还很年轻，它还在学习如何选择对手，避免无谓缠斗。突然出现的一条鼹鼠蛇让走猫有些吃惊。蛇同样受到惊吓，感到威胁便本能发起攻击。叟猫有能力轻松杀死鼹鼠蛇，可鼹鼠蛇会全力反抗。灵活的叟猫能躲开扑咬，同时试图压制对方。叟猫开始反击，

0: 大自然中的战斗从不只为输赢，这里的赌注关乎生死，捕食者战败就会饿肚子，猎物战败，失去的不仅是生命，还有延续基因的机会。捕食者如果挑错对手，就可能受伤。一旦受伤，就可能无法捕猎，无法自保，彻底退出生存竞争。生命也将岌岌可危。大自然依靠相互制约维持平衡，有动物倒下，也有动物幸存下来，继续为生存而战。持续的生存斗争推动物种演化，让动物不断适应自然。因此，自然界的生存之战并非每一场都要分出胜负。如果要评选最勇敢的动物，接下来这位绝对是有力的竞争者。
1: 深处危机四伏，独行猎手林佑寻迹追踪，憨厚天真的外貌却杀机涌现，冷酷无情，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单独抚育幼崽本就不易，尤其在沙漠这种严酷环境，这只雌性哈士林松鼠却从容应对。在它的

照料下，幼崽们活泼健康。可幼崽很容易走散，小巧的松鼠幼崽被捕食者盯上了。灵松鼠妈妈发出警报，幼崽迅速逃回洞穴，这暴露了巢穴位置。蛇体型细长，足以钻进去追捕幼崽。灵松鼠妈妈必须立刻做出抉择，她可以眼睁睁看着蛇钻进洞穴杀死幼崽，以此保护自身安全，保留再次繁殖的机会，或者主动吸引捕食者保护幼崽。灵松鼠妈妈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与蛇搏斗，她将自己置于险境，

0: 没过多久，蛇就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对手。赶走捕食者，林松鼠妈妈回到幼崽身边，她勇敢地保护了幼崽。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每种动物依靠自己的策略繁衍生息。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连续两年登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国际国筑两位神秘的诸侯国国君，2700多年后创造了考古学奇迹。他所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2集。

0: 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支考古工作队赶赴三门峡，对被盗的上村岭国古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现场，考古队员随机选择了一个发掘目标，幸运的是已经进入了椁室的盗洞，在距离器物群仅有30厘米处戛然而止。而且这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竟然属于一位在西周众多诸侯国国君中等级地位最高的公爵所有。大批带有国际字样铭文的青铜礼乐器的出土，让这座没有墓道的小墓震惊了世界。国际究竟是谁？他的墓葬为何表里不一？除了这些青铜器，考古队员在国际墓中还会有哪些发现呢？国际墓众多随葬器物躲过了一劫，在堆积足有1米多高的青铜器器物群被完全揭露后，考古队员开始尝试清理棺木。
1: 不管内棺外棺，都是那棺板已经向外侧倾斜了，但是没有完全倒塌，没有完全塌毁，还能看出它这个棺板这个高低呀、啊，它上面有一些图案呀、啊，它的结构啊，都还能看出。
0: 在北方地区，木质结构的葬具其实很难保存。2001号墓内外两重套棺，虽然也已经腐朽，但基本还能保持原样，已经出乎了考古队员的意料。
1: 它那外棺，它那个棺盖上就搁的都摆好些玉器了。它这个棺上啊，还有棺葬。它最先是有棺葬，就是那纺织品，都在那棺上面盖着。棺上面盖着，这棺灶周围呢，还有很多装饰品呢，有些那铜鱼呀、啊，那玉石摆呀、啊，小铜铃啊，都在那墓葬的周围，盖着。
0: 清理完相对简单的外观后，如何清理密布文物的内观，考古队员一时间有些纠结。从发现墓葬被盗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到大量文物出土，时间已经到了1990年3月中旬。此刻的黄河两岸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但在10几米深的地下，反而越发显得阴冷潮湿。
1: 到接近内棺的时候，那就比较麻烦，内棺盖上也摆很多东西，那都考虑着在这个墓地清理着呀，需要很长时间。
0: 经过紧急磋商，在征得了专家和国家文物局等领导机关的同意后，考古队决定把它运回室内清理。
1: 就用这个吊车把这个棺给固定好以后，搬上来用车拉到单位里头，再进行清理了。
0: 内棺运走后，椁室内终于有了一个足够宽松的立足之地。这样一来，提取围绕棺木密集摆放的器物就方便了很多。
1: 接近棺和棺的周围那里边就没有空地了，全是碎葬品了，说空间都摆了有东西。大件青铜器都摆放在西侧，接近棺材的东边，也很有空间，那摆的都是车马器和一些兵器。
0: 先秦时期，男性贵族几乎都有在墓葬中随葬兵器的情况。2001号墓椁室中随葬的兵器，主要有铜矛、铜戈、盾牌、弓箭等。令人称奇的是，分别容纳着50支箭族的2件箭服，十分奢华。其上点缀了红玛瑙珠219颗， 红、蓝、黑三色琉璃珠31颗，以及陶珠71颗作为装饰，色彩斑斓，灿烂夺目。尽管构成主体的纺织品已经腐朽，但剑幅内的青铜剑足依然锋利，竹条制作的剑杆也还保持着一定的韧性。但是接下来在提取这些随葬兵器时，考古队员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竹制剑杆保存很好，其他的青铜兵器却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一开始队员们认为造成兵器残损的原因是椁室坍塌，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这些青铜兵器竟然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在2001号墓东侧，毛杆被折断的现象比比皆是，铜制的戈头也都被砸弯甚至砸断，这又是怎么回事？查阅史料，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一个文献记载清晰，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却很少遇到的西周时期特殊丧葬习俗——毁兵。原来，在武王伐纣、西周立国之后，为了吸取殷商因为穷兵黩武导致亡国的教训，开始提倡礼制，以期建立新的秩序。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严格执行西周制度的诸侯国中，古人会在下葬时举行专门的毁兵仪式，捣毁即将随葬的兵器，以示革除暴戾，合众安民。但值得注意的是，举行过毁兵仪式的墓葬大多属于西周早期，那么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时期的上孙岭虢国墓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仪式呢？话说西周时期，作为畿内诸侯又是天子长辈的虢国国君，长期兼任周朝的公卿，对内辅佐周天子，对外带领诸侯联军镇压叛乱。但是到了周幽王时，虢国国君周天子的上卿虢石父却充当了西周灭亡的罪魁祸首。据文献记载，虢石父为人坚硬乖巧，善于奉承，贪图财货，但周幽王却很信任他。因为利益，虢石父和褒姒结党营私，鼓动幽王废嫡立庶。传说中正是由他们共同导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可以说西周的灭亡败坏朝政的虢石父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到了平王东迁洛阳后，却很快再次启用当时的虢国国君虢继父为公卿。到了东周第二任君主周桓王时，新任的虢国国君还跟随桓王一同讨伐过跟周王室对立的郑庄公。虽然此时此刻考古队员还不知道这位名叫虢继的墓主人究竟是虢国历史上哪一位国君，具体生活在什么时代，但是在他的墓葬中，直到西周末年依然坚持使用五音不全的编钟，摒弃商音，不改毁兵葬俗，坚守西周规章制度的现象，却不得不让人感叹，虢国确实没有辜负周王室公爵的封号。结合这两个现象，考古队员还揭开了虢君墓葬为何规模不大而且没有墓道的秘密。由于横跨整个西周时期，连续9位国君没有缺环，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成为了西周时期诸侯国国君丧葬制度的标志。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早期晋侯墓葬是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但是在虢国墓地随后进行的勘探表明，整个墓地竟然没有一座墓葬带有墓道。
2: 你像别的墓地陕西也好，山西也好，像这个时期的墓地一般都有墓道，虢国墓没有，虢国墓从国君到老百姓都没有墓道。
3: 因为当时修有墓道的是周天子，他才有那个级别才能够修有墓道，所以他的墓葬不修墓道是严格的遵守了周礼制度。
0: 根据这些细节，人们逐渐对国师傅破坏西周朝政的历史记载产生了怀疑。如果国师傅真的罪大恶极，作为受害者的幽王嫡子东周的创始人周平王，又为何再次启用国国国君为公卿？有没有可能是王室为了为周幽王开脱罪责，而让忠心耿耿的国师傅当了替罪羊呢？在发掘现场清理众多青铜兵器时，队员们发现了一把奇怪的短剑。一开始他们以为自己发现的是一件从棺盖上滑落的这里的玉器，但随后却发现这件管状玉器还连接着一小段锈迹斑斑的金属。难道说这是一把同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青铜剑？可是仔细观察，从器物锈蚀的情况来看，它竟然是一把铁剑。
2: 当时呢，因为它压呢已经压断了，外边这外边实际上还带了一个剑鞘还在上面呢，皮的。
0: 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大墓中出土的兵器还是以青铜质地为主。长期浸泡在积水中的楚墓，不少青铜剑出土时依然锋利。上村岭国国墓地国际墓出土的这把短剑，不仅断成了两截，而且锈蚀得非常严重。但是，此刻队员们却很快意识到，铁剑的出土极有可能意义重大。
3: 他用上好的和田玉来作为一个铁器的一个装饰品，它的主角不在于这个玉，而在于那个铁。这就是当时那个铁，它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标志。它用玉来装饰铁，并不是来铁来装饰玉。我们说铁当时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很就是斑驳锈蚀的不像样子的，叫人们说的不好听叫废铜烂铁是吧？它当时很珍贵的。
2: 应该知道是铁，但是是人工铁还是运铁打的不知道了。运铁呢，就等流星上的那些啊，这性质的，当时早这比这次还早就已经有了。
0: 在漫长的青铜器时代，偶尔会出现一些充满神话色彩的神兵利器，如果拿到今天来做分析，一定会发现其中含有铁、镍等金属成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因为古人提前发明了什么跨越时代的冶炼技术，而是因为铸造它们时往往利用了一些天外来客陨石。早在5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开始利用陨石中的金属成分。1977年，北京平谷出土了一件商代铁刃铜钺，经过检测，铜钺刃部包裹的铁片就是用陨铁锻造而成。中华第一舰搭乘绿皮火车到了北京，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发掘引起了轰动。一号墓出土大批文物已经出乎预料，九号墓竟然再次打破了一号墓的记录。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出土的这件铁器，一时间江涛也不敢轻易判断它的来历。
1: 因为原来当时看法呢，就是说铁器没有，西周时期没有铁器，是在这春秋战国以后才有，等于还晚了几百年才出现的东西，所以看了以后比较惊讶。
0: 铁剑出土之后没几天，恰逢国家文物局要听取上孙陵墓地发掘情况的汇报，江涛决定顺路把铁剑带到北京检测。
1: 市文物局派个局长，我大概三个人吧，是坐着火车硬座拿到北京，一个是给国家局汇报，一个是要鉴定一下到底怎么样。当时那只能买到这个票啊，我几个人踩到脚底下看着拿去的。
0: 铁剑的检测被安排在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几位当时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亲自上手，很快就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1: 几个老爷子看了以后也是震惊的不了。后来是拿到，当时不叫科大，是钢铁学院，柯先生搭上他冶金史教研室的他的几个学生帮他鉴定了。当时是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的实物。
0: 就这样，一把铁剑改变了中国金属冶炼史，让人工冶铁的出现提前了100多年，直到今天，三门峡上村岭国际墓发现的这把铁剑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剑。
2: 在全国的考古发现当中，真正的人工冶铁制品最早的目前发现还只能算是国际墓的这种一柄铁剑。
0: 在领队江涛赴京汇报发掘进度的同时，调运回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的内棺也正在经历细致的清理过程。青铜器铭文上的国际二字珠，纪代表的是兄弟排行中最小的那个，仅有排行没有名字，考古队员一直无法把它和具体的某位国国古君联系起来。于是大家也都盼望能够在内棺清理的过程中找到解开国际身份之谜的线索。国家文物局闻讯也派出了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全程参与。
1: 白荣金就是挖马王堆，王旭他们几个人是当时是考古所技术室的，当时是国家文物局，是国家文物所呢，就派人就支援我们。
0: 在2001号墓的内棺中，考古队员提取出了大量品质极高的玉器。这批玉器不仅包括了玉璜、玉琮、玉章等玉礼器，发饰、挂饰、耳饰等玉制饰物，口函、脚踏等藏玉，还包括了一套用玉雕琢成人体五官的玉面罩，以及300多件惟妙惟肖的仿生动物玉雕。玉在古代是高贵和不朽的象征，如此丰富的玉器再次说明，2001号墓虽然规模不大，但墓主人生前确实拥有极高的身份地位。众多玉器的覆盖下，棺内墓主人的遗骸已经基本腐朽，只有坚硬的牙齿还残留一点点碎屑。考古队员只能从佩戴的玉饰来判断，他曾经仰身直肢平躺在棺木中，双手交叉置于腹部。从内棺中，考古队员虽然又清理出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但国际的身份之谜暂时还是未能揭开。接下来从2号墓开始一直到8号墓，发掘过程始终波澜不惊，要么是规模太小，出土器物稀少，要么是盗扰严重，信息缺失。尽管如此，因为有2001号墓这样的重大发现垫底，考古队的工作始终处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之下。
1: 整个工作环境呢，比以前好多了，

0: 经费也有了，各种困难都解决了。你比方说，这个地方成立的有文物派出所，就专管文物的。
1: 时间很快进入了1991年，这一年春天，国家文物局举行第一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上村岭国古墓地顺利上榜。消息传来，队员们却顾不上庆祝，因为新发掘的2009号墓中又出现了非常重要的遗迹现象。这座长方形的数学土坑墓比1号墓略大，宽4.4米，长5.6米。在2009号墓的椁室内部，当考古队员把塌落的泥土清理干净后，暴露出来的器物群十分惊人，仅目测数量就会是1号墓的2倍以上。如果说出土1800多件器物的1号国际墓在西周时期已经罕见，那么随葬品更多的2009号墓，墓主人又会是哪位国国国君呢？经过仔细清理，2009号墓仅青铜器就出土了1000多件，其中礼乐器120多件，可以称得上品类齐全。在这些青铜礼器中，最能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是7鼎6簋6立。虽然比国际墓少了2件青铜簋，但国君身份依然确凿无疑。在120多件青铜礼器中，考古队员发现有44件铸有铭文，但遗憾的是，这些铭文却依然延续着国际墓的风格，也就是说，铭文内容单一，与墓主人相关的还是只有2个字，只不过这回变成了"国柱"。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考古队员发现了10件玉片，玉片上用毛笔书写着参加葬礼的人员名单及随葬器物的名称。仔细辨认这些文字，其中一个叫做南仲的人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查阅史料，南仲是西周晚期周宣王的一位大臣，而虢国从陕西宝鸡迁都三门峡，恰恰发生在宣王时期。如果参加了葬礼的真的是那位宣王重臣，那么这位墓主人虢仲就是主持虢国迁都、名叫常富的国立公。据文献记载，国立公作为西周军事统帅，在公元前845年曾经辅佐周厉王征讨南夷，一次降服了26个小国。在考古学领域，记录随葬器物的名册又叫遣册。出土在西周晚期墓葬中的这10件玉片，不仅是已知最早的遣册，还是最早的毛笔书法作品。接下来让人们意外的是，就在这些玉片旁边，竟然还有一件重要文物。中国最早的毛料服饰突兀出现，众多珍贵文物让虢国墓地蝉联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对整个墓地的了解逐渐加深，虢国的历史清晰了起来。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很随意地摆放着一件纺织品。分析它的质地，考古队员发现，它竟然是用羊毛织就的中国最早的毛料服装，这也是它能够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可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棺盖上呢？
1: 它不是，是送葬人穿的丧服，就是当时你比方说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他就顺手把它脱了，就扔在里边了。结果现在成了，得了，也是纺织品里边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的。那个当时出来以后大概是三年，当时出来以后，当时出土什么样，我们就随时就把它包起来了，就没动。三年以后才开始清理的。
0: 三年后，这件特殊文物的清理，终于在曾经主持过马王堆汉墓丝织品清理的王旭老师远程指导下开始了。具体工作由他的弟子，有中国织绣领域第一人之称的王亚荣执行。
1: 这边打电王旭电话上指挥的，慢慢把它清理出来。当时什么呢？它不是裙衫，它是裤子。这个就是河当那块布呢，都还在。当时也是比较震惊的。
0: 在国仲墓发掘以前，人们一直以为春秋之前的男子穿着的都是类似裙子一样的袍服。至于裤子这样的服饰在中原地区出现，则应该源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而且也只是作为军装由军人穿着。在远远早于战国的西周晚期墓葬中发现裤子，国仲墓完全改写了中国服饰的历史。2009号国仲墓随葬器物的丰富，不仅体现在青铜器上，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从内外棺棺盖以及墓主人身边清理出了数量远远超过国际墓的大批玉器。各种玉礼器、玉饰、藏玉及玉雕动物，在衣青的包裹下，几乎覆盖了墓主人的全身。从1990年到1991年年底，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始终被局限在了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上。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对整个墓地进行了勘探，又发现了500多座同时期的墓葬。虽然前期发掘收获巨大，但因为意识到上村岭的重要性，国家文物局并没有批准对墓地全部揭露。国仲墓的工作结束之后，野外发掘暂告段落，队员们开始转入对众多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阶段。这时候，江涛突然接到通知，国家文物局第二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又一次把国国墓地纳入了评审范围。
1: 我们没有对媒体报任何一个字，是后来他们评审的过程中那几个老爷子说，哎，国中墓干嘛不算呢，去让他们报，是他们倒回来追我们报的材料。
0: 于是在1992年春天最终公布的名单里，国国墓地再次入选，在中国考古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国国墓地之后，考古工作者就一直在尝试寻觅国国国都的确切位置。2001年春天，考古队员在上村岭国国墓地东南，相距只有2.5千米的三门峡市中心，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除了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外，一处规模巨大的宫殿区的发现，也终于证实，这里就是文献记载中国国古都上阳城的所在。从这以后，国国迁都三门峡的这段历史逐渐清晰了起来。

0: 我国墓地在三门峡经历了120年的时间，如果按30年一世的话，那么应该有40世。
1: 东迁三门峡后，因为服从东周王室命令而屡次干涉晋国内政，公元前655年，国国被强大起来的晋国灭亡。作为东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留下的贾瑜灭国、唇亡齿寒等一系列成语典故流传至今。在这里，王龙正所说的一世指的是一代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人们早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先秦时期的家族传承平均30年就会有一次更替。如此看来，应该有4位国君被安葬在了上村陵。
0: 比较大的墓葬，就是说能成为国君级的墓葬了，经过发掘之后再加上钻探结果，应该有4座。2001号国际墓和2009号国众墓是其中的2座，还有2座没有发掘。
1: 在王龙正看来，500多座国国墓葬中，编号为2031的不仅是一座国君墓，还将是继2001号墓和2009号墓之后国国墓地的另一个核心。
0: 于这座墓葬除了有3件东西，它的名字，作器者的名字叫郭硕父，根据我们单位贾连敏先生他的研究结果，他说郭硕父就是郭石父。
1: 郭石父就是文献记载中祸乱了西周的著名奸臣，可是没有经过正式发掘，又怎么会出来3件文物呢？原来2031号墓葬也是被盗墓葬中的一座。在公安机关持续的侦破过程中，盗窃这座墓葬的村民被抓获。由于盗扰情况不算严重，墓葬被回填保护，追索回来的3件文物也转交到了考古队员手中。通过对上村陵墓地的发掘，人们已经在怀疑严格遵守西周各项制度、始终受周天子信任的国国国君不应该是一位自掘坟墓的愚人，对国石父墓葬的发掘或许将会揭开这个千古疑案。一个持续了3000多年的史前部落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2季第53集。
2: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天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上村岭古古墓地经过两次发掘，两块墓地之间的距离只有80米。如今，人们已经清晰地了解到，北边第二次发掘的是被称为赵玉的国君墓地，南边第一次发掘的则是称为邦墓的低等贵族及平民墓地。可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虢国太子原图，又为什么被安葬在了邦墓中呢？
1: 过去有一个丧葬制度，一个规定，就是死于兵的不入赵玉，就是在战场上死的人不能回来埋在这个坟地里。所以国太子墓，你看知道105号 M1052号太子墓就埋葬在这个邦墓区。
0: 死于兵者不入赵玉，这是周礼中的一项规定。太子身份尊贵，而且没于王室，按说葬礼应该更加隆重才是。在严格遵守西周礼制的虢国，尽管这位太子被以七鼎六簋，等同于国君的礼仪厚葬，但依然不能按照朝墓制度埋葬在历代国君的身旁。
2: 这个应该这样说，这个虢国墓地的发现，并且连续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在从全国来说，在凉州史历研究上它具有独特的地位。从河南来说，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些墓葬过去也发现有，比如西征的郑国大墓啊，但是呢没有像三门峡这两个墓葬出土文物这么多，特别是玉器，而且铭文记载这么清楚。
0: 1996年，三门峡市上村岭墓地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筹备了多年的虢国博物馆开工建设。2000年10月，博物馆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多年来，虢国博物馆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为了改善日渐陈旧的展示环境，三门峡市文化部门投入力量，开始了博物馆的升级改造。20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这段奇迹，不仅没有被人遗忘，还将更加鲜艳夺目。
2: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它，而且呢，要利用这部文物，为我们创建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服务，就是把这部文物激活，让它活起来，为我们当代文明建设做出它的贡献。
0: 2700多年前，周王室和虢国的东迁，虽然代表着一个王朝的灭亡，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兴起。虢国灭亡以后，周王室的影响日渐削弱，缺少了礼乐制度的束缚，中国由此进入了思想和文化光辉灿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嗨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国产油轮内部空间，
1: 开孔的尺寸的定位还要重新确认一下，
0: 看设计建造团队如何攻克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海上一段。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长江入海口附近的一座船厂码头，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华城号，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已经顺利完成全部测试，现在已经回到码头进行进一步的调试。爱达华城号长341米，略长于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平躺下的长度，宽37.2米，与一条标准八车道高速公路的宽度相当，重14.19万吨，有30层楼高。未来，它能搭载5232名旅客，驰骋大洋，进行长途海上旅行。乘客乘坐邮轮航海旅行，时间往往长达数天，甚至十几天。那么长的时间在邮轮上生活，乘客们吃什么？邮轮是否可以满足数千名旅客的用餐需求呢？我们跟随工程师来到了爱达华城号邮轮最大的自助餐厅，它的面积约3000平方米，约等于1/4个足球场的大小，可以容纳1400多名乘客就餐。
2: 因为这个餐厅是对称布置的，所以我们在3层和4层分别在左右两边对称布置了2条餐线。光三甲尾部这个主餐厅的话，它每天可以出6到7千份餐。
3: 因为一直在装修，我无法去想象它建成过后它是什么样子。
2: 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基本都用临时的保护材料遮盖起来，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效果图纸，后续这个餐厅它具体是长什么样子的。这刚才我跟您介绍的，它有水晶吊灯，包括2部旋转的楼梯，挑高的这个大堂。
1: 那么这个自助餐厅可以为乘客提供什么样的美食呢？
3: 咱们的那个取餐线是在那边。
2: 我们整个三甲尾部宫廷主餐厅，它其实早餐和午餐是采用自助取餐式的。我们整个三甲和四甲的尾部宫廷主餐厅共配置了大数约60到70米的自助取餐线，它的冷菜热菜，包括后续还有一些饮料水果酒水，一些面条呀粥类的这种早餐的食品也是非常丰盛的，它包含了中餐和西餐，为了满足不同乘客的味蕾的要求，这个餐台各种自助餐的种类的话，每天可以达到40到50种。
1: 但是爱达华城号满载情况下可以乘坐5232名乘客，如果这么多乘客在同一时段用餐，仅有这间餐厅是远远不够的。那么邮轮上还有其他餐厅吗？
2: 我们全船总共配置了26个餐厅，船上是实行的是午餐制的，就是早餐、午餐、晚餐，包括下午茶和宵夜。所以说每天根据我们登船的乘客人数，我们大概要准备3到4万份的出餐量。
1: 为了满足每天3万到4万份的出餐量，邮轮配备了超大型的厨房和厨师团队。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甲的主厨房区域啊，它的整体的这个厨房的占地面积约2700平方。我们整个邮轮上面配置了约200人的后厨团队，来为了保证这5000多人的用餐需求。
3: 每天要供6000多人吃饭，每次出海你们得带多少吨的食物啊？
2: 根据我们整个航程路线的规划，我们按6天5晚来算，满载5000名乘客，我们每一次离港前大约要携带超过1500种，总吨位达到150到200吨的食材，才能满足。

0: 这些乘客的这个用餐需求。
1: 这么多种食材，那它怎么去保鲜呢？
0: 我们船上配置了54个冷库，用来存放各种各样不同的食材，来确保食材的新鲜度。
2: 虽然能够享受美食，有舒适的客舱休息，然而游轮在大海之中犹如孤岛，这也限制了乘客的行动空间。在长达数天的海上航行中，如果只是欣赏海景，部分乘客可能会感到单调乏味。那么游轮有哪些娱乐休闲的设计能够丰富乘客的海上生活呢？事实上，游轮和常规轮船并不一样，它不单单是运送乘客的交通工具。乘客们乘坐游轮的目的，恰恰是体验在游轮航程中是否能享受到那种丰富、舒适惬意的海上生活。因此，游轮有着海上移动城堡之称，它配备了多种休闲娱乐设施，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乘客需求，让乘客乘坐游轮出行犹如一次海上度假。那么爱达华城号上有哪些休闲娱乐设施呢？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四甲船头的室内最大的一个跨层剧院区域。
3: 我们这剧院有多大呀？
0: 其实这个剧院总共分两层，整体占地面积约1600个平方米，它包含800多个座位，其实包含周边的这些休闲卡座，整个剧院能够容纳1000人同时参加演出。
3: 咱们平时然后有什么样的演出啊？
0: 你有什么喜欢的演出吗？
3: 我喜欢看话剧、舞剧、歌剧，然后包括什么杂技、魔术那些，还有相声那些，我都喜欢。
0: 你想要的这个剧院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每天晚上这个剧院会安排2场特别的演出。
3: 我有点疑问，就是说我们这儿有剧院哈，那为什么没有电影院呢？
0: 整个剧院现在还是建造阶段，后期我们会安装 LED 大屏，其实是可以满足日常的观影和投影需求的。
3: 我一进呢，我就看到这个天花板好漂亮啊，它这上面那个装饰又像花朵又像云朵一样。
0: 您说的没错，我们现在整个剧院的墙壁和天花的设计的造型效果就是云朵状的，这些云朵它是有特别深层次的作用的，它凹凸不平的这种曲面可以保证声音很好的扩散，来给观众带来一个良好的观影体验。
2: 爱达华城号的室内空间有剧院、健身房以及中庭购物区等休闲娱乐区域，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娱乐设施设计在游轮露天位置，最主要的就是水上娱乐区域。
0: 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沙滩俱乐部。其实爱达华城号跟水相关的休闲娱乐区域主要就分布在这些10家以上的一些露天区域。
1: 我这个觉得泳池有点小，我感觉。
0: 游轮上面寸土寸金，我们要满足5000多名乘客的吃喝住行，还有一些配套的设施，所以说这个泳池其实对于游轮而言不算小了。
1: 哎，我看一下这个周围，就有很多这个立着的这个柱子，这个是要干嘛的呀？
0: 这都被您发现了。其实这些柱子，我们后期是会把它装点成棕榈树或者椰子树。模仿一个热带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哦，就是像那个热带沙滩的感觉。
0: 对的。
1: 然后这是我们的主舞台是吗？
0: 是的，这边是我们的舞台区域。来看一下11层的景观。我们现在下面有演出，还有泳池。其实我们把天幕打开之后，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个蔚蓝的天空。
2: 除了沙滩俱乐部外，在爱达华城号露天甲板上还安装了水上乐园、高空绳索挑战等设施。为了让乘客能够在甲板上闲坐看海，爱达华城号还在不同层的甲板上设置了各式各样的休息区。但是游轮在茫茫大海上航行，难免会遭遇复杂的海况以及恶劣天气，这也威胁到了游轮和乘客的安全。在世界游轮史上，有些大型游轮因恶劣天气和复杂海况遭遇风险，甚至发生海难。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坦尼克号海难。1912年4月的一天，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开始了它的首次航行。它的目的地是美国纽约。 然而四月十四日夜晚，由于船员疏忽，船舶高速航行，游轮同冰山相撞，次日凌晨不幸沉没。由于船上缺乏救生装置以及管理的混乱，导致2224名乘客，只有705人乘坐救生艇逃生。这次惨剧的发生，对船舶应急救援有着重要启示。那么，如果游轮发生安全事故怎么办？游轮上的旅客是否能够安全转移呢？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条船救生艇的放置位置。爱达花城号一共配置了18艘救生艇，它分别位于四甲的左右舷侧均部，每艘救生艇可以乘314名乘客。按照我们满载5200人来计算，其实是满足所有乘客的逃生要求的。
2: 然而，对于现代游轮来说，发生事故，通过救生艇撤离乘客，是游轮安全不可挽回的最后方案。那么除此之外，游轮遇到风险，还有什么方法确保乘客安全返回陆地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0: 游轮海上遇险，如何保障乘客安全？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现代游轮如果在海上遭遇风险，首要考虑的是将游轮作为整体安全返回港口。
2: 其实这条船的一个核心的设计理念叫安全返港。安全返港的字面意思就是，当这条船发生事故之后，我有一套备用的系统，可以保证它以每小时不低于6海里的航速，最小航程不小于1500海里，来确保船能够到达它离它最近的港口。
1: 尽管有完备的救生系统和双动力系统的设计，尽可能地防止危险事故的发生，提前规避复杂天气带来的风险隐患，是所有游轮的首要选择。不仅如此，爱达华城号游轮还装备了2种不同的先进导航系统以及气象站。通过气象卫星和导航系统的帮助，游轮可以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保证海上航行的安全。然而，游轮上各种各样的设施和空间，却给负责游轮设计和建造施工的工程师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游轮设计和建造对船体结构的重量有着苛刻的要求。
3: 我们在前期签订贵国数的时候，船东给我们已经提了非常严苛的要求，这个船的这个重量要控制多少范围之内，然后考虑多少船东的供应品，来满足我们这个船舶的这个性能要求。所以你这个一旦重量超出了指标，一方面船东他也会提出疑问，有可能会弃船。
1: 此外，游轮有大量的结构体位于甲板上层，这就导致轮船的重心偏高，如果不严格控制结构重量，就可能造成游轮重心不稳。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游轮就可能发生倾翻。
4: 包括加压之后，我们的开口能不能管子能不能穿过去？
5: 有检查过这边结构的布置，就是让他们扩大了。
1: 为了精确控制游轮重量，组装成游轮的数千万个零部件、数万根管线、数千间不同规格和配套设施的舱室，小到一块钢板、一根管道、一件家具，每一件物料在上船之前都要进行精准称重。
4: 管子口径已经改完了，对吗？
1: 像客舱这样的舱室，建造团队需要先在工厂按照规制拼装建设完成，再对客舱进行称重，最后将整个客舱像搭积木一样安装到游轮上。不仅如此，游轮内部各种设备、管线、内装部件层层叠叠，这些管线承载着动力、导航、照明、通信等重要功能，安装位置不能有丝毫错误。然而，爱达华城号各种缆线总长度超过4700公里，工程师们怎样能够精准安装如此复杂的管线系统呢？面对游轮这样的巨系统工程，船舶设计工程师们采用3维数字模型系统来精准设计和建造船舶。
3: 我们船舶设计不是一个专业完成所有的设计，它分船体体装专业、我们内装专业、我们的管道专业，还有我们电气专业。他们这些专业都是在这个3维空间里各司其职完成一工作，在3维空间里面进行模型的平衡。造船用了这种全3维的建模方式，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设计效率提升了50%以上。
1: 游轮的设计工作需要数百名不同专业的工程师、数百家供应商协同作业。游轮的设计工时是普通民船的25倍。如此庞大的工程，仅靠人工开会沟通和核验成果，非常容易出现问题遗漏以及重复作业。
4: 因为这个区域是之前问题最多的区域，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自动化校对吧？好，现在已经跑了。
1: 工程师们研发了数字设计服务平台，
4: 专业的，什么其实是的。
1: 它相当于一个超级大脑中枢，将不同专业、不同团队的设计数据进行汇总，并由系统自动校对检验。如果发现了设计漏洞，就会自动预警，推送给对应的工程师进行修改。
4: 如果自己新建模型的话，就马上就是自己跑一下，
6: 是吧？这样的话，这问题就可以及时解决掉了。
1: 爱达摩都号邮轮设计时产生了5.8万份修改单，而通过数字智能系统的帮助，爱达花城号的修改单只有7000份，这大大提高了邮轮设计的效率。
7: 通过这个软件，我们可以检查有哪些是遗漏的。
1: 为了保证能够精确完成邮轮施工，建造团队已经通过智能数据系统实现了毫米级精准作业。
7: 这两个是能对得上的。
1: 在对工程进行检验时，工程师可以手持平板电脑，依托全传三维数字模型，通过 AR 技术将设计方案与现场实景叠加，360度无死角的校验安装精度。
7: 不太，位置好像有点偏差啊，我给他拍照记录一下吧。
6: 好。
1: 智能化数字系统的应用，让邮轮实现高质量精准建造。那么爱达华城号邮轮对于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它还有多久能够投入商业运营，让乘客们体验国产邮轮的魅力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0: 机甲战士能跑能射，甚至不用人指挥。这是怎么实现的？创新进行时，下期播出《决战机甲之巅》。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目前爱达华城号已经完成海试，计划于2026年11月6日正式交付，随后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从爱达魔都号到爱达花城号，随着技术的不断总结和提高，中国邮轮的大部分建造材料已经实现国产化配套，也带动着上下游产业水平的不断升级。国产邮轮日趋成熟的设计建造，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正驶入更广阔的深蓝。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快点，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7: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见
17: 不
18: 见？
20: 见了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当我们仰望星空时，也许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宇宙的边缘在哪里？宇宙的边缘非常非常遥远，我们正在努力追溯更早期的历史。在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中，宇宙诞生，恒星和星系随之形成，但宇宙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高速膨胀。
1: 宇宙甚至没有保持匀速膨胀，而是越来越快。
0: 如果乘坐速度达到光速的太空船，我们最远有可能到达哪里？
2: 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可能只是广阔宇宙中的一个微小微粒。
0: 据估算，目前可观测宇宙的直径约为930亿光年。那么，真实的宇宙会有多大？
1: 要想回答宇宙有多大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答宇宙是什么形状这个问题。
0: 宇宙是在一个平面上膨胀，还是在弯曲空间中膨胀？是否有办法加以验证？
3: 宇宙会一直膨胀下去，因为暗能量给它注满了加速度。
0: 与此同时，黑洞理论的提出对于思考宇宙的边缘能提供哪些借鉴？
2: 如果有这么一个空间，那黑洞理论上就有可能成为通往其他宇宙的入口。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宇宙的边缘。
4: 2016年，哈勃空间望远镜转向大熊座的一片黑暗区域。他捕捉到了一个模糊光团的图像，这团光芒来自一个叫做 GNZ11 的遥远星系。这是我们观测到的最遥远的星系，但这就是宇宙的边缘吗？
5: 我们周围的宇宙里充满了星系，所以我们自然会想到是否存在一个最靠边缘的星系。如果我们能跨越遥远的距离，能否到达那个星系，从那里眺望宇宙外的空旷区域？
4: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能看到的距离存在极限，这一切都取

0: 决于光的速度，以及宇宙的年龄。
1: 理解宇宙边缘的关键在于，光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但不是没有限度的快。光从宇宙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需要一定的时间。
2: 我们拉开窗帘，光就充满了整个房间，光似乎没有移动，但在宇宙尺度的遥远距离上，我们需要关注光的移动时间。即便是太阳光也需要8分钟才能到达1.5亿公里外的地球。
1: 我们观察恒星的时候就要用光年来计算距离了，因为那些恒星发出的光到达我们这里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观察星系时所说的距离就是几百万或者几十亿光年了。
0: 我们看到 GNZ11 星系的光时，实际上看到的是134亿年前发出的光。这和观察地球深处有些相似。
3: 我们研究地质学时会观察岩层，它就像是一本书。我们深入岩层就像是在浏览这本书的历史，发掘越深，看到的就是越早的历史。我们看到了和现在截然不同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里有陌生的动物，有浓度不同的大气层，万物遵循着另一套运作方式。
0: 但我们能追溯的时间也有极限。
3: 我们观察这些不同的岩层，发现越古老的岩层所在的位置就越深，但可追溯的范围也有极限，大约是36亿或37亿年前。在这之前，地球上根本没有岩石，所以我们可以估测的范围是有限的。而观测宇宙时，情况也非常相似。
0: 哈勃空间望远镜拍到了 GNZ11 星系的图像，它是我们见到的最古老也是最遥远的星系。
1: 宇宙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一直在向外推进，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我们发现宇宙的边缘非常非常遥远，而且每天都变得更遥远。我们正在努力追溯更早期的历史，朝着更遥远的宇宙边缘推进。
0: 我们正在建造一台更强大的望远镜，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
1: 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启用后，它将能看到在宇宙最早期诞生的恒星。所以我们正在努力推进，我们将了解更多关于宇宙最早期的知识。这对天文学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0: 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能够发现比 GNZ11 星系更古老、更遥远的星系。但同时也有一个坏消息，
1: 我们基本上不可能找到比它远很多的星系了，因为宇宙只有138亿年的历史，而星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不可能找到很多比它更遥远的星系。
4: 如果某个天体距离我们超过138亿光年，那么它的光不可能到达我们身边，这就意味着我们能观测的宇宙边缘有一个固定的极限，这是由宇宙的年龄决定的。
0: GNZ11 星系诞生于宇宙历史的初期，距离大爆炸的发生仅过了4亿年。在此之前，没有发光的恒星。
2: 我们朝任何方向观察，都能一直追溯到没有恒星、没有星系的时期，除了炽热的气体，什么都没有。这就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外壳。
0: 这个外壳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光，它是宇宙诞生时，也就是大爆炸发出的回音。
1: 宇宙的边缘，我们能观测到的最远的地方，是宇宙自身形成时最古老的遗迹之一，这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0: 我们称之为可观测宇宙的边缘。
4: 我们有个可观测宇宙，在它之外，即使有东西存在，我们也不可能看到它们，因为那里的光现在还无法到达我们这里。
0: 可观测宇宙，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部分宇宙。
3: 我们可以把可观测宇宙想象成一盏聚光灯，这盏灯以你所站之处为中心，你能看到聚光灯的边缘，却看不到它的外围。
5: 如果我们向左或向右移一点，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就会随着我们移动。
0: 在 GNZ 幺幺星系可观测到的宇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部分宇宙。
3: 那个遥远的星系位于我们的可观测宇宙边缘，而我们也位于那个星系的可观测宇宙边缘。
2: 有件事想起来很奇妙，在其他星系四周是其他的可观测宇宙，或许还有其他智慧生物也正仰望天空，思索宇宙的范围究竟有多大。
0: 我们的宇宙真正的边缘并不是 GNZ 幺幺星系。当天文学家用哈勃空间望远镜测量我们与 GNZ 幺幺星系的距离时，他们有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它位于320亿光年之外，比预想的可能距离要远得多。
1: 难道还有什么跑得比光更快吗？我们测量地球与这个星系的距离，怎么可能是320亿光年呢？
0: 宇宙的历史还不够长，没有足够的时间让 GNZ 幺幺星系的光到达地球，所以这其中一定出了点错，对吧？
1: 一想到这里，我们的大脑已经被吓到不听使唤，整个人魂飞魄散了。相信我，我知道，我是个天文学家，我毕生都在研究这件事，它扭曲了我的想象力，这真的很难理解。
2: 我们怎么可能看到一个320亿光年外只有134亿年历史的星系？
0: GNZ 幺幺星系距离我们如此遥远，是因为我们的宇宙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它在膨胀。如果宇宙在膨胀，那它的边缘在哪里？以及我们可以到达它的边缘吗？

0: 自诞生之日起，宇宙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不断膨胀。
1: 一个星系离我们越远，它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就越快，
0: 而遥远星系的远离速度更是超乎想象，
2: 比光速还快。这听起来像是违背了基本法则。
0: 宇宙的体量越来越大，一种特殊能量似乎在影响着这一切的发生。
3: 我们认为暗能量可以将宇宙中的天体向外推开，它是造成这种加速膨胀的原因。
0: 越来越多的星系将离开我们的视野，那么可观测宇宙的边缘之外是什么？
1: 想弄清宇宙的真实大小和形状，我们就必须去寻找一些离我们很近的线索。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宇宙的边缘。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岛屿有边缘，行星也有边缘，就连星系也有边缘。但是宇宙呢？
1: 身为探索者，身为好奇心强烈的人类，我们对边缘和极限非常着迷。我们想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否存在极限。
2: 宇宙有边缘吗？好吧，答案是有也没有，这取决于边缘指的是什么。
0: 我们能看见的边缘，我们能到达的边缘，还是现实本身的边缘？
3: 寻找宇宙的边缘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4: 我们讨论的是宇宙，讨论的是我们所在的宇宙，讨论的是宇宙最基本的性质，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它。
3: 我们总是渴望了解边缘之外的世界。
0: 那我们能否发现宇宙的边缘呢？

0: 138亿年前，一个能量球爆发了，这就是宇宙大爆炸。空间和时间向四面八方扩张，从那时起，我们的宇宙就开始膨胀了。但它的膨胀方式让我们很难找到宇宙的边缘。
1: 宇宙正在膨胀，而且这种膨胀遵循一个非常简单的定律：一个星系离我们越远，它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就越快。
0: 最遥远的那些星系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运动。我们目前发现的最遥远的星系 JNZ11 星系，好像在短短的134亿年里，就和我们拉开了320亿光年的距离。这速度比光速还要快。
2: 我们可以测量出这些星系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很多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比光速还快。这听起来像是违背了基本法则，对吧？
3: 空间本身可以随心所欲，它制定了规则，它可以打破规则。这条规则适用于物质，而不是空间本身。空间可以以任何速度随心所欲地膨胀。
1: 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理解膨胀定律。想象我们站在一块无边无际的橡胶板上，它的边缘延伸向远方，而我们在同一个位置用小叉号做上标记。现在整块板向各个方向膨胀，如果它以两倍的速度膨胀，那本来距离我们1米远的一个星系，现在离我们就有2米远了，因为这块板子拉伸了。但另外一个距离我们10米远的星系，以同样的两倍速度膨胀，现在它离我们就有20米远。在同样的时间内，一个星系移动了1米远，而另一个星系移动了10米远。所以我们和另一个星系的距离越远，我们之间可延伸的距离就越大，它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0: 膨胀意味着我们可观测到的宇宙向各个方向延伸到大约465亿光年，即直径930亿光年的范围，而且它每秒都在变大。
2: 这个数字大得令人费解，让我们的大脑变成一团乱麻。在这么大空间里有数万亿个星系，太惊人了，这比我们熟悉的任何东西都要大得多。
0: 如果我们能够前往可观测宇宙的边缘，我们将进入更加陌生的领域。想象一下，我们乘上一艘超高速飞船，我们离开太阳系，然后离开银河系。随着我们深入星系际空间，情况就变得古怪起来。我们和银河系的距离每增加100万光年，前方的星系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就会增加大约每秒21公里。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才能追上，但这些星系一直在移动，总是遥不可及。

0: 想象我们是赛道上的短跑运动员，正朝终点线跑，可能再过几秒就冲线了。但现在想象一下，这条终点线正以我们奔跑的速度远离，我们就永远到不了终点线。如果他的速度比运动员快，那速度再快的选手也到不了终点线。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1: 在一定的距离以外，星系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会比光速还快。这条边缘线叫做宇宙世界。我们在可观测宇宙中看到的97%的星系都在这条边缘线以外，不可企及，其中包括 GNZ11 星系。
0: 他们仿佛在戏弄我们，仿佛在说看我的地盘有多漂亮，但我们知道就算我们现在就出发，也永远无法到达那里。
1: 在宇宙世界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我们永远无法触及的，但情况还不仅如此，因为宇宙的膨胀速度还在不断变化。
2: 20多年前，天文学家发现目前宇宙的膨胀速度正在加快，它在加速。当时我们普遍认为宇宙的膨胀速度应该正在引力的作用下逐渐减慢。星系有质量，它们拥有普通物质，还有暗物质，光也有能量，所有已知的能量类型都会放慢宇宙的膨胀速度，因为它们之间有引力，会相互吸引。想象一下，我们发现宇宙膨胀速度没有放慢时有多惊讶。宇宙甚至没有保持匀速膨胀，而是越来越快，这真的令人瞠目结舌。
1: 天文学家们发现，遥远的星系远离我们而去的速度远超物理定律预测的速度，
0: 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奇怪的一件事。我知道这听起来不算什么，但想象一下，我们把一块石头举到面前然后松手，它没有落到地面而是飞上了天，会怎么样？当时天文学家的感觉就是这么震惊，我们完全没有料到宇宙膨胀的速度会加快。
3: 作为一名科学家，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时刻，我感觉一切都被颠覆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没有人料到答案会是宇宙正在加速膨胀，某种东西在为宇宙的膨胀注入能量，没人预料到这一点。
1: 天文学家们怀疑是一种神秘力量在发挥作用，暗能量。
2: 我们认为暗能量可以将宇宙中的天体向外推开，它是造成这种加速膨胀的原因。而暗能量的起源和真正的物理性质依然是个谜。
1: 由于暗能量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星系正在越过宇宙世界，离开我们的可观测宇宙。这些星系将和我们永别。
0: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些星系，在比如说几百万年后就看不到了，因为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已经非常接近这些星系了。这种情况会一直发展下去，在10000亿年或差不多的时间之后，我们现在见到的所有星系都将彻底消失，它们都会去宇宙边缘的另一侧了。
3: 所有星系最终都会远离我们，远到它们的光无法穿过不断膨胀的宇宙到达我们的身边，就好像我们驱车穿过黑暗的沙漠，我们最后经过的那个小镇已经消失在地平线后面，再也看不见小镇的灯光了。
1: 就算是用上最先进的望远镜，我们能看到的宇宙都是有边缘的。但天文学中最大的一个谜团就是边缘以外有什么。外边的宇宙可能比我们最疯狂的幻想还要古怪。
0: 我们站在海滩上看着地平线时会想，哦，地平线之外的世界有多美丽，肯定超越我们的想象。
3: 这是非常自然的，人类自然会问外面还有什么，真正的宇宙范围有多大。

0: 颗观测宇宙中包含数万亿个星系，它的直径约为930亿光年。但天文学家们认为，930亿光年并不是整个宇宙的直径。
1: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占总宇宙多大比例，它可能只是广阔宇宙中的一个微小微粒，我们真的不知道。
0: 那外面到底有什么呢？有一种理论认为，可观测宇宙之外的空间和我们自己的宇宙领域没多大区别。
2: 那里只是更大的宇宙，就像这里一样，只是离我们很远，我们看不见，所以那里不会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如时间倒流、长着两个头的外星人之类的。不过也许有吧。
0: 但进一步深入这个更大的宇宙，一切都不一样了。
1: 我们推测，在两三倍于可观测宇宙的范围内，那里的宇宙环境可能与我们周围非常相似，但当我们来到1000倍甚至100万倍远的距离之外，谁知道会看到什么。
0: 很奇怪，不是吗？而这一切要归因于宇宙的膨胀，以及膨胀中的一个关键时期。
2: 在宇宙历史的极早阶段，有一个短暂的时刻，那时的膨胀速度急速加快。这时的膨胀被称为暴胀，在短暂的一瞬间内，宇宙本身以数倍于光速的速度膨胀。
0: 暴胀是宇宙形成时的决定性时刻。暴胀停止时，宇宙的基本特征就已经定型了。
1: 有一些基本常数可以描述我们的宇宙中发生的现象，如物质、光和时空的基本常数。
0: 但有些科学家认为，在可观测宇宙之外，有一些区域的暴胀可能从未停止过。
3: 这种观点认为，总宇宙正在以疯狂的速度膨胀，但时不时的在这里或那里，有一些区域会停止暴胀，并以正常速度膨胀。
0: 总宇宙中那些继续暴胀的区域会遵循不同的物理定律。
4: 这种难以置信的剧烈膨胀过程实际上是在改变宇宙本身的结构，所以我们学过的很多物理定律在那些区域并不适用。

0: 从宇宙中的不同稠被边界分隔开，这种边界又被称为稠壁。在地球上也存在类似的边界，
1: 某些物质只要能够以多种相态存在，就会形成稠壁。如果我是一条鱼，在北极冰山周围游动，我所在的区域里海水是液态的，而形成冰山的水是固态的，两者之间就会存在一道稠壁。稠壁就是两个域之间的一道墙。如果在水中，墙的一边可能是冰，另一边是水。如果在宇宙中，墙的一边可能是我们能够生存的空间，另一边是不适合生存的空间。
0: 穿越稠壁，对任何勇于尝试的人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
2: 穿过那道稠壁，物理学定律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维度的数量可能也会改变。
3: 我们可能会直接消散。
0: 稠壁可能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接近于宇宙边缘的地方。
3: 这要看我们如何定义边缘。如果我们所在域是由我们的宇宙运行的法则所定义的，那么稠壁本质上就是宇宙的边缘。
0: 但这一切都只是理论。
4: 如果我们真的想弄清宇宙的真实大小和形状，我们就必须去寻找一些离我们很近的现象。

0: 线索。
1: 这些线索可以解答一个终极问题：总宇宙中的其他部分有多大？它会变得无穷大吗？

0: 宙的大小和形状密切相关，它是弯曲的闭合球面，还是无限的平面？
1: 我们不可能跳上火箭，飞到比宇宙世界大1000倍的地方去观察宇宙的形状。
0: 空间无穷大的宇宙中，时间有没有边缘？
1: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膨胀、停止膨胀，然后大收缩的宇宙中，那它就会存在边缘。
0: 引力超强的黑洞是能让时空弯曲的特殊天体，深入黑洞是否能到达宇宙的边界？
2: 如果我们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绘制出黑洞周围的时空，就会形成一种镜像宇宙。
0: 假设可观测宇宙是人类能看到的极限，是否在此之外存在一个更大的宇宙？
2: 宇宙确实有边缘，是我们能了解的边缘。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宇宙的边缘。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6: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岛屿有边缘，行星也有边缘，就连星系也有边缘。但是宇宙呢？
1: 身为探索者，身为好奇心强烈的人类，我们对边缘和极限非常着迷。我们想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否存在极限。
2: 宇宙有边缘吗？好吧，答案是有也没有，这取决于边缘指的是什么。
0: 我们能看见的边缘，我们能到达的边缘，还是现实本身的边缘？
3: 寻找宇宙的边缘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4: 我们讨论的是宇宙，讨论的是我们所在的宇宙，讨论的是宇宙最基本的性质，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它。
3: 我们总是渴望了解边缘之外的世界。
0: 那我们能否发现宇宙的边缘呢？

0: 来，人类仰望夜空时一直哑然于宇宙的浩瀚。但宇宙到底有多大？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有可能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1: 科学界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宇宙有多大。
2: 要想回答宇宙有多大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答宇宙是什么形状这个问题。所谓形状，我是指几何形状，就是说宇宙在更大的尺度上是如何弯曲的。如果我们发现宇宙确实存在某种几何曲率，那么这或许就意味着它在大的惊人的尺度内能够绕行一圈。如果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走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就有可能回到最初的起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宇宙更像一个无限的平面，对吧？它完全没有曲率。我们走得越远，好吧，那就是越远，就再也回不到开始的地方了。
0: 要弄清某种物体的形状，我们通常要置身物体之外进行观察，但很显然，我们无法跳出宇宙之外。
3: 我们不可能跳上火箭，飞到比宇宙世界大1000倍的地方去观察宇宙的。

0: 有一种聪明的办法，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宇宙的几何形状。
1: 我们说到宇宙的几何形状时，真的说的是几何形状。要想弄清几何形状，我们就得去测量。我们需要一把宇宙尺子来做这件事，而事实证明，有一把了不起的宇宙尺子，叫做重子声学振荡。
0: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光，而重子声学振荡是其中的涟漪。随着宇宙的膨胀，这些涟漪以统一的方式留下了印记。它们提供了一把宇宙尺子，可以测量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出宇宙是在弯曲空间中膨胀，还是在一个平面上膨胀。
1: 我们试着用这些宇宙尺子来测量宇宙的形状，我们确信宇宙是平的，但准确度只有百分之几。
0: 如果宇宙是平的，我们就可以在宇宙中进行永远单向的旅行。我们的宇宙可能没有边缘，因为一个平坦的宇宙可以无限大。
2: 现在我们认为宇宙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恒星和星系也是无穷无尽的。可是真的有无限存在的事物吗？无限这个概念很奇怪，无限就是说没有极限，但没有极限是什么意思？谁知道呢？反正我不知道。
3: 无限是一种超越了一切的概念，我们的大脑不是为此进化出来的。我们在平原上进化，我们曾是猿人，在那里寻找食物。我们不是为了思考宇宙和万物而进化出来的。
1: 我就是忍不住想去思考这些无限的概念，巨大的数字，甚至是最渺小的一切，太疯狂了。
0: 无限大的宇宙对于我们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可以保证我们并不孤单。在一个平坦的宇宙中，可能出现无数种外星生命形式，但还有一种非常古怪的可能性。
1: 如果宇宙没有边缘，就意味着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会变成可能。
4: 我们的银河系、太阳系和地球，我们的每一种物质组合，每一段历史故事都有可能发生在与我们平行的宇宙中的某处，就在此时此刻发生。
3: 我可以百分之百确认那里有另一个马克思·特格马克存在，正在说这些话，事实上还有很多个。
0: 一个到处都是马克思·特格马克的无限宇宙，这样的概念有点怪异，但真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平坦宇宙的物理定律。如果宇宙无限大，而且它还在膨胀，那么它会膨胀成什么样？又是怎么膨胀起来的呢？另外，宇宙究竟有没有过边缘？
1: 幸好这个答案是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一切都在膨胀，包括我们存在的宇宙，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膨胀成任何东西，因为它就是一切。
0: 在无穷的宇宙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回溯到大爆炸发生的时刻。
3: 我们想把大爆炸视为一次空间内的爆炸，假设它发生在某处，但是在大爆炸之前并不存在这样的地方，空间存在于大爆炸本身之中，所以这不是空间内的爆炸，而是空间的爆炸。
4: 一些观点认为，大爆炸发生时的宇宙非常非常小，然后突然变得极大，但一个有限的点怎么可能变成无限大呢？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它在大爆炸时也是无限的，这是一个很难想明白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一个无限大的宇宙中，星系会永远向外膨胀，现在所有星系之间的距离都很大，但在过去，星系之间的距离就近得多。

0: 比如只有现在距离的一半，但它们仍然会永远膨胀下去，宇宙仍然无限大。
1: 在一个平坦的宇宙中，空间从一开始就无限大。在空间中，从来没有一个大爆炸发生的特定点。宇宙大爆炸发生在所有地方。一个无限大的宇宙提供了无限多的可能性，但空间没有边缘。可能有另一种边缘，一种只有在宇宙死亡时才会显现出来的边缘。

0: 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两位挑战者依靠有限的求生工具，要在此生活一周，深入茂密的原始丛林。水源也是生命之源，但在干涸的河床找寻水源，让他们一筹莫展。食物匮乏是急需解决的另一难题，可海滩上发现的椰子难以补充体力，潜水捕鱼又一无所获。几公里外的一处沙洲里能否迎来转机？他们制作简易竹筏，冒险入海。恶劣的生存环境，两位挑战者能成功实现自救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荒野求生》。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限膨胀的宇宙中，空间没有边缘，它是无穷无尽的。但我们的宇宙可能有另一种边缘，时间的边缘。
4: 所谓的大爆炸，就我们的理解而言，是一个开始，是宇宙的开端。目前的宇宙存在有限的边缘，那么它在未来有没有边缘？
3: 过去我们认为，时间总有一天会走向灾难性的终结，行星、星系和宇宙中的所有生命也随之终结。在宇宙大收缩中，我们不断膨胀的宇宙将开始收缩，恒星和行星会彼此撞击，星系会相撞，宇宙中剩下的光都会和其他物质一起压缩变小，变成一个起点。如果这个理论正确，那么宇宙就存在时间的开端和终点。
5: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膨胀、停止膨胀，然后大收缩的宇宙中，那它就会存在边缘。
3: 但是，还有一种更古怪的可能性。
5: 也许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宇宙是一个震荡的宇宙，它起始于大爆炸，接着膨胀的无限大，然后又进入宇宙大收缩，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下去。
3: 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可能诞生于另一个宇宙的灰烬中，它是反复震荡的宇宙之一。每个宇宙内都充满了星系、行星和生命，但我们对宇宙的最新观测表明，并不存在宇宙大收缩。这一次，暗能量依然是关键。
6: 暗能量只不过是我们的无知的代名词，在我们进一步弄清楚这种东西是什么之前，我们都无法获知我们的最终命运。万物究竟是会继续膨胀扩散，

0: 还是会向内收缩，还是怎么样？
1: 但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不太可能出现大收缩。
0: 在过去，我们不知道宇宙的膨胀是否会因为引力的作用而放慢、停止，然后逆转。宇宙中有这么多星系，它们通过引力相互牵引。如果宇宙膨胀的速度不够快，这种引力就可能大到足以使膨胀停止，让宇宙重新坍缩。现在有了暗能量，我们知道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了。宇宙会一直膨胀下去，因为暗能量给它注满了加速度。
2: 要想实现宇宙大收缩，我们对暗能量的认知必须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暗能量必须得以一种特别古怪或是戏剧性的方式消失，才能让宇宙突然停止膨胀，然后重新坍缩。
1: 没有大收缩，时间就不会有结束的边缘。空间一样，时间会永远延续下去。这样的命运听起来似乎有利于宇宙中的生命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

0: 我们的宇宙正在不断加速膨胀，这样可能会导致时间本身迎来一个令人沮丧的结局，也就是基于熵的宇宙终极状态——热寂。到那时，夜空中将不再有星星，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总有一天，宇宙中最后的一颗恒星会熄灭，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1: 未来的宇宙空间，寒冷、黑暗、无边而空荡，时间却漫长的永无尽头。我们无从抗争，只能在空旷的太空中苦苦求生。如果宇宙的时间不会迎来终止的边缘，这将是我们难以逃避的命运。即使宇宙没有边缘，宇宙的内部会不会存在边缘呢？
2: 如果有人想参观宇宙的边缘，那就去找个离你最近的黑洞跳进去，这是一次单程旅行。
1: 越过了这道边缘，就再也回不来了。照片上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它位于距离地球5400万光年外的 M87 星系中心。这可能也是第一张宇宙边缘的照片。
3: 在我们思考空间以及宇宙边缘的问题时，黑洞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
1: 介于黑洞内外之间的边缘叫做世界。
3: 黑洞的世界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只要我们越过了世界，黑洞的引力牵引就会强大到连光都无法从中逃逸的程度。也就是说，只要进入了世界，任何东西都无法逃逸。所以这确实是一种边缘，因为它确实创造出了一道界限。
1: 世界不是空间中的实质界限。如果我们真的把载人探测器送进黑洞，就会一去不复返。
2: 黑洞的世界是一种边缘，因为只要我们穿过了一道世界，我们就和宇宙的其他部分彻底隔绝了，就永远回不去了，就离开了我们这个宇宙。
3: 只要越界进入了那个区域，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就是一种边缘。
1: 只要进入了黑洞，探测器就进入了空间内的一个独立区域，这里与宇宙的其他区域隔绝。
2: 穿过黑洞的世界就像是从悬崖边一跃而下，我们可以看到边缘，也可以看到我们越过边缘然后落到崖底。当我们抬头，还可以看到悬崖顶部在发生些什么，但我们永远回不去了。
1: 在这个黑洞悬崖的底部有一个起点，一个物理定律失去作用的空间区域。
0: 越朝那个起点深入，就越有可能发生令人惊奇的事。但还有一种可能性，
2: 如果我们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绘制出黑洞周围的时空，就会形成一种镜像宇宙，在黑洞另一边的一个平行宇宙，它和我们的宇宙一模一样，并且可以通过黑洞穿越进去。
1: 所以黑洞不仅仅是我们宇宙的边缘，也可能是通往其他宇宙的通道。
3: 这纯粹是猜测，但如果有这么一个空间或者是区域可以让我们和其他宇宙建立联系，那黑洞理论上就有可能成为通往其他宇宙的入口。
1: 但是应该不太可能有人想冒这个险越过黑洞的世界。我们想在宇宙中寻找其他的边缘，希望却也很渺茫。我们永远无法越过我们宇宙世界，我们也永远无法看到我们的可观测宇宙边缘以外的景象。那我们是否还有希望发现总宇宙的真正边缘？ 或者弄清它是否有边缘呢？
0: 过去我们曾经认为，人类未来的极限是由外在条件决定的，因为人类可能无法离开地球，或是太阳系之外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知道了，太阳系之外的宇宙浩瀚辽阔，最终的极限不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而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4: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意识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宇宙的真实范围时，我们非常沮丧。
2: 唯一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是可观测宇宙，因为这是我们能看见的极限，也是我们能了解的极限，所以宇宙确实有边缘，是我们能了解的边缘。
5: 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两位挑战者依靠有限的求生工具要在此生活一周，深入茂密的原始丛林，水源也是生命之源，但在干涸的河床找寻水源让他们一筹莫展。食物匮乏是急需解决的另一难题，可海滩上发现的椰子难以补充体力，潜水捕鱼又一无所获。几公里外的一处沙洲里能否迎来转机？他们制作简易竹筏，冒险入海。恶劣的生存环境，两位挑战者能成功实现自救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荒野求生》。
6: 千里平原，奇特古村，
7: 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缩形，
6: 精密设计，巧布机关。古寨为何修建成特殊形状？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古代的城池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规模大小，一般的这个城池啊，都会建成四四方方的形状。尤其在平坦开阔的平原地区，城门的位置呢，也大多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朝向。而位于黄淮平原的河南省夹县，有一个叫林峰寨的小村寨，却一反常态。你看看啊，这村子竟然是

0: 中间宽，两边窄，形似鱼状的梭形。这个寨门的位置呢也很特殊，只有三个，分别呢在西北、西南、东南这三个位置。如此特殊的城寨布局，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谜团呢？
1: 这是一个修建于晚清时期的古村寨，临风寨。从高空俯瞰，村子的西南和东北方向较为狭长，而中间位置较为宽大，犹如一条鱼平躺在千里沃野之上。正是这特殊的村落布局，让临风寨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城寨里砖木青瓦错落有致的古宅院保存得十分完好，一幢幢雕梁画栋的古建筑接连排列，精致高雅，无不彰显着这个村庄悠久的历史

0: 从建筑规模和精美程度来看，当时在临风寨里居住的应该是非常有钱的大户人家。临风寨位于河南省夹县境内，距县城约13千米。为了了解这座鱼形古寨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临风寨进行考察。令人没想到的是，刚一到地方，摄制组就遇到了难题。这里岔路众多，树木遮蔽，来回寻找了好几次，队员们都无法确定临风寨的具体位置。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摄制组穿过弯弯曲曲的小道，终于在一片树林的背后发现了这座极具隐蔽性的村寨。摄制组通过走访了解到，村中居住的大多为朱姓人家，朱家祖先是由山西迁徙至此。现在城外的那片密林，原来是上千亩的芦苇荡，周围河网纵横，沼泽遍布。朱家人利用这些自然条件，靠贩卖芦苇编织物为生。
1: 老乡的话令队员们感到有些疑惑，仅仅依靠编织苇席就能够积累下如此大笔的财富，修建这样一座颇具规模的村寨吗？这个答案啊，肯定是不可能的。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修建临风寨的是一位晚清时期的言官，叫朱子峰。这个朱子峰啊，当时掌握着整个河南省的官盐，依靠盐业赚下了巨额的财富。有人怀疑了，这个临风寨之所以建成鱼形，完全是从风水的角度考虑的，寓意生意兴隆，年年有余。还有人猜测，这村子修建的之所以如此特殊，是为了加强防御功能。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富庶的大宅，平坦的地势，在上百年前很容易引起山中匪盗的觊觎。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朱子峰耗费巨资，举全族之力，在此修建了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寨。队员们看到，如今围绕村寨的城墙依然完好，全部用红色的条石建造而成，绕城一周，犹如铜墙铁壁。那么，城寨的大门也是否藏有玄机呢？
2: 站在城门口，看不到城内的街道。
3: 哦，只能看见建筑。
2: 只能看到建筑。
3: 哦。
2: 只有慢慢的转过来，慢慢的转过来。
3: 哦，
2: 才能看到，
3: 这才能看见街道了。
2: 对对对对对，
3: 为什么就建成这种歪的呢？
2: 避免敌人窥视。
0: 工作人员介绍说，临风寨不仅大门的角度别具一格，城寨内部的道路更是如同迷宫一般。临风寨的正中心就是言官朱子峰的官邸朱振福。从大门到后院，处处设防，巧布机关，随时都能给敌人造成致命一击。
2: 每个关口就一个空间，躲上几个家丁，伏击打进来的敌人。这个院落是机关重重，门板上一个眼儿，枪眼，这是枪眼。
3: 哦，射击孔，这个
2: 射击孔，这个地方也一个。
0: 朱家大院从外面来看，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里面却是曲折迂回，如同迷宫一般。

穿行在庭院之间，寨子里时而宽敞时而狭窄的道路，大多为丁字形的断头路。

0: 行走期间错综复杂的街道几乎让队员们分辨不出方向。
1: 这路很复杂，不要随便走，然后就迷路。
2: 啊，就容易迷路。
0: 老乡告诉队员，临风寨中的道路如同迷宫一般，外人进来很容易困在其中。在古代，当遭遇侵扰时，周围的百姓都会躲进临风寨避难。这个坚固的城寨也从来没被外敌攻破过。继续考察，队员们还发现村寨里的门板上设有多处方便射击用的孔洞，窗棂也是用铁板制作而成。原本用来居住的民居仿佛变成了一座座防御工事。在这座古寨中到底藏有多少财富？
3: 这个井原来里边种了一棵树，后来把树拔掉以后才发现这是个井，这个朱家大院应该有藏宝洞。
0: 工作人员介绍说，村中类似这样的藏宝洞还有多处，一般人很难找到。据当地方志记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古代乱世武装势力也都想要占据这里，但都未曾将古堡攻破。
4: 朱府大院防卫如此森严，说明啊，曾经院子的主人时刻准备着要应对外敌。寨子内大量的金银财宝也是古寨主人想要守护的。曾经居住在临风寨的朱姓家族究竟有多富有，咱们不去猜想。而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啊，古人即便是为了保家护院，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村子修建成如此特殊的形状。难道这其中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就在这个时候啊，队员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0: 2000年的一个夏天，持续的暴雨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水位暴涨引发洪水，一些大树被连根拔起。但是建在洼地当中的临风寨却依旧安然无恙。
5: 这村里那几百年了，发洪水一次也没淹过，
6: 别的村子都淹了，我们村子没淹，
7: 就是洪水暴跌。
0: 经过走访打听，考察组了解到，在古代每次洪水都会给附近村庄造成不小的损失。然而对于临风寨来说，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
6: 这就是张大长水里留下的痕迹
2: 啊！当时水就淹到这儿了，
6: 都淹到这里。
0: 每次洪水袭来，临风寨仅仅只是一些房屋的墙体受到轻度损坏。每到这时，这个古寨就显示出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对于附近的村民来说，滚滚洪水之中，这个古寨仿佛一条大鱼一般漂浮在水面之上。百年古寨因何建于沼泽洼地？水网环绕，高大城墙，特殊的古寨形状是否与河流分布有关？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 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一番考察下来啊，队员们发现这座巧布机关防御设施齐全的古寨之所以修建成鱼形，跟这个防御作用关系啊并不大，而更多的应该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来看看临风寨周围啊，存在多条河流，上与丰溪相连，下与北汝河相通。这个古寨四周呢，还有几条小河环绕。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受河流走向所限，所以呢，寨子才建成如此特殊的形状呢？
1: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对临风寨周围的河流进行了详细考察。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围绕临风寨的河流竟然是人工开挖的护城河。如此看来，临风寨特殊的形状并不是因地形所限，而是有意建成鱼形模样。继续考察，队员们还发现，古寨城外除了人工开挖的护城河以外，在不远处还有一条叫做丰溪的外护城河。这条天然河流与内护城河一起将临风寨围绕在中心。专家推测，古人开凿并串联起这样的水网结构，一定有着特

0: 找到其中的答案。考察组来到了内外护城河交汇的位置，只见风溪水一分为二，一道沿着寨西北方向流淌，最终与内护城河的水交汇，一道将水引进内护城河。临风寨这种类似鱼形的设计，很可能是用来减缓洪水带来的巨大撞击力。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其中的原理，专家决定现场做个试验。
1: 从前对往前，这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小模型吧。大致就是这一段，就相当于是上游水流是从上那边过来。
2: 啊，这是河道。
1: 对，这就是河道。然后呢，到这以后，这地方变成了护城河。分成两股。
2: 这个就是
1: 这个就是临风寨的护城墙。这个护城墙在这地方就修成了一个这样的形状。就是我们做实验目的主要是验证这地方的稳定性。
0: 水管顺着模拟河道冲击三角形的泡沫板时，沙盘中的模型依旧直立，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移动或者倒塌的现象。而当考察组将三角形的模型换成平板时，在同样的流速下，没过多久便倒塌了。专家解释说，临风寨西南方向是风溪南分流来水，洪水爆发时，风溪水的直接冲击和被汝河的倒灌，使得这两个方向成为冲击力量最强的迎水面。从力学的角度分析，寨墙在这两个方向修成三角形，可以将洪水的冲击力有效地缓解，避免了寨墙发生倒塌。较高水位的大水冲来时，古寨外相互连通的水网会立即分流掉部分洪水，使得洪水水位下降，不至于直接越过城墙倒灌入城中。结合河流走向，专家继续分析说，这样的建造理念也决定了寨门的方位。为了避开洪水的最强冲击点，临风寨在西北、西南、东南这三个方向留成侧门，有效地减轻了洪水对寨门的直接冲击。
1: 这个寨墙整个都是用这种使用之沙呀砌起来的，由白灰、糯米加工，坚固耐用粘合力强。
0: 仔细观察了城墙的建筑特点后，专家发现临风寨城墙内部为挖护城河时留下的土壤，层层夯实，外部的坚固砂岩以交错排列的形式垒砌，接缝处用古人常用的糯米加石灰这种特殊的粘合剂将条石粘合，这种梯形结构的城墙十分牢固，可以有效地抵挡洪水的冲击和渗流。
1: 它这个排呢，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水的排，然后呢是寨子里边的这个水的内排。
0: 回到古寨，仔细观察了房屋的建筑特点后，专家发现这里每个房屋的墙体都用树根条石贯穿在一起，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墙体的牢固性，还能抵抗洪水的冲击。此外，每个院落的台阶逐一递减排列，经过测量，每层台阶高约20厘米，从古寨的中心到城墙一共有10级台阶，这就相当于中心位置要比四周高出将近2米。如此看来，临风寨建在一个中间凸起 类似于龟背的山岗之上。这样的地形有利于雨水在很短的时间内分散到四周，始终保持城中心的地方不会因积水成涝。那么流向村寨四周的雨水又会排向哪里呢？继续考察，大家发现城中的墙角处几乎都有用砖石修建的排水明渠，这些表面光滑的渠道如同水网一般相互连接，直至城墙外与护城河相连，这为雨水的排出提供了顺畅的通道。
1: 咱们可以做一个排水试验，可以看它这个这地方，从这地方放水，看可以测算一下大概多长时间可以能排出去。
0: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考察组找来水管，从临峰寨最中心的朱镇府开始往排水渠中注水。

0: 哎，
1: 哦，来了，
0: 出来
1: 了，
0: 出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0: 10分30秒，
2: 排水系统非常完善，
3: 积水外排的问题解决得很是巧妙。那么，如果城外河中的洪水水势迅猛，河水倒灌进来，又该如何处置呢？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堵，所有的大门在门口，这个都拦挡洪水的一些设置。
3: 此外，专家还注意到，每个城门外都专门修建了凹槽，这些凹槽会起到什么作用呢？在村民的帮助下，专家找来木板和沙袋，向队员们讲起了其中的原理。
4: 加一层木板要夯实一层土，然后外边这地方是压沙袋，起个挡的作用，而里边这个夹心层是储水的作用。用这个办法是很有效的一个办法。
3: 原来每个设计有凹槽的地方都会搁置木板，防止洪水的倒灌。林峰寨在建造之初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防洪设施的修建。由于特殊的地形地势，加上修建者精巧的设计，当洪水冲到这里时，水势消减，水位下降，在外人看来，整个林峰寨就如同浮在水面上的一条大鱼，十分神奇。陕北腹地，沟壑纵横，一座防御完备、适宜居住的城堡式窑洞庄园，为何建在茫茫黄土高原之上？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对周围的地势做了一番详细考察之后啊，考察组还发现这临风寨所处的位置呢，竟然是四周的最低点，这就让大家感到更加疑惑了。当时的修建者在选址的时候完全可以将村子建在高处，那这样呢就能够免遭洪水侵扰，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建在一个河网交错、地势低洼的地方呢？
2: 继续考察，专家发现临风寨所处的位置较为平缓，河流的随意摆动使得周围河网遍布，朱子峰偏偏选择在此处修建城寨，主要是为了方便水运。专家解释说，很早以前从山西运城制作出来的食盐通过陆运至河南境内，再转送到各乡镇村寨，那时候这片村子的规模并不大，周围是大片的芦苇荡，村里的百姓靠编苇席赚取微薄收入。后来进入河南的食盐改为水运，临风寨通过内外两道护城河，上与丰溪相连，下与北汝河相通，这就意味着从长江等地运来的官盐通过水网可以抵达临风寨，之后再沿着丰溪、支河、石河、运粮河等周围众多河网运往河南省各地。临风寨地处溪流、小河道等众多支流流经的中心区，由淮河来的大船到达临风寨时便无法继续航行，只能换小船再运往河南省各地。临风寨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连接淮河水网系统的港口，朱子峰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耗费心思选中这片区域建造临风寨。这样一来，他坐在家中便可指挥盐船的进出，如今的红石台阶就是当年的码头。可以想象，当时几百条运盐船连成长龙在临风寨护城河卸货的情景，繁忙的水运使得这个寨子成为了河南境内与两淮之间重要的盐运枢纽之地。正是通过盐业，朱氏家族积累下来了巨额的财富，有了丰厚的财力，一座高大坚固的临风寨才得以建成。古寨的修建者通过各种巧妙的建筑设计，使得临风寨虽地处容易被淹的低洼地带，却能屹立百年而不毁。从高空俯瞰，临风寨的鱼形结构一览无余，东北部区域是北汝河倒灌时影响最多的区域，随着河水的反复冲刷，土壤逐渐增厚，变得愈加肥沃，人们在那里开垦出大片农田，成为古寨的粮仓，同时也构成鱼尾的形状。而西南区域有高大城墙围绕，屋舍院落有序排列，直通的大路相互交错，形成井字格局，将鱼腹和鱼头的形状展现得栩栩如生。 百余年前，古人在修寨布局时，或许并没有完全按照鱼形的模样来设计，但是正是这种朴素的地理认知和生存智慧，让一座古寨不仅成为当年繁盛一时的商贸流转之地，更体现出了传统古民居独特的人文魅力。
1: 临风寨啊，作为古代淮河水系当中一个重要的盐运转运地，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其独特的美学设计和建筑形式还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如今啊，临风寨已经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经过科学合理的开发，古寨的古风古貌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旅游爱好者前来参观游览，感受这座中原古村落所散发出来的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生活中需要更多关心和照顾。可是在外打拼的儿女不能时刻陪伴左右，这让老人面临着很大的生活风险。摔跤对老年人来说防不胜防，每年都有大量不慎摔伤的老年人。若是独自摔倒无人发现，后果难以预料，有没有方法能保护老人免于摔跤带来的伤害呢？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摔跤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意外情况，随着骨质疏松等问题的增加，容易造成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等情况。据说有这样的一种马甲，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保障老人的安全。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智慧护体马甲外层采用透气性高的面料，穿戴轻便，从外表上看与一般马甲区别不大，但是它却内藏玄机。马甲内部搭载的 OPW 顶级气囊，相比于传统气囊带， OPW 气囊带无需缝制，因此具有更好的气密性和稳定性。此外，气囊采用一体成型技术，高强度耐用性能好，当危险来临之时，马甲会自动弹出，形成空气保护层，从而保证穿戴者的安全。
1: 我现在穿着的就是防摔马甲，穿着起来感觉非常轻便，而且它还很透气。那么这件防摔马甲是如何预判得到危险的发生呢？
0: 智慧护体马甲内置有一系列微型传感器和检测装置，可以用于监测身体的角度和加速度变化。基于这些数据的变化，智慧护体马甲能够实时感知老人的体态姿势，并通过 AI 算法实时判断老人运动状态。马甲搭载了场景识别技术，能够准确地将运动姿态、生活场景、摔倒姿态区分开。基于人体工程学和跌倒风险评估的研究结果，设计师会给智慧护体马甲设定一个危险数值，一旦老人的身体角度和加速度达到这个危险数值，马甲会判定老人处于即将摔倒的状态。此时马甲内置的气囊装置会迅速做出响应，开始充气，0.18秒内即可完成这一过程，从而有效保护摔倒老人，降低受伤概率。
1: 这款防摔马甲真的这么神奇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防摔马甲确实很好地保护了我的安全，而且没什么疼痛感。不仅如此，还可以把这些气囊折叠回马甲之内，并且更换新的气瓶，这样防摔马甲就可以重复利用了。
0: 智慧护体马甲的气瓶中采用惰性混合气体，其核心为二氧化碳。气囊张开时，它能够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缓冲和护体作用的保护层，有效减轻老人跌倒时身体所承受的冲击力，同时形成360度全方位包裹，保护了头部、颈椎、后背、腰部、肩胛骨、髋关节等脆弱部位，从而降低了骨折和其他伤害的风险。
2: 随着老人年龄不断的增长，骨头它会变得脆弱，稍不留神它会出现这意外摔倒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养老院给每个老人都配备了防摔马甲，它能更好地保护老人的关键部位，更好地保障老人的生命安全。
0: 智慧护体马甲还配备了智能联动系统，可实现手机 APP、 客户端远程报警和位置通知功能。老人一旦发生意外，马甲就会通过手机 APP

0: 远程报警，并发送实时位置通知子女，有效减少老人摔倒无人察觉的情况，为老年人的安全健康保驾护航。目前防摔马甲已经拥有20多项发明专利，在国内外均有应用，可以减少安全隐患。在未来它也会不断的转型升级，不仅老人可以用，骑行爱好者、极限运动者等不同的人群也都可以使用，让科技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王丹丹。刚刚的情景看着是不是很炫酷呢？现在的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出行需求，而它就是我的出行好帮手。
1: 这是一个具有短途代步功能的智能骑行行李箱，不仅有良好的收纳功能，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室内骑行代步工具，快速带我到达目的地，便捷出行。
0: 把行李箱变成代步工具需要几步呢？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仅仅只用了几秒钟，这个变形计就已经完成了。
1: 智能骑行行李箱变换形态后，形成两个开放式宽平面，使人可以舒适乘坐，而原本的把手则变为了方向盘，可以灵活控制骑行中的方向。在骑行过程中，使用者按动方向盘上的按钮，就可以调整骑行速度。方向盘上面的拨盘还有前进、刹车等多种功能，简单快捷即可实现骑行中的各类操作。
0: 骑行形态下的智能骑行行李箱，箱体位于下方，整体重心靠下，使得行李箱的底盘更稳，避免骑行中出现侧翻的问题，确保骑行安全性。
1: 智能骑行行李箱使用大功率直驱轮毂电机，将电机和轮子合为一体，同时后置双轮驱动，为行李箱骑行提供更澎湃的动力。最高时速可达30千米每小时，进而一举满足出行的代步需求。智能骑行行李箱还配备了斜拉助力功能，可以在人们斜拉行李箱时，通过电机给行李箱下方的万向轮施加一定的力，帮助人们更轻松地提拉行李箱。在上坡时，轻推电门按钮，电机就会为万向轮提供前进动力，而下坡时则会收紧轮子，如同汽车的油门和刹车，帮助人们在行李箱过重或是惯性偏大、上下坡不便时，都可以轻松化解难题。
2: 这款行李箱最大载重125公斤，它使用了航空级铝材作为主体框架，并在关键结构使用了碳钢材料进行加固。独特的翻转座椅提供了较大支撑平面，可以很好地将人体重量平均分散至行李箱底部的四个轮子。为了满足乘坐飞机的需求，并且减少行李箱内部空间的占用，我们使用电动汽车同款的动力及锂电芯。这种高性能锂电芯放电能力更强、更安全、更小巧，单块电池可以达到最大续航15公里。
1: 骑行行李箱的动力系统只占用了内部空间的不到1/10，锂离子可充电电池通过魔术贴固定在行李箱的右侧，拆卸快捷，便于充电，且不影响箱子的容量。电池在给电机提供电力的同时，还能够作为备用电源，

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充电。智能骑行行李箱及收纳、代步、便捷充电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改变了以往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黄花菜中秋水仙碱使人治病，是危言耸听还是确凿无疑？黄花菜是味蕾的极致享受还是餐桌上的健康隐患？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黄花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黄花菜又名金针菜，还被人们称为忘忧草，是我国传统名菜之一。它的生命力顽强，无论环境如何恶劣都能顽强地生长，这样的特性造就了2000多年来黄花菜从南国的热带雨林到北疆的辽阔草原身影无处不在。黄花菜因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美味口感赢得了民众的深深喜爱。人们钟爱黄花菜不仅在于其美味，更在于其丰富的营养价值。黄花菜富含蛋白。

0: 白质、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具有清热解毒、明目安神的功效，是夏日消暑、秋冬滋补的佳品。无论是凉拌、热炒还是炖汤，黄花菜都能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让人回味无穷。
1: 哎，玲珑。
2: 哎，赵晨。
1: 我采了点黄花菜，你尝尝，特别新鲜。
2: 好，太好了，我正好做完午饭了，要不然把这黄花菜处理一下，咱们吃一口得了。
1: 行。

0: 真新鲜，真好吃。
1: 我记得那天
0: 还挺脆，你听，
2: 嗯，
1: 特别适合打麻将。
3: 我国际生直播场。

0: 你难受吗？我怎么有点难受？
1: 哎，我怎么也是？我怎么忽冷忽热的？你看我这都出汗了，不能是黄褐菜的问题吧？
0: 不可能啊，我一个个摘的早上。
1: 但是除了黄褐菜，咱们没吃别的东西啊。
0: 那怎么办啊？我越来越难受。
1: 咱们先去医院吧。
0: 走吧。
2: 两位咨询医生后得知，他们所经历的急性食物中毒事件可能是由于食用黄花菜所引发的。实际上，在重庆、云南、四川都有关于黄花菜引发中毒的事件出现。我们节目也联系到了一名曾因黄花菜引发中毒的患者，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黄花菜中毒他是怎么说的。
3: 前两天我跟我朋友在烧烤摊看见有烤红花菜的，结果呢，我们想尝尝鲜儿，吃完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开始跑厕所拉肚子，啊，几乎没几分钟就要跑一趟，拉得我太难受了，而且这两天啊也吃不了什么东西，只要吃东西就想吐，我再也不吃红花菜了。
2: 在我们看来，黄花菜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食材，而历代医家对黄花菜更是有着很高的评价。在《本草纲目》《养生论》《古今著》《滇南本草》等传统古典医书中，都记录着黄花菜的药用价值。曾有诗句赞誉道：“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皆是金。”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备受喜爱的黄花菜成为我们的健康噩梦呢？美味黄花菜竟暗藏致病风险，究竟是什么物质可能引发健康问题？黄花菜中的秋水仙碱是罪魁祸首吗？敬请收看实验现场，
4: 黄花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5: 现在我手里拿着的呢，就是刚刚从超市买来的新鲜黄花菜。那么对于这一传承千年的美食，我们可以说是又爱又怕。我们爱它的营养丰富，但又怕因为它造成身体不适。那么关于黄花菜到底有怎样的秘密呢？我们一起来到浙江方圆检测集团，揭开黄花菜的神秘面纱。
2: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是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下属的国有检测机构，专业从事产品质量检测、研究及技术服务，致力于服务行政监管与社会民生工作的切实需求。
5: 王工您好。
6: 你好。
2: 王露露，浙江方圆检测集团食品检验所液质实验室工程师，从事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工作十年。今天我们就请王工来为我们解读黄花菜的秘密。
5: 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一条新闻，说九月份呢，浙江有一家人吃了这个新鲜的黄花菜之后，全家都出现了中毒的症状，然后去了医院检查，都差点没救过来。我想请问，这个普普通通的黄花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呢？
6: 哦，确实啊，每年这样的新闻都还不少。这样吧，我们一起做一些实验来研究一下。
5: 好呀，走。
2: 王工告诉我们，黄花菜中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每100克黄花菜中蛋白质含量高达26.8克，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碳水化合物，而且脂肪含量很低，是特别适合我们食用的一种蔬菜。那么黄花菜中到底是什么物质引发人们不适的呢？样品取样完成后，王工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对黄花菜中引起人体不适的物质进行分析。高效液相色谱是一种重要的分离技术，将黄花菜中的物质通过谱图的形式展示出来。本次实验中，我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6: 咱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稍微低一点的这个色谱图呢，它是我们黄花菜样品所产生的色谱图，而这边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峰是我们的秋水仙碱标准品所产生的色谱图。
2: 秋水仙碱是一种从百合科植物秋水仙中提取的生物碱，也称为秋水仙素，呈一种淡黄色结晶性粉末，是百合科植物中重要的生物活性成分。秋水仙碱本身无毒，但如果食物中的秋水仙碱被人体摄入，会发生氧化反应，生成含有剧毒的二秋水仙碱，对胃肠道、泌尿系统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引起中毒。
1: 秋水仙碱，我感觉听起来这个名字特别有诗意哈、那就是这个秋水仙碱让我们产生这种腹痛腹泻的这种反应吗？
6: 这个可不能确定哦。虽然你看啊，是有两个很明显的出风，但是呢，这个出风的时间还是有所偏差的。到底要确定是不是秋水仙碱这个成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做实验来才能确诊。
2: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图，我们可以看到黄花菜中标样的出风时间与秋水仙碱标样的出风时间虽然相近，但还是有一定偏差的。那么黄花菜中这种物质到底是否含有秋水仙碱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王工将继续用灵敏度更高的质谱仪来进行更详细的分析。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是在过去高效液相色谱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升级的设备，它变一级分析为多级物质分析，得益于仪器的更高灵敏度、更高特异性的优点，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确认黄花菜中到底是否含有秋水仙碱的成分。王工将提取的黄花菜样品送入质谱仪进行检测，一个小时后检测结果便出炉了。那么我们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1: 那我看到咱们样品的这些曲线上这个波动也不小，
6: 样品当中的这些风我们一般可能是一些杂风啊，或者是背景响应，如果是秋水仙碱的话，那么会在这个标准品这个指定的出风位置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出风情况。
1: 那也就是说，单从数值上说，咱们这个样品里的风和秋水仙碱的风也不在一个量级，对吗？
6: 是的，是的，就像一个小山包和珠穆朗玛峰的对比了。
2: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的分析，黄花菜标样中的出风是以多条锯齿状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与秋水仙碱出风时间完全不同。因此可以断定，黄花菜中引起人们中毒的物质并不是秋水仙碱。黄花菜已被食用千余年，至今人们还普遍认为它含有秋水仙碱，容易导致腹泻。其实早在2021年就有新闻报道为黄花菜不含秋水仙碱而证明。当时湖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用了5年时间，通过质谱分析和破译黄花菜基因组，发现黄花菜不含秋水仙碱及其生物学基础。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绘制染色体级别的黄花菜基因组精细图谱，结合伽蓝植物中已报道合成秋水仙碱的功能基因，进一步从基因组水平阐明了黄花菜中没有秋水仙碱的生物学基础。该研究结果修正了教科书中秋水仙碱为黄花菜中的毒性物质这一传统认知。同时，该研究中的比较基因组分析建议，黄花菜属于阿福花科而不属于百合科，为黄花菜及萱草属的物种分类提供了基因组水平证据。该研究成果在当时也发表在我国科技期刊《园艺研究》上。截至目前，湖南农业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锁定新鲜黄花菜中存在的某种可疑物质，会导致人们出现腹泻的症状。目前，这一研究已经进入最后的验证阶段，但因为目前科学界还没有为其命名和公布，所以我们只能称它为可疑物。专家告诉我们，经过多次实验论证，黄花菜中的可疑物被人们食用后会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神经麻木、发烧、浑身酸痛等症状，严重的还会造成内脏出血。那么黄花菜到底能不能安全食用呢？

0: 黄花菜食用前一定要焯水吗？黄花菜焯水对水温和时间又有什么要求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
1: 黄花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0: 据资料科普中国显示，1978年至2020年这40多年间，我国共报道超过30起食用新鲜黄花菜导致中毒的事件，共造成了超过900人出现中毒。2023年7月，河南安阳的刘女士一家看到市场上新鲜的黄花菜下来了，买了一把回家尝个鲜，没想到却给一家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刘女士之前也知道新鲜黄花菜有毒，因此在买来之后用开水把新鲜黄花菜焯过之后才烹饪的。可没想到一家人在食用后还是出现了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可见黄花菜里这种可疑物的厉害。那么我们在食用黄花菜时到底要怎么处理才能去除这种可疑物呢？
2: 哎，王工，
3: 哎，
2: 您这怎么就开始吃上了呀？
3: 嗯，很好吃的，味道很不错，你也来点。
2: 我还不敢，因为我看到有人把这个黄花菜焯了水之后炒着吃，还中毒了。更何况您这个还是凉拌菜，您现在没觉得不舒服吧？
3: 没有。
2: 那您怎么这么确定这个黄花菜没有什么问题呢？
3: 这样吧，你都到这儿了，一会儿我们吃完去做几个实验，看一看。
2: 行，可以。
0: 王工如此放心地食用了黄花菜，他是怎么对付里面的可疑物呢？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到底有哪些食用黄花菜的小妙招呢？对于怎样来去除黄花菜里的可疑物，我们要如何烹饪才能确保食用安全呢？
3: 现在市面上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鲜黄花菜和干黄花菜，在炒制啊或者烹饪之前都最好需要进行一个焯水的处理。
2: 焯水，那这个焯水的时间就感觉有点难把握了，咱们到底焯多长时间合适呢？
0: 王工说他将用3个实验来告诉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烹饪黄花菜。他将市场上买来的新鲜的黄花菜取出100克，分别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焯水30秒、1分钟和3分钟，结果又会如何呢？
2: 好，水开了，咱们开始下锅，计时开始，3、2、1。好，捞出一些，这是第一批，啊，30秒。3、2、1，好，这个是第二批，我看到这个水已经开始有点黄绿色。
3: 对，还有最后30秒。
2: 3、2、1，这是第三批焯水3分钟整的黄花菜。

0: 你看咱们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了，这个最高的这条曲线呢，就是我们没有焯水的黄花菜的色谱图。
1: 焯水30秒的黄花菜中可疑物质的曲线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0: 稍微低一点的这个是焯水了30秒之后的色谱图。
1: 在我们的焯水实验中，王工还分别将黄花菜焯水1分钟和焯水3分钟，我们又将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另外两个比较低的呢，是分别是焯水1分钟和3分钟的色谱图。
2: 哦，王工，我看这个焯水了30秒的这个数值和没有焯水的鲜样的数值好像差别不大，但是到了1分钟这里，这个数值一下就降下来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焯水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哈。
2: 确实是，但是到了3分钟这儿，我感觉和1分钟又就变化就很小了，稳定下来了。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焯水还是要至少保持在1分钟以上，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1: 通过实验结果得出，造成小片中两人不适的主要原因是黄花菜的焯水时间不够。专家也告诉我们，要去除黄花菜中危险的可疑物其实并不难，只需要在烹饪前将其在沸水中焯1分钟以上，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这种可疑物。因此专家强烈建议，在食用黄花菜时务必确保其被充分煮熟，以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黄花菜作为一种营养丰富、风味独特的食材，其烹饪方式多样、千变万化的口感与风味，更在美食的创造中巧妙地融合了食材间的相互作用。那么黄花菜与这些食物共同烹饪时，是否会发生化学反应，导致可疑物本身或含量也发生变化呢？
2: 王工，我又有一个问题了。你说咱们平常吃黄花菜也不是单着吃哈，还要和肉和蛋一起炒着吃呢，那这些配料对于这个黄花菜里面可疑物质的含量有什么影响吗？
0: 那这样吧，咱们再去炒2盘，然后再拿来测测。
2: 可以，走走。
1: 专家准备了鸡蛋肉丝进行高温烹炒，那么配菜会对黄花菜中的物质含量产生影响吗？
2: 我们起锅烧油，那我们就先炒蛋。先炒蛋的话，就先下黄花菜。
0: 好像很香，
2: 我来掂一勺。我就没想到在实验环节还能再露一手，哈哈。

0: 这一会儿不得连干三碗米饭。来吧，
1: 但是这个是咱们的样品，还要送去检测。
0: 对。
2: 编导将焯过的黄花菜分别与鸡蛋和肉进行炒制，王工对黄花菜炒肉与黄花菜炒蛋两道菜品分别进行了样本采集，再次运用液相色谱技术深入探究其成分。这次分析过程中是否会有意外之喜的发现呢？
0: 上面的这一条是焯过的，下面这两条是炒过的。那我怎么感觉炒过的和焯过的这个可疑物含量也没有什么变化呀？
3: 对呀，确实哈，变化不大。
0: 那我感觉是不是焯水的这个环节还是更关键一点？
3: 相对来讲确实是这样。
2: 专家告诉我们，黄花菜中的可疑物质与配菜并不会产生化学反应，这就意味着在制作菜肴时，仅使将可疑物质与这些食材一同烹饪，也不会导致黄花菜中可疑物质的含量变化。所以想要安全地食用黄花菜，一定要通过沸水焯制一分钟以上的办法来保证我们的饮食安全。2024年5月29日，浙江的李女士在公园见

0: 转身消遣时，发现那里一簇簇的黄花菜，李女士格外眼馋，将黄花揪下带回家里，和粉干一起煮，和老公美美的享用了一顿时鲜。晚饭后，夫妻俩开始上吐下泻，几十趟厕所跑下来，虚弱到只能躺在床上抱着脸盆呕吐。随着病情不断加重，二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我们已知黄花菜中不含秋水仙碱，而且其中的可疑物在焯水一分钟后也就去除了，照理就可以安全食用了，那为什么浙江的李女士夫妻俩还是中毒了呢？对此王工又如何解释呢？
1: 来，咱们一起来做个小游戏。
2: 好，什么游戏啊？
1: 你看咱们现在桌上有六个植物的照片哈，你来选选哪些是黄花菜呢？
2: 我怎么感觉乍一看都是黄花菜？
1: 仔细看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2: 我感觉上面的这个好像和我从超市买的黄花菜长得很像，这个应该是，然后这个好像应该也是，下边这个跟这个长得有点像，然后最右边的这个它们的花苞长得都一样，这个应该也是。那我然后剩下的这两个的话我不确定，就选这四个。
1: 恭喜你答对了一半，这一张和这一张，然后这两个呢其实是长得很像，包括另外两张也是，这四张都是长得很像的大花萱草。
0: 大花萱草又名金娃娃萱草，是百合科萱草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观赏价值高，易种植，常用作绿化植物。它与黄花菜外形相似，但它们在植物分类、生长习性及化学成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大花萱草含有有害生物碱，若误食可能会引起中毒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而之前新闻里的浙江李女士正是误食了大花萱草而导致中毒。
2: 那这两个长得这么像，我怎么区分啊？
1: 比较明显的，咱们可以从这个开花的花朵上面来看啊。这个大花萱草呢，大部分的这个颜色都会比较艳丽，有这个你看很红的红色，对吧？
2: 红的，
1: 还有这种橙色、橘色的这种颜色。而我们的黄花菜呢，它这个花基本上偏淡淡的嫩黄色，像那种柠檬黄，咱们说像柠檬黄的颜色，所以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名哦，它叫柠檬萱草。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叶子。这个黄花菜的叶子它是偏细偏长的，
2: 窄窄的，
1: 对，窄窄的。然后这个大花萱草你看又短然后又比较宽，然后它这个花有点像不像那个灯
2: 喇叭，
1: 喇叭，对对对，有点这个感觉，
2: 这花像一个喇叭，
1: 对，绽放的比较大。
2: 那从花苞上看呢有什么区别呢？我感觉咱们在超市里买包括平时吃都是这种花苞形态的黄花菜，这个花苞怎么区分呢？
1: 确实单从这个没有开花的花苞上面这个来看，其实两者相似度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越嫩啊越绿更加就是不是明显，对吧？
2: 对，
1: 根本就看不出来，很难自己判断，
2: 傻傻分不清了。
1: 对，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去选择去食用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尽量的不要再去这个随意的自己采摘，尽量的选择这个正规的渠道，确保食用的安全。
2: 那还是老话说得好，就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1: 是的，没错。
0: 烈日炎炎，好吃的凉菜却成了潜藏的危险。这个凉菜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正确食用呢？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安全食用黑木耳？

0: 中国是黄花菜的丰饶之地，各地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种植技术，培育出了各具特色的黄花菜。那么，我们该如何挑选黄花菜呢？专家有没有什么挑选小窍门呢？
1: 我们桌面上有两种，一个是鲜的黄花菜和这个干的黄花菜，我们来考考你，看看能不能选出来哪个品质是更好的呢？
2: 我看看啊，鲜的黄花菜这边我感觉这两个区别还挺明显的，这个的话应该品质更好一些，我感觉它的颜色也更加鲜亮一些，感觉也更饱满一点，这边的话就有点干瘪了，而且这就是感觉有点散了，是不是这边要更好一些？
1: 确实这边呢会品质更好一点，我们也可以去闻一下它的味道，两种黄花菜的对新鲜程度，
2: 这个里面有一种那种花草的清香味道，
1: 对，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哈。
2: 这个
1: 像这个呢，
2: 酸了
1: 就不那么新鲜了，是吧，好，那么新鲜的黄花菜还是比较简单的，大家平时在选购的话其实也能够从外观啊颜色包括闻味道也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到。那么干的黄花菜呢？
2: 干的黄花菜我来看看，我感觉右边这个颜色好像也是更鲜亮一些，右边这个是不是更好呀？
1: 右边这个颜色看着更嫩是吗？
2: 对啊。
1: 其实呢在干黄花菜的选择上呢反而要选择一些颜色比较自然的，像这个手感上你来感受一下，
2: 我来摸摸，
1: 好，来你也来感受一下，
2: 这个感觉有点软啊，
1: 对，比较像有点潮乎乎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你看像这个的话虽然它颜色没有那么漂亮哈，没有那个那么嫩黄漂亮，但是这个整体就感觉
2: 这个就干干的，
1: 对，干干，比较干爽，然后我们也能马上能让它松散开来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在选择这个干黄花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选择一些颜色偏自然的，然后不会那么潮的，手感上不会那么软的。
0: 专家建议挑选鲜黄花菜时应选色泽鲜黄至金黄，形态粗壮，手感干燥柔软，且气味自然清香，避免颜色过于鲜艳有异味或湿润的产品。对于干黄花菜，优质品呈自然淡黄或淡棕色，色泽均匀，形状完整饱满，质地柔软有韧性，手感略带弹性且表面光滑，避免选择干燥易碎表面黏腻或颜色不自然的干黄花菜。黄花菜是传承了2000多年的美食，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通过实验，专家告诉我们，其实长久以来被误认为致人体不适的元凶秋水仙碱，实则非黄花菜中真正隐患所在。对于潜藏于黄花菜中的可疑物质，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让其在沸水中煮烫1分钟以上，以保证食用安全。在选购黄花菜时应优先选择色泽自然散发自然清香的产品，以确保其品质与安全性。专家温馨提示，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黄花菜，确保所购产品来源可靠，切勿因贪图便利而轻信非正规渠道或私自采摘，以免让自然之馈赠变成危害身体健康的噩梦。

0: 巨型石斑鱼惊现蜈支洲岛。
1: 没看到石斑鱼。
0: 人工养殖能否成功繁育这水底巨鱼？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海洋探秘之旅即将开始，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深海木鱼。

0: 海南的蜈支洲岛可以说非常的有名气，那是度假胜地呀，椰林沙滩，海风徐徐。您知道吗？在那块海域呢，听说啊，有一种巨大的鱼在那儿游动，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是什么样的鱼呀？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观察员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 蜈支洲岛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以其自然风光和浩瀚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吸引着无数游客。近日，在这片神秘的海域中，一条重约50公斤的巨型野生石斑鱼在这片蔚蓝深处悠然游弋。这一发现无疑为蜈支洲岛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为此，我们决定踏上这场寻觅海中巨无霸的探险之旅，看能否亲自见到它的真面目。
2: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今天一个任务是听说近期这边蜈支洲的一个潜点发现了一条大石斑鱼，我们今天能够发现它吗？
3: 我们教练啊，在潜水过程当中啊，也是无意中发现了，就是我们在其中一个潜点呢，发现一条就是大概100多斤的一个巨型石斑嘛，当然了，这也是其中的一条之一啊。因为它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肉食性的鱼类，而且呢，它具有这个领地意识，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这个时刻呢，这个鱼呢在这个沉船里面，但是下一个时间段呢，可能打个比方，1个小时或2个小时以后呢，它可能跑到岸边，或者说跑到我们人工鱼礁里面去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下去找这个石斑的这个概率啊。我不敢100%保证，你知道吧？
2: 好，哎，那我们碰碰运气吧。
3: 行，那我们现在就去潜水吧，好吧？
2: 好的，哎。
1: 石斑鱼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区，喜欢栖息于珊瑚礁旁或其他礁石区域，加上其身上具有独特的条纹和斑点，因此得名石斑鱼。世界上共有160多种石斑鱼，在我国常见的大约有20多种，其中巨型石斑鱼更是石斑鱼家族中的珍稀成员，尤其在野生环境下，其数量极为稀少，南方渔民称它为龙趸。这次在王峰国的带领下，我们满怀激动期待的心情踏上了一场寻找巨型石斑鱼的旅程。我们能否在这片神秘的海域中成功发现它的踪迹呢？现在体验者和王峰国一同到达了潜水船，接下来体验者将换上潜水服，准备下水寻找巨型石斑鱼。
2: 我已经换好装备了，我们先去那个石斑鱼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去找它吧。
1: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寻找巨型石斑鱼的踪迹呢？野生石斑鱼对水质条件要求苛刻，一般的海域可满足不了它的生长需求。蜈支洲岛则是我国大陆近海拥有珊瑚礁鱼类物种最多的岛屿之一。然而在10多年前，蜈支洲岛海域的海底世界可没有这么热闹。早年受海水升温、渔业捕捞、海岸建设等因素影响，这片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珊瑚覆盖率下降，很多海洋生物失去家园，只能逃往别的海域。
3: 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这个整个全球的气温整个是在变暖，这个珊瑚啊在大面积的死亡，包括其他的一些海洋生物的数量，包括像在渔民的过度捕捞、其他危害性的这种捕鱼的方式吧，对这个鱼类资源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说呢，我们就在2010年开始建设这个海洋牧场。
4: 我们设立海洋牧场一个非常大的目的，就是想把渔业资源恢复起来。这恢复起来的这个办法怎么做？实际上当时尝试的话，就用人工鱼礁的方式建立人工鱼礁。建立人工鱼礁以后呢，你建立的少还不行，你建立的多了以后，在底下的话你就形成一个系统。
1: 王爱民是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教授，很早就肩负起了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导的重任，也是直接的建设者。尽管北方的海洋牧场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趋于成熟，但蜈支洲岛作为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的试点项目，仍然面临着诸多未知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4: 当时的话呢，实际上做海洋牧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不理解，包括现在我们就是很多员工，就是跟我们一起干活的，他也不理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当时的话心里没有底，到底的话呢，最后获得的这个结果啊，会不会像我们说的啊，人家介绍的或者书上已经写的，人工移交的话呢，对这个渔业资源恢复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1: 为了有效恢复渔业资源，从2010年起，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开始正式投放人工鱼礁，这些鱼礁形

0: 态各异，既有形状不一的水泥石块，也有退役渔船等。王丰国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一线工作负责人，亲身参与了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然而在最初的时候，他也曾对这项工作感到难以理解。
1: 我们在投的时候也是不太相信，为啥你先你投一个水泥架的，然后你投一个这个沉船，你想想他对这个海洋生态这块，我们都根本没有考虑到说他的这个具体的作用在哪里啊什么的。
0: 水泥架子、废弃的渔船，为何变成了恢复渔业资源的人工鱼礁呢？它们真的是让渔业资源变丰富的原因吗？
2: 人工鱼礁的话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比较常用的主要是钢筋混凝土来做的，它是一种透水构筑物。你根据你的情况的话，你设计的不或者给这个鱼也是有一些通道，但这个通道不要让它直来直去的，环形的也好，或者是折叠的也好，像是退役的那种就是大的渔船，这种渔船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个油脂啊、污染物啊、机械呀、我们都把它清理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放到海底去了以后，它也可以成为一些鱼礁。所以这个鱼礁的话用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原则上面的话呢，一个是呢都是透水构筑物这种类型的。
0: 在人工鱼礁的建设中，钢筋混凝土被用来制作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胶体。由于混凝土胶体具有坚硬、不易被海水侵蚀等特点，它们能够为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栖息和繁殖场所。相比于专门制作的钢筋混凝土鱼礁，废弃渔船鱼礁的制作成本更低。同时，由于渔船在海洋中长时间浸泡，表面已经形成了一层生物膜，这层膜能够吸附大量的微生物和藻类，为鱼类提供食物来源。人工鱼礁就相当于在海底建造了一个新的海洋生态系统，特别是为鱼类提供了索饵、避敌、繁殖和生长的场所，就像一个为海洋生物建造的新家。
1: 现在想起来是感觉像笑话一样，就像那个人工鱼礁的话，是我们最开始投放的时候是堆积在一起的。后来我们就发现，跟王教授就提了，说教授你这鱼礁怎么堆积在一起啊？你不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吗？我说我们给你们拉开吧。然后我们又用船用缆绳把这个鱼礁给它拉开了。后来就是拉开了几个以后呢，因为这个强度有点大，也不太好操作。后来我们就没有把鱼礁给把它给分散开，还是让它堆积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经过大概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发现不管是这个聚集效果也好，还是附着效果也好，就是比这个单个鱼礁的胶体的这个效果是好的特别多。后来我们就跟教授说，哎呀教授，当时我们给你提个馊主意，让你给把这鱼礁给扯开了的。还好当时因为扯不开，所以我们只挪开了几个。
0: 投放的人工鱼礁有长方形、圆台形的，还有退役的渔船。这些鱼礁的不同形状对鱼群究竟有何不同的影响？
2: 我们当时投的鱼礁的这个种类就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我们有这个四方形的，有圆台形的，也有这个三角形的。后面的话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这种退役的那个渔船，那个大船。最后看了以后，我们不同的鱼礁效果是不一样的。最后就发现的话呢，那些船的话呢，效果就非常好。而且这个其他的鱼礁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是差一点。但是的话呢，后面我们再发现这些鱼礁数量多了以后，后面效果也起来了。
1: 开始投放鱼礁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星期查一次，拍拍照片，拍拍视频去看一下。后面过了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半个月一个月去一次，然后半年以后呢，我们就一个季度一个季度这样一拍。通过这时间的积累，包括我们拍摄亲身感受，鱼礁从投下去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到我慢慢上面开始附着是藤壶啊、藻类、贝类啊，甚至到是鱼群聚集啊，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通过自己的感受吧，我们的这个海洋牧场说的话，对我们这个无人岛的整个海洋生态这一块的这个作用啊是非常巨大的。
2: 我们人工鱼礁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作用，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所以的话呢，很多各种不同的鱼在这上来了以后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叫索饵的这个功能，就是说捕食这种饵料。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在这上可以进行休息。第三一个的话呢，是我们很多鱼啊在繁殖季节，它利用了它这个环境，很多小鱼啊都在这个地方生长，所以你通过这个看了以后，你 就可以发现呢，这个

0: 它这个功能啊，就是说起到了真正对我们这个鱼类的聚集作用。
1: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已累计投入约8万公立方米的人工鱼礁及船礁，其中包括2586个水泥型人工鱼礁和21艘船礁。这些鱼礁的投放显著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使得鱼群数量逐渐增多。巨型石斑鱼作为一种对生存环境要求较高的海洋生物，需要良好的水质、适宜的温度以及丰富的鱼类作为食物才能生存。而蜈支洲岛海洋环境的恢复和鱼礁的增加，为巨型石斑鱼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那这次寻找巨型石斑鱼，我们能否成功呢？
0: 石斑鱼的话呢，一般来说还是一种热带鱼类啊，它这个温度大概可能25度上下吧，比较合适一点。我们南海比较多，你像我们其他海域，就是石斑鱼就比较少了。因为我们做海洋牧场啊，实际上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呢，就是投了大量的人工鱼礁以后啊，它聚集了很多鱼类，很多小鱼来了以后，它实际上的话就可以成为这个石斑鱼的饵料，所以石斑鱼你就经常可以发现。另外，因为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啊，整个这个岛屿把它保护起来了，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渔民，他认为这个鱼比较大，或者钓鱼也好，或者是捕捞也好，他很容易把这个就捕捞走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的话把它管理起来，再加上的话呢，我们这个生态系统恢复的比较好，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大型的鱼类就越来越多了。
1: 体验者继续在水下寻找着石斑鱼的身影，他换了好几个沉船点，希望能看到巨型石斑鱼的踪迹。他能否找到石斑鱼呢？

在蜈支洲岛的海底，体验者能否顺利找到野生的巨型石斑鱼的踪迹呢？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深海木鱼。

功夫不负有心人，巨型石斑鱼就藏在了这个沉船的边上。它体长大约 1.2 米左右，此时的它正悠然地在水下游来游去，享受着这片属于它的领地。

0: 找到了，找到了。
1: 我们在十年前的牧场里面，我也拍过差不多有七八十斤的巨型石斑，但是就拍过一次，第二次再去看人没看到了。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沉船区里面，它这个巨型石斑就基本上就是躲在里面的，它有时候它会流出来，转一转，然后又回到这儿来。甚至说我们的游客在潜水过程当中，它会游到这个游客的身边来，就现在已经形成一道美丽的一个风景一样了。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叫斑斑，差不多100多斤。已经是属于第二次看到，第一次的话在夏季那边，看到了三条。像我们现在是说冬季这位置呢，我们又发现了两三条在这儿。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么多？我们也问的王教授，教授经常跟我们自豪说，嗯，我们牧场见效果了。
2: 三亚蜈支洲岛海洋牧场作为海南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也是我国第一个位于热带地区的海洋牧场。经过多年的精心建设，现在不光有巨型石斑鱼的出现，还有多种珍稀海洋生物频频到访，海豚、斑海豹、海龟等等，它们都成了这片海域的新居民。
3: 没想到这石斑鱼居然这么大，而且很多人要问了，说这么大的鱼能吃吗？这里啊，要告诉您，不仅仅能吃，而且味道呢非常的鲜美。可以说呀，咱们餐桌上经常见到的东星斑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呢，野生的石斑鱼非常的难找，出没不定。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人工来养殖石斑鱼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在2000年之前，我国的石斑鱼产量因为主要依靠野生捕捞，每年只有2万吨左右。因为产量有限，供不应求，物以稀为贵，所以那时候市场上一般的石斑鱼都卖到了200-300元一斤，而最受青睐的东星斑达到了每斤400-500元。要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依然靠传统的天然捕捞已经不现实。为了满足石斑鱼的市场需求，保护野生资源，科研人员开始研究人工养殖。林浩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名的鱼类生理学和鱼类养殖学专家。他依然工作在科研一线。
4: 上世纪70-80年代，有一些个别的养殖户呢，他们从台湾，从这个东南亚，就是买了一些鱼种，这种是天然的，天然生长鱼种来养殖，所以那时候的规模很少。
2: 人工养殖，这是提高石斑鱼产量唯一的途径，也是必由之路。但人工养殖的前提条件是需要石斑鱼的苗种，也只有苗种繁育自己达到规模化，才能实现养殖的规模化。这种被称为珍珠龙胆还未长大的小鱼苗，和养殖基地内其他的石斑鱼可不一样，它们并不是160种石斑鱼中的原种，而是经过遗传改良获得的新品种。这正是林浩然院士所期待的石斑鱼改良品种，是科研人员通过杂交试验而繁育出来的。珍珠龙胆，也就是虎龙杂交斑，是作为鱼爸爸的鞍带石斑鱼和作为鱼妈妈的棕点石斑鱼杂交而成。这两种鱼在物种分类上虽然都属于石斑鱼属，但却是不同的种，它们不会自然交配，只能分别获取精子和卵子，人工让它们结合。但这时候科研人员却发现杂交不成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呢？科研人员找到了杂交石斑鱼的副本和母本，却发现无法自然杂交，这是为什么呢？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深海牧鱼。 虎龙杂交斑的妈妈就是棕点石斑鱼，俗称老虎斑，呈椭圆形，不规则花纹，口大，有发达的腹上颌骨。而虎龙杂交斑的爸爸则是携带石斑鱼，又被称为青斑，体型修长，全身呈黄棕色，布满小斑点，体侧有暗褐色纵带。这两种石斑鱼有着共同的优点，就是对环境适应力强，且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0: 不同的种，它其实繁殖的时间它是有差异的。棕点石斑鱼卵子成熟的时候啊，但你安带石斑鱼的雄鱼，它精液还没有生挤出来啊，所以它就存在这种问题，就不同步。
2: 鱼爸爸和鱼妈妈的精卵成熟时间不一样，意味着无法同步繁育。科研人员决定将人类精子冷冻技术用到石斑鱼身上，
0: 利用我们研究的这个精子冷冻保存技术，把它冷冻起来。啊，把老虎斑的卵子培育成熟，然后到了繁殖季节把它挤出来，然后我们拿精液跟它混合，就是我们冷冻保存的精液跟它混合起来。
2: 这池子里的几条大家伙就是虎龙杂交斑的鱼爸爸安带石斑鱼。恰逢它们的繁殖周期，工作人员必须抓紧时间采到它们的精液。

0: 安黛石斑鱼体型巨大而凶猛，在微量的水产麻醉剂作用下，它们只能乖乖就范。一个强壮的小伙子用尽全力才勉强抱起它。
1: 这个鱼养了大概多长时间
2: 啊？要十多年。
1: 副本这个鱼够大的呀，
2: 它现在身长差不多1米7、1米8这个范围内，体重呢差不多在300斤到200斤这个范围内，这条呢是在300斤左右。现在呢我们在挤精子，是为了晚上跟那个老虎斑、救虎龙斑的母本进行杂交。
1: 那你手上拿的这个就是这个副本的精液吗？
2: 对对对，我手上拿这个副本的精液。我们会给它进行冷藏，冷藏的时候到要跟那个杂交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我们再拿出来。
0: 鱼爸爸已做好了准备，就等鱼妈妈的卵子了。但是，鱼妈妈却迟迟没有动静。原来，鱼妈妈产卵是有自己的特定时间点的，它们一般是在农历每个月的月末或者月初，选择晚上进行产卵。因此，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很辛苦，需要24小时守候待命。
2: 这老虎斑是那个虎龙杂交斑的母本，现在已经到了产卵期。我们现在检查一下，然后我们会把能产卵的话跳到网箱里面，然后到晚上进行产卵。我捞一条给你们看一下。
3: 那这条鱼大概有多重啊？
2: 这条鱼大概有15斤左右。
3: 这个母体一般要养多长时间？
2: 像这种的话要达到700年以上。
3: 那你怎么判断它现在就要产卵了呢？
2: 从它的那个体型，从它的肚子，还有从它的生殖系统来判断它到底晚上能不能产卵。然后呢，像如果说肚子回满度够了，然后生殖孔呢也发育得很新鲜了，那晚上正常都是会产卵的。
0: 不出所料，当天夜里被选中的鱼妈妈如期产卵了。一条老虎斑每次产卵有1000克左右，大约含140万粒卵子。将这些卵子与早先冷冻的鱼爸爸精液充分混合，卵子会受精。一般1毫升精液可以配5000克，约7000万粒卵子。新的石斑鱼种就要诞生了。

0: 成功受精的鱼卵经过近24个小时的孵化，小生命便破卵而出。在显微镜的观察下，我们清晰地见证了石斑鱼新品种虎龙杂交斑的诞生。小生命的诞生令科研人员和养殖人员欣喜不已，但是基地开始大规模育种时，成效却不理想。
1: 在规模化的繁育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精卵结合的这个受精率比较低，最后鱼苗这个孵化率相对较低。那面临这个相对较低这个情况下，在全面的工厂化养殖或者说是这个产业化道路上，我们面临的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
0: 孵化率太低，意味着养殖户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得不到期望的效益，实现新品种的全面产业化就是空谈。如何才能解决受精卵孵化率低的问题呢？如何解决受精卵孵化率低的问题？透视新科技，深海牧鱼。科研团队对基地父母本的生长发育情况进行了重点研究，发现问题出在鱼。

0: 保证我们这个鱼苗胚胎发育过程能够正常成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说我们要研究一系列的这个营养配方，对这个青鱼进行强化培育，它强化培育了以后呢，它卵子的质量才好，这样子卵子质量好，受精了以后孵化率才高。
1: 原来问题的症结是代孕的鱼妈妈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造成了卵子发育品质差，出现孵化率低的现象。于是科研人员开始在鱼妈妈的食谱上下功夫，对鱼妈妈进行特殊照料。
0: 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增加维生素啊，添加鱼油啊，增加不饱和脂肪酸呢，就是增加它这个卵子质量。
2: 鲜活的一些冰鲜的炮弹鱼，还有鱿鱼、牡蛎，像这些高蛋白的营养，加强它们的营养，使它们的这个受精卵的质量提高了2倍和3倍以上。
1: 通过对鱼妈妈食谱的调整，使卵子的受精率从原来的5%提升到20%，同时孵化率也大大提高，虎龙杂交般的规模化、集约化育种养殖也开始步入快速增长期。
2: 我们这边做完了虎龙杂交般的优质的受精卵之后，包括鱼苗孵出来了之后，都会给一些外面的养殖户，让他们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培养。而且我们的鱼苗不仅仅是国内的这些养殖户，还有一些国外的客户，比如说韩国啊，比如说日本、马来西亚这一边的客户，我们的鱼苗、鱼卵都现在大量在出口。
1: 经过10多年的人工育种繁殖，我国养殖的石斑鱼产量逐年递增，人工养殖年产量已达16万吨，虎龙杂交般的产量就占了其中80%以上，可谓贡献巨大。对于科研人员还有养殖基地来说，虎龙杂交般的成功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还会研发更多的石斑鱼新品种。此外，其他一些海洋经济鱼种的人工育种和繁殖也在试验当中，这不但能助推我国海洋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降低鱼品价格，丰富人们的餐桌，更重要的是能减少对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0: 在浙江三门的滩涂上能寻觅到哪些奇特的小海鲜？
1: 找洞是吗？
2: 对对对。
0: 在山东文登，什么海中珍鲜被人们称为海黄金？
3: 什么手感？
1: 有点凉粉的感觉。
0: 深海养殖的超大生蚝怎么做才能锁住鲜味？清凉的海风吹走燥热，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奇特的鲜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该下雨了是吧？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奇特的鲜味在等着我呢。在浙江三门，艰难的滩涂采集会收获哪些惊喜？
1: 这是吗？这是，
2: 对。
0: 滩涂之下究竟还隐藏着哪种凶猛的奇特海味？
1: 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
0: 在山东文登，被当地人奉为海中黄金的食材究竟长什么样子？
1: 就这东西能吃？
2: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2: 很高很高。
0: 生蚝在大厨手中又会变换出怎样的独特吃法？逐风踏浪，出海寻鲜，本期味道带您探寻海中奇特的鲜味。

如果有人问你最不能错过的美食有哪些，那海鲜一定是大多数人的必选美味之一。历经漫长岁月，在一代代人的智慧与巧手下，这些来自大海的珍馐焕发出经久不衰的鲜味魅力。而在浩瀚的海洋中，还有哪些奇

0: 让我寻找一个地方捕获海味，那我觉得浙江三门是个不错的选择。三门湾濒临东海，鱼类资源极其丰富，各种海鲜应有尽有。三门的滩涂可是我印象深刻的食材获取地之一，这种让外地人寸步难行的泥泞之地，却是当地人捕获鲜美食材的乐园。这一次我来到了海湾中宁静的小渔村木勺村，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滩涂的印象。偌大的滩涂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呢？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这是当地人进入滩涂必备的交通工具。我曾在滩涂上感受过它的实力，所以对划泥马这件事儿虽算不上娴熟，但也算略有小成。
1: 你好，这都准备好了？
2: 都准备好了。那出发呗，
1: 上车。
2: 高速公路。
1: 上什么？
2: 高速公路。
1: 高速公路。
2: 对啊，
1: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
2: 这是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的。
1: 啊，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2: 对啊。
0: 滩涂上本没有路，划泥马的人多了，变成了路，还成了高速公路。木勺村村民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滩涂上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沿着划过的痕迹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的责任田。潮涨潮落给滩涂带来了丰富的养料，为小海鲜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老一辈的村民也曾在这片滩涂上讨小海，但收成好不好经常还要看运气。现在人们变滩涂为海田，各家承包一块或几块滩涂，下苗培育收获，靠自己的智慧丰衣足食。那么在程江勇大哥承包的这块滩涂上，我们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呢？
1: 这个泥要比上次稠啊，这更不好前进。我这就开始想念那个木泥马了，
2: 慢慢来就习惯了。我们基本上都是从这样经过过来的。
1: 歇会儿。那您家的这个田里都放了什么苗啊？
2: 那你摸摸看，这里面还有什么？
1: 我找找。嗯，大哥呀，您家这田里啊，不是我说呀，就是看着太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2: 啥也没有，基本上都长在下面。
1: 哎。等会儿啊，这个是吗？这个、
2: 对，
1: 这个是吗？
2: 这是泥螺，对。
1: 啊，这个是泥螺呀。
2: 对啊。
0: 众里寻他千百度，默默低头，那胖胖的泥螺竟然就在伸手可及处。惊喜来得有点突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泥螺，它们可谓是肉包着壳，在滩涂上如同蠕动的小肉球。身上包裹着泥沙，就像披上了一层伪装，和滩涂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1: 大哥，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么长时间，就挖点泥螺，还不够塞牙缝呢，有别的吗？
2: 我们那去扎个更凶猛的东西去。
1: 更凶猛的东西，能多凶猛啊？
2: 哦，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经常追到洞里面去，经常去吃点那个虾嘞，或者螃蟹去。
1: 螃蟹和虾都吃？
2: 对。
1: 吃人吗？
2: 不吃。
1: 不吃人就行，走你。
2: 好，走。

0: 你说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这些都是草了。
1: 一般的话都在洞里面。
0: 洞里边？
1: 对，
0: 找洞是吗？
1: 对对对。
0: 哪个是洞啊？我看看。啊，在哪儿呢？哦，
1: 这里。
0: 哦，这就是那个洞是吗？
1: 对。
0: 但是这个洞口可不小啊。
1: 它基本上它是合在一起的。
0: 合在一起的。
1: 对，我们给它挖开。
0: 挖开，开挖吧。
1: 嗯，好。
2: 虽说洞是找到了，可是里面有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在我的印象中，滩涂上的海味大多体型较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程大哥却说这洞里有凶猛的家伙，实在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坑是越挖越深，我的好奇心也是越来越重，在这泥泞的滩涂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厉害角色。
0: 那我怎么着，我现在是接着挖。
1: 不用挖了，快要到底了。然后你再挖的话，你会把鱼给弄伤了。
0: 鱼？你刚才说了啊，露馅了，是鱼是吗？
1: 对对对。
0: 鱼怎么会在这样深的地方打洞呢？
1: 因为这个大蜜槽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个蟹类、虾类，基本上都。哦，
0: 他们的食物在这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洞口应该就在我脚下。那是怎么着？
1: 伸手去摸。
0: 伸手去摸是吗？
2: 坑已经挖到了半米深。接下来就要靠双手在泥浆里慢慢摸索。我还在担心会不会被那凶猛的鱼咬到手，一旁的程江勇大哥却提醒我要抓紧时间，潮水一旦涨上来，这坑可就白挖了。
1: 摸到了没有？
0: 我摸到了。但是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至少这么粗吧。
1: 差不多。
0: 哦，已经有这个心理建设了，应该。等啊，这么大，
1: 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这个鱼长得还挺漂亮的，把这泥去掉之后，表皮应该是青绿色的，肚皮金黄的。这个叫什么鱼啊？
1: 涂鳗。
0: 涂鳗？滩涂的涂。
1: 对对对。
0: 滩涂里边的鳗鱼。
1: 对。
0: 哦，怪不得你说凶，鳗鱼肯定是很凶啊。
2: 冒着被鱼咬到的风险，我终于有所斩获。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涂鳗的学名叫中华乌塘鲤，全身黑褐相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尾部有一个眼睛状的圆斑。涂鳗性情凶猛，鱼虾蟹贝和水生昆虫都在他们的捕食范围内，是滩涂上的头号猎手。他们的力气很大，等潮水退去，可以自如地穿梭于泥潭深处，并扎堆藏身于滩涂中休息，这便是捕获他们的最佳时机。听程江勇大哥说，想要吃到涂鳗的美味，就要趁着新鲜尽快处理。程江勇和他的妻子林春华大姐在附近开了个渔家乐餐厅，平时来尝鲜的客人络绎不绝，今天夫妻俩忙里偷闲，打算用刚刚捕获的海味做几道好菜，给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而最需要尽快处理的食材就是我们刚刚挖到的涂鳗。
0: 怎么处理啊？
3: 它是从这样子的，再拉几下，不能拉太深，拉太深了那鱼就断掉了整条。要手一定要抓紧了，来往前面挤一下，然后这样子，这个速度要快一点，一杀好马上这样挤上来拉出来就可以了。
0: 速度要快，
3: 对，要不然你手没抓住，一不小心它就跑出去了。
2: 春华大姐告诉我，处理涂鳗和处理传统的鱼类不同，需要在鱼脖子上拉开一个小口，用巧劲儿迅速将内脏挤出，这样可以保持鱼身的完整，防止涂鳗在烹饪的过程中碎掉，让整道菜品相更好。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听春华大姐说，涂鳗是一种珍贵的滋补食材，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地位极高，甚至还有人说它是水中人参。红烧涂鳗，鱼肉鲜美细嫩，浓油赤酱的做法令人食欲大振。而在三门人对家乡味道的记忆中，涂鳗最地道的吃法却是白烧，汤底是用葱姜等辅料在猪油中爆香后加水熬煮出来的，将处理好的涂鳗放入高压锅中炖煮，大火上气，整个厨房里立刻飘满香味。
0: 哇，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3: 对，原汁原味，先尝一口汤。
0: 精华全在汤里是吧？
3: 对。味道怎么样？
0: 鲜甜来形容最恰当了、
3: 啊、
0: 而且有的鲜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鲜甜，这个不是、嗯、鲜甜之后是很浓郁的那个鱼的香味儿。哇、哦、这个肉很有韧性，
3: 对对对，
0: 嗯，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尝鱼肉的时候没有尝出这个鱼有太特殊的味道，甚至是味道很淡，但是尝汤是完全尝得出来，
3: 高压锅里面烧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汤比较有特色。
0: 所以说在这道菜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尝一口这个汤。
3: 对 对
0: 这汤真的很棒。
2: 春华大姐经验丰富，她说制作白烧涂鳗看似简单，但对时间和火候的要求很高，时间一长火候过了，鱼肉就会变烂，汤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每一锅白烧涂鳗的烹制都是对春华大姐厨艺的一次考验，一点儿都不能马虎。而洗干净的泥螺，大姐又会有怎样的特殊做法呢？
0: 终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干净的泥螺。
3: 它这个口是小的，那个螺是包在口外面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3: 你洗干净了，用血水给它那个泥巴给它涂干净之后啊，它就整个线状就出来了。
0: 今天
3: 很有味道。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葱油泥螺吧。
2: 葱油如何跟泥螺产生互动？这让我有点疑惑。在我的印象里，醉泥螺是江浙地区最常见的经典小菜，糟香酸爽，可以化解油腻。而春华大姐则是先把泥螺放入开水中汆烫，锅里很快就冒出一串串气泡，等气泡充分吐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只是这泥螺的体积缩水也太严重了吧？
0: 这是煮好的是吗？
3: 对，这煮好的泥螺。
0: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这个是泥螺？
3: 对，就刚才拿手上那个大泥螺。
0: 这俩是一个东西？
3: 对。
0: 之前的期待满满的，这个这么一大块肉，然后壳还这么小，肯定特别饱满，吃起来特别过瘾。结果过完水之后就这样了。
2: 不知道泥螺的口感会不会也随着体型一起打折扣呢？春华大姐把焯好的泥螺放到盘底，撒上大蒜、小葱、辣椒，又倒进去几勺酱油。热油淋过，发出清脆的刺啦声。葱油泥螺大功告成。
0: 嗯，我觉得葱油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百搭，浇在什么菜上都特香。
3: 对对对。
0: 但是我要重点说一下这个泥螺，大赞一下。其实这种做法，它还原的是泥螺那个本味，很弹牙。
3: 对对对。
0: 有嚼劲儿。然后再说味道，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像那个螺丝，我夸它的就是它吃起来太方便了，虽然肉小，但是壳和肉放到嘴里那一瞬间是可以用舌头完全给剥离开的。
2: 这些在外地人看来长相奇特的泥螺，在三门几乎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开胃小菜。一勺热油让泥螺的肉香与蒜香、葱香、油香以及辣椒的刺激味道融为一体，香味扑鼻，嚼劲十足，让人瞬间就沉迷在这火辣的味道里。夜幕降临，几个可口的小菜相继出锅后，一家人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坐在一起享受晚餐。
0: 三门小海鲜不能说全部啊，至少一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这桌子上。
3: 对对，
0: 炖锅开吃吧，都准备好了
3: 开吃吧
0: 是吧？
3: 嗯，对。
0: 这是怎么就想着嫁给任大哥的？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人开饭店的肯定以后伙食好，有这个考虑吗？
3: 我贪吃。
2: 一顿可口的饭菜让艰辛与劳累烟消云散，一家人团聚在餐桌旁，享用着质朴美味的家常菜，这就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家的味道。三门的小海鲜是东海的馈赠，是三门人奉若珍宝的家乡味。同样，渤海也馈赠了文登人一种奇特的珍宝，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海黄金。这海黄金究竟是什么？要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首先要找到当地养殖海参的王少斌大哥。
0: 所以这个海黄金和海参是有关系的，对吧？
4: 对。
0: 那海黄金到底是什么？
4: 一会儿咱捞上几个海参，咱看一下就知道了。
0: 从这儿直接捞就行了，是吧？

0: 老。
1: 王少兵大哥不是本地人，他从老家黑龙江大庆来到山东门登养海参已有多年。他告诉我，之所以在这安家，是因为文登的这片海域面积大，水深水冷，而且微生物资源丰富，适合海参的生长。海参每年要历经休眠，休眠后会在适宜的水温下倾巢而出觅食。在这期间，捕捞员需要下潜到离海面七八米深的地方，一次就能装满一网兜。新捕上来的海参又多又肥，但王少斌大哥却告诉我，想找到传说中的海黄金还要看运气。
2: 哎呦，这直接抛啊？
3: 对。
2: 那合着您说的那个海黄金是在海参肚子里是吗？
3: 对对对，哎呦，再重拍啊，够呛了。
2: 对，但是海参的肚子里我是知道的，里边肠子什么的，那东西可能都一般都不会吃吧。
3: 实际上，海参这个肠和卵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作为我们养海参来讲，每年都要收集一些这个海参的肠和卵。
4: 这个真没有？
3: 这没有？
2: 这没有啊？
3: 没有。再重来啊！又重来了。
1: 一个，两个。三个，这一个连一个的开的我都有点心疼了。要是把这一网都全切开，也没发现海黄金，那岂不是赔大了？
3: 哎呀，来来来，
2: 啊，这就是海黄金。
3: 对对对对，
2: 哦，所以说它是海黄金，是指海参肚子里的那海参卵是吧？
3: 对，成熟的卵。
2: 哦，像鱼子酱似的，是吧？我看看啊，哦，我看这个什么手感。有点凉粉的感觉，就这东西能吃，
3: 能吃，
2: 而且营养价值
3: 很高很高。
1: 王少斌大哥告诉我，海黄金在当地又叫海参花，只有四年以上成熟的雌海参肚子里才有可能出现，还需要恰好在它排卵前的20天内。海参卵之所以被文登人称为海黄金，不仅是因为它颜色金黄，还因为它的来之不易。通常大约120千克海参仅能采集到1000克海参卵，
3: 包括这个海参肠。我给你，
1: 哎，王少斌大哥，这是在做什么呢？刚才剖开海参取出来的肠子，难道也能吃吗？海参肚子里这两样奇特的食材我也是第一次见，我现在特别好奇，这难得一见的珍贵食材要怎么烹制呢？这个时候，王少斌大哥突然拿出一个秘密武器。
3: 不超过80度，因为这个鸡汤要浇到这个海参花，要保留这个海参花原有的一个营养成分。
2: 哦，好，现在这个温度是 OK 的，是吧？
3: 哎，可以可以。
2: 哦，合着这个海参花是不入锅里煮的。
3: 对对对。
2: 哦，怪不得叫这海参花嘛，它这一坨放下去之后，拿汤汁一浇，像开花了一样。
3: 对对对，
2: 是吧？来试试。嚯，这我要是没有看到您这整个的制作过程，我绝对会说一句话，您这肯定放味精了。
3: 没放没放，原有的那个参花这个味道就是有味精的，
2: 它比味精还要鲜。
3: 对对对。
1: 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黑乎乎的海参肚子中还藏着这样绚烂的色彩，如同一朵在水中绽放的菊花。海参卵富含微量元素，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参卵的鲜味还在口中萦绕，这海参肠王少斌大哥又会怎么做呢？
2: 焯一下水就行了。
3: 哎，对对，焯好了。这就稍微晾一下啊，
2: 这就好了，是吧？其实好几百只海参到这里边看出来也没那么多，是吧？
3: 非常珍贵
2: 啊。那这东西平时我要想吃的话，我怎么买啊？
3: 我们都不卖，都自己属于珍藏的，自己内部用食用。
2: 所以说我要想吃的话，我还得专门
3: 再上这儿来。
2: 哈，我明白了，我尝尝。我这一大口怎么着得
3: 10多个海参下去了，
2: 10多条。
3: 对。怎么样？
0: 口感介于海蜇和木耳之间，很筋道，然后是。

0: 吃完之后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口感的东西，你不会把它跟海参的味道联系在一起。
1: 拌好的海参肠色泽黄亮，口感脆嫩，味道咸中带甜。王少斌大哥告诉我，对于海参肠、海参卵这类食材，以前从没有人重视，自己慢慢摸索，才有了今天这两道小菜的出现。平时也就给亲戚朋友尝尝。近些年来，海参的营养价值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销量也越来越好，这让背井离乡在这里打拼的王少斌大哥非常欣慰。
2: 原来在大连这一带发展，现在逐渐的到山东这边。
3: 你刚来那会儿什么样？环境像现在这么好吗？
2: 跟着差呀，这隔着往前是一片海滩荒滩，荒芜海滩。经过我这几年建设，不管从这边的环境啊，然后设施都现在
3: 一点点的，整个这一大片全是你自己来做的。
1: 海参从吐卵、发育再到长大，需要历经4年才能成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用在这方海上田地也一样合适。王少斌大哥带着东北人的豪迈热情来到文登，以海为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也给这个地方的人们留下了餐桌上独特的味道。海参花的鲜美滋味把我这次的寻鲜大戏推向了高潮，而接下来要出场的食材着实是重量级的存在。跟我聊天的大哥名叫谢兰成，是这片海域生蚝养殖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域是目前国内较大的生蚝牧场。文登产的生蚝味道之所以鲜美，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因为这里是文登几条淡水河流的入海口，汇入的淡水带来了丰富的藻类和微生物，也让这里的海水盐度维持在1/1000-1/1030之间，这是适宜生蚝成长的最佳盐度。
3: 我的天啊，那也是生蚝吗？
4: 对呀、啊，打开看看吧。
2: 打开看看，来
4: 来来来，这个吧。
3: 就这也是牡蛎？
4: 对，
3: 好，这么大个吗？
4: 这就是我们的蚝王，顶级蚝王。
3: 你再对比一下，
4: 没有可比性。
3: 我的天，能打开看里边肉到底有多大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的天哪！
4: 吃这一个，你都可以3天就不用再吃完了，营养挺够的，
3: 营养太足了，是吧？这个怎么吃啊？
4: 我们烤，和蒸。
1: 谢兰成大哥说，这种大蚝的品种是太平洋牡蛎，以前在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通过反复的实验，谢兰成大哥才确定了这种大蚝的生长周期。在文登的冷水海域放养3年，生蚝的肉质变得更加紧致。当地人会把它们放在锅中，加入少量清水，用蒸汽慢慢蒸熟，吃的就是大蚝的原汁原味。
3: 哇、哦，行，我看，这个大的，说实话不太敢吃。哎，这太夸张了吧！
4: 安静。
3: 哇，绝了！太好吃了，
4: 是这样吗？
3: 我忍不住要叫出来了，真的，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真的，里边什么都没放，对不对？
4: 对，就是原汁原味，
3: 盐都没有放，
4: 清香四溢，有没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啊？
3: 吃美了，
4: 是吧？
3: 真的是吃美。
1: 早在几百年前，胶东一带的人们就开始研究生蚝的吃法。对于这样好品质的生蚝，在传统的胶东菜里，又会有些什么经典吃法呢？谢兰成大哥帮我约到了当地的鲁菜大厨蔡新春，他要给我制作一道胶东传统渔家菜炸蛎黄。做这道菜的重点是要通过挂糊的方式锁住生蚝的水分，但蔡大厨给生蚝挂糊的方式有点奇怪。
5: 咱们不用鸡蛋，用油跟那个面粉淀粉。
3: 为什么不用鸡蛋呢？
5: 油啊过户以后最大限度能封住里边的那个汁水。
0: 哦，还会影响口感。
5: 啊、对对。
0: 哦。炸栗黄的原料极其简单，只有盐和面糊，但蔡大厨说没有几年烹饪经验很难做好。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将挂好户的生蚝先后两次放入不同温度的油中炸制，先要在1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油中炸到定型，然后放在滚油中炸出脆壳，这样才能达到外皮金黄焦脆、蚝肉鲜嫩多汁的效果。
3: 本来想等它晾凉了再吃，但是好像忍不住了。
5: 怎么样？
3: 外酥里嫩，外边是极其酥。怎么叫嫩？这个嫩就感觉就是你咬开那个酥脆的皮儿以后，汁水直接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
0: 有人说，食在中国，火在山东。鲁菜师傅对火候的运用的确是出神入化。蔡大厨告诉我，文登是著名的生蚝之乡，但以前本地的生蚝个头较小，吃起来远没有现在这么过瘾。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引进更好的外来品种，并不断地钻研养殖技术，培育出更大、更鲜、更有风味的生蚝。

在中国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哪种食材能像海鲜这样变化出各种各样的美妙滋味，而在这些食材化身美味的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的辛苦付出。若不是改良养殖方式，怎会有今天的超大生蚝？如果不是细心钻研、大胆试吃，谁知道这金灿灿的海参花会是海中至鲜？如果没有三门人的精心烹饪，怎会有今天这些小海鲜的家常味道？这些自然的馈赠，活跃在善于发现的眼睛里，跳跃在善于创造的巧手中，凝聚成幸福时光。

连续两年登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国际古筑两位神秘的诸侯国国君，2700多年后创造了考古学奇迹。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2集。

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支考古工作队赶赴三门峡，对被盗的上村岭国古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现场，考古队员随机选择了一个发掘目标，幸运的是已经进入了椁室的盗洞，在距离器物群仅有30厘米处戛然而止。而且这座不起眼的数学土坑墓

0: 竟然属于一位在西周众多诸侯国国君中等级地位最高的公爵所有。大批带有国际字样铭文的青铜礼乐器的出土，让这座没有墓道的小墓震惊了世界。国际究竟是谁？他的墓葬为何表里不一？除了这些青铜器，考古队员在国际墓中还会有哪些发现呢？国际墓众多随葬器物躲过了一劫，在堆积足有一米多高的青铜器器物群被完全揭露后，考古队员开始尝试清理棺木。
1: 不管内棺外棺，都是那棺板已经向外侧倾斜了，但是没有完全倒塌，没有完全塌毁，还能看出它这个棺板这个高低啊，它上面有一些图案啊，它的结构啊，都还能看出。
0: 在北方地区，木质结构的葬具其实很难保存。2001号墓内外两重套棺，虽然也已经腐朽，但基本还能保持原样，已经出乎了考古队员的意料。
1: 它那外棺，它那个棺盖上就搁了都摆好些玉器了。它这棺上啊，还有棺葬。它最先是有棺葬，就是那纺织品，都在那棺上面盖着，棺上面盖着，这棺灶周围的还有很多装饰品呢，有些那铜鱼呀，那玉石摆呀，小铜铃啊，都在那墓葬的周围，盖着。
0: 清理完相对简单的外观后，如何清理密布文物的内观，考古队员一时间有些纠结。从发现墓葬被盗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到大量文物出土，时间已经到了1990年3月中旬。此刻的黄河两岸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但在十几米深的地下，反而越发显得阴冷潮湿。
1: 到接近内棺的时候，那就比较麻烦，内棺盖上也摆很多东西，那都考虑着在这个墓地清理着呀，需要很长时间。
0: 经过紧急磋商，在征得了专家和国家文物局等领导机关的同意后，考古队决定把它运回室内清理。
1: 就用这个吊车把这个棺给固定好以后，搬上来用车拉到单位里头，再进行清理了。
0: 内棺运走后，椁室内终于有了一个足够宽松的立足之地。这样一来，提取围绕棺木密集摆放的器物就方便了很多。
1: 接近棺和棺的周围，那里边就没有空地了，全是碎葬品了。说空间都摆了有东西，大件青铜器都摆放在西侧，接近棺材的东边，也还有空间，那摆的都是车马器和一些兵器。
0: 先秦时期，男性贵族几乎都有在墓葬中随葬兵器的情况。2001号墓椁室中随葬的兵器，主要有铜矛、铜戈、盾牌、弓箭等。令人称奇的是，分别容纳着50支箭族的2件箭服，十分奢华。其上点缀了红玛瑙珠219颗，红、蓝、黑三色琉璃珠31颗，以及陶珠71颗作为装饰，色彩斑斓，灿烂夺目。尽管构成主体的纺织品已经腐朽，但箭服内的青铜箭足依然锋利，竹条制作的箭杆也还保持着一定的韧性。但是接下来，在提取这些随葬兵器时，考古队员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竹制剑杆保存很好，其他的青铜兵器却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一开始，队员们认为造成兵器残损的原因是椁室坍塌，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这些青铜兵器竟然有人为破坏的痕迹。在2001号墓东侧，锚杆被折断的现象比比皆是，铜制的戈头也都被砸弯甚至砸断，这又是怎么回事？查阅史料，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一个文献记载清晰，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却很少遇到的西周时期特殊丧葬习俗——毁兵。原来，在武王伐纣、西周立国之后，为了吸取殷商因为穷兵黩武导致亡国的教训，开始提倡礼制，以期建立新的秩序。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严格执行西周制度的诸侯国中，古人会在下葬时举行专门的毁兵仪式，捣毁即将随葬的兵器，以示革除暴戾，合众安民。但值得注意的是，举行过毁兵仪式的墓葬大多属于西周早期，那么在西周晚期甚至是春秋时期的上孙岭虢国墓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仪式呢？话说西周时期，作为畿内诸侯又是天子长辈的虢国国君，长期兼任周朝的公卿，对内辅佐周天子，对外带领诸侯联军镇压叛乱。但是到了周幽王时，虢国国君周天子的上卿虢石父却充当了西周灭亡的罪魁祸首。据文献记载，虢石父为人坚硬乖巧，善于奉承，贪图财货，但周幽王却很信任他。因为利益，虢石父和褒姒结党营私，鼓动幽王废嫡立庶。传说中正是由他们共同导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可以说西周的灭亡，败坏朝政的虢石父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到了平王东迁洛阳后，却很快再次启用当时的虢国国君虢继父为公卿。到了东周第二任君主周桓王时，新任的虢国国君还跟随桓王一同讨伐过跟周王室对立的郑庄公。虽然此时此刻考古队员还不知道这位名叫虢继的墓主人究竟是虢国历史上哪一位国君，具体生活在什么时代，但是在他的墓葬中，直到西周末年依然坚持使用五音不全的编钟，摒弃商音，不改毁兵葬俗，坚守西周规章制度的现象，却不得不让人感叹，虢国确实没有辜负周王室公爵的封号。结合这两个现象，考古队员还揭开了虢君墓葬为何规模不大，而且没有墓道的秘密。由于横跨整个西周时期，连续九位国君没有缺环，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成为了西周时期诸侯国国君丧葬制度的标志。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早期晋侯墓葬是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但是在虢国墓地随后进行的勘探表明，整个墓地竟然没有一座墓葬带有墓道。
1: 你像别的墓地啊，陕西也好，山西也好，像这个时期的墓地一般都有墓道，虢国墓没有，虢国墓从国君到老百姓都没有墓道。
2: 因为当时修有墓道的是周天子，他才有那个级别才能够修有墓道，所以他的墓葬不修墓道是严格的遵守了周礼制度。
0: 根据这些细节，人们逐渐对虢石父破坏西周朝政的历史记载产生了怀疑。如果虢石父真的罪大恶极，作为受害者的幽王嫡子东周的创始人周平王，又为何再次启用虢？

0: 可能是王室为了为周幽王开脱罪责，而让忠心耿耿的国师傅当了替罪羊呢？在发掘现场清理众多青铜兵器时，队员们发现了一把奇怪的短剑。一开始他们以为自己发现的是一件从棺盖上滑落到这里的玉器，但随后却发现这件管状玉器还连接着一小段锈迹斑斑的金属。难道说这是一把同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青铜剑？可是仔细观察，从器物锈蚀的情况来看，它竟然是一把铁剑。
1: 当时呢，因为它压呢已经压断了，外边这个这外边实际上还带了一个剑鞘还在上面呢，皮的。
0: 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贵族大墓中出土的兵器还是以青铜质地为主。长期浸泡在积水中的楚墓，不少青铜剑出土时依然锋利。上村岭国国墓地国际墓出土的这把短剑，不仅断成了两截，而且锈蚀得非常严重。但是，此刻队员们却很快意识到，铁剑的出土极有可能意义重大。
2: 他用上好的和田玉来作为一个铁器的一个装饰品，它的主角不在于这个玉，而在于那个铁。这就是当时那个铁，它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标志。它用玉来装饰铁，并不是来铁来装饰玉。我们说铁当时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啊，就是那个啊，很不起眼的，很就是斑驳锈蚀的不像样子的啊，叫人们说的不好听叫废铜烂铁是吧？它当时很珍贵的。
1: 应该知道是铁，但是是人工铁还是运铁打的不知道了。运铁呢，就流星上的那些啊，这性质的，当时早比这次还早就已经有了。
0: 在漫长的青铜器时代，偶尔会出现一些充满神话色彩的神兵利器，如果拿到今天来做分析，一定会发现其中含有铁、镍等金属成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因为古人提前发明了什么跨越时代的冶炼技术，而是因为铸造它们时往往利用了一些天外来客陨石。早在5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开始利用陨石中的金属成分。1977年，北京平谷出土了一件商代铁刃铜钺，经过检测，铜钺刃部包裹的铁片就是用陨铁锻造而成。中华第一舰搭乘绿皮火车到了北京，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发掘引起了轰动。1号墓出土大批文物已经出乎预料，9号墓竟然再次打破了1号墓的记录。

0: 看到墓中出土的这件铁器，一时间江涛也不敢轻易判断它的来历。
1: 因为原来当时看法呢，就是说铁器没有，西周时期没有铁器，是在这春秋战国以后才有，等于还晚了几百年才出现的东西，所以看了以后比较惊讶。
0: 铁剑出土之后没几天，恰逢国家文物局要听取上孙陵墓地发掘情况的汇报，江涛决定

0: 路把铁剑带到北京检测。
1: 市文物局派个局长，我大概三个人吧，是坐着火车硬座拿到北京，一个是给国家局汇报，一个是要鉴定一下到底怎么样。当时那只能买到这个票啊，我几个人踩到脚底下看着拿去的。
0: 铁剑的检测被安排在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几位当时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亲自上手，很快就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1: 几个老爷子看了以后也是震惊的不了，后来是拿到，当时不叫科大，是钢铁学院，柯先生搭上他冶金史教研室的他的几个学生帮他鉴定了，当时是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的实物。
0: 就这样，一把铁剑改变了中国金属冶炼史，让人工冶铁的出现提前了100多年。直到今天，三门峡上村岭国际墓发现的这把铁剑，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剑。
2: 在全国的考古发现当中，真正的人工冶铁制品最早的，目前发现还只能算是国军国际墓的这种御柄铁剑。
0: 在领队江涛、傅金汇报发掘进度的同时，调运回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的内棺也正在经历细致的清理过程。青铜器铭文上的“国际”二字中，“际”代表的是兄弟排行中最小的那个，仅有排行没有名字，考古队员一直无法把它和具体的某位国国古君联系起来。于是大家也都盼望能够在内棺清理的过程中找到解开国际身份之谜的线索。国家文物局文讯也派出了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全程参与。
1: 白荣金就是挖马王堆王旭他们几个人是当时是考古所技术室的，当时是国家文物局，是国家文物所呢，就派人就支援我们。
0: 在2001号墓的内棺中，考古队员提取出了大量品质极高的玉器，这批玉器不仅包括了玉璜、玉琮、玉章等玉礼器，发饰、挂饰、耳饰等玉制饰物，口函、脚踏等藏玉，还包括了一套用玉雕琢成人体五官的玉面罩，以及300多件惟妙惟肖的仿生动物玉雕。玉在古代是高贵和不朽的象征，如此丰富的玉器再次说明，2001号墓虽然规模不大，但墓主人生前确实拥有极高的身份地位。众多玉器的覆盖下，棺内墓主人的遗骸已经基本腐朽，只有坚硬的牙齿还残留一点点碎屑。考古队员只能从佩戴的玉饰来判断，他曾经仰身直肢平躺在棺木中，双手交叉置于腹部。从内棺中，考古队员虽然又清理出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但国际的身份之谜暂时还是未能揭开。接下来从2号墓开始一直到8号墓，发掘过程始终波澜不惊，要么是规模太小，出土器物稀少，要么是盗扰严重，信息缺失。尽管如此，因为有2001号墓这样的重大发现垫底，考古队的工作始终处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之下。
1: 整个工作环境呢比以前好多了，经费也有了，各种困难都解决了。你比方说这个地方成立的有文物派出所，就专管文物的。
0: 时间很快进入了1991年，这一年春天，国家文物局举行第一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上村岭国国墓地顺利上榜。消息传来，队员们却顾不上庆祝，因为新发掘的二零零。

九号墓中又出现了非常重要的遗迹现象。这座长方形的数学土坑墓比一号墓略大，宽4.4米，长5.6米。在2009号墓的椁室内部，当考古队员把塌落的泥土清理干净后，暴露出来的器物群十分惊人，仅目测数量就会是一号墓的2倍以上。如果说出土1800多件器物的一号国际墓在西周时期已经罕见，那么随葬品更多的2009号墓，墓主人又会是哪位国国国君呢？经过仔细清理，2009号墓仅青铜器就出土了1000多件，其中礼乐器120多件，可以称得上品类齐全。在这些青铜礼器中，最能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是7鼎6簋6立。虽然比国际墓少了2件青铜簋，但国君身份依然确凿无疑。在120多件青铜礼器中，考古队员发现有44件铸有铭文，但遗憾的是，这些铭文却依然延续着国际墓的风格，也就是说，铭文内容单一，与墓主人相关的还是只有2个字，只不过这回变成了国柱。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考古队员发现了10件玉片，玉片上用毛笔书写着参加葬礼的人员名单及随葬器物的名称。仔细辨认这些文字，其中一个叫做南仲的人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查阅史料，南仲是西周晚期周宣王的一位大臣，而虢国从陕西宝鸡迁都三门峡，恰恰发生在宣王时期。如果参加了葬礼的真的是那位宣王重臣，那么这位墓主人虢仲就是主持虢国迁都、名叫长富的虢厉公。据文献记载，虢厉公作为西周军事统帅，在公元前845年曾经辅佐周厉王征讨南夷，一次降服了26个小国。在考古学领域，记录随葬器物的名册又叫遣册。出土在西周晚期墓葬中的这10件玉片，不仅是已知最早的遣册，还是最早的毛笔书法作品。接下来让人们意外的是，就在这些玉片旁边，竟然还有一件重要文物。中国最早的毛料服饰突兀出现，众多珍贵文物让虢国墓地蝉联了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随着对整个墓地的了解逐渐加深，虢国的历史清晰了起来。

0: 在2009号墓的棺盖上，很随意地摆放着一件纺织品。分析它的质地，考古队员发现，它竟然是用羊毛织就的中国最早的毛料服装，这也是它能够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可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棺盖上呢？
1: 它不是送葬人穿着丧服，

0: 就是当时你比方说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他就顺手把它脱了就扔在里边了，结果现在成了得了，也是纺织品里边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的。那个当时出来以后大概是3年，当时出来以后，当时出土什么样我们就随时就把它包起来了，就没动，3年以后才开始清理的。
1: 3年后，这件特殊文物的清理终于在曾经主持过马王堆汉

0: 慢慢把它清理出来。但是什么呢？它不是群山，它是裤子。这个就是河当那块布呢，都还在。当时也是比较震惊的。
1: 在国柱墓发掘以前，人们一直以为春秋之前的男子穿着的都是类似裙子一样的袍服。至于裤子这样的服饰在中原地区出现，则应该源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而且也只是作为军装由军人穿着。在远远早于战国的西周晚期墓葬中发现裤子，国柱墓完全改写了中国服饰的历史。2009号国柱墓随葬器物的丰富，不仅体现在青铜器上，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从内外棺棺盖以及墓主人身边清理出了数量远远超过国际墓的大批玉器。各种玉礼器、玉饰、藏玉及玉雕动物，在衣青的包裹下，几乎覆盖了墓主人的全身。从1990年到1991年年底，上村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始终被局限在了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上。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对整个墓地进行了勘探，又发现了500多座同时期的墓葬。虽然前期发掘收获巨大，但因为意识到上村岭的重要性，国家文物局并没有批准对墓地全部揭露。国柱墓的工作结束之后，野外发掘暂告段落，队员们开始转入对众多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阶段。这时候，江涛突然接到通知，国家文物局第二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又一次把国国墓地纳入了评审范围。
0: 我们没有对媒体报任何一个字，是后来他们评审的过程中那几个老爷子说，哎，国中墓干嘛不算呢，去让他们报，是他们倒回来追我们报的材料。
1: 于是在1992年春天最终公布的名单里，国国墓地再次入选，在中国考古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国国墓地之后，考古工作者就一直在尝试寻觅国国国都的确切位置。2001年春天，考古队员在上村岭国国墓地东南，相距只有2.5千米的三门峡市中心，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除了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外，一处规模巨大的宫殿区的发现也终于证实，这里就是文献记载中国国古都上阳城的所在。从这以后，国国迁都三门峡的这段历史逐渐清晰了起来。
2: 国国墓地在三门峡经历了120年的时间，如果按30年一世的话，那么应该有40世。
1: 东迁三门峡后，因为服从东周王室命令而屡次干涉晋国内政，公元前655年，国国被强大起来的晋国灭亡。作为东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留下的贾瑜灭国、唇亡齿寒等一系列成语典故流传至今。在这里，王龙正所说的仪式指的是一代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人们早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先秦时期的家族传承平均30年就会有一次更替。如此看来，应该有4位国君被安葬在了上村岭。
2: 比较大的墓葬，就是说能成为国君级的墓葬了，经过发掘之后再加上钻探结果，应该有4座。2001号国际墓和2009号国柱墓是其中的2座，还有2座没有发掘。
1: 在王龙正看来，500多座国国墓葬中编号为2031的

0: 不仅是一座国军墓，还将是继2001号墓和2009号墓之后古古墓地的另一个核心。
1: 于这座墓葬除了有三件东西，它的名字，作起者的名字叫郭硕富，根据我们单位贾连敏先生他的研究结果，他说郭硕富就是郭石富。
0: 郭石富就是文献记载中祸乱了西周的著名奸臣，可是没有经过正式发掘，又怎么会出来三件文物呢？原来2031号墓葬也是被盗墓葬中的一座，在公安机关持续的侦破过程中，盗窃这座墓葬的村民被抓获。由于盗扰情况不算严重，墓葬被回填保护，追索回来的三件文物也转交到了考古队员手中。通过对上村陵墓地的发掘，人们已经在怀疑严格遵守西周各项制度、始终受周天子信任的国国国君，不应该是一位自掘坟墓的愚人。对郭石富墓葬的发掘，或许将会揭开这个千古疑案。一个持续了3000多年的史前部落，留下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53集。

0: 上村岭古古墓地经过两次发掘，两块墓地之间的距离只有80米。如今，人们已经清晰地了解到，北边第二次发掘的是被称为赵玉的国君墓地，南边第一次发掘的则是称为邦墓的低等贵族及平民墓地。可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虢国太子元图，又为什么被安葬在了邦墓中呢？
1: 过去有一个丧葬制度，一个规定，就是死于兵者不入赵玉，就是在战场中死的人不能回来埋在这个坟地里。所以国太子墓，你看知道105号 M1052号太子墓就埋葬在这个邦墓区。
0: 死于兵者不入赵玉，这是周礼中的一项规定。太子身份尊贵，而且没于王室，按说葬礼应该更加隆重才是。在严格遵守西周礼制的虢国，尽管这位太子被以7鼎6簋等同于国君的礼仪厚葬，但依然不能按照朝墓制度埋葬在历代国君的身旁。
2: 这个应该这样说，这个虢国墓地的发现并且连续2年被评为全国10大考古发现，在从全国来说，在凉州市里。

0: 研究上它具有独特的地位。从河南来说，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些墓葬过去也发现有，比如西征的郑国大墓啊，但是呢没有像三门峡这两个墓葬出土文物这么多，特别是玉器，而且铭文记载这么清楚。
1: 1996年，三门峡市上村岭墓地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筹备了多年的国国博物馆开工建设。2000年十月，博物馆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多年来，国国博物馆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为了改善日渐陈旧的展示环境，三门峡市文化部门投入力量，开始了博物馆的升级改造。20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这段奇迹，不仅没有被人遗忘，还将更加鲜艳夺目。
0: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它，而且呢，要利用这部文物，为我们创建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服务。那就是把这部文物激活，让它活起来，为我们当代文明建设做出它的贡献。
1: 2700多年前，周王室和国国的东迁，虽然代表着一个王朝的没落，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兴起。国国灭亡以后，周王室的影响日渐削弱，缺少了礼乐制度的束缚，中国由此进入了思想和文化光辉灿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大暑时节，正值伏天，湿热之气交织盛行，
2: 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
1: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大暑是一年暑气蒸腾的极致节点，正值三伏时期，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最盛的时节。大暑节气物候有核心变化，我们不妨从经典古诗《大暑》中品读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大暑节气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2: 第一句吃，它不是一般的太阳，它是火红的太阳啊，如火烧的太阳啊，这和其他时候的太阳都不太一样。几时过呀？太热了，你早点过去吧，一丝丝凉风都没有。那么第二句话呢，它也谈到了天气炎热的表现，热到了什么程度上？热的瓜粒都沉下了脑袋啊！如果我们到田野间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什么西红柿啊，什么黄瓜呀，什么树上的果子啊，都耷拉着脑袋了，
3: 蔫了，
2: 晒得蔫了。但是我又是个读书人，再热怎么办？也困呢，也累呢，实在困得不行了，那怎么办呀？把书本放在了脑勺后边，稍微枕一枕，稍微休息一下。这首诗关键的重点不仅仅是告诉了我们天气如何炎热，它也是个励志的诗。我们看它后边的几句话是怎么说的啊？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这里边的兰若，兰就是兰草，若呢是都若，这是两种香草。这两种香草过去常常挂在文人的腰间，香包，也可以放到旁边的香炉里边来熏，它既可以驱蚊虫，又可以沁人心脾嘛。

0: 芳香的东西可以沁人心脾，其实这就是提神的一种表现，让大家脑子清醒一点。读书人吗？你脑袋清醒一点，好好的读书吧。
1: 嗯，
0: 对吧？再看看第四句话说什么啊？言征乃如许，哪更细分阴呢？尽管自然界很热，天气很热，但是我们作为读书人、小学童，一定要明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还是要抓住时间，不要让时间白白的浪费掉。
1: 嗯，
0: 要认真读书，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呀。
1: 没错。刚刚呢，我们张老师已经帮我们分析了大暑这个节气呢有什么样的天地自然的一些特点。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了解了哈，要想更多的了解二十四节气呢，就要从天象、地象和人象上来看。张老师，到了大暑这个节气哈，北斗七星呢又开始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了，是不是？
0: 对，我们说二十四个节气呢，最早用的是斗转星移的方法。我们今天所说的二十四个节气，用的是太阳黄经多少度的一种算法。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小暑，那么再往前边走十五度，那就是120度，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暑这个节气，季节进入到了三伏天当中。
1: 好，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古人特别讲究天地相合相应啊。那我们看一看北斗七星转了十五度之后，到了大暑节气，地候上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暑的三候如何。大暑当中的一候叫腐草为萤。在自然界当中啊，有些草呢它属阴的啊，这种属阴的草到了大暑这个季节，天气阳气还是比较足，所以这种阴性的草它就死亡掉了，就干枯了。干枯的草这个时候它就会腐烂，就会腐烂掉。所以你比如说在农村里边呢，常常有在大暑这个季节沤粪的一种习惯。把这个杂草和土和在一块儿，下点雨，最后就沤成了肥。这个肥料呢，那么就是我们后边种麦子呀，种其他庄稼的一个肥料，所以它叫做腐草，腐烂的草。草一腐烂了，可能现在的小学童啊，没有见到过这么一种现象。我们小时候在天黑了以后啊，常常就可以看到草丛里边有着萤火虫，萤火虫在那个地方飞来飞去。化为的萤火虫，
1: 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0: 所以他把这个画面给美化了。所以第一候把它叫做腐草为萤，二候呢叫土润入暑，这个入就是湿的意思，它告诉的我们是在这个节气当中，土壤当中的温度高，湿度也大，特别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农作物也好，庄稼也好啊，包括自然界的一些其他的植物也好，生长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三候呢，大雨时行，他说来就来了，连点招呼都不带给你打的，我想来呼呼就来了啊。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这会儿看见天上是晴朗的，过了没有几分钟它可能就会下雨。我们的气候特点，它受到的是东南季风的影响，所以一进入大暑时节呢，自然界真正的成了一个雨热交加的时候了。
1: 那我们一直在说呢，天人相应啊，那人呢作为天地之间的一个生物呢，应该更好的去顺应天地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身体。到了大暑这个节气的时候，又闷又热又湿啊，特别的难受。的确如此，您看现在已经入伏了，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一到下午大家就有点打不起精神来了，是不是？我们的张老师呢特别的贴心，为了帮助大家消除大暑时候的这种没精打采的状态，提振一下精神，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备好了一款茶给大家先斟上，
2: 真好。
1: 这个真的是张老师特意为我们的小学童和大朋友

0: 准备的。喝完之后你就立马神清气爽，倍儿精神。
1: 李然味道如何？
2: 非常的甘甜，就是很清新。
0: 嗯，连续喝完之后觉得精神了吗？
3: 哎，我精神了好多。
4: 它那种小清新的，有一种青草的味道啊啊，我是这种感觉，然后让人家提神醒脑。
0: 你都快喝完了，
4: 好喝呀，
0: 没够喝是不是？那大家其实都非常喜欢这款茶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张老师今天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喝完呢，就让大家在这个大暑节气啊，特别的清爽有精神。那现在张老师可以给大家揭秘了，为什么带来这款茶呢？
5: 进入了大暑的季节，我们也把它说进入了伏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饮，我们也把它叫伏茶。
0: 哦，是伏天的茶啊。
5: 这个伏茶呀，比较流行在浙江的温州一带，温州人有着喝伏茶的习惯。相传伏茶它起源于南宋时期，流行于清朝时代，一直绵延至今。如果我们到温州去游玩，你就会发现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着免费的伏茶摊儿。嗯，您可以去免费的品尝它。那么伏茶呢，它的确具有着清热解暑提神醒脑的作用。
0: 那有没有喝出来这个伏茶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熟悉的小药材在里边？
1: 我这其实暴露了
3: 枣，
1: 我这里面有一根金银花。
0: 哪有？
1: 真的。所以我可能我这个100%肯定有金银花了啊。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小药材？
4: 我喝着有点，是不是有甘蔗呀？
0: 怎么呢？
3: 甜，
4: 因为甜呀，清甜，而且有股清香味嘛。啊，
5: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我给它进行的一个改良。哦，我保留了金银花，然后我在里边给它加了芦根和厚朴花，尤其是在芦根在这个地方，它的作用可不是一般。到夏天了，天气很热，一热就要出汗，出汗就伤了我们人体的津液了。嗯，所以芦根本身可以生津，汗一出你就会感觉到口渴呀，所以芦根它又具有着止渴的作用。嗯，同时呢，它协同了金银花来清热。在暑天这个季节，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就是会出现心烦呀、急躁啊这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芦根本身它还可以利尿，就把我们人体体内的热邪从尿液排泄出了人体的体外，让热邪有了一个出路。所以金银花和芦根放在一块儿，协同性增加了它清热解毒的作用，然后再加上里边有个厚朴花，它具有着理气宽中芳香化湿的作用，对我们的脾胃又是一个保护性。所以这一款茶它首先起到的是防湿热的作用，当然它还具有着呢固护脾胃之气的作用。
0: 嗯，好多观众肯定特别羡慕我们场上的小学童和大朋友哈。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来做伏茶的话，每样药材大概用多少呢？
5: 这些中药饮片呢，我们在中药店当中就可以买到。这款伏茶你可以用金银花3克，配上3克的芦根，再配上1.5克的厚朴花，用开水去浸泡就可以了。
0: 很简单。
5: 对，
0: 到了大暑这个节气，我们都不爱吃饭啊，吃什么也不香，吃完了肚子就胀气。所以有没有一些美食既开胃同时还能够健护脾胃，还能够再驱除湿热？这提的要求有点多哈。那您中医专家，您得给我们支支招。
5: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食品，既能够固脾气，还能满足你的口腹之感，还能达到营养的需求。哎
0: 呀，大家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又有好吃的了。
0: 嗯，这是用什么食材制作的大暑药膳呢？
2: 哇，好鲜啊。
1: 对，
2: 好像是不是有海鲜这里边？
1: 有鱼， 我发现。

0: 现了鱼皮啊。女人发现了什么？
1: 我这儿有豆子。
0: 这什么豆子？
1: 我觉得应该就是白芸豆吧。
0: 芸豆，
1: 我猜啊。
2: 芸豆比这大，这就有点像那白豆角，那个豆角里包出来的豆。
0: 张老师，您用到的是什么食材啊？这么有诱惑力，这么吸引人啊？
3: 这款大餐呢，其实很简单，它的主要的材料是鲫鱼加白扁豆。哦，
0: 这是鲫鱼扁豆汤。
3: 对，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在大暑这个节气当中呢，我们要固脾胃啊。那么固脾胃，从饮食上来讲，大家都说我不想吃饭，所以饮食要清淡，但是也还必须保持足够的营养啊。所以既要保持清淡，又要吃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东西，所以就给大家选择了鲫鱼啊。因为鲫鱼它本身可以健脾益气，同时呢，大家都清楚啊，在我们中国民间，比如说产妇奶水不够，也经常去炖的喝个鲫鱼汤。鲫鱼汤还有着通络下乳的作用嘛。这个里边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的豆子，而选择了白扁豆？这个我必须多说两句了。白扁豆可以说浑身是宝，在这个季节当中，在它的藤蔓子上边，绿油油的藤蔓子上边，既有着紫色的白扁豆花，
0: 对，
3: 又有着绿色的白扁豆角。当然了，豆角老了以后剥出来的籽儿就是白扁豆。白扁豆它本身具有着健脾化湿、消暑和中的作用。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志，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可能也经常去吃扁豆角。
0: 对，
3: 扁豆角切成丝儿，去炒一炒很好吃。如果这个时候你把那个扁豆花拿回来熬个粥啊，或者说熬个汤啊，放点扁豆花，紫色的扁豆花非常好。所以扁豆花、扁豆角，包括白扁豆，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健脾化湿。
0: 所以把这两道食材组合在一起炖汤，就有双重的健护脾胃的作用了。
3: 对，这个汤啊，主要的就是针对于固护脾胃而设的。
0: 制作起来也不难吧？
3: 不难，很简单啊。鲫鱼一条，放上50克扁豆，但是大家注意，扁豆啊，把它提前清洗干净了，要泡上一晚上。这个豆子比较难煮一些，泡上一晚上，把水去掉，然后和鲫鱼放到一块儿，加点水，切上一点姜丝儿，放上3克陈皮，再往里边放点料酒，加点食盐，按照你的口味去调味儿。大火煮开了，小火慢炖，一般30分钟到40分钟，开锅就可以食用。为什么里边要用点陈皮呀？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里边讲脾气主升，胃气主降，一升一降，中焦的气机才能和调嘛，我们才能有了食欲。在里边少放一点陈皮啊，起到了一个理气的作用，让它该升的升起来，让它该降的降下去。对我们的脾胃还是非常好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时节正值伏天，湿热之气交织盛行，
3: 湿热邪侵犯人体，很容易侵犯到人体的心经。
4: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老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伏天高温闷热，湿热交织，暑湿之气极易侵袭人体，影响气血运行与脏腑调和。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大暑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

0: 伏天养生的奥秘。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大暑的说文解字环节。首先第一个字就是大字，甲骨文，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大人。
2: 对，这个很形象的，这个大字就是一个人正面站的人，两只手然后脚岔开，那么这个大呢，后来的演变啊，这个字形都能看出来像个人。那如果侧面站着的这个人呢，那就现在写的人这个字，后来楷书就是上面一横然后一个人。这个大字啊，我们看说文解字怎么解释的，他说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这个大就像人的形状。古文大也，皱纹是界，皱纹是什么文字呢？是小篆之前的一种文字，当然皱纹也说是大篆。这个文字呢，写的呢要稍微复杂一些，它呢也像大那个样子，也差不多，也像这个戒指。到了古文呢，也像这个人的形状。那么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啊，什么大人，那大夫，大夫也叫大夫，这大也练个带。比如说有一个中药叫大黄，原来就叫带黄，它读音呢又可以读个太，跟太也相近，叫太子啊、太君啊，这个呢都表示一种尊重，这个意思。
1: 了解完了这个大字，接下来我们还要温习一下我们上回书说到的暑。
2: 这个暑字小篆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那上一个日下一个日，再加中间又是那么一些火爆出来，说明这个时候啊特别的炎热了。
1: 上蒸下煮。
2: 对，说文解字上说暑热也，从日者生。我上一次也讲过这个者就练个煮。那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注意这个煮上面就是一个者，下面是四点。四点是啥意思？
0: 蒸腾的水汽。
2: 四点就是火。
0: 哦，是火。
2: 四点记住是火，不是水。
1: 哦，三点水嘛。
2: 哎，三点是水。
1: 成功的把我们带跑偏了。
2: 对，
1: 四点在下就是火。就是蒸腾。
2: 对，
1: 就是火上这种煎烤的感觉。
2: 那个上蒸下煮，那个蒸和煮都有四点，就代表火。就这个时候的气候啊，可以是到了最炎热最潮湿的时候。
1: 明白了，大暑时节养生的关键字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字。
3: 不认识不认识。
0: 懂，
1: 笑叔懂。
0: 你看看这个画面嘛，我们老说我爸是雨神，你知道吗？就是他只要出门，特别在这种多雨的季节，准下雨。然后他总不带伞，准下雨，淋个落汤鸡回来。然后他就跟我学，他有一次就是去公园散步的时候，就是突然倾盆大雨，他就在那个房檐底下跟着一群人躲雨。所以你看右边多像啊，就是人头攒动，两三个人在一个房檐底下在躲雨的状态。
2: 这个字啊就是一个诗。
1: 这么简单吗？诗。
2: 但是这个诗字的演变啊，它很有意思。你看在甲骨文里面，我们来看它像个什么。你们刚才说那个旁边那是什么，是几个人头是吧？
0: 几个人头在躲雨。
2: 其实那是丝，丝绸。
0: 丝绸
2: 丝布。然后呢它上面一横，中间还有一横，那是指那些挂的那些杆子。那现在问题是左边它是什么？这弯曲一下，
0: 是不是水汽啊？
2: 哎，对了，这就是水。那就啥意思呢？就是指本意啊，是挂着的那个丝布，然后呢，
0: 滴水
2: 晾在那个地方，滴下来的水
1: 滴答答
2: 哦，就湿了。到经文时候呢就多了，下面那个丝挂的两串丝，那个下面多了一个什么，那是个土字。就是这个水啊滴在大地上，大地也湿了。然后呢到篆文，你看它基本上也没变，是经文那里过来的，
1: 就是更明确了。
2: 更加清晰了。可是我们今天写的这个诗字其实最早是两个字，后来啊两个就合并了，合并之后就变成我们简体字这个诗字了。
1: 还挺容易理解的。
2: 对，
1: 大暑时节我们的养生的关键字是诗，这个我们又怎么理解呢？卢老师， 既然大暑时

0: 师姐，我们说湿热非常的显著，那我们在大暑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清湿热。大暑时候呢，其实它充斥在天地之间的外邪，从我们外感六淫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暑邪
1: 哦。
0: 风寒暑湿燥火，暑邪是其中一个，它兼具有热邪和湿邪两个特点。那么它的热邪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容易耗气伤阴啊，损伤精液，热扰心神，所以呢，它会让我们心烦口渴啊，口干会乏力。那么这个湿邪特点是什么呢？湿邪它容易困脾，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脘腹胀满，不思饮食啊，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便黏腻啊。另外呢，湿邪还可以困表，会造成我们这个肌肤如果啊，头重如果，就脑袋老昏昏沉沉的，觉得肢体非常的困重啊，甚至呢会感冒以后呢身热不扬，觉得这个热发不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大暑时候养生啊，要清暑邪的时候，其实呢就要兼顾湿邪和热邪这两个特点。我们要注意分辨，你是偏热邪重呢，还是偏湿邪重呢，还是二者都比较严重。哎，针对这种不同的特点，我们有治疗或者说养生的倾向性。
1: 您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样的除湿热的方法？
0: 就针对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暑邪呢，其实它有偏向热邪伤阴的这个特点，也有湿邪困脾和困表的这个特点，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两个方子
1: 哦。
0: 这两个方子呢，它相隔600年，但却拥有同一个名字，都叫清暑益气汤，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相同
2: 哦。
0: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清暑益气汤呢，是金元时期的补土派的大家李东垣他所记载的一个方子，我们通常呢把它叫做李氏清暑益气汤
2: 哦。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共是有12味药，它里面如果分类的话，它有一大部分的药物是健脾的，你像黄芪啊、苍竹啊、白竹啊、人参、神曲、陈皮啊，这些全是什么药啊？
1: 健脾，
0: 全是健脾药，所以它是补土派嘛，认为脾胃是人身的根本，所以它好多的治疗的理念呢，都是从脾胃而来，以健脾为主啊。包括这个地方，它也是用了大量的健脾药。那它为什么健脾呢？它健脾为什么又要叫清暑益气汤呢？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认为他针对的特点就是湿邪困脾的这个为主的这类症状。对于这种湿困脾的这种身热不扬啊，四肢困重啊，还有这个尤其是脘腹满闷，不思饮食，消化不好，大便还溏薄的，哎，李东垣用的这个清暑益气汤就用了大量的健脾药，配伍了一些燥湿的。那他用的燥湿的药也是健脾燥湿药，苍竹啦、神曲啦，还有这个陈皮啦这一类的药物啊。那反过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方子呢，时隔600年之后，清代的温病学家王孟英，他呢也创立了一个这个清暑益气汤，我们后世呢习惯的称为王氏清暑益气汤。他的方子一共有10味药，那么整个这个方子从它组成上来看，大家有很熟悉的像西洋参啊、石斛呀、麦冬啊，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药呢？
2: 滋阴的。
0: 对，它是益气养阴的药。哎，而剩下的一些药好多都是什么清热利尿的，你像竹叶呀，是吧，还有这个西瓜翠衣呀、合梗啊，都有清热利尿的作用。王孟英因为他是温病学派，他用这个清暑益气汤呢，主要针对的是热邪伤了气阴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会有乏力、口干口渴、不思饮食啊，然后呢这个大便可能也会有轻微的干燥啊，身体呢夜热早凉等等这些症状。所以他们两个药都叫清暑益气汤，都可以针对暑湿之邪来的啊，但是一个偏于湿重，一个偏于热重伤阴。
1: 哇，所以这两个还要搞搞清楚啊。哎，连续你会不会有刚才卢老师所说的这些症状呢？
2: 我有。
1: 你看看自己处于哪个状态？
2: 我喝那李氏的，我是属于湿气重啊。
1: 对，因为中医当中说到胖人多湿。
2: 对。
1: 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2: 我就比如说大便溏稀啊、溏薄啊会有，然后老觉得浑身有点困倦，就跟裹个沙袋似的，有点沉。尤其到这种热天的时候，就是我老说热懵了似的，跟。头重啊，然后蒙蒙
1: 感觉脑袋不太清醒。
2: 对对对对，所以我对照了一下嘛，我觉得我还属于那李氏的那清暑汤。
1: 小叔呢？
3: 我觉得我应该给我儿子来点这个

0: 王室的，因为他有很明显的，比如说夏天到这个时候不想吃饭，然后还有这个夜热早凉，刚我一下就觉得对上了。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盖被子也是一头汗，那是开了空调的房子，
1: 嗯，
0: 然后不管是盗汗也好，还是没睡着之前的那个热啊，然后早上起来就刚起床那会儿，他还会打两个喷嚏，还觉得有点冷，这个就很明显。还有他那个舌头，因为我婆婆不是中医嘛，就经常有时候说你把那个糖豆的舌头拍给我看一下，他舌尖总是有点红红的，嗯，就是少胎无胎的状态。
1: 所以他们二位对于自己的这个诊断您觉得准确吗？
2: 还是比较准确的，连续的舌苔我也见过，就是偏这个湿邪的典型的特点，偏白腻。而这个校书说的那些孩子的症状呢，也确实符合这个气阴不足的这个现象。
1: 这两组药方啊，都是比较大的药方。那鲁教授呢，也特别的贴心啊，用非常简单的方法给二位呢熬制了两种茶饮，我们来尝一尝。
0: 西瓜皮，您看。
3: 罗老师有点稍微有点偏心眼儿，我这那么简简单单清汤寡水，
0: 你看我的多漂亮。
3: 对，他这跟煲汤似的。
1: 哎呦，这里边这是西瓜翠衣吗？
0: 对呀。
3: 这就是都肉眼可见的，就是橘子皮熬的薏米粥，
0: 嗯，
3: 就两种
1: 哦。
0: 这个糖豆能爱喝，它带一点清甜，如果我把它在冰箱里面稍微镇一下，它会不会更爱喝呀？因为它里面有清甜的这种味道嘛。
2: 对，你要再加点冰糖，它肯定更爱喝，
0: 就更爱了。
1: 所以鲁教授给大家分别带来这两种饮品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2: 给连续带的这款饮品呢，我们说主要针对它这个湿邪偏重啊，那我们用的药物呢也自然是以清热利湿为主的。那我们用了两个药啊，一个是薏仁，一个是陈皮。那薏米也叫薏仁，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是一个清热淡渗利湿的这么一个药，可以健脾，它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如果你把这个米吃进去以后，它本身还有一定的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啊，有促进排便的作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湿邪呢从大小便而出。那么另一个药呢是这个陈皮，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的这么一个药。那我们把这两个药搭配在一起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式啊，让你的这个脾呢能更好的发挥运化水湿的功能啊，从而呢起到一个清理湿热的作用，
1: 把脾叫醒。
2: 对，所以呢这个祛湿饮啊，这两个药搭配在一起呢，适合湿邪偏重、舌苔偏腻的人群去喝啊。那么另一个呢，自然就是针对热邪伤阴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了啊，我们用的药物呢自然就是以养阴清热为主的。大家看到有石斛、有芦根，还有西瓜翠衣。那石斛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1: 滋阴，
2: 哎，这就属于九大仙草之一，也包括石斛。它是一个特别善于益胃阴的药啊，它入肺胃之经啊，所以它养胃、益胃还生津。所以对于经常的这种胃阴不足，哎，又不想吃饭，但是呢又经常觉得胃里边叫嘈杂不适啊，就是说不出来的难受，就是胃阴不足，而且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反酸呐、啊、或者是甚至是咽喉也觉得干燥啊不适啊啊，我们特别适合吃这个石斛啊，它非常的平和。那么另外一个药呢是芦根，芦根呢就是我们这个芦苇的根呐、啊，它呢有清热、生津、泻火、止渴的作用。我们经常把这个芦根呢和茅根一起煮，来治疗小孩的这个发烧啊，它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它可以这个清胃热、养胃阴啊。如果你热病后期发烧之后口渴不想吃东西啊，还有点余热，比如说一到晚上就热了啊，到早晨呢稍又退了，这些时候我们都可以考虑啊搭配着芦根来用。那么第三个呢是西瓜翠衣，新鲜的西瓜翠衣就可以去掉瓜瓤红色的那部分，那么它本身呢也有清热解暑、利尿除湿啊、除烦的这么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如果说光用石斛和芦根在一起也可以，搭配西瓜翠衣呢它就增加一个利尿的效果。
1: 嗯，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大暑有关的民俗咱们一起来探究一下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大暑时节湿热重，应对苦夏有好物，
5: 它又有很好的味道，同时又能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在 这个季节吃，反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饮茯茶解暑气，喝羊汤补阳气。

0: 我们夏天阳气虽然旺，但我们损耗的也多啊，所以我们需要补。
1: 安度三伏有妙招，节气养生圆桌宴，敬请收看。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动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动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哎呦，这个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提醒大家一下，冬吃萝卜夏吃
3: 姜，我还以为是鱿鱼丝，
4: 我以为是鸡肉脯呢。姜就光闻出姜味来了吗？你尝尝，哎，有点咸，
3: 好辣呀，超级辣。
5: 这个姜啊叫伏姜，
2: 叫伏姜，
5: 晒伏姜。哎，三伏天的时候就要晒这个姜了。
2: 晒姜。
5: 哎，晒姜的时候，你看是把这个姜，这是切成片了。嗯。切成片了，有的是拌的那个红糖，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
2: 罐子里，
5: 罐子里，上面蒙了一层纱布。然后到这个大太阳底下给它晒，当然也有的呢，就是简单切片就直接放在大太阳下晒，嗯，也可以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太阳是最热的、最晒的，这个姜的力道很足。你看我连续已经吃了跳起来，
4: 特别辣，劲儿特别大，
5: 是是是，所以有这种习俗。
2: 那卢老师赶紧给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个节气啊吃生姜是最好的？
0: 其实我们夏天吃这个生姜呢，正应了我们一个养生顺时养生的一个提法啊，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三伏天是热气呢把这个阴气呢或者说湿气呢给它压在了地下啊，地表的这个湿气是非常重的，那我们需要散开它，对不对？那么如何把这种阴性的湿邪给它散开呢？那需要一些辛温的东西。那我们说这个生姜呢就是属于辛温的一个物品，在表呢可以解表散寒，在中呢可以健脾和胃止呕，那么在肺呢它还可以止咳化痰。所以呢我们在夏天这么热的时候，我们人们难免是要怎么贪凉，不管是吃东西这个适时生冷，还是说贪这个空气中的凉啊，比如说睡这个阴湿之地，或者是久吹空调，不管你是怎么样让身体降温，都有可能呢感受这种寒凉之邪啊。所以的话呢会造成我们有里寒有表寒，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我们生姜这种辛温的东西呢来固护我们的里阳，来帮助我们解表散寒。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正好能够契合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的一种状态。
2: 好，张老师把姜已经给您晒好了，卢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吃呢？
0: 晒好的伏姜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吃法啊，最简单的就是来加这个红枣和红糖一起煮啊，煮出一个非常辛辣而又非常甘甜的一碗姜汤。这种汤呢我们说对于这种脾胃虚寒的，或者说这个女性啊经常有痛经的啊，血虚有寒的是非常适合的啊，直接煮汤喝，这是一种。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有些呢可以就是尤其是拌糖吃的，我们也可以直接吃，比如说含服也可以啊。
2: 据说这个吃姜还是很有讲究的，上床萝卜下床姜，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吃姜的这种时间的讲究呢？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习惯于在白天吃姜，不会在晚上吃姜，因为生姜呢它是有这个发散的作用啊，它有把这个阳气容易散发出去，而晚上我们阳气是要内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少吃姜，不吃姜啊。那其实生姜在夏天呢，我们也不单单的说只能吃伏姜这一种吃法，生姜其实在夏天是一个很适合夏天养生的一个食物。所以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款，看看大家是否喜欢。
2: 这是怎么这个颜色呀？
4: 这就是泡的姜啊。
3: 对，醋泡的。
2: 哎呦，
4: 来吧，
3: 陈醋味道真的太浓了。
4: 祝你幸福，
3: 祝你健康。
4: 来，干杯。
3: 干杯。
4: 这道比那好吃，为什么我爱吃呢？嗯，尤其当吃螃蟹的时候，嗯，我特别爱把那个醋里切点姜末姜米。嗯，我爱吃那姜，这跟那味儿一样。
2: 我吃小笼包的时候也要醋泡姜，
3: 我觉得泡蒜我能接受，泡姜还是太辣了。
2: 但是我们正需要这个辣，

0: 你才能把夏天的这种邪气给逼走。
1: 对，那么醋泡姜呢，其实我们兼具了一个生姜它的特点，还兼具了一个陈醋的特点。那生姜的作用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我们用陈醋呢？其实陈醋也是一个中药啊，它呢也是性温而且酸涩的。那我们吃这个醋呢，有助于敛阴，同时呢它还可以这个，从现代研究的角度来看呢，它还可以软化血管，可以调节血脂啊，可以调节免疫。我们在夏天这么容易出汗，而且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吃含醋的东西呢，往往还会促进我们胃液的分泌啊，给我们有开胃的这个功效。所以醋泡姜呢，就是可以兼具了这个姜的在夏天的这个好处，又具备了醋的这个优点，所以呢，推荐大家在喝粥啊，或者是作为一个小菜佐制的时候，哎，不妨可以吃一些。
0: 醋泡姜我很感兴趣，您教教我们怎么做了。
1: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就是把生姜切片呢泡在陈醋里面啊。那我呢一般喜欢在里边搁点糖，有时候我也会搁一点蒜，顺便一起腌了啊。然后泡几天，泡个三五天，哎，其实就可以吃，放冰箱里边。
0: 好，所以真的是生姜的 N 种打开方式啊，希望大家能够收藏起来。
1: 嗯，
0: 那节目最后还是要请二位老师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送上我们的祝福语。
1: 大暑呢是我们夏季最后一个季节了啊、祝朋友们呢在大暑时节眼中有风景，心中有清凉。
2: 大暑送福，祝大家身体健康，五福临门。
0: 好，感谢两位的祝福，也谢谢我们嘉宾们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

步入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天地间会呈现出怎样的自然物候？那些浓艳诗词与历史典故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生存智慧与历史真相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大暑。

0: 在古代农耕社会，大暑不仅意味着气温的巅峰，更是一场决定天下兴衰的生存考验。若烈日多炙烤几日，便是赤地千里流民四起；若暴雨多倾泻几寸，便是江河决堤生灵涂炭。大暑将人与自然的博弈推向了极限。然而正所谓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坚，若没有这近乎残酷的高温淬炼，便换不来金秋时节的五谷丰收。这种煎熬与希望交织、毁灭与新生共存的自然法则，赋予了大暑截然不同的厚重底色。于是在古人深邃的目光里，无论是湿润闷热的泥土、狂暴肆虐的骤雨，还是从潮湿腐朽的败叶间化身而出的微弱荧光，都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物候。当它们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便自然而然化作一种隐喻，投射出数千年来中国人对天地设计、生民苦难乃至世道人心的深刻省思。那么面对这场烈日与暴雨的双重考验，我们的祖先究竟爆发出了怎样的生存智慧？那流传了千百年的夏夜典故中又掩藏着多少历史真相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大暑》，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在大暑节气里，阳光最猛，气温最高，雷雨最多，万物疯长。大暑三候分别为一候腐草为萤，二后土润入暑，三后大雨施行。那所谓腐草为萤，它指的是由于气温偏高，有雨水，细菌容易滋生，许多枯死的植物呢潮湿腐化，到了夜晚经常可以看到萤火虫在腐草败叶间飞来飞去寻找食物。在科学还不发达的时代呢，人们误以为萤火虫是

腐草变的，所以叫腐草为营。所谓土润入暑，指的是大暑节气，土壤湿润，空气闷热，这个交织的天气现象。那么大雨时行，它指的是大暑节气啊，常常出现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的暴风骤雨现象，雨热同季，片云致雨，天空随时都会形成雨水落下。围绕着大暑的三候，有三大元素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一是萤火虫，二呢是土地，三是大雨。为此呢，我想从土地的罪与罚、大雨的失与思和流萤的梦与幻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大暑这个节气的独特的韵味。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土地的罪与罚。大暑节气啊，湿热、闷热、燥热，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一首家喻户晓的著名的古诗：赤炎炎似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查考它的作者，发现是宋代的无名氏，应该是一首人人都可以传唱的没有著作权的民歌，因为呢被施耐庵写进了《水浒传》而声名远播，家喻户晓。诗的含义非常浅显，一二句呢是从天空写到大地，烈日当头，骄阳如火，稻禾枯焦，土地干裂，即写天气的酷热，旱情的酷烈。三四句从农夫写到王孙，旱情如虎，收成无望，心如开锅的是农夫，轻摇折扇不知架色之难的是公子王孙。强烈的对比手法，分明的爱憎心理，凸显出歌咏者的悲悯情怀。这诗段太不公平，一二句呢是三四句的背景，一句又是二句的背景。总的来说，这首诗呢写到了天地人，天的酷热，地的干旱，人的不公，从自然到社会28个字，阶级仇，天地恨，尽在笔端。这样的节令，这样的诗句，让我们思考土地，思考农耕，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的故事呢源远流长，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是农业大国深入人心的土地观念。古老的中国是农业立国，古老的农业呢是以大地为神，因此呢从神话时代开始，土地变成了图腾，成了原型，成了母亲，视为地母原型。除了皇天就是后土，社神、社稷、女娲、神农，那么土地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宗教象征。至今中华大地仍然有土地庙烟火缭绕，土地爷安详供奉，女娲团头造人是中国土地叙事的最早的雏形，表现的是原始先民对人类自身来源的这样一个好奇追索，以及在当时这个社会生活条件下做出的极富想象力的一个解释，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神把玩土，土可造人，人是弄土，土地与人与神的这种多重造就的关系。过魏，魏文公不理焉，出旅无路，栖息于野人，野人与之快，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其手受而宰之。”那么《左传》记载的晋公的重耳流亡途中所发生的关于天赐土地的这个故事啊，堪称是关于土地的经典叙事。农夫捧起一把泥土献给重耳，在饥肠辘辘的重耳看来呢，这是一种羞辱。可是在重耳的舅舅首席谋士虎烟看来，却是一种祥瑞，是好兆头，拜而受之。也就是说，在春秋时期，土地已经不仅仅是土地，而是一种神圣的财富、权力、国家的象征。因此呢，财富、权力、国家的争夺便转换成了一种无休无止的土地的争夺，跑马圈地，

0: 是关于土地，关于家园的爱恨情仇。从最初的诗意田园，到后来的财富权利、阶级斗争、异化劳动等等，那围绕着土地叙事，已经诞生、正在诞生或必将诞生更多的荡气回肠的名篇佳作。围绕着土地叙事，诗人、作家们所呈现出的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复杂难言又泾渭分明。爱他爱得惊天动地，诗意田园，伟大母亲，乡愁之根，因此呢，赞美土地，歌颂劳动，颂扬土地上劳作的农人。土地呢，成了一种家园意象，精神皈依。那么恨他，恨得痛不欲生，土地贫瘠，挣扎困顿，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天灾人祸，于是呢，便辗转迁徙，逃离土地，背井离乡。除了爱恨之外，还有一种基于爱恨之间的怜悯，悯他悯得荡气回肠。
1: 纵观中华几千年的农耕史，古人对脚下的土地始终伴随着复杂的情感，在爱与恨交织的缝隙中，还孕育出一种更为深沉的怜悯，而这种怜悯在大暑这个节气里被放大到了极致。对于王孙贵族而言，大暑是摇扇纳凉的悠闲时光，但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大暑却是一年中最辛劳也最关键的农忙时节。在古代农耕社会，为了保住秋天的收成，农民们别无选择，他们不能躲在阴凉处，反而必须在阳光最毒辣、气温最高的正午走进田地耕作。按理说，熬过了大暑，理应换来秋后的丰衣足食，可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为何那些顶着烈日亲手种出粮食维系着天下苍廪的农民们，却往往连自己的温饱都无法左右？千百年来，无数在大暑烈日下劳作的农夫默默无言，直到唐代的一位诗人将这历史的悲愤化作了两首绝句。那么这两首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童年时背诵过的启蒙诗，究竟向那个时代发出了怎样振聋发聩的灵魂拷问呢？
0: 从《诗经》当中的七月、硕鼠、伐檀，一直到唐代蔚为大观，形成悯农的高峰，并且一般来说，悯农必然伴随着怨政。传统的悯农情怀，也就是悯与怨，对农业、农村、农人的怜悯，怜悯他们生的艰难，死的挣扎，对宫廷、官府、暴政、苛政的怨恨，怨恨他们苛政蒙于虎。那么唐代李绅的《悯农二首》堪称是典范。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又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可以说司空见惯；秋收万颗子，稀松平常；四海无闲田，理所应当。农夫又饿死，则是触目惊心。在司空见惯、稀松平常、理所应当当中发现触目惊心，是整首诗的奥妙所在，也是这首诗的奇绝所在，那么更是这首诗的魅力价值所在。显然呢，前三句是叙事，后一句是代发，的确像利剑直射整个社会的靶心。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春种秋收、四海无闲田的这个时空里，竟然有饿殍的浮现？诗人是怜悯，更是追问和拷问，更是痛斥和控诉。春种一粒粟，是谁在劳作？秋收万颗子，都入了谁家的粮仓？四海无闲田，那么本应该是耕者有其田，人人能温饱，可是为什么却是另一番景象？农夫又饿死。锄禾日当午，这是劳动的真实场景，为什么非得要日当午呢？凉快的时候再锄不行吗？正确的答案是不行。因为锄禾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除草和松土，也只有在气温最高、天气最热的时候，除掉的这个杂草呢，才能被晒死。

0: 否则的话很容易复活。也只有在炎热的端午，这个松动的土壤呢，才会像城市里楼房顶层的那个隔热层一样，保住松土下面的张情，不至于干得太快。因此呢，要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毫无疑问，这是劳动艰辛窘状的表现。俗话说得好，一粒汗珠子摔八瓣，他说的就是劳作者的艰辛异常。在这个农业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农夫们别无选择，只能是出大力流大汗。谁知盘中餐是一种宏大的设问，问句入诗，是古往今来诗歌创作走向深刻的不二法门。粒粒皆辛苦，就是对土地之上烈日之下劳作者的艰辛窘状的感同身受，无限同情，试图唤醒所有的吃粮者的良心良知，那就是吃粮不忘种粮人，请尊重他们的劳动，体谅他们的辛苦，珍惜每一粒粮食，爱与恨，民与怨，思与变等等。那么中国人呢，对于土地如此复杂的这种情感纠葛，那么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没能够完全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如果没有现在的物质基础，物质技术的高度发达，一切还是全靠人力处理，还是靠天的脸色，靠天吃饭，那么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逃不出悯农的这个死循环。一旦走出农业社会，走向工业文明，走向信息化智能化相联系的高端工业化，我们的农业农耕农民农村才真正走向田园牧歌，我们的农民才真正得到完全彻底的解放，那么我们的农业才真的只剩下了诗意的审美的田园风光。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大暑时节，狂暴肆虐的大雨为何对农耕至关重要？
0: 但正是这种极致状态推动万物走向了成熟。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层面，大禹的诗与思。大禹诗行这一物候，它指的是大暑节气期间啊，封面雨、台风雨和对流雨频繁出现，雨水量大而且具有普遍性。那这个时候的降雨不仅是缓解暑热，还为农作物生长呢提供关键的养分。大禹诗行首先意味着的是什么呢？首先意味着是疾风暴雨。大暑节气，大禹是勤快的不得了，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不但勤快而且磅礴。雨呢不是一般的雨，而是大雨，是大暴雨，是雷暴雨。时行呢就是运行流行，意味着呢一种常见性普遍性，疏忽而来疏忽而去，变幻莫测，阴晴不定，但就是勤快。下大雨的频率特别高。其次呢意味着是正当其时，大暑时节气温最高，天气酷热，如果适时能来一场大雨，那应该就是喜雨。所谓的好雨知时节，不只是春雨，夏雨如果知时节同样是好雨，既能缓解如蒸的暑热酷热，又能缓解土地上庄稼的旱情，为即将成熟的生命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提供充足的积蓄的水分养分，该是非常得人心的。所以呢，很多农业极其准确深刻的那么揭示了大禹诗行这样一个四个字的包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伏前雨风凉风绵风，最怕大暑一日晴，三天不下一小旱，五天不下一大旱，十天不下雨愁死庄稼汉，再次证明大禹诗行的重要，直接关系到秋后的收成。那大禹诗行呢还应该有第三个层面的意思，那就是暑退热消。

大暑之前的大雨呢，使得热气逐步的增加，可谓是一场大雨一场热。大暑之中的大雨则走向了反面，使得热气逐步的减弱，可谓是一场大雨一场爽。随着大雨的一场场的降落，酷暑的感受啊将慢慢的变弱，气温也由此降低，渐次向秋天的凉爽过渡，天气不再闷热难挨了，可谓是暑退热消。那么大雨时行四个字，简洁有力，干脆利落，节奏感十足，给人一种宏阔的充满力量的感觉。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种对大暑物候的表述既充满诗意又富含哲理，既是对大自然现象的这个生动的描绘，又蕴含着深层次的这样一个思想内涵，能引发我们对自然规律的思考。我们知道啊，夏季是阳气最旺盛的季节，夏天的最后时刻阳气已达到极点，再没有更高的位置可以攀升了，过又不及，盛极而衰，这是天地之道，阴阳之气的变化同处一理。一场场滂沱大雨之后，是大暑将过，立秋在望，阳气由盛转衰，阴气渐次生长，酷热将转向清凉。其次呢，是顺势而为的智慧。大暑虽然带来湿热之苦，但呢，大雨却为农作物提供了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大雨能够改变大地的面貌，它可以冲刷掉一切脆弱的东西，也可以湿润那些干涸的土地。那么这一现象呢，启示人们，在困境当中往往蕴含着生机，需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迎接变革。这就像在社会发展当中，有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剧烈的变革，就像大雨时行一样，这些变革呢可能会破坏一些旧的东西，但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些新的生机，它让世界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大雨过后，天地的焕然一新，再次呢是否极泰来的辩证。大暑的酷热与暴雨共同构成蒸煮烤的极端环境，但正是这种极致状态推动万物走向了成熟。类似于人生当中的低谷期，往往孕育着新的生机和活力，它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生命的进程。人生啊就像场旅程，有时候呢会遇到像大雨时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突然的降临，毫无预兆的拜访，猝不及防的落在我们头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能逃避，而是迎难而上，相信雨过天晴，相信否极泰来，相信人不可能一辈子都被命运牵着，而不是牵着命运。最后呢，大雨时行让我想起三个旅行者的故事，很有意思，那么很值得和大家分享。说的是呢，三个旅行者同时呢住了一家酒店，早上出门，一个旅行者呢带了一把伞，另一个呢带了一根拐杖，第三个什么也没有带。晚上回来，拿伞的浑身是水，拄拐的遍体鳞伤，第三个什么都没有拿的却安然无恙。前两个旅行者很纳闷，他怎么会没事呢？第三个旅行者也很纳闷，就问拿伞的旅行者，你拿着伞怎么还淋湿了呢，却没有被摔伤呢？拿伞的旅行者说，在大雨倾盆的时候，我因为有伞的保护便放心的在雨中漫步，却没有料到伞是没有办法抵挡雨水的侵袭的，特别是滂沱大雨导致我失身了。而在泥泞曲折的小路上行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拐杖的支撑，我特别的格外的小心，专挑平稳之地走，因此呢免于摔倒。第三个旅行者又问拿拐杖的旅行者，你拄着拐杖怎么还摔伤了呢，却没有被淋湿呢？拿拐杖的说，当大雨来临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带雨伞，就专挑能躲雨的地方走，所以呢没有淋湿。当我走在泥泞坎坷的路上的时候呢，我自恃有拐杖在手，便放松了警惕，所以摔伤了。第三个旅行者听了笑了笑，说，这就是我安然无恙的原因。当大雨来临

0: 的时候我避开走，当道路坎坷泥泞的时候呢，我小心走，所以我既没有被淋湿，又没有被甩伤。你们的失误就在于你们自恃有凭借的优势，有了优势便少了谨慎和忧患。那么这么看来呀，大禹施行竟然有着如此的净化的意味。在自然界当中，大禹可以清洗掉空气当中的灰尘，净化环境。在精神层面，当我们经历一场像大禹施行这样的磨难之后，我们的内心那么同样也会因为我们懂得反思生活的辩证法而得到净化和升华。那么就像大禹冲刷掉大地上的污垢一样，我们在各种人生的困境当中也就去除自己内心的这种杂质，这不就是一场心灵的洗礼了吗？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萤火虫为何会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
0: 萤火虫啊，几乎是自然界当中少有的光华。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变局，驼铃古道绵延万里丝路，锦绣如云，瓷白如玉，茶香四溢，墨韵流芳。五千年的东方智慧究竟如何跨越山海，改变世界的模样？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期待您的关注。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个层面，流萤的梦与幻。我们先来简单的认识一下萤火虫这一世间的小精灵。萤火虫又名夜光、景天、消主、消行、火金菇、亮火虫等等等等，是一种萤科昆虫的统称，常常栖息于什么地方呢？湿暖潮湿多水的杂草丛、沟河边、芦苇地。那么荧光呢也有多种颜色，黄、橙、红、绿、黄绿等等。早在这个礼记月令当中就有关于萤火虫的记载，季夏之月，腐草为萤。那古人认为啊，草根腐烂之后，那么受到夏天的潮热之气就会化为萤。若这显然呢是一种迷信的说法。萤火虫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光，它的蛹一般不会发光，只有在遭到人为的干扰或者天敌的侵犯的时候才会发光，是一种警戒和抵御的反应。幼虫的闪烁行为呢，更是一种抵御捕食者的警示。成虫的发光除了警戒作用之外，那更是一种求偶信息的交流、吸引和诱导。萤火虫的生存对环境是非常敏感，要求非常高，那必须是生态环境好、光污染少的地方才有可能遇到萤火虫。正是由于暗夜当中的发光这一独特的本领，萤火虫才招致人类的喜欢青睐。在还没有人工照明的这个年代啊，萤火虫啊几乎是自然界当中少有的光华，唯一的能和星星、月亮这些暗夜当中发光的天体相呼应的人间的这样一个精灵。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文化史上，更是招来很多的文人墨客的歌咏和抒情。作为一种昆虫，萤火虫飞入古诗词当中的这个频率啊，大概可以和蝴蝶相比美。对萤火虫的注视和欣赏已成雅习。书写萤火虫最古老的一首诗啊，应该是诗经当中的冰封。整首诗呢是以周公东征为背景，从一位普通战士的视角来叙述东征之后归家之前的这个内心复杂的感受。而诗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对萤火虫的书写，如梦如幻。因为远征在外的私家心切的老兵昼夜兼程，瀑布奔驰，星夜还乡，没想到的是竟然由漫山遍野的萤火虫来照亮他归乡的旅程。这大概是世界上

0: 最美丽的环形鹿了吧。萤火虫本身五光十色已经足够美了，如果再飞翔成流萤，那就是更加灵动，那种忽明忽暗，隐隐约约，稍纵即逝，一真一幻的飘逸感、玲珑感、梦幻感，那真的让人感觉是置身于童话般的仙境。且萤火虫的诗多，且萤火虫的故事也不少。《三国演义》第三回就书写了一段萤火虫救主的故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兄弟俩被张让劫持着外逃，眼看追兵赶到，这个张让投河而死，留下了一帝一王这个趴在乱草丛当中躲避被追捕。等到兵马散去啊，两人抬头四顾，竟然是一片漆黑，不见行路，穷途末路之际啊，忽然有千百成群的流萤光芒四射在兄弟俩面前飞转。陈留王高兴坏了，感叹说，此天助我兄弟也。于是呢，两人便跟着萤火虫走出了茫茫黑夜，找到了出路。那这段流萤指路的这个故事呢，很是传奇，那么似乎预示着汉室不灭。可是呢，清人毛宗岗却认为天子应该像日月那样大放光彩，如今却沦落到需要萤火虫来引路，说明汉室啊已经是穷途末路，势力将崩。其实真正把萤火虫的如梦似幻的这样一个浪漫发挥的极致的，还得属隋炀帝。隋书炀帝纪曾有这样的记载，十二年壬午，上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壶，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隋炀帝为博美人一笑，迈三遍也放萤火。那比起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荒唐，隋炀帝要浪漫的多。这也算是为残暴的隋炀帝啊，他那个脸谱啊，涂抹了一层温柔。那隋炀帝呢，后来又在扬州建立专门的放萤院，是专人收集放飞萤火虫，供隋炀帝来取乐之用。那么即便如此，仍然没有逃脱李商隐的所谓，紫泉宫殿锁烟霞，玉其无成作帝家，玉其不圆归之角，锦凡应试到天涯。于今浮草无萤火，钟鼓垂杨有木鸦，地下若逢陈后竹，岂宜重问后庭花。那么李商隐的这首风雨诗呢，借古讽今，站在了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角度，向晚唐的那些沉迷于享乐腐朽堕落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劝诫他们不要重蹈隋炀帝的覆辙。于今浮草无萤火，钟鼓垂杨有木鸦，亦无亦有，对比强烈，历史的感怀啊淋漓尽致，又含蓄深沉，余味悠长。
1: 在古人如梦似幻的想象中，漫山飞舞的流萤照亮过出征老兵浪漫的归乡路，化作过乱世帝王穷途末路的指路灯。它是隋炀帝骄奢取乐的玩物，也是诗人笔下抒发对时代变迁的深沉感慨。这些故事里的萤火虫，无论是凄美还是灿烂，终究都只是一道被人远观的风景。常言道，夏虫不可语冰，在古人眼里，这些循着大暑湿热之气从腐草间化生的飞虫，生命疏忽即逝，光影飘渺如梦，是文人寄情、诗人赏观的夏夜风物，天然蒙着一层梦幻的诗意滤镜。然而在接下来这个故事里，大暑夏夜里的萤火虫将迎来它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功利的一次登场。谁也不曾想到，这束只以远观的微弱荧光，会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姿态走进一段流传千古的劝学典故。这段故事经过历代典籍摘录，百姓口耳相传，慢慢沉淀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成语。但是当后人跳出文本，结合现实条件细细思索，便会发现其中有不少违背常理之处。那么这段记载背后藏

0: 着怎样完整的故事，后世人的质疑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1: 那么使得萤火虫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呢，不得不说车胤囊萤的故事。根据《晋书·车胤传》记载，这个车胤呢，虽然家境贫寒，但却酷爱读书，买不起灯油，他便在夏日的夜晚捕捉数十只萤火虫，装入殓囊，借着微光苦读。那这种精神呢，感动了当时的诗人太守王胡之，他鼓励车胤的父亲说：“次儿当大兴其门，可使专学。”车胤囊萤的故事呢，还被南宋的大学者王应麟编进了《三字经》，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使得车胤囊萤的苦读的这个故事传播得更加久远、更加深远，以至于呢，将囊萤的车胤和映雪的孙康合并为一个成语，叫囊萤映雪，使得这种励志的故事呢，传播得更加深远。从晋朝到明朝，就这样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终于开始有人怀疑这两个故事的真实性了。明朝末年，一个叫福白主人的，在他编写的《孝林》里，对囊萤映雪的故事呢，开始了细说和解构。车胤和孙康同朝不同代，而孝林却让他们成为一对好朋友。有一年夏天，那么正当萤火虫四处乱飞的季节，这个孙康呢，去看望车胤，却不见车胤在家里读书。孙康就问车胤的家人：“车兄哪去了？”家人回答说：“去捉萤火虫了。”到了冬天，车胤回访孙康，刚到孙康的村口，远远就看见孙康干什么呢？站在门外久久地仰望着天空。这个车胤呢不解，走近问他：“这么好的时光，孙兄为什么没有用来读书呢？”孙康回答说：“我观察了好久，这个天气不像要下雪的样子，今天恐怕读不成了。”到了清朝，囊萤映雪的故事呢遇到了更加权威的质疑。据说康熙皇帝曾经以实验证明囊萤读书的不可信。康熙小时候呢跟着师父读书，师父呢跟他讲过这个故事，他一直心存疑惑。那有一天，康熙派人在热河逮了几百个萤火虫，放在一个口袋里，想用萤火虫发出的光来看书。哪知道呢，萤火虫微弱的光线根本照不清书上的字儿。不用说，康熙觉得自己受了愚弄，于是呢动了真格。他在位的最后一年，竟为此呢下了一道圣旨，告诉学子们，书上的东西不可以全信，比如囊萤读书就荒唐得很。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中国的这四大发明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远播海外的呢？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三集《四大发明秉千秋》。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1: 车胤、孙康都是历史名人，并且都有正史列传。按理说，这种事呢不应该堂而皇之的写进正史，即便写进了正史，那么多年下来竟然很少有人怀疑，甚至很多大学者，包括一代名相房玄龄、一代大学者王应麟等都不去怀疑，甚至还把他们写进书当中大力宣传。那么这就让人有点诧异了。其实啊，这个现代科学实验这个数据也都证明了囊萤映雪的不可信，而且千年以来竟然再也没有一例成

成功的这个复制者，也反证着南映雪的这样一个离谱故事的不可信。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依然有人执着的相信和传播它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魏晋时代啊，入仕为官靠的是察举制，那就是要通过考察推荐制。考察推荐呢，就必须先有名声，于是呢，为了名声，读书人便开始了作假。再说就迟隐的出身来说呢，他也并非是一般的贫寒不能自己的家庭，而是一种标准的官宦之家。他缺的不是灯油，而是名声。人们之所以不去怀疑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什么呢？太励志了，太感人了，就像那个头悬梁锥刺股一样，人们太渴望有个榜样，有个精神的高标了。这个南映雪的这个故事就像一座精神的灯塔，穿越千年的时光，照亮读书人前行的道路，给予他们无尽的启示和力量。一个大暑解气，让我们从浮躁文营当中发现了刘英的梦与幻，从土润入暑当中发现了土地的罪与罚，从大禹失行当中发现了大禹的诗与思。关于大暑，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绝对的森林王者为何濒临灭绝？广阔神秘的雪原又有哪些威胁？威风凛凛、高傲凶猛的中国大虎，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本期读书在虎啸声中走进自然，探迹野生东北虎，开启动物保护之旅。

本好书，评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两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路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地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

0: 声泪俱下的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呐，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20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4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儿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的？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美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是段成。
1: 苏洵拿出了二苏兄弟平时所做的文章，出示给张方平看。张方平不看则已，看过之后立即击节赞叹。

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小人物，如果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然要备尝许多辛苦，加之个人的努力奋斗，才能有所成就。

0: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成功的主要途径就是登科中进士，然后步入仕途。然而赶考过程的艰辛，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使得金榜题名几乎难于登青天。因此一旦得偿所愿，这份刻骨铭心的记忆就会永远难以磨灭。苏轼的祖上其实没有人做官，直到他的父亲苏洵，虽然做了些许的努力，但是也没能取得成功，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身上。当苏轼长到21岁，苏辙18岁的时候，那一年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北上进京赶考。他们一行三人从家乡梅州出发，一路北上，先是到了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府，拜会了当时成都府的最高长官张方平。苏洵拿出了二苏兄弟平时所做的文章，出示给张方平看，请他来品鉴，看兄弟二人是否有中进士的可能。张方平不看则已，看过之后立即击节赞叹，说凭这样的文章何止是中进士，更应该参加朝廷为特殊人才准备的制科考试。有了张方平这番的鼓励和赞赏，兄弟二人更有了文场一战的信心。正因为张方平是二苏兄弟最早的伯乐，他们后来与张方平一直保持了终身的师友关系。而苏辙入仕之后，更是多次在张方平手下为官。他们离开成都之后，就沿着从古以来川陕之间开辟的古道，翻越了崎岖难行的秦岭，进入了陕西境内的凤翔府。而这里就是后来苏轼入仕之后做官的第一站。苏轼父子三人于公元1056年的夏天抵达了京城。不巧的是，那一年京城里正好涝水灾，到处被淹。一直到了初秋时节，原本热闹熙攘的大街都还泡在水里，这给兄弟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秋天，二苏兄弟参加了开封府的选拔考试，宋代把这称为叫做解试。苏轼发挥尤其出色，考了第二名。通过选拔考试之后，他们就继续留在京城里温习功课，并在开封度过了新年。到了1057年开春的时候，兄弟二人又参加了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考试，宋人称之为省试。这次考试主考官就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一代宗师欧阳修。作为古文家的欧阳修，早就有心整顿科场文风，试图以自由表达的古文取代注重形式的骈文。在这特殊的机缘巧合之下，本来不太擅长骈文写作的苏轼，恰好发挥了他古文写作的优势，再一次考场发挥出色，考中了省试的第二名。甚至因为苏轼来自偏远的蜀地，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以至于那些落榜的举子为此还一起闹事，怀疑主考官欧阳修是否有徇私舞弊的行为。但苏轼在最终的殿试中同样过关，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于是那些怀疑的声音、那些质疑的声音也就随之消弭了。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歌词叫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古往今来有很多大作为、大成就的伟大人物，往往都出身于贫寒家庭，但是他们通过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成为了青史留名的人物。到了宋代，由于科举考试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通道，打破了讲求出身的贵族体制，许多平民子弟才能获得平步青云的机会。苏轼正是通过自己的苦读，通过自己的才学，抓住了机会。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苏轼就是那个做好了准备的人。
1: 众所周知啊，阅读和写作是每一位读书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功，但是我们又知道，常常这又不是每位读书人他都能够驾轻就熟的。毕竟这个阅读啊和写作是属于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是吧？对人的心理和你的这种思考有着很不一样的要求。那么康有为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在万木草堂阅读教

学时就有一套特别有创新的方法，突出表现在他要求讲读结合、读写结合、自写自读为主，这种方法应该说特别好，丰富了学生的认识，能够活跃思维、启迪认知、掌握更多的求学路径。他的另外两个弟子姓陆，也是颇有这个记载。他说呀，先生啊，每日折谈易学，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远古正经诵引传说，原始药中汇通中外，比例而折中之。万木草堂的教学有个特点，就是他没有统一的阅读教材，也没有一套教学的计划，对这个所读之书，老师不会循章摘句，不会逐条的进行讲解，学生也不分班级和班次，是吧？也没有考试，也没有升级降级，也没有留级毕业，你只要能够做到的是根据康有为的指导，草堂的作息制度和自己的兴趣以及你的文化根基、接受能力，自主选择要读的书目，制定阅读进度。所以康有为说呀，大家有一个统一要求，虽然条件很宽松了，就每人必备功课本。什么叫功课本？就是你每天要将自己所学内容要能够记下来，尤其心得体会，是吧？事事所见及以自科，每半个月你要成交一次。那么康有为对每个学生的功课本都认真的批阅，一本写完就存在草堂的书藏，也就是图书馆里面，供后来的学者参阅。同时草堂还设这个续德录，康有为要求每个学生啊，每天都要在这个厚本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写上几句格言、警句、名句。所以康有为这种以学生自行读写为主的教学方式，应该说一方面继承了我国书院教学的一个传统模式，但又有创新，就确信受教者这些学生具有高度的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还有极大的自学潜力的信念。应该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大获成功的。万木草堂另一个读写的这个训练是学生帮助老师编书。梁启勋也说，在万木草堂我们除了自己用功读书外，还有一个特殊工作，就是编书啊，这是协助老师啊著作的一个工作。譬如说老师要写一部孔子改制考，指定我们一二十个同学，是吧，分别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的各学派的这些著作从头检阅，凡是其中有那些关于孔子改制的这言论，哎，简单都摘出来录出来，注明出处，第几卷第几篇，供老师翻阅。那么康有为调动学生阅读积极性和培养学生这个阅读读写能力的另一个措施是会讲，就这个地方是吧，每隔三五天学生们要相互交流读书心得体会，讨论书中的问题，各抒己见，互相启迪，取长补短，应该说是受益匪浅。实际上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啊，康有为就把阅读和写作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当代读书也要不要忘了写作。

一双好鞋子不仅能保护我们脚步不受伤害，还能彰显个人时尚品味，提升整体气质。可是大多数鞋子都不是量身定制，而是按照现有模型大批量工业生产，因此大部分鞋子都难以做到完全贴合个人脚步，而且新鞋买回家总会出现磨脚等现象。有没有一种方法

你是不是也被这些炫酷的鞋子所吸引到了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严超赫。在全面数字化的趋势下， 3D 打印技术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像我脚上的这双鞋子呢，就是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来的。它无需像传统鞋子一样经过设计、试样、开模、切割、组装等多道程序，花费数月时间制作，只需要2到3个小时就能被制作出来。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我脚上的这双鞋子啊，从 3D 打印产业园这个大楼里面诞生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项目负责人，来向我们一起揭开 3D 鞋子制造的全过程。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来带你去看一下 3D 打印的鞋子的成型过程，你吧。
0: 制作鞋子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获取足部数据。
2: 通过三维扫描，可以精确地获得脚部的长度、宽度、高度、弧度等信息。在一些细节特征上，比如脚趾形状，通过扫描都能精确掌握。掌握的数据越精确，定制的鞋子越合脚。除了三维扫描，足部动态分析也必不可少。足部动态分析也称为步态分析，能够实时监测个体在不同步态下的足底压力分布、足部肌电活动等关键信息。结合足部动态分析的结果， 3D 数字定制鞋可以更准确地匹配个体的足部形态和行走模式，有助于提高鞋子的舒适度和穿着体验，减少因不合脚而引起的各种足部问题。通过这些方法，设计师们就能构建出高度准确的鞋子数据模型。
1: 创城市设计这个鞋中底已经完成设计了，从鞋舌到鞋底，它都会有这种金格的粗细变化。
0: 可不可以定制一双白色的鞋子呢？
1: 你不光可以定制它的颜色，甚至定制不同的图案、不同的一个个性元素。这个数据已经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了，其实这个时候打包发给机台去完成打印。
0: 3D 制鞋采用的打印机就是超高速 3D 打印机，它是通过紫外光逐层固化涂层树脂，使用的材料为光敏树脂，具有成型速度快、精度高、可定制性强等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珠宝、医疗、汽车、工业设计等领域。而采用该技术制作出来的鞋子也具有轻量化、材料软弹、吸震减震、透气性好的特点。
1: 这一双呢就已经打完了，完整的一个成型的状态，也就是你脚上的同款。
0: 今天穿了一天，感觉它很轻、很舒服、很贴脚、它没有新鞋子的不适感啊。
1: 这个就是黑科技带来的魅力了。首先呢，它有算法、3D 建模和这种创城市的这种金格的这种元素，然后再加上也可编程的高分子的弹性底材料，是以软硬件的一个结合，来做到一个所见即所得，即产即销。
0: 3D 打印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科技技术，不仅让鞋子生产向个性化、定制化转变，也改变了通过对原材料进行切削组装生产的加工模式，既节省了原材料，也节省了加工时间，为制造工艺行业带来了深刻变革。
2: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生活中需要更多关心和照顾，可是在外打拼的儿女不能时刻陪伴左右，这让老人面临着很大的生活风险。摔跤对老年人来说防不胜防，每年都有大量不慎摔伤的老年人，若是独自摔倒被人发现，后果难以预料。有没有方法能保护老人免于摔跤带来的伤害呢？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陈宏达。摔跤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意外情况，随着骨质疏松等问题的增加，容易造成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等情况。据说有这样的一种麻将

0: 现。此外，气囊采用一体成型技术，高强度，耐用性能好。当危险来临之时，马甲会自动弹出，形成空气保护层，从而保证穿戴者的安全。
1: 我现在穿着的就是防摔马甲，穿着起来感觉非常轻便，而且它还很透气。那么，这件防摔马甲是如何预判得到危险的发生呢？
0: 智慧护体马甲内置有一系列微型传感器和检测装置，可以用于监测身体的角度和加速度变化。基于这些数据的变化，智慧护体马甲能够实时感知老人的体态姿势，并通过 AI 算法实时判断老人运动状态。马甲搭载的场景识别技术能够准确地将运动姿态、生活场景、摔倒姿态区分开。基于人体工程学和跌倒风险评估的研究结果，设计师会给智慧护体马甲设定一个危险数值。一旦老人的身体角度和加速度达到这个危险数值，马甲会判定老人处于即将摔倒的状态。此时，马甲内置的气囊装置会迅速做出响应，开始充气，0.18秒内即可完成这一过程，从而有效保护摔倒老人，降低受伤概率。
1: 这款防摔马甲真的这么神奇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防摔马甲确实很好地保护了我的安全，而且没什么疼痛感。不仅如此，还可以把这些气囊折叠回马甲之内，并且更换新的气瓶，这样防摔马甲就可以重复利用了。
0: 智慧护体马甲的气瓶中采用惰性混合气体，其核心为二氧化碳。气囊张开时，它能够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缓冲和护体作用的保护层，有效减轻老人跌倒时身体所承受的冲击力，同时形成360度全方位包裹，保护了头部、颈椎、后背、腰部、肩胛骨、髋关节等脆弱部位，从而降低了骨折和其他伤害的风险。
2: 随着老人年龄不断的增长，骨头它会变得脆弱，稍不留神它会出现这种意外摔倒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养老院给每个老人都配备了防摔马甲，它能更好地保护老人的关键部位，更好地保障老人的生命安全。
0: 智慧护体马甲还配备了智能联动系统，可实现手机 APP、 客户端远程报警和位置通知功能。老人一旦发生意外，马甲就会通过手机 APP 远程报警，并发送实时位置通知子女，有效减少老人摔倒无人察觉的情况，为老年人的安全健康保驾护航。
1: 目前防摔马甲已经拥有20多项发明专利，在国内外均有应用，可以减少安全隐患。在未来它也会不断地转型升级，不仅老人可以用，骑行爱好者、极限运动者等不同的人群也都可以使用，让科技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3: 弱肉强食的自然战场，生死博弈时刻上演。狮子、角马、熊、蛇与各类生灵为生存、为后代各展本能，以反抗、守护、对峙书写生命传奇。每一场搏斗都是残酷而壮丽的生存史诗。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自然界处处充满生存竞争，为了保护自己，争夺生存资源，动物们每天都要进行搏斗。每一场搏斗都是体力消耗、受伤风险和获胜收益的权衡。在打斗中，不同的动物拥有各自的防御结构与行为策略。

动物本能由三种驱动力支配：求生、觅食与繁衍。捕食者狩猎时，食物链底层的动物必须殊死一搏，只为逃离死亡威胁。被捕食的动物只有三个选择：死亡、逃跑或者战斗。战斗结果往往决定着生死存亡。由于胜负的意义重大，动物们都各显神通，奋力求生。

生命轮回在捕食者与猎物的日常较量中不断上演，激战过后，双方都开始感到疲倦。人们总认为自然界自有秩序，比如非洲草原上，狮子处于优势地位，角马处于食物链底层。角马群终日活在被袭击的恐惧中，每一头都时刻面临着被捕食的风险。这些强壮的角马绝非任由宰割的食物。和所有动物一样，它们有着强烈的求生欲，这种欲望会驱使它们反抗。狮子以群体狩猎著称，它们并非一拥而上，而是分散包抄，合围角马群，目的是将受惊的角马赶向埋伏好的狮子。狮子悄悄靠近，挑选容易对付的目标，主要是幼崽、老弱和受伤个体。狮子只选择最易得手的猎物，因为捕猎充满风险。角马体重大约200到300千克，几乎相当于两头成年母狮的重量。角马的犄角和蹄子都足以致命。一头胆大的母狮锁定目标，随即发动攻击。他对这头角马的反抗能力判断失误，角马拼死求生，竭力保持犄角向前，护住脆弱的侧腹。

狮子和角马都开始感到疲倦。母狮必须快速调整行为，

会儿，战事瞬间逆转。角马试图逼退母狮，获得逃回角马群的机会。角马通过激烈反抗赶走了狮子，成功逃过一劫。

为了不被吃掉，大多数动物都会反击捕食者，无论体型大小。观世圆轴蟹栖息在红树林边的洞穴中，每天都要外出觅食。它们身披铠甲般的硬壳，能抵御体型相仿的敌人。对于它来说，皇冠夜鹭身形巨大，螃蟹尽量待在洞穴附近，以便及时获得掩护。皇冠夜鹭是潜行高手，皇冠夜鹭的尖喙抢先一步，在螃蟹逃回洞穴深处前将其叼住。螃蟹高举双钳，展示出防御姿态，全力进行反抗。区区一对蟹钳根本挡不住皇冠夜鹭的攻击，它猛啄几下，螃蟹的钳子就脱落了。失去武器，这只螃蟹再无反抗之力。动物的生存战斗不只是为了免遭捕猎，动物幼崽往往最容易受到攻击。幸运的是，多数幼崽都会得到亲代抚育。

懒熊幼崽会跟随母熊生活数年之久。要用数年时间向母熊学习觅食、找水、避险，直到足够强壮，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但对熊类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成年公熊。熊类习惯独居，当公熊偶遇母熊时，它会抓住机会尝试交配。如果母熊已育有幼崽，便会拒绝公熊。公熊有时会杀死幼崽，这往往会让母熊重新进入繁殖期，除非母熊全力阻拦。

为了保护幼崽，母熊会主动驱赶任何威胁幼崽的动物。公熊体型庞大，母熊为保护幼崽全力反抗，母熊绝不会退缩。

在动物王国中，为保护幼崽，母兽会表现出极强的防御行为。绒鸭幼雏是最脆弱的动物宝宝之一，毫无防御能力，简直是活靶子。为提高存活率，雌性绒鸭会把幼雏聚集在一起共同抚育。在饥饿的海鸥眼中，绒鸭幼雏像是飘在水面的自助餐。要想捕食绒鸭幼雏，海鸥得准备好与雌性绒鸭对抗。

绒鸭幼雏数量虽多，守护它们的雌性绒鸭也不少。护雏的绒鸭妈妈非常愤怒。

这只狼狈的海鸥勉强捡回一条命。这一局，护雏的雌鸭获胜。海鸥是捕食者，却并非总能占上风。海鸥的巢很简单，只是地上的浅坑，可巢里有珍贵的蛋。海鸥的蛋将传承它们的基因，前提是蛋能成功孵化。为了守护还没出生的后代，海鸥随时准备战斗。关小嘴乌鸦很执着。

了保护后代而奋力反击捕食者的也不总是母亲。部分品种的雌性牛蛙产完卵便会离开，由雄性牛蛙守护蛙卵。蝌蚪孵化后，雄性牛蛙继续看护。在逐渐干涸的池塘里，蝌蚪很容易遭到捕食。这只体重约1.5千克的雄性牛蛙会坚定地保护后代。

当另一只硕大的雄性牛蛙出现时，麻烦就来了。入侵的雄性牛蛙可能想吃掉或抢走蝌蚪，为了使后代免受伤害，牛蛙爸爸将奋力出击。

接下来大约一个月，雄蛙会继续守护这些多达几千只的蝌蚪。为保护后代，雄性动物会以各种方式抵抗捕食者。在波罗的海浅滩，同样有尽职的动物父亲。这些鱼卵未来将孵化出长相奇特的圆鳍鱼。雄性圆鳍鱼时刻守在鱼卵旁，用吸盘状的腹鳍牢牢吸附在岩石上，尽心守护。它其貌不扬，可在保护后代方面非常勇敢。固卵的雄性圆鳍鱼用鳍扇动鱼卵周围的水，确保鱼卵获得新鲜的氧气。

雄鱼用嘴轻触卵块，清除并吃掉威胁鱼卵的藻类和寄生虫。守护鱼卵非常辛苦，它会一直承担护卵职责。只要一有其他动物接近，雄鱼就会驱逐它们。

为了不让自己和后代变成盘中餐，动物们有多种御敌方式。在这片沙漠中，激烈的决斗每天都在上演。

只角蜥从沙土里钻出来，在地面大步前行。另一种动物正悄悄逼近。

边蛇爬行速度太快，脚蜥逃不掉。于是他将靠近边蛇的一侧身体贴近地面，护住柔软的腹部。边蛇不肯轻易放弃，铁了心要饱餐一顿。脚蜥也绝不投降，他拱起身体，将布满硬鳞的背部当作盾牌抵御边蛇。这更像是一场

0: 蟾蜍遭遇剧毒涉毒眼镜蛇，竟然膨胀身体绝境逃生。请收看《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南非，另一位逃生高手的策略与角西有些相似。一只非洲红蟾蜍正在找地方躲避正午的烈日，人类的房屋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可这里早已被另一位不速之客占据。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令人闻风丧胆、性情凶猛的剧毒蛇类。

蟾蜍不断膨胀，直到蛇嘴无法容纳。蟾蜍成功脱险，遇到危险，动物们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保全性命。打斗会有受伤的风险，有时避战才是更明智的选择。这只穿山甲看上去悠然自得，

对这种小型哺乳动物来说，茂密的灌木丛危机四伏。这里生活着各类大型捕食者。穿山甲被称作鳞甲食蚁兽，绝非徒有

虚名。他们的鳞片由特化的毛发构成，主要成分与人类指甲的相似。遇到猎豹时，穿山甲会蜷缩成团，只露出坚硬的鳞片，让对方无从下口。

同于独居的穿山甲，许多动物通过群居提高生存率。巴布亚企鹅结成小型群落筑巢，每个巢穴相对独立，与邻居保持一定的距离。企鹅亲鸟轮流孵蛋和觅食。直到贼鸥出现，打破了平静。一对一还算公平，可这次来了两只贼鸥。幸好企鹅的配偶就在附近，

王企鹅的群落规模更大。王企鹅不筑巢，而是把蛋放在脚上孵化。王企鹅亲鸟轮流孵蛋，交接蛋时非常危险，极易被贼鸥袭击。没有企鹅喜欢偷蛋的贼鸥。王企鹅亲鸟对贼鸥十分警惕，用尖喙合力驱赶贼鸥。可是弊端也随之而来，企鹅一心驱赶贼鸥，便顾不上脚下的蛋了。嘴鸥总是在企鹅群附近徘徊，伺机偷食企鹅蛋。

0: 狮子悍然突袭，水牛群誓死对峙，这千钧一发的危局，谁能全身而退？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开阔地带，抱团互助格外重要。动物们需要靠互相帮助躲避危险。这里无处藏身，无险可守。唯一的屏障就是同伴们筑起的防线。非洲水牛依靠群体协同防御，面对威胁绝不退缩。夜幕降临后，抱团更加重要。黑暗中，捕食者更容易悄悄接近。

凭借团结，水牛群能够降低被狮子攻击的风险。至少这一次是这样。

这一次，非洲水牛战胜了狮子。下一次，狮子有可能打败非洲水牛。

自然界的搏斗很难预判胜负，有时甚至没有赢家。狮子和水牛的激烈决斗引人注目，非洲草原上还有许多小型对抗。叟猫是顶级捕食者，事实上它的捕猎成功率甚至比狮子的还要高。

这只小猫还很年轻，它还在学习如何选择对手，避免无谓缠斗。突然出现的一条鼹鼠蛇让小猫有些吃惊。蛇同样受到惊吓，感到威胁便本能发起攻击。叟猫有能力轻松杀死鼹鼠蛇，可鼹鼠蛇会全力反抗。灵活的叟猫能躲开扑咬，同时试图压制对方。叟猫开始反击。

但这只顽强的爬行动物并没有就此认输。在这场搏斗中，双方势均力敌，为避免受伤，似乎都准备收手。双方最终各自撤离。大自然中的战斗。

0: 道从不只为输赢，这里的赌注关乎生死，捕食者战败就会饿肚子，猎物战败失去的不仅是生命，还有延续基因的机会。捕食者如果挑错对手，就可能受伤。一旦受伤，就可能无法捕猎，无法自保，彻底退出生存竞争，生命也将岌岌可危。大自然依靠相互制约维持平衡，有动物倒下，也有动物幸存下来，继续为生存而战。持续的生存斗争推动物种演化，让动物不断适应自然。因此，自然界的生存之战并非每一场都要分出胜负。如果要评选最勇敢的动物，接下来这位绝对是有力的竞争者。
1: 深处危机四伏，独行猎手林佑寻迹追踪，憨厚天真的外貌却杀机涌现，冷酷无情。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单独抚育幼崽本就不易，尤其在沙漠这种严酷环境。这只雌性哈士林松鼠却从容应对。在它的照料下，幼崽们活泼健康。可幼崽很容易走散。小巧的松鼠幼崽被捕食者盯上了。林松鼠妈妈发出警报，幼崽迅速逃回洞穴。这暴露了巢穴位置。蛇体型细长，足以钻进去追捕幼崽。林松鼠妈妈必须立刻做出抉择。他可以眼睁睁看着蛇钻进洞穴杀死幼崽，以此保护自身安全，保留再次繁殖的机会，或者主动吸引捕食者保护幼崽。林松鼠妈妈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与蛇搏斗。她将自己置于险境，

0: 赶走捕食者，林松鼠妈妈回到幼崽身边，她勇敢地保护了幼崽。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每种动物依靠自己的策略繁衍生息。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他是水文水资源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他传播水科学智慧，书写水利报国的一片赤忱，院士讲科普，王浩。

0: 大家好，我是王浩。
1: 2025年1月21日，在一场以科普之光为主题的直播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向观众娓娓讲述了自己与科学研究结缘的往事。
0: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科学家，他在我年幼时给了我一本科普书籍，书中描绘大森林的奥秘，昆虫的奇趣，奇花异草的绚烂多彩，激发了我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逐渐培养了我的系统思维和科学素养，促使我立志投身于科研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
1: 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骨干专家，王浩和团队提出的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搭配研发的智慧调度模型，让南方清水安全精准润泽北方。他提出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用通俗的话说，就像给流域做全身 CT， 计算清自然降水蒸发的天然水量账，也细致摸清水库、灌溉、城市用水的人工影响账，让水资源调配有了科学依据。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成为工程核心的科学基石，并演化出多项衍生理论，为世界水资源管理提供了中国方案。王浩是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无论多复杂的水问题，在他手中都变得迎刃而解。他被业内称为行走的江河地图，又甘当青年人才的铺路石，活跃在科普讲堂的聚光灯下。
0: 南水北调工程啊，使得沿线的这个用水的水质也明显的改善了。以河北的沧州来说吧，是典型的高佛水地区。过去的资料看啊，当地居民长期都用高含氟的地下水。这个时候出生的孩子，百分

90%都长了佛斑牙。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有35%有不同程度的佛骨病。当地政府呢，各种改水降佛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是处理水质的效果还是不是太理想。真正改变发生在17年的

0: 王浩是如何治水调水，让身处北方的人们喝上南水的呢？他又是如何解构宏大的水系统理论，将节水的理念与国家水网的格局根植在年轻一代心中的呢？ 南水北调论证，开创性革新水循环研究理念，他如何潜心研究，破解水资源密码？院士讲科普，王浩，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 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平到小平，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014年，一部讲述南水北调工程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水脉》在全国热播。这个画面是王浩在纪录片中的第一次出现。
1: 石家庄、邢台、邯郸、新乡、安阳，整个这一线的每个城市下边都是一个大漏斗，一个一个的漏斗的大坑连起来，形成了一条线。
0: 1953年，王浩出生于北京。 受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1978年，王浩考入清华大学，经过9年时间的深造，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水利科技和水文水资源领域的专业人才。彼时， 对南水北调工程的研究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而这一工程的研究、论证、规划等重任，就落在了王浩等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的肩上。当时核心问题就是有多少水可以调，北方缺多少水。 那么就要进行流域的水量平衡，或者说供需分析计算，因为当时的研究啊，都是纯自然水循环，实际上又有人类活动，自然水循环规律又被打破了，把人类活动加进去又很复杂，所以一直找不到非常贴切的方法。
1: 当时的传统水文学普遍只关注自然状态下的一元水循环，即降水、径流、蒸发，无法精准地量化人类取水、用水、排水等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状态下水系统的影响。在国家95攻关的时候，研究西北水资源项目， 我就深刻感受到中国水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咱们国家人口多，水资源相对短缺，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比较大，纯粹的自然水循环就不存在了，纯粹的社会水循环呢，又没有考虑自然水循环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啊， 能不能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把现实我们观察到的很大程度上受人类影响的复合的这种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有一个好的办法解出来。
0: 1999年，王浩首次提出将自然水循环与社会

0: 废水循环置于一个有机整体内进行多方位研究，并因此创建了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
1: 二元水循环理论呢，改变了过去我们研究水循环的学科范式，是实测、还原、建模、调控这八个字。我提出的方法还是从实测出发，但实测以后呢，就分离成纯自然的量和纯社会的量，然后再保持它们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所以就叫实测、分离、耦合、再建模、调控。它就像一个生态预演系统，可以模拟调水后水源地河流流量的变化、地下水水位的波动、水质的变化，这一连串连锁反应。
0: 有了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这一理论的科学支撑，在工程专家组成员的共同推进下，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工程进入实施阶段。然而新的难题出现了，
1: 就是对南水北调规模问题的争论，特别是中线规模的争论比较大。有一种观念认为呢，调水规模要小一些，管道输水就可以了，60亿差不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丹江口水库最大可以年调水147亿，那么尽可能都应该调到北京来。那么我的观点认为呢，在京津冀2030年前后，缺水大约是150亿，节水呢要节40亿左右，再生水呢力争到2030年用20亿，调水量呢要90亿左右，还要考虑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呢最后定的是95亿，最终被采纳了。
0: 王浩和团队所提出的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能有效缓解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省市的水资源短缺危机。2003年，中线17工程开工建设，规划年调水规模为95亿立方米，并于2014年12月12日实现通水。王浩提出的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95亿立方米调水方案，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决策、规划、设计乃至建成后的调度管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基石。
1: 在我们提出二元水循环理论7年以后，国际水文组织提出了10年计划，把变化中的自然社会水循环定为今后10年的发展方向，就是把我们在中国首先发现的东西变成了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东西。
0: 如今王浩带领团队以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为课题，提出了多项理论技术成果，在多个国家试点工程、地方规划中应用，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而作为顶层框架的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不仅在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科技支撑作用，并且成为国际研究热点，使中国的水资源基础理论引领世界。
2: 扎根首都轨道交通建设领域，埋头钻研，坚持创新。他如何用一项项专利技术用心保障地铁安全？地下轨道筑梦人赵继顺近期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同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除了科研攻关的一线，水利工程实践的现场，科普讲堂成为王浩奋斗的第三战场。无论多忙，王浩每年都要抽出大量时间做科普活动，一做就是30多年。有人问他，院士的科研工作已经如此繁忙了，为何还要坚持做科普？对此，王浩有自己的想法。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全社会现在越来越重视科普的意义，我是非常认同和赞同的。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或者一名工程师来说，要把厚厚的一本书变成薄薄的几张纸，科普的过程也是我总结提升萃取精炼的过程。
5: 王浩曾多次参加院士讲座、行业峰会，并在高端论坛和权威媒体上面向公众解读国家水战略。
6: 南水北调工程呢，本来是作为受水区城市的补充水源，可是运行的结果发现成效显著，逐步从辅的角色变成了为主的角色，进一步优化了受水区的这个城市供水格局。近年来呢，供水量还在持续增加，水质一直是稳定达标，逐渐转变成沿线40多座比较大的城市的主力水源，成了这些城市供水的生命线。南水北调调来的水都成主打水源了。南水北调工程呢，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的幸福河。
5: 王浩长期致力于水知识的科学普及，尤其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倡导节水理念和节水习惯的养成。为什么他对节水这个似乎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小事如此关注？这还要从他多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说起。
6: 多年前去过宁夏一个乡，这个乡的名字呢叫喊叫水乡。这个地方的人一个壮劳力，一天什么事儿也不用干，就是赶着一个牛车去几十里外去拉水，回来满载着水还要上坡上山走几十里路。那儿的人呢，只有结婚，女孩子结婚的时候洗一次澡，人去世的时候给擦擦身子，这个平常都是不洗的，水太珍贵了。我看不得别人浪费水，开会呢他们喝不完那个茶水，我看见是拿起来就喝，所以有人说我爱溜茶根儿。
5: 近年来，王浩主笔编著的《院士解锁中国科技》系列图书《小小水滴办大事》，生动讲述了水利科学知识，深受青少年喜爱。
6: 我认为呢，要做好科普，不单是要灌输知识，而是要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好奇心。

0: 和探索欲，这本书呢，就是我交给未来的一份水情报告。我心愿啊，就是希望带着孩子们走进一滴水的世界，看它如何在云朵中诞生，在江河里奔跑，如何被引入千家万户，如何经过处理再回归自然。我想让他们直接感受到每一滴看似平常的水啊，都承载着自然的伟力和人类智慧的结晶。
1: 在坚持做科普的同时，王浩致力于为国家水网工程的建设提供科技支撑，推进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和数字孪生工程，力争实现水资源精准管控，让每一滴水物尽其用。
0: 主要呢，在做水资源学的基础研究，根据中国的水文环境，考虑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强化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新技术的开发，致力于建立水资源学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着重国家水网的应用研究，包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模拟仿真技术，为整个国家水网的规划、调度、管理、风险预警创一个数字孪生平台，实现精准预测和智能决策。
1: 将近50载光阴投入对水的求索，对王浩而言，仿佛只是完成一场人生与家国情怀的深沉对谈。从会议室里的科学思辨，到跋涉山河的实地勘测，他带领科研团队贯通了从认知江河机理，到破解水脉密码，再到智慧驾驭水利命脉的历史性跨越。王浩的学术生命也似一条大河，理论是奔流不息的源头活水，实践是百川汇流的波澜壮阔，科普则润泽沃野，奔涌向海。如今这条江河依然壮阔，王浩用不懈的探索激励着后来者，共同奔赴人与水和谐共生的未来。

中国古代的彩色印刷品究竟有多精美？木板水印技艺以假乱真的精妙之处到底是什么？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木板水印。

0: 鲁迅先生给夫人写信所选择的信笺到底有何深意？国画水墨晕染的效果该如何复制还原？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木板水印，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兼职，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简朴时代更

0: 家，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消沉了。这是在1933年鲁迅写给好友郑振铎的信。从这封信件中，我们能够了解到鲁迅对当时中国木刻的现状十分担忧，因此才写信给同样喜欢笺纸的郑振铎。因二人的共同爱好和对中国传统技艺的热爱，于是1933年初，鲁迅与郑振铎决定要编辑印制一部诗笺图谱。两人经过一年的辛苦忙碌，终于在1933年12月出版了《北平笺谱》。中国是木刻的故乡，传承自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的木版水印工艺，又被称作古代彩色版画印刷术。今天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的同学们，在研读完《北平笺谱》后，对于印制笺谱所采用的木版水印工艺颇有兴趣，于是相约来到中国印刷博物馆，找到了中国印刷博物馆馆员高飞老师。
1: 北平简谱中有写说，从宋代时期，咱们这个印刷就开始有颜色了。
2: 对，宋代呢是印刷业的一个鼎盛时期。哦，
3: 那它那个颜料是用在画图上，还是文字？
2: 颜料是这样的啊，它的彩色出现在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纸币上。
3: 哦，
2: 它有，对，为了起到一个防卫的作用，它有这个红色的印章啊，包括朱色的墨。
1: 接下来怎么就有防伪技术了？
2: 对，
0: 鲁迅先生在《北平笺谱》的序文中也写道：“宋人刻本。”则有今所见医书佛典，时有图形，或以变物，或以起信，图使之体具矣。这一时期的雕印作品也已经扩展到文集、典籍等。印刷术的日趋成熟，也为明代版画的繁荣发展打好了基础。那么到了明代，雕版印刷技术又有了怎样的突破？为何鲁迅先生称明代为木刻之盛世呢？
2: 好，说到这个彩色呀，我们要看这一件了。我们看到了什么？你们，
3: 竹子。
2: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
3: 石竹简谱。
2: 请同学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展品啊，你觉得他们是印的还是画的呢？
4: 我感觉看起来像画的呀，你看它的深浅也不同，那它到底是印的还是画的呢？
2: 很多人看到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画的，因为太精细了，包括这些水墨的这个渐变色都已经有了。
3: 对，
2: 但它确实是印的。这个是明代印刷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它不仅是有彩色印刷了，而且出现了一种叫豆版。
3: 豆版，
2: 知道什么叫豆版吗？
4: 不知道。
2: 我先来给你们看两幅图，你们来对比一下这两幅图。
4: 豆版和拱花。
3: 这个是拱花吗？
2: 拱花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纸张上把它印出一个凸起的部分。那我们来给你看一下这个石竹斋笺谱上的一个信笺。
5: 哇，它好细，你看。
3: 它是
5: 凸出来的。
2: 你们看到上面这个凸起了吧？但它这个凸起呢，不是说我们把颜色凸起起来，是把图案给它凸起了，让它有一个立体感，这样的画面就更生动。
0: 所谓豆版，就是将色彩复杂的图案每种颜色刻成一块板，分解成多块印板后进行套色印制。而拱花是一种通过压印使画面出现微凸线条或花纹的方法。不止叔本旅行团对眼前的笺纸惊叹，就连鲁迅先生也对笺纸情有独钟。为了了解更多鲁迅先生与信笺的故事，同学们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的北京鲁迅博物馆，见到了正在等待他们的南开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刘运峰老师。
6: 同学们来过鲁迅博物馆吗？
4: 没有，我们第一次来。
6: 好的。咱们看，这是鲁迅的雕像。鲁迅先生呢，生于1881年，1936年去世。你看这个栩栩如生啊，把鲁迅的性格，鲁迅的神态，全刻画出来了。
3: 对，有一种刚毅感。
6: 对。
0: 横眉冷对

0: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我们印象中严肃刚毅的伟人，在生活中却别有雅趣。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进入到鲁迅生平陈列展厅，在这里我们会遇见一位怎样的鲁迅先生呢？
1: 啊，我们看这是什么东西？
2: 哦，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鲁迅呢，在这个旧物市场啊，可以说淘的一件小古董，十四位。还有这些呢，是鲁迅啊收集的各种陶俑，马呀、猪啊、羊啊，还有狗，
3: 这是螃蟹，
1: 小螃蟹是吧？还有鸭子啊，小鸟，
2: 非常可爱。
1: 对，
4: 那鲁迅先生他是怎么样去注意到要去印制信笺这样东西的呢？
1: 我们来看件东西，你就知道鲁迅为什么喜欢信笺了，好吧？
0: 鲁迅先生于1912年来到北京任职，在北京生活的十多年里，鲁迅先生除了写作，逛琉璃厂是他最爱做的事。他不仅爱淘碑帖拓片、古钱、陶俑等，也一直在购买精美的笺纸，用于给家人朋友写信。一张小小的信笺纸上，却透露着鲁迅先生别样的浪漫情怀。
1: 这封信呢，是鲁迅1929年啊，他就喜欢写这封信。咱们看这个用的两张信纸，我们去看看有什么意思。
4: 你看他那个画，
1: 对，这是三个枇杷果，
3: 这是枇杷果，
1: 这是联盟，这是联盟。所以这个关键，这封信寄给徐广平之后，把徐广平高兴坏了。那徐广平看出来了，说鲁迅用这两张信笺呢是有用意的。
3: 用意？哎，什么用意？
1: 为什么用意？你看，枇杷果呢两大一小。什么意思？
2: 一家三口，
1: 一家三口。那时候徐小平已经怀孕了。另外一个联盟啊，联盟呢一大一小，因为这徐广平呢，这个当时呢，这个在学生时代啊，他留了一个联盟头。所以说徐小平就跟鲁迅说了，说乖乖，乖乖，说你用两张信纸太好了啊。另外鲁迅就后来回信说呀，说我用这两张信纸啊，确实是有一些用意的。特别是连同柳子，那就是也是徐广平怀柔爱英嘛。
2: 对，
1: 说所以你看，说鲁迅这个在生活当中啊，
2: 很浪漫，
1: 很浪漫，很有意思。
0: 除了对信笺的喜爱，鲁迅先生对于木刻也非常重视。他不仅创办朝花社，还发起了新兴木刻运动。鲁迅先生的这些举措，促进了中国木刻的发展，使得豆瓣拱花树这项传统技艺，在西方印刷机器的冲击之下得以保留并传承了下来。随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荣宝斋将其正式更名为木板水印。荣宝斋木板水印画能够逼真地再现原作的真实面貌，和它丰富而变化万千的笔墨意趣，不是原作酷似原作，完全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如此以假乱真，让人分不清原作和复制品的木板水印技艺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被复印出来的真品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令叶圣陶先生写下瞒过了专家的眼睛来做评述？同学们相约来到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荣宝斋的木板水印工艺坊，见到荣宝斋非遗技艺研究院原院长陈明老师，希望能够在陈老师的带领下一睹这项传统技艺的精妙之处。
4: 我刚才走过来看，咱们这半条街好像都是荣宝斋，这么多的牌子。
5: 是的，你们是从这边过来的吗？
4: 对对对，
5: 咱们现在这个是木板水印工艺坊。
6: 对，
5: 木板水印，
4: 我们今天也特别想探访一下木板水印到底是怎么弄的。
5: 咱们进去看看。
0: 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清光绪20年更名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民为宝之意，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而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是荣宝斋特意用来对外宣传和展示木板水印技艺的地方，此时同学们也越来越期待这项神奇的技艺，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其中的奥秘。
5: 咱们现在来的这就是刻板工作室，这位是陆老师，也

0: 是咱们刻板工作室的负责人。
1: 你们好，你们好。
2: 这个怎么能一比一的把它刻到这个木板上去呢？
3: 搞样，按照这个找好这个位置，定好位置以后，再粘在这个板上，然后再进行雕刻。搞样要粘在这个木板上，边缘部分给裁掉，因为这时候还要画线定位置。这时候把这个
4: 反过来贴
3: 在这个，
0: 观察的特别细，就是要反贴到木板上。
5: 那咱们粘是拿这个粘吗？
3: 对，主要的就是使得这个酱子。
6: 这个是什么做？
0: 这其实就是咱们的面粉，把面筋洗出去以后，咱们专业术语叫粉子。
5: 拿手抹的。
7: 是抹在木头上。
3: 对，
6: 我以为是抹的纸。
3: 不是木头上。
8: 将画稿粘合在平滑木板上之后，雕刻师便开始驾驭刻刀的走向和力度变化。刀头巨眼，指节通灵，随着雕刻师操刀如笔，与画稿一般无二的线条完美呈现在了木板之上。等各个分板雕刻完成后，便可印刷成画。那么按照颜色拆分并刻好的板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印制成一幅完整的画作呢？在木板制成的雕板上印刷，又如何能出现水墨画的晕染效果呢？带着疑问，陈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印制工作间。
0: 你们心心念念的木板水印工作间，好湿润。是的，这个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木板水印嘛，它首先要求咱们的纸张是湿的，而且呢，这个湿度要一定保证每天在80%以上的湿度。你们上午始终在问咱们这个画怎么能出这个水墨韵味效果，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个条件。
6: 湿度，
0: 对，必须保证这个湿度。
6: 老师，这有好多颜料。
0: 对，所有的印制的作品用的纸张用的颜色要跟原色是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不是说我这个红拿来就用，红里要添加各种颜色，要追这个原作的效果。对，要调制。
8: 叶圣陶先生在文中也提到，设色如画，用和原作一样的颜色，这也是木板水印技艺印制出来的画作能够做到不是原作酷似原作的原因之一。每一幅画作的每一种颜色都是师傅们一点一点调制出来的，就如同画家作画时配色一样。那么除了调色和湿度，在印制的过程中想要无限贴近原作的水墨晕染，其中又有哪些巧妙的技法呢？
0: 孙红霞孙老师，现在正在印这个史国良老师的人物作品。上午你们始终好奇说水墨韵味，尤其这个颜色这个晕染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围巾看一下。对，
6: 老师，我记得就是它有一个水墨渗透原理，那它的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样去进行的呢？
9: 这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木板水印里边的这个水。比如说我现在印的这个头纱部分，这个头纱部分它分了三层，每一层都有一个互相交融的这个韵味在里边。就是我们在印制的时候，你看可以看到我刷的这个是水，几乎就是水了。把这个水刷在板上之后，通过刷水之后，我们通过这个胆把它那个深浅给分出来，把它颜色的那个浓淡给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耙子去压印在这个纸上之后，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去破水，水破色的这个技法，然后去
0: 对
5: 这样破，
0: 它是为了把颜色
9: 去保证让它这个颜色去融合。
0: 对，
9: 颜色会通过这个水的辅助，它去很自然地融入到前一套的那个板套中颜色中去，就达到一个浑然一体的这么一个效果。
0: 看到我们老师了，宣纸上我们还要去动笔，为什么你们上午说始终看不出来是复制的？
6: 对，
5: 像画，
0: 只不过跟创作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画家他是直接画在纸上，我们是印到宣纸上以后再去动笔。
8: 印制是木板水印整个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如果说勾描刻板是对画作的分解，那印制就是再组合的过程。这一步的关键是要做到笔触和原作一致，利用水墨渗透的现象还原画作神韵。正如叶圣陶在文中所说，用和原作一样的颜色笔韵，再和原作一样的宣纸上来印刷，因而能够适应中国水墨画的特点， 能够逼真的再现原作的真实面目。